0: 17度左右，这几天这个天气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哈，正好是适合大家出行。另外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呢也是早早的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我就是我说雨辰早上好，今天在周村打卡第432天了，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早晨气温凉爽，美好的假期从一路畅通开启了。另外呢看到老顽童也来了哈，说他是持续打卡810天，德州临县呢天气晴啊，这个道路通畅，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陪伴家人过一个美好的假期，说得非常的好。另外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您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或者是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2026年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山东各地景区呢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多个景区推出优惠活动，比如说像烟台蓬莱阁9月25号到27号有八仙巡游 NPC 互动等等，像昭远罗山国家森林公园正值秋菊观赏期，如果打算去海边或者是户外场地的朋友，您记得留意夜间温差，千万不要感冒了。广大的球迷朋友注意了，9月27号7点晚上七点哈，也就是明天晚上七点，2026山东省齐鲁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版权威之战次回合较量将于山东省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那根据赛制，如果两队常规时间内战平，将会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展望权威之战次回合的较量，这将会是一场非常关键的硬仗，两支球队呢都需要保持专注，力争做好每一个防守的细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孩子们一封手绘的密码信，南京交警开完后啊立马安排了景区电瓶车6个半小时花410块钱，租车还是租气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记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爱你多一点，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发这个好车主三个字报名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另外呢看到一位朋友也问到了，说百日零违法应该如何报名呢？在这里呢提醒您，您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再跟大家讲一下哈，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进行当中，惊喜不放弃。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报名参与的20多万山东好车主，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星风。中秋假期啊，像探亲短途出游的这个人呢是增多了啊，夜间赏月聚餐活动多，酒驾疲劳还有山区弯道农村道路风险突出，在这里真诚地提醒大家，聚餐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喝酒不开车，自驾出行的时候高度警惕，规范驾驶。另外呢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也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抽奖了。周奖2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高频发放，那月奖10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的这个开奖日就在我们小长假之后了。此外，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也将会依次的来抽取。在这里呢，也是非常的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那也是提醒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吧，祝各位好运。
1: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 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2: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3: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7: 高峰路况，
8: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青兰高速诸城东站兰州方向的入口匝道，一辆货车货物洒落，受此影响，诸城东站兰州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荣乌高速603公里附近乌海方向，一辆货车侧翻，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受局部大雾天气的影响，青兰高速208到266公里附近的双向最高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受建设施工的影响，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逆时针方向的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的入口、25公里处顺时针方向的主线、35和52公里逆时针方向的主线临时关闭，港沟枢纽分流去往南绕城方向的车辆。节假日期间车流量大，请您谨慎驾驶，安全出行。更多路况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9: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0: 这简单，来吧。
9: 我要开车了。
10: 开车了我要。
9: 我系好安全带。
10: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9: 我看红绿灯。
10: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9: 我开快车。
10: 快车开我。
9: 开车我累了。
1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9: 喝酒不开车，
1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9: 红灯停，绿灯行，
1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9: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1: 好，
9: 交通规则记明白，
10: 千万不能反着来。
12: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7: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

0: 北京时间8:1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晨。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是早早的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这位没有署名的朋友哈，说早上好，主持人，星期六快乐，为假期还在工作的所有人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打卡654天了，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哈。另外呢，也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主持人周六早上好，东营西城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气温适宜，中秋节快乐，持续打卡690天。另外呢，也看到一位诸城的朋友说早上好，我在诸城打卡，今天呢是第33天了，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哈，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路况天气情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那方式呢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来自江苏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的10多名孩子，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来到了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建邺区大队。孩子们将自己亲手制作的一面充满童真的锦旗送给了交警，向交警叔叔表示感谢。这面表达感谢的锦旗背后呢，还得从今年5月份说起。在当时，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的孩子们送给了交警一封信，一封用一个个可爱的小图案写成的密码信，来反映幼儿园门前拥堵的问题。原来写这封信的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位于建邺区罗塘路，幼儿园的门口呢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两侧都是居民区，每到上学还有放学的时候，前来接送孩子的家长呢驾驶的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川流不息，再加上附近居民的出行量也不小，小朋友们过马路啊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孩子们的年纪太小，还不会写复杂的汉字，在幼儿园老师还有家长的帮助下呢，他们将自己的想法画了出来。在收到这封信之后呢，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建邺区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前往幼儿园实地勘察，随后当地交管、教育、城管还有这些多部门协同对幼儿园附近道路红线内的部分绿化设施进行了拆除，拓宽了路面，并且呢，在幼儿园东门北侧道路上新增了固定的停车泊位，同时在幼儿园东门前画了一条彩色斑马线。如今彩色斑马线成为了这个幼儿园最明显的特色标志，它向路面的彩虹无声地讲述着一个多部门协同努力守护小朋友上下学安全的故事。真的听到这个故事非常的暖心哈。另外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发送了好车主3个字，继续的来报名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啊，相信大家都是把这个交通安全看得非常的重要的。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而且呢我们也是惊喜不放假。感谢报名参与的20多万山东好车主，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中秋假期探亲短途出游增多，那像夜间赏月聚餐的活动多，酒驾疲劳，山区弯道农村道路风险突出，真诚地提醒大家，在聚餐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喝酒不开车，那自驾出行时也要高度警惕规范的驾驶。同时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也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抽奖了。抽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而且呢是这个高频发放的。另外还有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这个开奖日呢也就在我们的小长假之后了。此外像终极大奖1000元加油卡，还有1000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也将会依次的抽取。 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兔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那也是提醒各位好车主啊，您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惺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惺惺相惜。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10: 起床吃饭听广播，
11: 上班上学乐呵呵。
1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2: 现在出发。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晨。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看到爽快过来打卡了，已经124天了。他呢是一位内蒙古通辽的朋友啊，说目前通辽的路况天气都不错，那新的一天心怀阳光，万事顺意，愿美啊这个所有的美好都如约而至，说得非常的好啊。另外呢也欢迎瞌睡兔也来了，说雨晨早上好，打卡206天，欢迎欢迎。另外呢知足常乐啊说今天呢雨城是一个阴天，气温凉爽，听着交通广播又是美好的一天，祝大家假期愉快，持续打卡670天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只要您这个坚持每天打卡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这个互动的方式呢都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您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或者是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3: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2: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逛大景区呢，不少朋友会选择租一辆电瓶车，那园区的面积呢是非常的辽阔的，但是自行车啊又大多是禁止入内的，老人和孩子体力有限，电瓶车本来呢是为了解决这个游览的疲惫，让我们的游玩呢更加的轻松还有惬意，但是现实当中啊，不少的游客租完车非但没有得到便利呢，反而被价格规则还车点搞得身心俱疲，租车变成了租器。那根据媒体报道，有网友发帖表示，在浙江温州一个园区租用电瓶车6.5小时，花费高达410块钱。那类似的遭遇啊并不少见，究其原因呢是在于景区这一封闭场景自带独占的属性，游客进入园区之后啊，外部共享服务就无法进场了，可选的服务商呢是寥寥无几，即便觉得价格这个偏高，往往也只能被动接受。对于景区而言，不管是自营还是外包 包第三方，不能只盯着经营权的租金分成，要把服务质量、投诉率纳入到合作考核。在此基础上呢，不妨可以完善一下自己的这个配套设施，结合游览路线增设还车点位，进行区位啊，还有这个还车位置、超时扣费标准，要做到醒目的提示。计费逻辑呢，也要更加的精细化，设置计费封顶，杜绝简单粗暴的向上取整。此外，遇到车辆故障、系统异常，应当自动暂停计费，不该让游客为技术问题来买单。那在监管层面呢，也需要打破各管一摊的局面。景区电瓶车呢可以交由市场定价，但是服务底线不能失守，不应把消费风险全部都推给了消费者。那针对这类跨领域新业态，像文旅呢，市场监管发改部门还需要建立联合处置机制，理清服务属性，明确应该由谁来监管、谁来受理还有投诉，不应该让游客来回来奔波。更重要的是，要把电瓶车的服务质量纳入到景区评价，倒逼运营方守住服务底线。所以出门游外啊，我们这个追求的是放松身心，兼顾合理收益还有公共福利，把规则摆上台面，把服务落到细节，才能让景区的电瓶车真正成为游客出行的帮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今天进行半决赛比赛。今天的你知道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每次健身都坚持不过几天，这真不是懒的问题，可能是你的大脑在罢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
1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啊！现在正值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另外呢，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相靠的时间点也是非常的近哈。现在国庆机票、酒店价格飞涨，很多朋友呢想要出门，但是还没有来得及买票，您不用慌张。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已经是提前好几个月就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已经是锁住了。国庆前后想要出门旅行，跟着我们走绝对是没有错的。那我们一共有五条旅游线路，先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是南疆，一个呢是云南，还有呢是西藏以及九寨啊，还有一个国外的线路叫做泰国。那第一条线路，我们会带您去南疆，打卡最美的胡杨林，像白沙湖、喀什古城，还有塔里木河，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喝着南疆鸽子汤，体验网红歌舞餐厅，还有这个特色大盘鸡，非常的美味哈。另外，这个行程非常的具有性价比，只需要6999元就可以把南疆的秋天装进您的这个相册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哈。另外还有一条线路呢，是咱们云南这条旅游线路，咱们是由9月27还有9月30号两个时间段，27这个时间段可能是太紧张了哈。如果您想要去的话，可以选择30号啊，这个完美是覆盖了我们的国庆假期。这条线路呢，特别适合带老人、孩子，像昆明、普洱、西双版纳都是可以一次玩遍的。我们可以去曼听公园、野象谷、南瀑布，全程呢是四钻以上的酒店。在机票、酒店标这个价格暴涨的这个国庆假期呢啊，这样的配置啊，只需要5699元，人少景美是全家出游的首选。第三条线路就是西藏了，这是很多朋友的终极梦想旅行地，趁着小长假赶紧来解锁吧。咱们安排的线路呢，每个都是海拔由低到高，完全不用担心高反，像大昭寺、还有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都是必打卡的目的地，一次性都可以玩遍了。这也是山东交通广播的王牌路线哈，真的是好评满满，真的是每次一推出啊，就很快就爆满了，所以您不要错过。另外还有我们的九寨沟这条线路，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的一个行程，您可以看彩铃还有蝶瀑哈、住着四钻酒店。十月份也是九寨沟全年最美的季节了，在这个时间段去呢，才真正的配得上那一句九寨归来不看水，像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真的是把川蜀的美食美景一次性的打包给了大家。 另外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想要去远一点，想要去国外，不妨可以选择我们这个泰国的线路。如果您想出去玩又不想人挤人的，选这条线路是准没错的。它呢有两个行程，有一个比较紧张了哈，还有一个是9月28号哈，是这个联发的一个行程，只需要5699元，直飞免签，但您可以打卡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以及海鲜大餐。护照的有效期需要您这个大于6个月就是可以了。以上所有的线路都是由咱们的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这个旅游线路的具体行程，您现在就可以打起电话哈，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进行咨询。我们的微信呢也是同号，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发送关键词旅游，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我们的详细行程了。

0: 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晨。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滕州出租车司机朋友啊也是过来打卡了，说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的第45天，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滕州吃辣子鸡。市区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聊到这个天气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根据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出现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6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济南、淄博、烟台、威海和鲁西北地区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呢是多云为主的，最高气温出现在德州、聊城、济南和淄博2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7度左右。不知道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也可以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体育方面哈，广大球迷朋友要注意了，根据赛程安排，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9月26号，也就是今天进行第五名的排位赛还有半决赛，那到了明天进行季军赛还有冠军赛，那比赛结果到底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下面的时间又到了我们长知识的环节了，一起来关注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很多朋友为了办这个健身卡，结果正经的健身啊是没几次的，反而把健身房当成了澡堂。当初信誓旦旦的想要晨跑，定了 N 个闹钟，却一个接一个被按掉。好不容易开始动了，没几天又觉得这个太累太痛苦而彻底放弃。像这几种情况，每到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陷入到深深的自责，说我是不是太懒了？其实呢，真不怪你，可能是你的大脑罢工了。很多朋友之所以难以开始或者是维持运动，尤其是那些伴随着高压力或者是焦虑状态的人，并不是因为你的意志力薄弱，而是大脑的防御机制在阻碍你们开始运动。根据大量的流行病学还有临床研究发现，焦虑水平越高，身体活动水平越低，运动的坚持率就会更差。而其中最关键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处在焦虑、惊恐障碍这些心理状态的人，通常呢都有更强的焦虑敏感性。而当我们因为运动出现了像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还有出汗等等身体状态的时候呢，这个低焦虑敏感性的人会明白这是在运动，而高焦虑敏感性的人呢，则可能会把它误认为是一种焦虑的状态。因为我们的心跳是加快了，而且呢呼吸急促、出汗，正是焦虑和惊恐发作时的生理状态。但是一旦跨过了这个坎儿呢，焦虑的人却更容易爱上运动。更有意思的就是，虽然焦虑和惊恐患者呢很难开始运动，但一旦开始了，就会比别人更容易爱上运动。运动对于焦虑症患者的奖励呢是大于普通人的，所以很多长期跑者还有自行车爱好者、力量训练爱好者当中，焦虑时比例呢是非常高的。那除了运动啊，我们这个交通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哈。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呢，很多朋友也是发来消息来打卡了啊，也是发送了好车主来报名我们的百日美法的活动。同时呢，也看到有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说，今天是我59天打卡了，正在休假中，看来非常的高兴哈。另外呢，也欢迎飞扬说，主持人早上好，东营广饶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今天打卡第四天，祝大家开车路上有个好心情啊，非常高兴有我们东营的一位新朋友哈。另外呢，刚才也说到开车路上有个好心情，但是我们交通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记录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现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而且呢我们也是惊喜不放假的。感谢报名参与的20多万山东好车主，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中秋假期探亲短途出游增多，夜间赏月还有聚餐活动也是变多了啊。这个 酒驾、疲劳，还有山区弯道、农村道路风险突出，那真诚地提醒大家，聚餐的时候啊，要坚持喝酒不开车，自驾出行的时候也要高度警惕，规范驾驶，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也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抽奖了。周奖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日就在小长假之后。此外还有大家更加这个关注的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还有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我们也将会依次抽取。在这里非常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突击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时间过得很快，一路畅通，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我是雨辰。那明天呢，同样是8点开始我们的一路畅通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2: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3: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眼看着还有一周的时间啊，我们即将迎来的是国庆小长假。当然在国庆长假之前呢，咱们还会有一个这个中秋假期啊。所以说最近呢真的是双节连放，有很多的这个中小学也是提前的放出了他们的这个假期啊。同时呢，最近我们的这个畅游天下群里面也是特别的热闹，大家都在热情的计划或者规划自己的这个国庆的出游的目的地啊。所以最近我们这微信一直没闲着，有很多的朋友都来我们这里签到打卡，然后另外呢就分享自己的这个出行计划，还有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会找到我们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假期的旅游定制。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畅游天下呢是一个已经开办了17年的旅游节目啦，所以旅游这方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专业且认真的。像最近呢我们正在招募的这几条线路，我觉得都特别适合在这个暑期带着家人来前往打卡。比如说如果说您是想带着小朋友来开启一场亲子行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云南的目的地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次呢咱们主要打卡到的是昆明、普洱、版纳这三地啊，开启这样的一个边玩边学的旅程。有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中科院动植物园啊，然后以及跳舞草啊，包括像是我们去到这个昆明的话，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春城的魅力啊。另外还有新疆，一直以来呢也是我们非常火爆的一个线路啊。这次咱们走的是新疆三湖这样的一条线儿。今天早上还有朋友问说，哎，可不可以从烟台出发，我们正在帮大家来紧急的规划哈。小长假期间我们出发时间是9月26号，归来的时间是10月3号，这个是一个8日游，是一个小错峰出行的路线。有些朋友可能最近呢一看到这个，哎呀放假了想出去玩，但是一看机票又望而却步了。为什么？因为最近这个机票的价格真的是一天一个价，而且酒店也是这个样，并且酒店特别难订。但是您欢迎来找到我们畅游天下啊，因为我们是提前几个月都帮大家来订好了，所以这个是保价整个这个国庆期间的啊。您不用担心说买贵了，或者说是这个订不上票了，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要我们现在还有名额还能报名的路线，您现在都是可以参与其中的。来说一下我们正在招募的路线啊，一个是刚刚有提到的新疆三湖，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的昆普版的路线，另外呢还有这个圣境寻踪的探秘西藏之旅，还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这个金秋九寨的这样的一个禅意之旅。另外出境游的话，我们还有泰国的行程啊，供大家来选择。总之只要您是在这个国庆期间有出游的想法，欢迎您来联系到我们啊。请记好我们的这个报名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此刻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请记好是 SDTV1011， 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到老周给我们后台留言了，他说我是济南的，早晚高峰我都听你们的畅游天下的节目啊，尤其是锁定了101.1。之前的时候去过这个菏泽的温泉游，安排很详细，而且呢不赶路。国庆期间想报名你们的云南的行程，可以没有问题啊。还有看到子子说了，我是青岛的，平时开车呢就喜欢听一些旅游的节目，之前跟你们去过泰安，住宿和旅游都特别的省心啊。国庆期间不想自己查路线了，就想跟着你们玩。那行啊，欢迎报名我们的这个云南的行程以及新疆的路线啊，都是比较适合这个喜欢国内游的朋友。还有小圈儿说了哈，我是烟台的，听交通广播很多年了，之前报名过你们很多省内自驾游的路线，包括竹泉村啊、天上王城啊，孩子都特别的喜欢。国庆假期呢准备自驾游出行了，什么时候你们再组织自驾游呀？只要加到我们这个微信群啊，你就找到我们的这个根儿了，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我们等这个开办自驾游的时候，我们再重新启动自驾游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推送给大家的。
另外看到我们的后台呢，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陈伟，还有小强，以及天山雪、冰封岁月、时间的朋友和蓉蓉，还有深蓝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有任何有关旅游的问题需要咨询的啊，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还有看到梦然说了，听《唱歌天下》很多年了，今年报名了你们的新疆线路，感觉体验感非常的不错。新疆和西藏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一个王牌路线了，每年有非常多的朋友，他都不是说这个通过什么广播来找到我们报名的，反而是很多的朋友就是光靠推荐就组了很多的团了。所以说这两条线路真的都是口碑之选啊，如果说大家这个没有想好到底去哪玩的话，新疆西藏这两个目的地啊，二选一是没错的。还有看到欧恩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九寨沟都去哪些地方，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啊。九寨沟呢，它是属于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当中的这个其中的一个景点啊，那然后呢它又被称为是童话般的世界，所以说这个是属于这条线路当中我们要去到的重中之重的目的地了。另外还有黄龙，这里呢是有这个雪山彩池，还有峡谷森林，是一个国家五 A 级景区啊，又被称为是人间瑶池，并且呢这里是全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全球顶级的高寒钙化这样的一个地貌圣地啊，所以说黄龙也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的重头戏。另外呢还有乐山大佛以及峨眉山金顶报国寺。那虽然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国庆假期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哈，但是我们住宿方面呢依然为大家保证品质，全程入住到的是四钻以上的酒店，餐标呢也是达到了一桌500、一桌800甚至一桌1200的标准，带着大家来品尝一下巴蜀美食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啦，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这个新疆三湖都去哪些地方，其实是这样的啊，首先这趟行程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我们已经走了很多趟的这样的一个线路了，然后呢也是因为有朋友说哎呀之前没有假期，想要在这个国庆假期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玩，所以我们又紧急加开了国庆的班期，那出发的时间呢是9月26号，回来的时间呢是10月3号，这是一个8日游啊。那甄选的景点呢有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还有世界魔鬼城以及五彩滩、天山天池、沙漠公路和乌伦古湖。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非常的宽敞舒适啊，就本来能放4个座位的大巴车它只放了3个座位，左边2个右边1个，这样的话它中间的过道也是特别的宽敞的，可以让我们半躺着来无拘无束的看美景。那往返呢咱们也都是坐飞机，而且呢都不是那个红眼航班啊，为的就是大家的这种旅行的体验感和高品质。另外呢餐标同样也是达到了一桌500、一桌800甚至一桌1200的标准，会带大家品尝波尔津冷水鱼宴啊，然后包括呢像是我们的这个一些特色的禾木土火锅啊，手抓饭啊，还有包括瑶池盛宴和红酒晚宴等等。有在国庆期间计划出行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联系到我们吧。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此刻呢，欢迎爱家皇后，还有麦兜，以及红剑，美好时光，祝子龙，还有忠诚，以及伟行天下，长征路上啊，还有小对号，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有任何有关旅游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或者说想要参与我们的自驾游的，又或者未来呢有计划说想让我们来定制行程的啊，都欢迎您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1: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2: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的后台呢，又有非常多我们的老粉来打卡了。欣欣说了，我是济南的听友，去年跟着你们去了一趟北疆喀纳斯，那叫一个绝，吃住行全都不用操心，而且呢导游还特别懂行。今年国庆呢，我想再报一个云南的线路，感受一下人文风情，名额给我留一个哈。可以，但是我们名额不多了啊，尤其是这个出发时间比较临近了，所以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一定要趁早。很多朋友都说畅游天下是他的一个旅行后悔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他哎呀忙碌了这个好几个月了，终于到了放假的时候才发现，哎，我票还没订呢，我酒店还没订呢，再一看价格，哎，算了，今年国庆还出不出门了。但这个畅游天下后悔药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啊，有些朋友就后悔到拍大腿说，我怎么没订机票，我怎么没订酒店，但是您再看畅游天下，哎，提前几个月都帮您订好了，只要我们还有名额的路线啊，您现在都是可以报名的。像我们的新疆啊、云南啊，包括西藏的路线都是有国庆团。那此刻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思思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他说我是东营的，想进你们的东营群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哈。还有小点点也说了，想进城市群可以，只要是您现在正在听节目啊，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进入到专属的这个我们的十六地市城市群的。看到小雨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潍坊的，刚收假回来就开始惦记国庆了，之前呢跟着你们去过贵州，交通广播组织团就是很靠谱啊，纯玩体验感拉满了。这次国庆呢，我也想报这个云南的路线，有没有适合带老人孩子的慢节奏的路线呢？云南这个就挺适合的呀，老人孩子都会特别的喜欢啊，而且呢节奏不是那么的快，而且呢每天的这个微信的步数啊不会超过10000步的，所以大家放心啊，这个是属于一个漫游的慢节奏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人生是福说了，我是泰安的，去年跟着你们去了青甘大环线，一路上的戈壁盐湖太震撼了，而且呢跟着你们走特别有安全感，今年国庆啊我就想换个口味，继续跟着你们快乐出发。可以的啊，欢迎大家。那最近我们的路线刚刚也有给大家分享过了啊，新疆、云南，然后还有西藏，出境游的话有泰国，这么多精彩的路线啊，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而且呢大家也可以这个报名的时候来给我们备注一下，您是有什么样的出行的需求啊，然后一家几口啊，包括这个年龄分布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旅游推荐哈。那此刻看到我们的后台也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了，欢迎小吕，然后还有程程以及小队，还有当当啊，周大庆、耀军、长工，还有这个丹培军啊，福星高照，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赵赵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跟着你们之前去过一趟苏杭，住的舒服，吃的也很好，而且呢导游讲解特别的详细，国庆期间也想报名你们的路线，趁着假期带着父母出去转一转啊。是的，终于要放假了啊，终于有时间可以出去玩了，抓住这个机会跟着畅游天下快乐出发吧。

还有看到这个小小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德州的，之前跟着你们去过东北的长白山，避暑效果一流，国庆期间也想报名你们的路线，想问一下有没有摄影主题的呀？你要是想这个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的话，那我强烈推荐可以去新疆啊，新疆的喀纳斯、五彩滩、天山天池，就用手机拍都是能够赞爆朋友圈的那种，更何况我们在行程当中还给大家安排到了像是这个无人机的这种拍摄，然后包括像是专属的旅拍，我们可以换上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新疆的服饰来拍照的啊，都帮大家来安排好了。还有朋友问说烟台有群吗？怎么报名啊？您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就行了，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156-0640-1011。包括这个伟顺啊也在说了，怎么加群啊？就添加刚才那个手机号就行了，或者是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也能找到我们。还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出去旅游一次性付费吗？是全包了吗？是的。有朋友这个看到价格之后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这里面包括机票吗？包括的哈，往返机票吃住行玩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吗？还有朋友说我是临沂的，可以进群吗？可以，没问题。我们是有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啊，所以您在添加我们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这样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还有看到科瑞兔说爱丽丝姐姐早上好，早上好呀大家。还有看到小图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新疆这个出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呀？在新疆尤其是禾木这些地方，可能普通的酒店平时我们住的话也就是几百块，但是到了雪季呀，然后或者到了它的旺季，可能一晚上会达到几千块还甚至小20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真的就是物以稀为贵了。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长游天下是在这个提前好几个月，在淡季的时候就帮大家来预定好了我们的机票和酒店，所以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旺季的时间享受一个淡季的价格啊。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香呢？那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小九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九寨沟是什么时候出发呀？九寨沟呢咱们是10月3号出发，10月9号返程啊，同样也是一个小长假的班期，价格呢是66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去到这些景点都是5A级的景区，所以说基本上门票都是要过100元的。再一个呢就是往返的机票，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现在往返四川的这个机票的话应该是在2000多块钱左右了，如果说到这个国庆期间的班期的话应该是在3000多块钱了，再加上酒店我们入住到的都是全程4钻以上的酒店啊，用餐的话呢是这个每桌500起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就跟我们回家吃席吃婚宴的那个标准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大家这个放心的来选，你会发现真的是可以随时比价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我看到我们的后台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了好车主3个字，那全新的一周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也是持续的火爆进行中，上周五呢我们是抽取了新一轮的周奖啊，正在发放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发送中奖名单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询到中奖信息了。另外呢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说想获奖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其实就是你得
报名，然后呢手法行车还需要一点点的运气哈、啊。另外呢就是眼不花手不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啊，我们之前有一位车友中奖了，他反馈说中奖后没有收到通知。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认真核对信息之后发现啊，这名车友在报名的时候把电话号码给输错了。所以在这里也是真诚的提醒啊，报名的时候要看仔细，基本信息一定不要填错。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呢，也是有这个月奖以及终极大奖。月奖的是1000元加油券或者充电券，终极大奖的是10000元加油卡，即将迎来开奖日了哈。而且呢，我们这个10000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也将会依次抽取，大家抓紧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啦。祝大家好运喽！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欢迎木强，然后还有文娇以及花珍秀地球 W 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可能有些朋友呢是有这个国庆期间出行的想法和计划啊，但是呢这个奈何就是现在机票价格和酒店的价格特别的高，还没想好到底是去哪玩。那欢迎您呢跟我们这个畅游天下多聊一会儿哈，先说说您的诉求，然后再一个我们来给您发出来我们正在招募的这一系列的路线，您看看有没有适合您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淡季的价格来享受旺季的旅行咯。 We can start right now。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另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哈，微信号呢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也可以找到我们咯。

0: 看到我们的后台有朋友问了，说怎么加群啊？就是刚才那个手机号那个微信号直接添加，然后呢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这样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
1: 如果守在原地，你会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眼前的雾霾，看不清的高楼大厦，忙忙碌碌的人们，那么去旅行吧，走出去，你会发现远方有大海，有一望无际的原野，还有诗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赵赵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青岛的，之前跟你们去过广西，吃到了非常正宗的米粉还有这个啤酒鱼啊，体验感非常的不错。国庆呢不想跑太远，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适合带老人孩子的路线啊。云南这条线路就挺适合带老人孩子的哈。然后另外如果说考虑到这个出境游的话，其实泰国也是不错的选择。还有这个小胡胡留言了，他说我是济宁的，之前跟你们团出去过啊，团友的素质都很高，一路欢声笑语。国庆期间我想报名你们那个九寨沟的团，听说那个地方风景很美啊，想来一个深度游。这次咱还真是一个九寨沟的深度游啊，首先呢就是会把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一次性的游览完毕，比如说像是黄龙啊，比如说像是这次我们这个将会打卡到的峨眉山金顶啊，乐山大佛、报国寺，都是属于深度游览啊。在一个住宿方面呢，全程入住到4钻以上的酒店，大家这个放心体验就可以了。还有看到玲玲说了，我是烟台的，之前跟着你们去过福建还有厦门，吃到了地道的沙茶面还有这个牡蛎煎啊。国庆期间呢还想报名这样的类似的线路，有没有这个带全家吃美食看美景的路线啊。那这个九寨沟的路线还有云南都比较适合您啊。另外冰冰也留言了啊，我是这个老听友了，身边很多朋友都参加过你们畅游天下的国内游，回来都说体验感非常的不错，最近也想参加你们的行程，有没有推荐的。国内游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新疆啊、云南啊、西藏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西藏的话，今年是马年，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在今年去西藏来打卡哈。那这次西藏呢，咱们这个出发的时间是9月29号，回来时间10月5号，是一个跨小长假的班期。打卡到的景点呢有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观景台，还有八廓街以及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还有羊卓雍措和这个措宗寺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带大家来夜游布达拉宫，并且呢欣赏一下中国最美的南迦巴瓦峰。另外呢还赠送给大家这个藏装旅拍。住宿方面呢全程入住到4钻以上的酒店，还升级到了林芝的5钻酒店，品质有升级，价格还不涨。那就要关注到我们这个国庆期间的这些路线了啊，想报名的朋友要抓紧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看到青青留言了，他说这个每天早上上班都要听你们的节目，之前跟着你们去过很多的省内自驾游的目的地，孩子现在小学3年级了，想趁着假期再带他出去玩一玩啊。有这样的好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哈、啊。那我们国庆期间的这几个路线您都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哦。看到早早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有没有适合带孩子的路线。云南这条路线我觉得就挺适合的啊。云南这条路线呢咱们走的是昆普版、昆明普尔版纳，而且呢这个真的是属于一趟专属的亲子探秘之旅，还会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比较小众啊，很多的团他是不会带大家去到的，就是这个哀牢山，会进行一个这个热带雨林的徒步啊。这里呢其实不仅是一座山，而是一条绵延500多公里横跨云南中部的巨大的山脉，而且呢它不光是这个云贵高原的这样的一个地理分界线，更是一片这个有原始森林气息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秘境。哀牢山呢又被称为是云南的生命档案馆，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有垂直的气候，还有这个磁场啊，以及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所以说它不光是自然的奇迹，而且呢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宝库。那这次呢我们就带大家来打卡一下哀牢山，另外呢还有版纳以及南恩瀑布，还有这个金山森林公园、野象谷、大佛寺、傣族村落等等。
方面呢也是全程入住到4钻以上的酒店，为旅途来加分添彩。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看到子子说了，看到你们的线路每一条都很心动啊，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来联系到我们报名吧。而且现在呢，因为这个临近假期了，所以名额也真的是不多了。像是我们云南的路线，可能只剩下最后的5个左右的名额了。另外新疆和西藏啊，今年也都是特别的火，西藏的路线现在也是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默然说了，跟着你们今年去了西藏，体验感真的非常不错，还想再去一次。很多人都说去西藏真的是会上瘾的，因为你不来到西藏不会明白，哇，为什么这么多的河流可以照应到我们的心灵，而且呢也不会知晓在壮丽的山河之下人类到底是多么的渺小。而且呢曾经我们都是听说过西藏啊，但是你真正去看西藏的话，你会发现不及眼前的1%的圣洁。而且呢今年又是马年，对于这个藏族的朋友来说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年份哈，所以跟着我们畅游天下一起来出发，在这个马年跟着我们去到西藏来打卡吧。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另外此刻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也给大家公布出来了，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啦。刚刚看到后台呢，又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了"好车主"3个字，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全新的一周，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也是继续的火爆进行过程当中。那上周五呢，我们是抽取了新一轮的周奖哈、啊，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发送中奖名单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询到中奖信息了啊。那刚刚我们也是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位朋友啊，他说哎呀我中奖了，但是没人联系我，后来发现他是这个把电话号码给填错了。还有一些朋友我们应该表扬他啊，因为他的这个反诈意识特别的强，就是看到陌生号码统一拒接。但是您别忘了您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好车主的活动了呀，您中奖了呀。后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多方联系啊，联系了好几遍才终于联系到他，他还这个不太相信，说啊真的吗，我怎么不记得我报这个名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真诚提醒大家啊，报名的时候一定要看仔细，基本信息不要填错。再一个，既然是您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了，您别忘了到时候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看一眼，这个陌生电话咱可以不接，但是公众号它是有认证的哈，您去看看有没有您的名字，这样就确定能不能中奖了。那我们的活动呢，月奖是抽取1000元加油券和充电券，终极大奖的是1万元加油卡，即将迎来开奖日了。而且呢我们的这个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的打印机也将会依次抽取，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啦，祝大家好运喽。

0: 小区号给我们在后台留言说，已经报名成功云南的路线了，期待跟你们快乐出发。感谢您的支持和信任啊，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到时候来跟大家来一个大合影哈、啊。看到彩云追月给我们留言，他说退休之后呢，第一次参加你们的路线，心里说实话是有点打鼓的，结果行程的每一天都特别的细心和有品质啊，每天出发之前呢，主持人也都是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当时在洱海边，老伴儿想骑电动车，主持人怕不安全，陪着我们在后面慢悠悠的走了好几公里，这简直是亲闺女啊。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啊。所以呢，只要是您有这个旅行的想法和计划，找到畅游天下就对了。您会发现我们真的是把大家当做自己的家人一样来陪伴，无论是行程当中的任何的细节呀，然后包括我们出行之前的规划呀，以及行程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这种小的问题啊，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冲在前面来给大家处理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主持人就是咱自己人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找我们沟通，请记好报名专线156-0640-1011。
1: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

0: 联动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刚到我们的后台呢，是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哈，有很多的朋友呢添加完我们的微信，然后呢说了自己这个所在的城市哈，比如说这个可乐就说了是济南的，能进济南群吗？可以。还有这个小猫猫也说了哈，是东营的，想进东营群。AA 路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能进一下潍坊群吗？可以。只要是您此刻正在听节目啊，都欢迎您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另外呢，还有看到这个田园粗粮厂给我们留言，他说能不能把西藏的路线给我发一下详细的内容啊？可以的。西藏的话，咱们这个出发的时间呢是在这个9月29号哈，回来时间是10月5号，刚好是一个国庆假期的这样的一个班期。然后价格呢是7999，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其实这个价格，如果说您是这个旅游专业的人士或者旅游达人的话，你会发现价格真的很合适。因为首先今年是马年，然后再一个又是在国庆假期去西藏，这光是机票的价格就是小4000块了。然后再加上我们行程当中的住的啊，全都是供养酒店，全程都是4钻以上，有一晚上在林芝还住的是5钻酒店。另外还有餐标的话，是一桌500，一桌800，甚至一桌1200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呢，这个无论是吃也好，还是我们的景点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住宿的酒店也好，真的都是优中选优啊。并且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特色体验，比如说像是夜游布达拉宫，感受不一样的西藏。当然这个是属于这个白天我们也会去布达拉宫，但是晚上的时候还会再加入一个夜游的体验。另外呢，还有这几个这个观景台哈，你也不需要做攻略了，跟着我们一起来欣赏到中国最美雪峰南迦巴瓦峰。还有呢，行程当中会给大家赠送藏装旅拍，深度的来感受一下藏族的文化。行程当中呢，还会有这个大昭寺啊，以及八廓街啊、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羊卓雍措等等。都说西藏最美的是一错再错嘛，这个错就是湖的意思。这次呢，西藏的这几个圣湖啊，我们也会带大家来深度游览。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还有看到这个 AA 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云南的路线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名额不多了啊，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还有欢迎这个莫向外求，也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在这个微信里面来跟我们留言吧。另外呢，如果说您想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群的话，也记得在这个添加微信的时候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这样快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小二说了，不去旅游能进群吗？当然可以了，虽然说您最近可能是这个比较忙碌啊，没有出行的计划，但相信未来总有一天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快乐出行的。

还有看到依依给我们留言了，说啊，已经报名成功了，期待跟着你们一起去云南。行，没问题啊，我们在云南等待大家。

0: 真真说了，还好有畅游天下呀，本来差点都要买机票了，后来发现你们这个价格是真香，是吧？真香定律又来了哈。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机票的价格，包括看到酒店这个都已经订满了，就有点望而却步了，就在纠结说，哎呀，我国庆期间到底还出不出门啊？但是等真到这个国庆假期，在家里躺了七八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早知道还不如出去玩一圈呢。畅游天下就是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后备团啊，就是如果说您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玩，然后又担心说，哎呀，我越临近价格越贵怎么办？没关系，找到我们畅游天下，给大家保价整个国庆假期哈。就是放心，大家首先呢就是这个旅游的品质不会给大家降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您欢迎去这个市面上任意对比，您会发现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那最后呢，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这个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都可以啊。手机号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微信号呢是 SDTV1011，直接来添加 SDTV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1: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3: 领克03的车主，
14: 丰田荣放的车主，
15: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大家好，我是小米苏七车主小贝，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歌是《一路生花》。车厢是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音乐和情绪最容易融合，会带给我好心情。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0: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1: 大家假期快乐，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0点钟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各位假期快乐。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如果说昨天你所在的城市因为天气原因错过了看月亮，别担心，那来自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介绍说，今年的中秋节呢，15的月亮17圆。今年中秋节非常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呢是出现在了9月27号00时49分。那有人就说了，为什么这个月亮它这个每年圆的时刻都不一样呢？我们的这个科学家就告诉大家，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的日期呢为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为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呢是29.53天。所以今年呢最圆最大的月亮就出现在了17晚上。那在整个假期期间呢，我们的汽车排行榜有很多的车友啊，也给大家推荐了他们在假期出行的路上喜欢听的一些好听的车友音乐。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出行的路上把您遇到的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随时留言给我们，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车友福利群了。在1小时之外，您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收到。
2: 大家好，我是长安悦翔车主 April 乔。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歌是《月亮翻过小山坡》，这首歌是我偶然间听到的，觉得特别好听，所以最近都在单曲循环，感觉这首歌很温柔很清新。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大家假期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各位假期快乐。国庆机票酒店价格飞涨，想出门还没来得及买票的朋友们千万别着急，山东交通广播呢提前好几个月就帮大家把价格锁住了，国庆前后想要出门旅游跟我们走绝对没错。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五条线路，其中有一条一定适合你的所需。第一条线路呢是带领大家去南疆，在这个时节最美的肯定就是胡杨林了，还有白沙湖、喀什古城以及塔里木河，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喝南疆鸽子汤，体验网红歌舞餐厅，还有特色大盘鸡，价格6999元，极致性价比，把南疆的秋天装进你的脑子里。第二条线路呢是去云南，我们是有9月30号还有在十一假期的不同时段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完美覆盖了国庆假期。这条线路呢适合老人孩子啊，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可以让你一次玩遍，去曼听公园、野象谷、南恩瀑布，全程四钻以上的酒店，在机票酒店整个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呢只需要5699，人少景美，全家出游的首选。第三条线路要带领大家去到的是西藏，这里呢是很多人的终极梦想旅行地，趁着小长假可以赶紧来解锁。这次线路的安排呢是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完全不用担心高反，像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必打卡的目的地可以让你一次玩遍，这是山东交通广播的王牌线路，好评满满。第四条我们要去九寨沟，叫九寨归来不看水，说的呢其实就是9、10月份的九寨沟，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就在这个时候了。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川蜀的美食美景一次性打包给你。最后一条咱们要出境啊，去到泰国，假期想出去玩又不想人挤人的可以选这条线路。这条线路呢是两团连发，价格5699，直飞免签，带您打卡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SPA和海鲜大餐，护照有效期大于6个月就可以了。以上所有的线路全部是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可以立刻拨打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者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获取详细的情况。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茵茵，我的爱车是宝马 X3， 给大家推荐我喜欢的歌曲，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0: 我是王迪，是福特福克斯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三首音乐是《声律启蒙》《你想不想堆个雪人》《Let It Go》。喜欢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女儿喜欢。汽车音乐排行榜，我和爱车的思想时间。
1: 云对雨，雪对风。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5: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6: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7: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6: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5: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无名主持。
6: 各位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上午10点到11点钟，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之后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随时留言给我们。那在假期期间呢，大家开车出行在路上还是要注意遵章驾驶。山东交通广播联合山东交警带大家开启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超过了21万的山东好车主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中秋假期探亲短途出游增多，夜间赏月聚餐活动多，酒驾疲劳驾驶还有山区弯道这些啊都不可以，所以要特别注意出行安全。真诚的提醒各位，聚餐的时候坚持喝酒不开车啊，自驾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高度警惕，规范驾驶，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活动抽奖，周奖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高频发放，每周都有，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日就在小长假后了。此外呢，终极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也将依次抽取。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以及恒科科技、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发送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一键报名，祝你好运。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配音演员帅林，保时捷卡宴的车主。最近特别迷一首粤语版的《一生有你》，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来听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沃尔沃 XC60 的车主天天想你。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歌是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时光不老，音乐永在。当生活压力不断加大，岁月却如此静好，听歌曲带来的故事，品味岁月中的歌声，犹如一壶老酒，又如一杯新茶，醇厚美味，清晰宜人。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我是萌萌，奔驰 GLK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歌是《花开忘忧》，可以让我忘记忧愁，释放工作的压力。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

0: 假期快乐，欢迎回到我们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大家也可以在各大新媒体平台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找到我们，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日常大家在平时开车过程当中选车用车，包括您的车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啊，都可以找到我们，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全链条的汽车方面的帮助和服务。平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和大家来进行一些交流，不管我们参加的一些新车的发布会呀，包括试乘试驾的一些最新的信息呀，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私信给我们。在假期之后呢，马上迎来的就是国庆假期了。这两天呢，一直有车友问我们说，如果在国庆假期期间啊，租车啊，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呢，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账号1011排行榜，上面呢有全套的租车链接给到大家。其实现在租车呢是已经稍微有一点晚了哈，要早做规划，最起码要提前半个月吧。但是现在呢，如果各位要去到各个景点旅行的话，提前在比较大的一些 APP 上去发送你的信息，然后选好车型，价格可能会高一些，但是相对来说会更正规一些，包括你的这个租车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额外的费用啊，然后你的这个油是加到多少啊，还车和取车的地址是在什么地方啊，这些细节呢在我们的视频当中也会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和说明。大家如果有一些租车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平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通过留言的方式积极和我们互动。
1: 大家好，我是别克昂科威的车主海洋。我最近开车呢，最喜欢听的歌呢是来自于梁博的《日落大道》。梁博的《日落大道》，我觉得更适合的是在下班路上，远处的夕阳西下，后视镜当中啊会有很多的车。在车厢的空间当中去听这首歌，我觉得会给大家一种非常放松非常舒适的感觉。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普车主钱朗。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年少有为》。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嗨，你好，我是胡明。如果你也喜欢他们的推荐，欢迎你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汽车音乐车友群了。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4: 汽车音乐排行榜，
5: 汽车音乐排行榜，
6: 汽车音乐排行榜，
7: 汽车音乐排行榜，
8: 汽车音乐排行榜，
9: 汽车音乐排行榜，
1: 汽车音乐排行榜，我在这里欢迎你的加入。
0: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0: Welcome to today's car music leaderboard.
11: 我是石川，是一名柯迪亚克 GT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歌曲是《回到拉萨》。喜欢《回到拉萨》这首歌，是因为我们近期有计划开车去拉萨的计划，代表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3: 想买摩托车，
4: 想买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以热血为油，以热爱为灯，燃情骑士，让我们轰然向前。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我是大矿。不管您是老摩友还是新手小白，只要您对机车热爱，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一起互动和交流。来吧朋友们啊，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线上的嘉宾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奇遇好时光，要连线到一位咱们胶东机车圈公认的宝藏大佬。其实每一期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并不知道今天的节目嘉宾到底是谁啊，就像拆盲盒一样，直到上临上节目之前可能才刚刚收到这个消息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留言，有问题的话随时互动起来啊！也欢迎咱们的老朋友墨韵书画来了，他说好久不见了，大矿啊，这造型挺酷的，是吧？是啊，大矿现在还有一个外号叫胡子哥啊。来吧，朋友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要电话连线到他啊，是咱们烟台三无社机车园的掌门人江聪江总，欢迎江总啊 ！Hello， 江总，
1: 主持人你好。
0: 哎，江聪，你知道吗？啊，你这个名字啊，占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两位总监大人的这个名字里边的各一个字儿，一个江字，一个聪字。啊，我遇到两位总监的时候，要么打招呼江总好啊，要么聪总好。你看，你俩都占了啊。
1: 荣幸，荣幸。
0: 今天我能采访你，也是我的荣幸啊。太开心了啊，江总，今天我们虽然没有请到直播间来，还在烟台是吧？
1: 对，我还在烟台。
0: 您老家是烟台的吧？
1: 对。
0: 你看，和我们总监大人江总还是一个地儿的，你看。
1: 烟台楼下。
0: 哦，你看，你看，提到这个咱们烟台三无社呀，啊，我相信咱们省内的玩车的朋友没有不知道的，是不是？但是我敢打赌，90%的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绝对想歪了，啊，是不是第一反应说三无？无牌、无证、无手续，这三无吗？这不是野车行吗？是不是？但是今天必须得正本清源了啊！咱们彻底解开三无社这个神秘面纱。那么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也是江总陪伴我们啊，全程都是干货，我们也特别喜欢听故事啊。江总也可以多多的跟我们来分享。首先，我们就从您这个三无社开始吧，好不好？咱们开门见山。大家的这个疑惑，三无社到底是哪三无啊？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很个性，是不是？那当初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有什么深意吗？
1: 其实，在我们三无社刚刚成立的时候呢，是在2021年，然后外界的话呢，其实也好多不了解我们的，包括很多的这种笑话。
0: 嗯，
1: 像有当时有好几个版本啊。第一个的话呢，因为当时我们是三个创始人嘛。然后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所以说你们用三作为这个开头？
0: 哦，三位创始人。哦，
1: 对，
0: 嗯，
1: 包括到刚才您讲的，是不是无牌无证无手续啊？
0: 啊，
1: 其实也不是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伙开玩笑的时候可能会这么去讲。其实这三无的话呢，是确确实实有这三无在的。哦，是哪三无呢？一个是无形，一个是无名，还有就是无畏。
0: 无形、无名、无畏是吗？
1: 对，这三无。
0: 哦，这三无。呵，
1: 对，就是也是传承了我们一些这种意志啊，包括现在也成了我们公司的这么一个 slogan 吧。嗯，就是我展开给大家伙简单介绍一下吧。
0: 嗯，太好了，我们特别想听听啊，感觉挺高级，这个名字。
1: 所谓无形是啥呢？无形的话呢，其实就像就是在李小龙在国外参与的一档节目中，他更好跟我们的观众去解释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像水一样，
0: 哦，
1: 就是不要固定成一种形状。
0: Be water, my friend。
1: 对对对对对，是那个感觉啊。Be water， 嗯。然后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你把自己一个就是固定成一个东西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没办法去随着时代去进步，也没法随着时代去改变，所以这个就很被动。
0: 嗯，
1: 所以我们想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无形啊，就像水一样，
0: 嗯，像水一样啊，
1: 就是，什么样子，
0: 哦，
1: 就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是，
1: 这是无形。再一个是无名，无名是啥呢？就是， 因为在烟台这个城市啊，就是说白了，它其实比较闭塞的一个城市啊，小圈子啊，因为沿海地区嘛，在特别角落的一个地方。
0: 您谦虚了。
1: 对，完了之后，就这么多年以来的话呢，其实烟台有没有摩托车商家也有，但是都在这儿就是闷头干自己的。然后我们想的是什么呢？就是烟台是一个多美的城市，滨海城市，然后那么长的海岸线。夏天的话呢，去海边游个泳啊，然后去逛逛沙滩呐、啊，喝咖啡啊，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外地人好多好多都不知道，甚至说的话呢，从1967年一直是禁摩的那么一个状态，不让骑摩托车，不让上摩托车的牌照，一直持续了20多年，一直到2022年的时候才放开。所以我们认为这东西是一个特别特别正能量的东西，为什么不去给它证明呢？因为证明需要花钱的，需要花时间的。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后期的话呢，我们搞了一系列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活动，你包括有哈雷的呀，有宝马的呀，甚至说有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张学这个品牌的一系列这个活动。我们要让烟台人民知道，就是摩托车是一个正能量的东西，摩托车是一个自由的东西，而不是说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子。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人去做，那我们也去做。我们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不会去想着我们将来要有多么大的一个名声啊，也有多么大的一个收入啊，没考虑这些东西，只是希望就是说是我们到后期，就是我们的一些小摩友，我们的后辈们去能享受一个摩托车正常应该享有的一个权利。
0: 哎呦，有点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啊！
1: 对，
0: 哎，太棒了，
1: 剩下的就是这个无为了。所谓的无为的话呢，就是我们是怎么告诉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就是做任何事情，包括我们骑摩托车，它有没有危险存在？有危险的。
0: 对，
1: 但是因为它危险我们就不做了吗？我们要不去做呀，我们要去体验我们不一样精彩的这种人生跟生活。
0: 是
1: 这样，
0: 有挑战才会更精彩。
1: 对， 对，
0: 这就是三无社的一个名字的来由，无形、无名和无畏。我知道烟台它也是一个道家文化的一个圣地啊，加昆嵛山都在这个烟台。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这个名字起的也很这个道家啊，大道无形，大道无名啊，无所畏惧，是不是？哎呦，这种机车的精神，听完以后我就感觉瞬间非常的高级啊！这个无形、无名、无畏，这哪里是三无啊？这分明就是咱们机车骑士一个非常高级的人生的态度，对不对啊？而且现在你看，这个大家呢，很多的人都在追求流量啊，这个，但是我们不去追求这种热度，不拼牌面，这种虚名，守住本心的热爱，还能够把这种热爱呢传递下去，非常适合咱们玩车的人啊，特别好，特别好。我特别好奇，就是江总，江聪，你是从什么时候入坑了这个机车，热爱的摩托车？
1: 其实严格的说的话，我说实话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那会儿我只有13、14岁，13、14岁，
0: 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了。呵，
1: 对，那会儿的话就是怎么讲，也是那种叛逆嘛，就是好多就是。那会儿我们就流行那种现在就叫鬼火嘛，流行那种东西。
0: 鬼火少年，
1: 对，小时候的话呢，其实也接触过这些东西，觉得他们这种放荡不羁啊，他们这种自由啊，他们这种热血啊，真的是还令人激情澎湃，所以也加入了他们。现在反正回过来看看的话呢，就是自己的青春真的是好愣的那种感觉。
0: 是啊，很多朋友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啊。是，有的时候这个家里边的这个长辈的啊，或者是大哥哥的啊，就玩他们那个车啊，就是中毒瞬间呢啊，第一次摸到机车拧下油门的那一刻，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感觉？是不是一发不可收了就？
1: 太激动了，就是那会儿激动的什么呢？其实也是比较的低级哈，说实话，就是那会儿感觉就是我们从这条街上，我们叮咚叮咚过去之后的话，然后旁边的那种学妹啊，或者说是小姑娘啊，看我们那种感觉，哎，特别的好，
0: 非常拉风。
1: 说实话呢，随着自己的这种认知不断的提升，随着自己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就是发现当时很年少无知，然后现在的话呢，其实慢慢也长大了，也会去跟，就是跟我当时那个岁数的那些，小摩友们也会去讲这些东西，就是没有 去扰民，不要去炸街，不要去做一些违法的这种动作，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损人也不利己
0: 啊。你看，这是有了这个岁月的沉淀之后啊，成长了之后，哎，那反观过去，其实当时也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惺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惺惺相惜。
7: 你总是提出问题，后面挂着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汽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活动啊，中秋小长假期间呢，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继续火热的报名当中，哎，大家可以继续的参与进来啊，惊喜不放假的。咱们活动的这个月奖啊，就是200元的哦，1000元的啊，1000元的这个加油券和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就是10000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10000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的惊喜奖品呢，也会依次抽取出来，所以大家呢现在还可以继续来参与报名，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儿，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一键参与报名啊，好运在等你，希望您能够中大奖。来吧，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出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线上的嘉宾，烟台三无社机车园的总经理江聪，江总啊，江总啊，刚才呢，从当初咱们单纯骑车啊，就是解压，纯粹的喜欢，到现在呢，您也是自己开了店了啊，做了这个机车园，也服务咱们山东的摩友朋友们，从一个车友，哎，变成了行业的老板，这个心路历程肯定不简单，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就下定决心，把这个爱好做成了事业？
1: 嗯，这个事情说来其实也有点话长了。
0: 嗯，
1: 就是从啥时候，从大概2018年、2019年那一会儿吧，那会儿就是自己也参加工作，然后有一些这种志同道合的人，包括有时候的话呢，我们也会出去做一个简单的这种摩旅，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参加一些展会呀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去了之后的话，其实作为山东人来讲吧，啊，就是我们是特别特别好客的。
0: 嗯，
1: 就是去人家那边，人家盛情款待咱们，然后咱们一定也会去说一下类似这样的话，就是哥们儿有时间的话呢，来我那里，我给你安排一下。
0: 哦，是好客山东，欢迎您啊。嗯，
1: 对，
0: 咱们这个平台啊，搭建的这个平台，你看我们这个摩友朋友们啊，也是来自咱们省内各地的，不光是省内，还有省外的朋友。你看咱们这个车友群当中，舒婷这位女骑士，她就是内蒙古通辽的。啊，你看，全国各地的都有啊，大家汇聚于此，都是以热爱，哎，这个汇聚到一块儿的，非常的好啊。 那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是不是您就也想建一个咱们省就是烟台的这个当地的一个聚集地？
1: 对，当时也是这样想，因为在烟台的话呢，就是怎么讲，没有说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去可以承载我们摩友的一些，你像衣食住行啊，包括一些简单的维修啊、保养啊这些东西，就没有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地方。
0: 哦、嗯，是当时没有啊、
1: 嗯。对，当时
0: 是
1: 没有。
0: 于是乎，你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就是三无社。我了解的，其实三无社不简单啊。不只是这个，咱们有这个品牌，很多品牌这个车可以这个售卖，不光是卖车，还能修车，是吧？还有这个餐饮。
1: 对。
0: 哦，是一个综合的啊，哎，就有点像一个咱们机车爱好者的一个大本营。
1: 对。
0: 嗯。
1: 就是来到这儿之后的话，就啥都不用管啊、你想看车，咱这儿有车买；然后想维修，咱这儿也有维修的车间，包括有优秀的技师。
0: 嗯。
1: 然后想在这吃个便饭的话呢，咱这边也有餐厅。
0: 哦，也有餐厅，也有咖啡可以喝，是不是啊、哦？挺好的。啊、哦，别人开店是为了做生意，您开店啊是给咱们摩友建了个家呀，一个线下的大本营啊。
1: 这也是一路走过来之后，这种、怎么讲？就是不公平吧，因为在烟台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说是享受过一个正常的一个服务，也没有说被正确的对待过，所以自己淋过雨，想给他人去撑撑伞这样一种感觉。
0: 没错，反正这个一路走来，这个艰辛肯定是不多说，肯定是很多啊。咱们这儿就不展开就聊了，不包括之前的很多的一些政策也好，或者是各环境也好啊，但是这都翻篇了，都过去了，对吧？你当时打造这么大的一个机车园，最想给咱们山东车友带来什么？
1: 最想给大家带来的其实还是便就是那种便捷。
0: 便捷，哦，
1: 对，
0: 是，非常好。
1: 我们不需要去保养个车，还要跑到隔壁的城市，甚至说跑到那个济南去，因为太远了。
0: 对呀、
1: 太远了。
0: 不方便。那、这个是你当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初衷，就是能够给当地热爱摩托车的朋友们提供便利，是吧？提供这个方便。
1: 对，我们不奢求说是能提供一个像家一样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最起码能让大家享受一个更好的一个服务，更简单的一个服务。
0: 哎，是，太棒了啊！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啊，初心呢能抵所有的喧嚣。正是因为，哎，就是您自己呢是一个资深的骑士，懂骑行啊，懂车友，懂热爱，所以三无社的这个口碑在当地也是做得非常的扎实啊。而真正的让一个骑士成长的，一定是在路上的风雨和山河。哎，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话锋一转，咱们想听听故事了哈。江总，能不能给我们聊聊你路上的骑行的一些故事和经历啊？
1: 其实我们在路上的话呢，我们会记住两种东西。第一种东西的话呢，是一路的沿途的这种美景啊，包括我们在一块儿去谈谈唱唱啊，嘻嘻哈哈这一种。另外一种的话呢，其实就是兄弟们在路上的时候遇到那些风雨啊，磨难的一些。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特别爱听的啊，就是你印象最深的啊，让你最难忘的一趟摩旅是哪一次？
1: 最难忘的其实是我们一群人去淄博进士赶考的时候。
0: 哦，稷下学宫是吧？
1: 对，
0: 去淄博。
1: 因为当时是比较流行这个东西嘛、然后去淄博，然后我们去打个卡，然后我们去吃一顿淄博当地的这种烤串儿
0: 啊。
1: 然后我们一些人大概有八九个人吧，
0: 啊，
1: 我们一路就是沿途一路沿途吃，一路沿途走看风景。然后其实去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开心的，然后呢我们在这儿大概逗留了有两天，然后第三天我们返程的路上的话呢，其实因为我是领队，然后我会观察到前面的一些路况啊，然后会通过对讲机啊跟后边的车友去传达这个东西。然后走路的呢就是到一个应该算是五岔路口，然后看到了一个这种特别特别长的一个半挂，然后怼了一个家庭轿车。
0: 哦，路上发生事故了。
1: 对，当时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要保证我们的队友的安全。我就打出了那种减速的手势，包括我在耳机里，然后喊了好多遍减速减速，我说前面有状况，减速减速，前面有状况。 然后我们减速完了之后，我们停在了这个对面路口的这个路边。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反应什么？我说都 OK， 都没有问题，我都没有问题。我说赶紧救人。
0: 哦，
1: 赶紧救人，因为当时那个惨烈的程度，其实那个半挂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问题的。然后那个轿车的话呢，就是已经面目全非了。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没办法去观察他们前面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只能说是尽快的过去，然后看一看什么样一个情况。
0: 嗯，
1: 就是了解完情况之后的话呢，就是两口子，然后那个男的开的车，其实他那个男的其实伤的还 OK， 就是他比较清醒，就脚可能卡在驾驶室里边动不了了。但是这个女的呢，可能就是有点那个已经神志不清了。
0: 嗯，
1: 后来一了解的话，这个女的还有身孕。
0: 哎呦，
1: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整个队伍，就是所有的人心都救起来了、然后亏是我们人多，然后我说你们几个，我说你们去路口，我说那个赶紧把那个三脚架摆上，然后你们几个赶紧去那个地方指挥一下，简单指挥一下交通，然后呢避过这里，不要发生二次事故。然后剩下的话呢，我说我们赶紧报警，报考打120。然后做完这一系列动作的话呢，其实那会儿从我们报完警到那个救护车来，可能也就过了有个十几分钟，但是那个时间对我们是太漫长了。
0: 没错，
1: 太漫长了。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不知道那当地那个救护车是我们没有描述清楚，应该是没有描述清楚。然后他就是走了个岔道，走过了之后的话，就是又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在哪里？我说我们在这个哪个路跟哪个路的这个五岔路口这儿。还是没有听明白。我说你这样，我说我这边有一个摩托车，我说去接你一下。我说你在哪里？然后我们骑着摩托车去迎着这个救护车。
0: 哦，还很波折呢这一路啊。
1: 就是这一路其实前前后后的话呢，估计也就是个30多分钟、40分钟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感觉很漫长，很漫长。
0: 是。
1: 然后我们又重新收拾，我们又重新走，因为那会儿就是交警啊，包括那个救护人员已经来了，也不需要我们了。我们就准备又出发。就是本来其实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前的话呢，我们这一路上都比较的开心，然后在这谈天说地啊、吹牛啊什么的。但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一直可能有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们一路就没怎么说话。不再去想这个事情，因为太揪心了。包括回来之后的话呢，就是我还收到了这个大哥的这个电话啊，给我打电话说感谢我们啊。我说您怎么找到我们的电话的？
0: 对呀，
1: 就是我们当时出去的时候，因为我们车上都挂着旗啊，他光记得有一个35什么东西的啊，一看我们是个5F 的啊，就着重搜了一下，搜完之后通过抖音的那个官方平台，然后打到了我的电话啊，感谢了，然后说要给我寄一点这个，这个感谢的这种吃的呀什么的。我说没必要，我说现在状态怎么样了？他说都 OK， 没有问题。我说没问题，
0: 哎、
1: 人没事，大的太好了，我这个
0: 太棒了、太棒了啊！真的是，刚才听的我们就太揪心了，最后结果皆大欢喜。你看，这是救了他们全家人的命了，这是啊，多亏了咱们这些骑士们，太棒了！三无社为你们点赞啊！这个骑行路上不光有惊险，你看还有温暖的瞬间，朋友们，为咱们的骑士们点赞，为骑士精神点赞！三无社，烟台的三无社，好样的，你们都是爷们儿啊，厉害！时间的关系，各位朋友们啊，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半点的宣传，中场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全省首档汽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哎呀，其实刚才我们听到了咱们烟台三无社汽车员的江总呢讲述了那段经历啊，哎呀，特别的温暖，是不是啊？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险啊，但是后来我们听到了那个暖心的结果之后，哎，车上的这个孕妇和这个司机全都安然无恙啊，咱们揪着的心一下呢也就放下来了，太棒了啊！就像江聪说的，三无社的这个三无是哪三无？无形、无名、无畏啊，这是骑士精神里边的无畏的精神，太棒了！为你们点赞，再次为你们点赞啊！哎，江聪啊，就是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你这个非常暖心的故事啊，那么有没有说是这个长途摩旅的一些经历啊，在你骑行当中？
1: 现在最远的地方我们是去过内蒙。
0: 哦，内蒙非常好。
1: 哎，内蒙。然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每一个骑士可能都有这个梦想，就是此生必驾三幺吧。
0: 啊，是是是。我采访过很多的咱们的嘉宾啊，很多都是去过的，有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啊，有的是成群结队的，反正也都是路上各有各的故事，有很独特的，还有很惊险的都有啊，突发情况也都有，真的是啊。这个骑行呢，其实永远骑行自由永远建立在就是安全自律之上啊。摩旅呢是一种非常有魔力的这种这种旅程啊，在路上的时候呢，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清零。真的，一趟摩旅可能能治愈很多事情啊。刚才江聪呢也提到了，就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喜欢追风啊、炸街呀、激进式的骑行。那作为一名老骑士、老摩友、过来人，你最想告诫大家一句什么？
1: 安全第一，
0: 安全第一，嗯，是，安全第一啊，要敬畏道路啊，控好速，那装具这护具你都得带好啊。现在很多的朋友也问到啊，那我们为什么要摩旅要骑行啊？骑车呢又累又晒又吹风，那到底图啥？那江聪，你觉得就在你心里，骑行和这种啊，玩车摩旅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净化心灵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哦，治愈是吧？
1: 我们当代的这种生存环境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完美，我们可能在工作呀，可能在家庭啊，有很大很大的压力。
0: 哎，
1: 然后一直在这个环境里边，但人真的会受不了的。然后摩托车的话呢，恰好有这么一个自由的这种载体，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东西，借着这个机会，然后我们可以去脱离这个压力圈，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去转一转，去换一种心情，然后回来继续呢去整装待发。因为骑摩托车的这种爱好者大部分可能都是男士，男士的话呢，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其实压力也真的是蛮大的，要有家庭，要有工作，要有事业啊等等一系列各种各方面的这种压力，然后没有地方去释放这个东西。所以的话呢，其实摩旅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释放压力的这么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么一种方式方法。
0: 哎呀，太好了，你真的是替咱们中年的爷们儿们啊，这是说了这个肺腑之言呐。很多的这个男同胞们都是啊，这个解压的方式有很多种嘛，你可能有的是和朋友们喝喝酒啊，这个吹吹牛，或是打打游戏啊，或者是什么呀，或者是这个这个健身、跑步、爬山等等等等啊。骑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压、治愈内心的一种方式啊，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解药。我忽然想起了一个最近在抖音上经常刷到的那首歌，你怕啥子嘛，抬起头，一身尘土嘛照样走，有磕碰有伤口，烂事儿别往心里头留。 哎呀，我这是跑调了是吧？
1: 感觉到也就行。
0: 这就是，哎呀，咱们真实的一种写照啊，朋友们啊，尤其是现在的80后、90后朋友们，确实压力大啊，卷的也很厉害。咱们呢，希望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呢，找到我们所热爱的啊，这个治愈生活的最好的解药吧。来，我们接下来呢聊到，哎，其实现在这个汽车圈呢有一个怪的现象啊，不知道江总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新手朋友呢，就是爱犯的一个错误，就开局直接就开大了啊，就是公升级的闭眼就是追大排量的、啊、很多人觉得这个追求大排量的越大越帅越快越牛，那你觉得新手第一台车啊，到底该不该追大牌？
1: 其实多少年我的这种经历来讲哈，我的这种看法一直没有变过。
0: 嗯，
1: 就是新手朋友们老老实实啊，我们从小排量开始去学习，去学着去驾驭这个东西。
0: 嗯，
1: 就是对这个东西还是像您说的那样子，就这个东西要有敬畏，因为它不像你开汽车，咱们开汽车的话呢，咱们开2.0的能开，3.0的也没有问题，5.0的也能开。但是摩托车不一样，摩托车的话呢，250的排量跟600的排量它是完全两个级别的东西，然后600的排量再跟1000的排量去比也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之前没有一定的这种驾驶经验呐、啊、或者说是学习过这个东西的话，一上手去骑这个东西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0: 对，
1: 甚至说是可能会发生一系列这种危险的这种东西，
0: 很危险。
1: 从我个人来讲，我就是一个特别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0: 哦，
1: 又有故事了啊！
0: 嗯，来吧。
1: 就是这个故事，其实可能跟很少人去讲过，因为我觉得比较丢人。然后的话呢，就是怎么讲？就是一开始的话呢，我是骑了一个那个 GS-X， 就是豪爵铃木的那一款仿赛，250的牌，
0: 仿赛
1: 250。
0: 嗯，
1: 对，当然这就是大概在2019年左右吧，那会儿啊，然后去骑的这个车，当时已经觉得自己很牛了，哇，我的天哪，我能买一个3万多块钱的车，
0: 是吧？
1: 对，已经很牛了。然后到后来的话呢，就换，就是中间没有任何的停顿，也没有任何的去学习呀、啊、什么的，没有任何的停顿，直接就换到了1800cc。
0: 哦哟，这个跨度好大。
1: 对，跨度非常非常大。完了以后，就是因为那会儿也认识了一些。都是骑那种重机的这种也是朋友们，然后他们一块儿去喊着一块儿去骑车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当时那会儿的话就是很兴奋，哎呀，我骑了这么大一个排量的车，我应该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
0: 啊。
1: 然后我们就一块去骑完了之后的话呢，会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骑不了那个车、
0: 驾驭不了，
1: 对，加速度啊，包括它的那种的那个动力的输出啊，根本驾驭不了、但是那会儿老爷们儿嘛，要面子，就是骑完了之后的话呢，就是戴着头盔，完了他们，哎，这车好骑吗？我说相当好骑，这车爽吗？相当的爽，但是其实头盔底下的话呢是什么？是一脑门的汗。
0: 哎呦，
1: 那会儿在这抽烟的那个手都在这抖，确实害怕。
0: 呵、啊，
1: 对，
0: 哎，可能也是受身边朋友的影响啊，因为他们也是这种大排量，是不是？咱也不能说是掉面儿啊。
1: 对，
0: 他们说你以前骑那个250都是小学生啊，你得这个升级呀、啊，对不对？
1: 哎，对
0: 啊，
1: 当时就是被这种迷惑啊，被这种虚荣心所迷惑啊。
0: 真的是啊，这个太实在了。这个骑车肯定是要循序渐进啊，包括你的身高啊、体重啊、控车能力这些都有影响的，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啊。是，帅不能当饭吃。可控才是王道啊。所以这个咱们节目呢，很多的听友啊的，有一些很喜欢骑车的朋友，就日常的通勤代步啊，啊，偶尔呢也周末呢去跑一跑啊，就像这个像在山区就跑跑山什么的都挺好。哎，而且我发现最近问的这个车型比较多的是这个踏板啊，尤其是这种像复古踏板啊，很多朋友比较迷恋这个车啊，我觉得这个车一个是颜值高啊，再一个呢骑行驾控呢它也很简单，再一个就是拍照呢它挺出片儿，是吧？
1: 对
0: 啊、那么这个踏板车像这种复古的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优缺点是什么，值不值得入手？江聪，你们这个有没有太多的这个了解这块儿？
1: 踏板车这块的话呢，其实我的这个最直接的看法还是什么呢，就是通勤为主。因为现在的话呢，说实话，其实我们现在的上下班的过程中交通压力也其实挺大的。就是我又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这种通勤的路上的这种人，所以的话呢，我大概的我也会选择一个踏板车作为我的一个通勤的这么一个交通工具，因为确实不太方便，太方便了，
0: 对，
1: 而且油耗又低，然后又不占地方啊，而且很灵活，
0: 又不容易挂档，对吧？一拧油门就走了，
1: 剩下的就是选择踏板的话呢，其实我的建议还是说是根据咱们自己一个实际情况，因为现在踏板车也比较多元化，有125的排量，15的排量，然后还有250的排量，包括现在大排量的踏板350啊700啊这种的，
0: 对，
1: 还是根据自己的这种需求来。如果说咱们就是考虑上下班通勤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125150就够用了，
0: 对，就是一个小排量就完全够用。哎，
1: 对，出来剩下就是您讲的这种风格，风格的话呢，现在你像有这种安踏，有平踏，有复古踏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在满足我们不同这种年龄段的这种消费群体去做的这种单独的一些设计。就是如果说您玩的是这种文艺范儿啊，包括您的时间比较清闲，然后得出去做一个小短途的摩旅啊，包括有一些自己的生活，你像喝个咖啡呀、我们去做一些这种复古这种格调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复古的踏板啊。
0: 对，它也是一个社交的名片，我感觉啊。是，就复古的，就是更偏向于年轻的群体，朋友们可以选择那种啊，就颜值高高的，什么 RA 呀、什么本田大拉、小拉呀。
1: 对，秒出片儿，
0: 叫江高啊，类似这样的车型啊，挺出片的啊，也挺好骑，反正价格呢也不贵。现在呢，这个降价真的是性价比都是挺高的了啊。
1: 对，现在车子
0: 也，是可以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本身这个车呢，它也是一个体验型的一个产品，你得去体验，自己去上手去对比去感受啊。
1: 对。
0: 好，那我们再看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互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大家呢发送您的这个问题过来啊，也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啊，机车两个字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我再帮这个咱们长途摩旅的朋友问一句啊，很多的这个车友呢，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好了，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呢，我们是特别连线到了一位

0: 不要太暴躁的车，有没有好推荐的，就是靠谱省心的，不踩坑的车？
1: 就是要一个四缸的复古车型。
0: 哎，比较复古的风格啊，不太暴躁，就是排量不大呗，是吧？
1: 如果说20000块钱的这个预算的话，我建议啊，咱们把预算呢稍微往上拉一拉，
0: 再调一调，拉一拉。
1: 对，咱们可以开一下张雪的500F 啊，这种车型。
0: 哦，张雪机车，张雪500F， 哎，它是一个那个比较复古的一个风格，是吧？
1: 对，它是比较经典的那么一个造型。
0: 那它这个预算得拉多少？
1: 大概得拉10000块钱。
0: 10000块钱，3万左右了得啊。行，
1: 或者说是如果说不着急的话呢，咱们可以等到年底的时候，咱们可以抄一台二手车也可以。
0: 哦，是，哎，其实二手车的话可以看一看，朋友们啊。复古车型啊，不追求大马力。哎，其实很多的新手呢，就是容易被那种，外观一下冲昏头脑，他忽略了这个操控的难度。那个张雪机车这个车，好把控吗？
1: 其实我骑过这款车，从它的座高啊，包括它的重量来说，其实非常非常好，比较适合咱们的这种新手。
0: 新手是吧？
1: 脾气也不是特别的暴躁。
0: 哦，脾气不暴躁那行，那好驾驭那就太好了啊！这位朋友啊，可以看看这个车，预算不过得稍微的往上来点了啊。还有这位朋友呢，是想市区代步啊，几乎呢不跑高速，就是想选那个刚才我们说的复古踏板啊，后期保养问一下这个贵不贵，小毛病多不多，适合长期代步吗？这些车型的保养费用都不贵啊，你一次可能就花个10块钱就是搞定了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车吗？
1: 还是选择两本或者是豪爵。
0: 豪爵和
1: 在国内的话呢，如果说不是追求这种极致的这种标新立异啊，咱们主要是看这三个品牌就可以。如果说是比如喜欢这种这种调调的话，咱们可以看一下 RA 啊，可以看一下 Whisper 啊，这些车型。
0: Whisper RA 啊，这个可以考虑考虑啊。要是年轻的朋友的话呢，追求复古的文艺范儿的话可以考虑，如果比较实在的话，像日系的啊，这个本田的呀，还有刚才说豪爵的呀，咱们国产的呀，啊，这些都可以啊。好了，还有这位朋友的问题是，准备明年跑一次长线的摩旅，出发前啊，必须要检查哪些项目吗？啊，这就是一些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了，是不是？哎，尤其是这个长假啊，肯定也有朋友呢可能打算出趟远门了，那骑行的话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哎，在这儿呢，江聪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1: 一个是车，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人。车的话呢，像我们最基本的要检查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保养啊，是不是已经做了一个及时的保养。再一个的话呢，是你像链条的松紧减震的一些油封，包括链条的一些这种牙盘的一些这个磨合程度，要提前做一下检查。然后再就是人的话呢，你像有一些这个装备，如果说我们去一些高海拔的一些地方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单独的去准备一些药品呐，或者是一些急救的这种东西啊，就哪怕用不上，咱最起码咱备的，咱不会去过多的一个担心。剩下的就是那些装备，装备的话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带一些这种比较专业的装备，带护具的呀，或者说带这种保暖层的呀，这种装备。
0: 是，包括这些最基本的三脚架这些都得有哈。
1: 就现在摩旅的话呢，比之前要方便很多了，因为现在一路沿途啊，包括其实现在我们自己的一些国产的品牌，他们的救援服务其实做的也比较完善。
0: 没错啊。所以这个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啊一定得做，朋友们啊。有些朋友是这样，他可能脑门一热，哎，一时兴起呢，他可能就想出去散散心，但是跑着跑着就跑远了啊。他这个车呢他就没有提前做过检查啊。之前有一位朋友就是这个电瓶，其实他那个车放了好些日子了，他一直没有检查过电瓶呢，就是亏电的状态，后来呢就把他撂到半路上了嘛。所以这个工作呢还是要做的。因为刚才江聪说的这几项呢都是长途出行的一些生命线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光顾着收拾行李，忽略了车辆的一个预检，这是不对的啊，不然的话你在路上真的出现状况的话很

0: 折腾，你就算是等待救援的话，那也很折腾，你就耽误了你整个的一个行程的安排了，准备工作提前做好啊。哎，还有就是这个朋友的问题，新车到了磨合期，到底该怎么骑？很多朋友说不能拉高转，不能载人，是不是真的啊？
1: 其实现在已经不需要说是那么的去讲究这些东西了，但是有一点哈，就是比如说咱们的车辆是凉车的状态，或者是天气特别冷的时候热车，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哦，
1: 然后现在的话呢，你像我们的车，有一些车的话，其实有这种磨合期的一种保护，它的转速呢会通过电脑去控制，不会说上的特别特别的高，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都 OK 的。
0: 啊，对。其实关于这个磨合期的说法啊，包括网上也有很多啊，就是五花八门的啊，很多很多朋友们都还不要轻信啊，可能有一些讲的都并不科学啊。是，还有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就想问一下三无社现在有没有新手专属的福利什么的啊，就是想买车的话什么置换政策购车优惠，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1: 这些其实都是有的，
0: 都有是吧？
1: 具体要看某款车型啊，或者是用什么车过来置换啊，
0: 啊，
1: 这个都是有的。
0: 想实地看车那太简单了，你想实地看车试车的话啊，你可以记一下这个咱们烟台三无社机车园的地址啊，你有空可以去坐坐嘛，去试一试嘛，是不是？来，江聪，你把这个地址给大家说一下，是在哪里？
1: 咱们园区的地址的话呢，是通黄路十号啊，支福区通黄路十号。
0: 哦，烟台支福区通黄路是吗？
1: 通黄，通黄路。
0: 哦，东黄路。
1: 通是那个通达的通，
0: 哦，
1: 然后黄是颜色那个黄。
0: 哦，通黄路是吧？哎呀，
1: 哎，对，
0: 你看，通黄路啊。然后可以直接在导航上搜这个三无机车园就能搜到了是吧？
1: 对，搜三无社也可以搜到我们。
0: 哦，三无社啊，三无社。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今天的这个咱们三无社啊，这个三无是哪三无？无形、无名、无畏啊。哦，还有朋友有问题，就是经常跑国道、省道护具怎么选，性价比最高？那这个的话能不能简单说一下？
1: 其实如果说简单的护具的话呢，我们出行像简单的跑国道，基本上就是头盔是必备的，就出行的话呢一定要选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头盔，剩下的话呢就是手套了，包括这个护膝，这些的话呢其实现在某宝上其实都很全啊，你像便宜点的甚至说可能百十块钱都可以买得到，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够用的。然后我们出去的话呢，我就建议大家伙儿穿一身这种比较专业的这种骑行服，带这种护甲呀，带保暖层、防水层的这种衣服。
0: 哦，是，大家上网去买啊，这个多看看那个真实的评价啊，有图有真相的，多看看这个评价啊。好了，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解锁了三无社无形、无名、无畏的机车的初心。也听了江聪江总呢，从热爱到坚守，从车友到创业者的一个成长的故事，啊，包括在骑行路上发生的感人的，啊，这个包括很治愈的一些故事，也拿到了实用的啊，就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那么最后呢，也请江总，啊，为咱们山东的机车朋友们来送上你的一份骑行的寄语吧，啊，也可以说是一份祝福吧。
1: 就是在该去体验的年纪，在想去体验的年纪，在自己能动的年纪，一定要去尝试，不要去等待，因为等到最后的话呢，可能真的是我们就错过了这么些美好的东西。
0: 哇，非常的走心啊，也很真诚。机车不改热爱，骑行不负山河。感谢啊，感谢烟台三无社机车园。也为咱们山东的摩友打造的这样的纯粹的有温度的骑行的圈子啊！大家呢如果是想看车试车玩车参加车友的聚会，可以直接去烟台打卡啊，三无社机车园啊！再次感谢江总一个小时精彩的分享。
1: 好了，谢谢主持人。
0: 哎，拜拜，咱们有机会线下再约啊，拜拜。
1: 好的，好的。
0: 我们也祝愿所有的摩友们骑士们追风有度，安全永存，所爱长久，一路平安。 节目最后呢，如果说假期想出去玩的朋友啊，我们给大家也安排了几条线路，一是新疆三湖游，而且九月份啊，包括十月份呢，也是这个非常适合的一个季节，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啊。另外呢，还有四川的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洞七日游，而且这个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中下旬呢，也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第三条是西藏圣境寻踪的专线。第四条线路呢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的一条线路啊，而且呢性价比超高。最后一条是泰国，所以想了解详情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了。此外呢还有报名专线，可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我是你好朋友。

0: 头。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2: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

泰山是一座写满了文字的意念之山，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那是司马迁的生死判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杜甫的意气风发。赵明诚、李清照合著《经世录》，寻寻觅觅，一条回家的路。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想要北伐，收复故国。每一句泰山时刻，都是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0: 开山南路岱庙当中东御座内有一块石碑，号称天下名碑之最，时至今日风雨波蚀，这块碑上只留下了刚建的十枚小篆，还能依稀辨认出陈去疾、陈情以陈七个丸字和思妹死三个残字，仅凭字面已经完全读不懂当初那份写碑之心。相传这是一块断壁残章的至尊之碑，经历了泰山之地2000多年的时光淘洗，原本222个字的铭文也几乎消散破损殆尽。这曾经是一块怎样的刻石？石头上又镌刻着什么历史？
1: 这个刻石呢，一共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呢是秦始皇诏书，一共是144个字。然后10年以后，他儿子胡亥再次来到泰山，又留下78个字的秦二世诏书。所以这个碑刻呢，既是秦始皇来泰山封禅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实物例证，还是秦朝统一文字，就是由大篆统一为小篆以后的一个实物载体。
2: 泰山书法，它是地上金文字石刻书法史，最早的书法石刻就是泰山刻石，
3: 统一笔法，统一字形，统一空间。金文的书法就是从泰山刻石这里开始，在泰山上一脉相承。
2: 我们要对它有一种敬畏之心。
4: 穿越2000年，去感受它的气息，感受它的心跳，感受它的脉搏。
0: 零星两片石，卓越2000年。残石之下还有两块刻石，记载着清朝年间对李斯碑的两次保护过程。人生苦短，古人乐石刻碑，想要不朽，却不曾想到在200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这块写满了帝王之功的石碑也会经历九死一生。火灾、地震、被盗、战火、沉潭等等，在一代又一代守护者的接力护持中，这块碑历劫不磨，终于重现世间。帝王将相与王霸雄图终归尘土，他们究竟又在守护什么？公元1815年，清嘉庆20年1月，雪后的岱定寒风刺骨。傍晚时分，有3个人一直瑟缩着守在碧霞祠玉女池旁，焦急地等待着奇迹出现。3人当中，一位是新上任的泰安知县汪汝弼，一位是前任知县蒋英培，

0: 还有一位是本地金石学者柴兰高。多年以来，他们重金悬赏，遍寻山野，只为寻回一块半个多世纪前曾在山火中消失的泰山刻石。突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两块长满苔藓的残石浮出水面。经过一番整理，残石上的字迹渐渐清晰起来，继续向我们诉说中华往事。仓颉造字，有鬼夜哭。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其实都与文字有关，无论祭白当黑，还是圆转曲折，甚或方圆互异，都是每个人想刻写在世间的横竖撇捺点折。秦始皇颁布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后，正是由擅长书法的丞相李斯负责统一文字，从而创造出了小篆，标志着汉字第一次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由此，我们才能对照《史记》，补足碑上文字，还原从前历史。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摆脱蒙昧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分量，就是中国历代史官秉笔直书写春秋的底气。公元前110年，47岁的汉武帝亲率18万步骑兵，旗帜绵延千余里，如云蔽日，浩浩荡荡巡视朔方，之后开启筹备已久的封禅大典。泰山脚下，只有25岁的司马迁心如止水。他耳畔回荡的不是群臣山呼万岁，而是父亲司马谈3个月前的临终遗言：学孔子，作春秋，写传世史书，做合格史官。20年后，虽深受屈辱宫刑而不改其志，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和、不虚伪、不隐恶的方式，着手著述纪传体通史《史记》。他以泰山笔德，用煌煌130卷、52万字，完成了中国人的一次精神封禅。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此，泰山就承载起中国人对生命最郑重的誓言。泰山之上，每一处刻石都字字千钧。
1: 泰山上石刻呢，就包含了很多历代相传的我们知识分子一种崇高的境界，一种永久具有这个精神意义的象征意义的这种价值观念。它不仅是一个自然的景观，更加一种人类跟自然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面所产生出来的精神财富。
2: 哎呀，到那个悬崖底下应该是20多分钟，
3: 因为这边前两天刚下过雨，咱们重心啊尽量往下移一点。
4: 到上面转一下吧。哎，
5: 走，往上走。
4: 不，
5: 啊
4: 啊，慢不能飞。
5: 啊，
6: 飞难上。
5: 慢点。
7: 都是不畏艰险才行啊。要是稍有点胆气啊，或者怕累啊，那都做不到。
8: 泰山石刻6000。

0: 千余处，泰山主体现在三千余处，泰山山上山下山前山后，赫赫拉的我都跑遍了。
1: 25年前，50岁的袁明英带着煎饼，钻山越岭，开始调研泰山石刻资源。15年前，泰山石刻10卷本出版，6368处泰山刻石全被勾陈记录收入其中。
0: 时间不等人，年岁不饶人，必须和时间赛跑，抢时间，抢救这些事情。
2: 老头子用了劲儿，
3: 时间咱是知道，是说你爱谁喽？你这个手啊，哎，抓着那里，抓好了，我让你们玩，是吧？
2: 好好好。哎，你说啥？别说，哎，抓着的对。你这个脚，等你这个脚，脚别管，哎，等着。哎，你等着那里，
0: 好嘞，
2: 抓时间。
0: 住时间，人在泰山脚下，就生长在这里，你不做谁来做？因为不这样做，久而久之，很多时刻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吹日晒雨淋，所以它风化的很快，慢缓的很快，抢救了记录下来才能对得起泰山，对得起泰山石刻，对得起泰山文化，也对得起后来研究泰山文化的这些人。
1: 公元736年，唐开元24年，有两个诗人都为泰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谁都不曾想到，他们当初竟是满怀诗意来到泰山脚下。一个是24岁第一次应举却铩羽而归的杜甫，一个是35岁刚刚结束16载干夜行却依然仕途无望的李白。是什么力量让这两个失意者笔底风雷，豪情万丈？方当齐照间，裘马铺荆狂。这个在泰山脚下纵马驰骋肆意奔放的杜甫，哪里还有一点科举失利的颓唐？铜青卧磐石，云弄竹溪月，那个在徂徕山下笑傲泉池对酒当歌的李白，哪里还有半分仕途坎坷的愤懑？或许用文字打败时间，就是他们的突围之道。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千年后的今日，徂徕山三岭故峰顶刻写的李白手书独秀峰三个大字，还见证着这位诗仙当年独秀巅峰的超然时刻，成为后世永远追慕的风采。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千年之前，我们无法想象那个瘦弱青年内心的澎湃。广袤无垠的齐鲁大地，形成于太古代的大泰山，横空出世，拔地通天。方圆400多公里的山脉无所不在，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时空，分割了山河。诗圣杜甫，他一生最豪迈的诗篇被反复镌刻在 山之上。李杜诗篇《万口船》至今已绝，不新鲜，但那些刻写在泰山上的文字，却在无数登临者心中激起永恒的回响。今天那些被激发的年轻人正想把这些泰山上的刻石唱成歌。
4: 正好是登高必自卑嘛，他把那个碑就变成那个实物的碑了。就我觉得如果说咱能把这种巧思放在歌词里的话，他是藏尾，
5: 对，
4: 咱们藏头，
5: 组成登高必自。
4: 啊，对，可以，啊、对对对啊。
1: 29岁的李若愈在泰安小有名气，他有一支刚刚成立不久的乐队。他创作了一首朗朗上口的泰安人的歌。好客山东欢迎你来泰安做客。而他的主业

0: 续人，多重角色转换间，李若许想从这座城市文化根系中寻找创作灵感。
1: 因为之前写那个看人的歌，就主要还是更偏生活化，对吧？但我觉得咱是不是可以把立意做出来，
2: 就是登高避次，
3: 对，
2: 登高避次呗，行而避次，因为这就是咱从小的教育，教育咱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的，
3: 对，
2: 对吧？
4: 泰山象征着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的各种精神，就是因为它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它很古老很沧桑，但我相信它一定也会有的是青春活力。
5: 地上安静的声音，天上天籁的声，人的一个吟唱哀音。天地人，天人合一。
0: 曾入选美国旧金山歌剧院的歌唱家王歌群，古琴制作非遗传承人刘明，还有李若雨，这几个泰山脚下长大的年轻人，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评估着每个人心目中的泰山。
6: 还有这火起来，
2: 对对对，是吧？我觉得还年轻一点。
6: 哎，就没想到哇，古琴可以出这种摇滚节奏。
4: 泰山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时代的产物，音乐也是这样的，就是用古代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把它碰撞在一起。
2: 就到这儿，然后就进鼓，噔噔。
4: 还有就是它代表着其实是很多有东西方元素的碰撞，它就像我们生活这个时代，

0: 在这首歌里，我围绕的关键词很简单，就八个字：登高必自，重于泰山。
1: 重担扛起，就是不光是我们想象那个挑山工扛这个东西的这种画面，它不光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一份使命，因为它承担的是民族的这个脊梁，这种感觉。
2: 对，
1: 所以唱起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力量感也得十足一些。
2: 好，我试试啊。
1: 好。

0: 杀青。
1: 第三句还是
2: 我觉得就是第三句就是 B 的话就是 B 是使命。
3: 泰山刻石上的文字是最古老也最现代的歌词，登高必死，其实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永恒追问。重于泰山就相当于我们到哪里去的价值判断。今时既明，与古为徒，却深藏着中国人再到日新的文化精神。
4: 你说这个墓上松下井，他把下面那个木字那个金字写的那么小小的，特别有趣，突破了过去比较严谨规范的那种方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3: 从李斯碑上笔画简易的小篆，到横方碑上体风古壮的汉隶，从游历入楷的晋孙夫人碑，到榜书之宗的金刚经刻石，从唐隶巨制祭泰山铭，到楷书洋洋大观的双树碑，从行书自如的乾隆御制诗碑，到草书奔放的何人林望月诗，全都似高山流水，一气呵成。代不绝书的泰山碑刻，大到摩崖石屏，小到一字之曲，是一座天然的书法博物馆。

0: 文化的保存证据莫过于原石刻的存留，这些文字是凿刻在石头上不变的，永恒的。
1: 放眼天下，胸中有丘壑，笔下有山河，更是君子修齐治平的常旅。
2: 风高地自卑，景远地自寒。
1: 泰山之阳，林汉峰下，这个小院名叫五贤祠，不时会迎来研学的学子。孩子们在这里练习书法，横平竖直，既白当黑，与笔墨间传递佳人期许，在书写中延续中国传统。后院推门见山，书写于各处的摩崖石刻散发着浓浓书卷气。近千年前，这个小院有个响彻宋初学界的名字，泰山书院。那时慕名来听泰山先生孙父讲读春秋的四方世子，把整个小院都占满了。经历了唐末五代的乱世之后，深陷于信仰与思想混乱的危机中，那些年轻人渴望有人指点迷津，为什么学，学什么，以及怎样学。
3: 据史书记载，戒执杖屡次左右，先生坐则立，僧将拜则服之，时人由是始时师弟子之礼。孙父在泰山聚徒讲学，高扬了师道尊严，高扬了学术知识的价值。
4: 同时呢，他心系天下，注目时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孙在全母，不忘天下之忧，其实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公元1042年，原本生源只有二三十人的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突然增至数千人。欧阳修盛赞：“从之者慎重，太学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者谁？正是在这一年，先后奉诏从泰山书院出任国子监十讲，并对太学进行改革的孙复与十诫。也是这一年，西夏十万大军两路进攻北宋，军火大盛。宋夏之争极大激发起了当时宋朝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使人们都想效仿先贤，读书名利，日后能成为国之栋梁，挽狂澜与既倒，救山河与江崩。由此，太学生员们将孙复、十诫和曾在泰山苦读十年的胡院尊称为宋初三先生。
4: 不过我们到经世玉啊，会看到一个石刻写着四个大字，叫做源头活水。它是来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未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脉络看呢，我们完全可以把泰山学派的学风视作二程朱子思想的一个源头活水。
1: 为了保留这一脉源头活水，有个弱女子也辗转踏上了南渡流亡路。公元1127年春天，北宋灭亡，满满1000多车皇宫里的无价之宝被掳往北方金国五国城。与此同时，15车金石书册也从金国控制的山东青州启程，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南渡之路。这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散尽家财典当事物一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分别在即，丈夫嘱托妻子必不得一时，包裹衣被甚至字画古董都可以扔掉， 唯有代表民族文化的这些金石宗器礼器等，必须与自己共存亡。切记战火频仍，那十五车金石书册慢慢散失，远在故土的十余物收藏也付之一炬。赵明诚去世五年后，李清照终于将他们合著的《金石录》整理成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金石录》中，凡28种、54幅泰山石刻的记录，使得那一脉源头活水得以更续。那个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的弱女子，其实是在寻觅着故国。那个大官风前孜孜以求的身影，埋首在古代，却触摸着未来。泰山古建群落，碑碣石刻遍布，从来都是金石研究的上佳之地。而无论战事怎样分歧，王朝如何更迭，金石学则以正经补史之功能，让中华文化生生不灭。书同文，文同宗，宗同脉，所以我们才从未断流。
5: 北宋之后呢，在奉府县呢设置泰安军，从此啊泰安之名开始启用，泰山安，天下安。金朝把泰山呢和他的政权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就是从我身后这块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中了解到的。
1: 金朝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儒学为主的治国方略。公元1178年，岱庙大火，唐诗尽毁，金世宗正道不已，即刻派专人重建岱庙。此时的金国境内，90%是汉人，10%是女真、契丹和渤海人，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如何进行文化上的融合，对这个游牧政权来说是个难题。早在1141年，金国皇帝就开始祭孔，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重修泰山岱庙也被视作与祭孔相同的作用。

过两年多修复，岱庙规模更加恢宏壮丽。曾经中叶欢华的社馆也被金世宗下诏取缔，还岱庙以神圣与肃穆。

0: 天矿殿前还树立起一通六米多高的巨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这九个古朴遒劲的碑和篆书，由独步金代的文坛领袖翰林学士党怀英书写。这一年是党怀英与辛弃疾分别后的第20年。20年前，泰山脚下的灵岩寺里，有一对少年终日嬉戏为伴。5岁的佑安活泼机灵，12岁的世杰平和稳重。他们在寺中一处角落悄悄刻下61上人、88钟口，也想学古人刻石之法，让时光永远凝固于此刻。61上人取佑安心性分拆，88钟口取世杰党性分拆。两个小伙伴，一个是辛弃疾，一个是党怀英。15年后，寒风凛冽，兄弟俩在泰山之巅俯瞰山河，却相顾无言。在天下离乱的这一年，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至此再未相见。公元1161年10月，金国打破20年和平共处，40万大军直逼南宋最后防线。此时山东、河北、河东等各路义军相继抗金起义，中原大地战云密布。辛弃疾在祖父的影响下，决心投笔从戎，抗金复国，重整河山。党怀英受泰山学派熏染，想要入朝为士，在金朝鸿儒传道。泰山之巅，两人酩酊大醉。辛弃疾留给党怀英最后一句话：“吾有安此，欲将从此失意。”泰山无言，俯察人间众生悲欢，也见证着两人的离合取舍。不久之后，辛弃疾率精兵50骑突袭50000人金营，活捉叛将，南渡归宋，去实现他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理想。10年苦读，邓怀英终得甲科进士，学问、文章、书法皆为金朝一代宗主，从此著书立说，承传泰山学派遗风，以教化之功想要改变金朝人粗蛮习气。公元1207年，邓怀英功成身退，归隐初来山，却经闻噩耗，辛弃疾心怀忧愤，离开了人世。临终前连喊了3声“杀贼”，那是他未尽使命的悲哀。想起佑安兄弟那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兴萧索，邓怀英提笔挥泪，写下佳人却恨等闲分破，飘渺双鸾影的悲从中来。他所撰额的灵岩寺田园祭碑还矗立在灵岩寺天王殿东的碑林中。撰此碑时，世界是否会想起儿时回荡在辟支塔下的笑声，想起那个刻下61上人的佑安。 君方有志三重浪，无意无心万里风。四年之后，看破世事的党怀英也撒手人寰。
1: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于中原文化的推崇啊，甚至认同，为后世各民族间进一步融合甚至形成民族共同体建立起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础。
0: 1937年12月24日，我们带领学生正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忽然日本飞机从上空飞过，接着对泰安火车站进行疯狂轰炸，铁路附近的建筑被炸成灰烬，漫天飞扬，从此学校被迫停课。
2: 这里面呢，有当年和我父亲一起在武训小学教书的流亡学生，在这个碑上呢，一共有253个名字，都是我父亲的一起同生共死的战友。
0: 80多年前，泰山凌汉峰下，在能识鲁人姬好学的泰山书院东南隅石屋里，有位长者写下了两个汉字，仁和寿。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从长者的身体里迸发而出，用自己的双手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北平流亡学生刘春被深深震撼，从此记住了这位长者的姓名，范明书。77事变后，在组织安排下，刘春和许多进步青年来泰山武训小学任教，习字然后知不足，这是由爱国将领冯玉祥和爱国教育家范明书共同筹建的15所平民学校，旨在让泰山前路90%的青少年，尤其是女孩子，能学习知识并掌握一技之长。
2: 范明书老先生啊，让自己的亲属呢，辞掉了学校的职务，给流亡学生呢腾出了教师的职位。抗日救亡最危急的关头，毁家纾难，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0: 初来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穿着不同服装的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商人，大家背着、扛着、挑着、拿着各种武器，欢笑着、交谈着，快步地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壮丽的情景。不成功，勿宁死，这是刻在泰山烈士纪念碑旁的6个大字。1938年1月1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4支队成立，初来山抗日武装起义在山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正式打响。正是在范明书的言传身教与泰山的精神指引下，刘春和许许多多武训小学走出的师生们，在初来山的炮火中淬炼成钢。
2: 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当年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有很多人没有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没有能够看到今天的新中国。还有一些战友呢，把骨灰放到祖来山，和革命烈士们一起长眠，和泰山、祖来山长存。
0: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这就是每个中国人的泰山第一。

0: 凌晨四点半，泰山通天桥上已经有挑山工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今天陆长祥的第一挑是往慢十八盘送20箱方便面，重达110斤。从中天门到南天门，沿途3200多个台阶，所有物资只能靠人工挑运。
1: 一旦人挑不运出去，这个东西不是扯是吧，装装点自然开到位，这是只能一步步上。来你俩放哪位置？
0: 45分钟后，老陆按预计时间到达第一条送货点。这段时间游客激增，每天都达到3万人，各家商铺频频缺货告急，老陆等几个挑山工们只能超负荷工作。紧十八慢十八，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1: 现在不是缺货吗？
2: 人流行员加油，
1: 货的
2: 冲刺十八盘奶油草莓冰激
0: 凌。六点以后雾气越来越浓重，山上的人流量也渐渐增大，这给老陆的第二挑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他只能选择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贴着山道的一边前行。这种直上直下的登山方式要费力许多，也危险不少。
1: 虽然自己不要紧，虽然物不要紧，你要是说得把游客得烦住，人本身是来出来旅游的，高高兴兴的是吧。好了，一二
3: 好了，
1: 身上有辛苦
3: 辛苦多辛
2: 苦。来喝红牛冲刺十八盘雪糕老冰棍，
3: 没有老陆。
1: 哎，拿着拿着，哎，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
3: 一会儿就回去了，
1: 拿着拿着喝喝会儿。不可以，
0: 一根扁担，一条毛巾，除此之外挑山工从不多带一样东西，有时一瓶水也许就是山上人家对老陆他们最温暖的问候。
1: 冻死懒人，饿死馋人，勤吃苦多干活，休息就好比抽烟喝酒，不能养成这个坏习惯，尽量的克制自己，最后低着头往前走。
4: 觉得整个泰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挑山工挑起来的，其实我们都是这个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他肩上的担子一头挑着山下的家人，一头挑着山上的人家，所以在他肩上的责任不仅仅是这10斤的货物。
0: 1983年，作家冯骥才的散文《挑山工》入选了小学语文课本。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从泰山回来，我画了一幅画，在陡直

0: 全力挑起的中文行李。
1: 人身体什么地方是最称重的？最能表现人的意志的，就是人的脊梁。人要挺起他的脊梁，脊梁要承受最沉重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实际是泰山的分量，也是泰山交给他们的事情。
2: 这是一条光明之路，光明之山，而这些信念坚定负重前行的人呢，也正是为这座山带来光明的人，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0: 挑山工的形象也从文字变成了雕像，艺术家王立正在赋予泰山石以新的生命，雕造出了挑山工的灵魂。将近十年间，王立一直与泰山对话。
3: 雕刻的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在亲自书写一样。
0: 泰山上那些不计其数的碑刻、墓志、摩崖等都成为他的灵感来源。在他手中诞生了数千件泰山石作品。那些石头朴素粗粝，毫无章法，却在他的对望与打磨中有了传世风骨。从玄奘西行到1950，他们正年轻，再到光明之路，那是王立一步步登上泰山的旅痕与来路。每一座石雕都巧夺天工，却又充满了他的执拗。他的秘密无非一刀一刀把石头里多余的部分去掉。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大意就是如此。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2: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

0: 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1: 那东岳其实它就是一座大山，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乡。

0: 泰山是一种定力，普天之下国泰民安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从山海相连的福建到海峡对岸的台湾，东岳泰山庙无处不在。从彩云之南的滇缅到川西的羌寨，泰山石敢当迎难而至。泰山是稳重、镇定、不忧不惧。
1: 此心安处是吾乡吗？
0: 正如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坚定从容。天之后，终成功。

0: 每年端午赛龙舟，林师傅都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从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他都要忙碌地准备五天龙舟饭。龙舟饭里的白米饭有一个名字叫平安饭，全村人分享，图的是一个平安吉利。这顿意义非凡的龙舟饭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泰山庙。
1: 这几天龙舟都是第一，
2: 原创我再画都是好的，
1: 老婆都是第二，没有第一的。
0: 福建是现存东岳泰山庙最多的省份。唤醒沉睡一年的龙舟，他们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龙舟赛即将开始，带上泰山庙中祈福的船桨，这个传统延续数百年。原来的红星村民因为城市的扩展已经拆迁分散于福州城的各个地方，但是大多数的村民，包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要在端午节前回到离开前的家园。泰山庙是人们重新聚集的精神老家。
3: 这个是上一代祖辈建的，然后就是说叫下一代的人都要团结，逢年过节什么都要聚在这个庙里面。
0: 初夏的江河充沛，一场暴雨骤降，福建东岳庙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伴随士族的衣冠南渡，中原八姓入密，人们建起泰山庙，回望故土，期盼平安。在中国古人的世界里，东方为长，东岳泰山是万物始生之地。这面汉代的四神铜镜，刻着流行于2000年前的铭文：上大山，见神人，食玉鹰，饮礼泉。大山即是泰山，镜钮是大地中心，四神演化为抽象线条守护四方。生命的尽头会去向哪里？泰山能给出答案吗？
4: 生疏长安，死疏泰山，它就像当时的成语一样。这个泰山它就加了点儿，那一个泰没点儿，这个泰它有两点儿。实际上按神话学的说法，就是它是个天梯，它可以通到天上。那么这个我们中国也好，很多民族也好，就是天上是众神居住的地方。在佛教传入之前，我们的这个地府还不是地狱的时候，我们是魂归泰山。
0: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闲余。鬼伯一河相催促，人命不得稍迟处。同处泰安一城的泰山、蒿里山、奈何，构成了中国古代人们寄予生死的空间。拔地通天的泰山，被我们的祖先视作万物的起点和生命的归宿。
5: 长寿出圈要稍微快一点。
6: 好，
7: 好，好，
8: 好。我觉得武术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像林老师那样，很多高手都隐藏在那个人群当中，不被人家发现的，这叫隐世高手。
9: 队长，站。好。队长。好。队长，站。
0: 眼前的林志升完全不是想象中敢打敢拼的侠客模样，却是正宗的独角白鹤拳结缘堂的传承人。他试图通过影像还原一座消失在历史中的东岳庙。
4: 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鲁大地嘛。
2: 齐鲁大地
4: 山东，那么东岳就是在山东。
5: 从122年前改为小学，一直到今天都是小学。以前东岳庙就在这里。
0: 漳州岳口街因街口的东岳庙而得名。东岳庙始建于800年前南宋绍兴年间，现在的岳口小学就坐落在当年东岳庙的遗址上。
6: 我们都是这边长大的，整个小学原来就是一个东岳庙。
7: 你以前在那边读书
9: 上课了？上课在那边
6: 个头巾啊不怕鬼，那神叫金啊不怕水，岳口小孩不怕鬼，清小小孩不怕水，是这样子的。
0: 林志升4岁时随父母搬离这里，古老民居，明清牌坊，数百年光阴里卧虎藏龙。

0: 辈奶奶他们都会跟我们讲无数的岳庙，或者说起街道上的一些历史上的故事。很多街有时候它就没了，但是八百年来我们依托着东岳庙岳神的这条街道，为什么它就能够延续到今天？
1: 应该是这吧，这定稿呢。
2: 林志升找到81岁的满根伯，希望将他记忆中的东岳庙画出来。
1: 啊，这个东岳大帝的这个台的旁边，好像
3: 四年级的时候在这个。
1: 那么我爸他们就从后面的操场跑到学校外面去，然后从这堵短墙，这里有个短墙，矮墙跳进去。
4: 然后我们就在阎罗王的那个大袍下面捉迷藏，哦，都躲在那边捉迷藏。
3: 好几年了前的事情呢，我也下不了手，不然容易画出来了。这好像一个一团乱麻哈，拉出跟那个头来，慢慢凑出来了。
0: 其实情感上的更多的是他的青春，他的童年都在那里的。
5: 我们班聊历史聊政治，他们就说哇快走啊，黄子叶要开始说大话了。然后林老师却不会这么看待。好吧，
6: 第九大哥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
1: 苦多。哦，好厉害。
7: 月
1: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6: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一如新年间。
2: 探寻传统的渊源，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林志升觉得，当孩子们走得更远时，内心才会更加温暖坚定。
8: 烦恼是醒来更强，愿是黄州成功了。
2: 隔着时间的跨度，100多年前那座烟火气盛极一时的东岳庙渐渐露出轮廓。林志升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1: 他好像蔡朝秋也被
0: 你从庙宇这里很典型嘛，但是这里这些窗帘都改为这种方式可以透光的方格。
1: 对，他
0: 还有一些玻璃的门
1: 都好啊，还在外面破坏
0: 的，它的细节好多。你看
2: 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为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推行新式教育。1905年左右，漳州岳口东岳庙主殿被改为岱东两等小学堂，对未来怀揣理想和抱负的师生们在大殿前留下合影。这是岳口东岳庙留给我们的唯一一张真实影像。时光始终向前，乡愁依旧醇厚。今天的岳口古街在高楼大厦间明显陈旧，却有着最抚人心的人间烟火气。街口处上世纪80年代修的新庙，是老人们一天早茶生活的开始。
0: 比如说当作是一代一代人的习惯，其实它也许是一份安心。就像我们去扫墓一样，我们的先辈们都在大地底下，它更多的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感，哪怕它拆没了，那么我相信在长辈们的心中，它永远存在。你会喜欢上你祖先的东西，你肯定更爱这片土地。
9: 鸡骑蒲车风带离游此地，黄椒丹立银绳歌曲自清家。
2: 跨过时间和地域，中国人的情感生命的起始和终结依然与东方的这座大山紧紧联系。
0: 那么人类之初，他肯定有对这些山川天地的崇拜嘛，那东岳其实它就是一座大山，经常会用到的一句话叫做家乡的山，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乡。

0: 泰山脚下的东岳庙被称为岱庙，创始于汉，是祭拜泰山神的地方。隋唐时期，东岳庙在各地广泛创建。公元1008年，宋代真宗封禅之后，东岳庙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庙宇。台南东岳殿是台湾最早的东岳庙。1661年的春天，南明将领郑成功带领25000人横跨海峡，要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收复台湾，此去生死不明，胜败难料。渡海前，不知名的将士带上了东岳庙的一把香灰，除了祈求平安，还代表故土不离。历史记载，这一路果然狂风暴雨，水土不服，人员锐减，最终在这年的年底，荷兰军队投降，台湾收复。东岳信仰从此传入台湾。
1: 后来台湾的有大概有25个泰山的有关的庙，都是从那边分香火分出去的，所以它是一个最原始的源头啦。
0: 无论我们身处何方，东岳寄寓着我们血浓于水的乡愁。
2: 当我把瓦件这些拆出来以后，我发现木屐草我无从下手。
0: 2012年，董仰明带着30-40人的修缮队伍打开飞云楼覆瓦后，不得不艰难决定停工。山西万荣县东岳庙，相传唐贞观年间就已存在。庙内飞云楼高达23米，是最醒目的建筑。内外斗拱密布，如犬牙交错，无论大小接口，全都有榫卯相套。
2: 飞云楼之上，你看上是一层一层的插进去的，但是拔的时候一层一层拔不出来，就是它里边有暗锁，所以拆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种的，你根本就拆不开它。
3: 我好想回过去几百年，跟着他们后面做小徒弟。
4: 我们把它叫四层的一个斗拱，就1、2、3、4层。它拆开来的话，里面会有几十个构件。我因为一直就心心念念的来万荣看这个，然后一看到的话，进门就觉得，哇！我刚刚给我朋友发，我说今天是人间极其美好的一天。
0: 山西，中国古代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
5: 通过先史考证，在唐贞观之前就有这种庙宇。以前呢，就这一块儿，就是东岳庙这一块儿的森林面积呢，是一共是800多公顷。

0: 尽悲众之忧，边于天下，无过无止，无先无止。
1: 人类的有些情感它是共通的，比如说我们对爱情的追求啊，对死亡的恐惧，它可能它有它当时的社会意义，然后宗教的含义。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那之后呢，对我们当代人来说，它不是另一种宗教的含义，那么而是说它作为历史信息的保存者，作为一个艺术品，我一个蓬勃向上的一个民族是吧，我们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经典。
2: 因为人们传颂的，人们歌颂的，它里边都是体现我们中华民族所崇尚的那样的一种精神。
3: 飞云楼底层为正方形，四根15米多的通天柱直达楼顶，与周围32根木柱共同支撑起楼体。楼身三层，最下层的单部梁腐朽断裂，直接导致楼身倾斜，
4: 向东南方向倾斜。不朽的话也可以延长10-20年，但是会很快的，各个部位的构件就会毁坏的。
3: 飞云楼号称中华第一木楼，元明清三代都有重修。现存楼体是清乾隆11年重修后的形制，距今也已接近300年了。停工近一年，东阳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施工计划，运用6条吊索分别将飞云楼的3层和2层吊起，更换损坏的单部梁。
4: 我拆哪一部分我都感觉到舍不得，最小干预就不去干预它，这是个关键。
5: 当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抓住了他的心，了解了他的心以后，我们所修出来的就和他想的，他所做的为何？
6: 打完了，然后就是你从弯腰，然后一下抬头，一下就松了一口气，然后成就感达到古人那个程度，我们是差得很远的。
1: 你知道你自己本民族的经典是什么，或者说根是什么，这是重要的。
3: 遍布华夏的东岳庙曾是祖先们信仰的一部分，求的是日常生活的安定。400年前，大明万历年间的虞舜行描述当时泰山进香的盛况，若在3-4月间，五方侍女登辞援军以数十万，夜往山上篝火，如巨营万户。

1937年，泰山脚下，王应斌等人远赴东北奉天谋生，终于平安返家。18年前，他和同乡20余人赴奉天寻找求生的门路，出发前到泰山朝山祈愿。这18年正是东北风云变幻、动荡不安之时。泰山留下了自明代以来的数百块乡舍碑，社会的动荡，生活的不安，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人们结社进乡，留下这些石碑，言语简单，却正是芸芸众生朴素真挚的理想和渴求。

1937年，在历史即将出现重大节点之前，王应斌和他的同伴平安返家，立碑还愿。碑的开头这样写道：天下之事，立单者难成，重情者易举，散离者必败，团结者收成。泰山上碑石如林，这些名字早已不知道是谁的，带了什么样的故事上山，生离死别，出走归来，旧的名字，新的名字，密密麻麻。泰山世世代代不断给人们的心灵以慰藉，以期盼。

0: 就比较早期的纪录片是存世的并不多，它可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部分的这种影像档案了。
1: 1925年农历4月28的清晨，先是乘洋车到过西直门、海淀、万寿山，再到青龙桥换驴骑行。美国人甘博邀着燕京大学的教授李景汉一同到妙峰山调查庙会，拍摄下珍贵的影像。
0: 这个可能就是他们要做驴子的那个点儿。他这里说的这个 Tiger that runs over the hills， 其实就是说的是一个爬山虎。所谓的爬山虎就是那个轿子，就是用人工抬的。
2: 城里到咱们这儿起码得走3天，那会儿没有手电，人都少，都是灯笼火把，就是昼夜的，就跟一条火龙似的。
1: 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距离市中心55公里，山顶有始建于明代的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于泰山，明清两代对华北地区影响巨大。妙峰山的金顶娘娘庙有着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庙会。
3: 明朝万历年间，妙峰山就有的庙会。
2: 这花卉它都是民间的，互相较劲，你耍得好，我比你耍得还好，都要讲的是功夫。
1: 甘博非常细致地拍摄了在庙会上表演的北京花卉。
3: 这72个架势，一板一眼都得达到，这才叫好。
2: 一个翻几十斤，耍起来以后上牙尖，上什么鼻尖呢，打脚一下踢起来，踢到脑顶上去。瞧着
4: 上哪去，打来你狼干人，开干人干人喊
3: 喊。他的用的就是过去的精华，一个是精气神，一个是中国人必须得站在那儿像个样。
1: 清末妙峰山进香图可以看到清末妙峰山庙会的盛况，13档花卉的表演，上山的香客，下山的人们都带着彩色花朵，寓意带福还家，希求吉祥。下山时，甘博和朋友们也将庙会的纸花插在帽子上留念。2008年，泰山东岳庙会、妙峰山庙会等10个庙会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庙宇的节日变成了世俗的节日，这是文明延续的鲜活载体和印记。
5: 俺岂能辱你家
6: 家来。

0: 泰山皮影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泰山脚下已经传承了600多年。范正安带着他的影人于2011年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皮影名录。眼下老爷子正为制作皮影做准备，第一步就是买扫把。
1: 好了，就这把了。多少钱用的？
2: 20。
3: 我现在要的是60多来了。
1: 哎呀，你这一说我高兴了。
4: 今年80了。
3: 80可不行哈。
0: 扛着扫把，范正安走出了将军的沉稳。
1: 这是那个大锁中上那个发条，原来俺的师傅师爷给俺定了个规矩，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办。
0: 老爷子坚持自己动手做刻刀，刻制皮影。即使徒弟们买把新刻刀才10几块钱，工中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粗眉环眼象征英雄人物，呲牙咧嘴表示趋炎附势。
1: 山上来了石敢当，你说。
5: 山上来了石敢当。
1: 声音大点。来。
0: 不管孙子情愿与否，范正安每天都会教他唱上几句。
1: 声音大点。泰山得安宁。
5: 泰山得安宁。哦。
0: 范老爷子有一项独步天下的绝活，通常8-9个人合作才能完成的皮影戏，他可以身兼奏乐、演唱、表演多职，一个人撑起整场戏。传统皮影称之为十步弦。原本这是范正安一个人的千军万马，万事可以不求人，现在嘴上说着让儿子去自己折腾，心里还是会为皮影戏团的生存而着急。剧团表演大多是几人合作，而范正安则每次都坚持一个人全来的十步弦。

0: 完全不能看把演出，他的一见都出汗，就出汗，特别出汗，啊，就说他特别投入。范正安正在准备到泰山山顶的表演，他非常看重这次演出，但是山顶已经转冷，观众可能不多。这个县，
1: 大胆！
0: 尔当在面前行凶作恶。皮影戏里，泰山石敢当是位武艺高强、除恶扬善的民间英雄。而在生活中，常会见到刻有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的石碑被嵌入房角或立于路口，这是我们的祖先对灵石崇拜的遗俗。
1: 来去，在中间两边都有。泰山象征着稳重与平安，这种习俗分布得十分广泛，并传播到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 由泰山向西南1700公里，越过秦岭长江，抵达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界之处。这里也有大量泰山石敢当的风俗。
2: 我就觉得，就我们家这个纹样是好像帅哥一样，有点漂亮。有些的就是比较狰狞，这个比较帅。<笑>就是小那个小时候奶奶说的是晚上，这个是要亮的，就是说那个鬼怪。 就不会上来祸害这一家人。啊，钟木立儿，就是上面还有宝剑，就是杀我们啊！我外甥不能来跑，得有鬼，那种。就我们一看到他就好高兴，到家了。陶平羌寨，这里最古老的碉楼已有千年之久，整个村子宅子相互依存，紧紧相靠。古寨距离汶川不足20公里。 在那场巨大的灾难后，大部分完好挺立。
3: 是什么？牛魔王。
4: 牛魔王石敢当。
3: 石敢当每个石敢当的样子都不一样，这个奇怪就奇怪，就是几百、几千、几万的字。

0: 你想到我们这里是棚户去改造的项目，这看这个啊，背后哎，对，就在这儿看了。他关键是这个石质，这个石质不像你们当地石质，你们当地是以沙石，你看这也是断面，
1: 红砂石，
0: 啊，红砂石，
2: 可能是麻绳这些地方。
3: 带过来的，因为它体积比较小，哎，带起走，哎，随行带的，
0: 对，
3: 什么都可以丢，这些东西它不能丢。关键是上面那个年号。明末清初，四川久经战乱，人口急剧减少，由官府组织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同样成就了重庆这座移民城市，包容了多元的人口、文化和风俗。 乡野和神怪的奇异组合，泰山石敢当呈现出一种雄强凝立之美。杯首兽面，几乎都是张嘴吐舌，也有口中横插宝剑。有学者认为，这是泰山石敢当的形式与中国西南山地的吞口文化相结合的艺术。
0: 多人来了以后，他肯定会有自己不同的习俗，他容易产生冲突。但是我们的核心的东西在的，可能就像石敢当啊，上面可能是狮子、是老虎，中国人一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有一种归属感，他会互相达成一种很高层面的认同。
3: 有句古话叫做“一拳灵石，庇护万民”。 生活千姿百态，也让泰山石敢当成为百变神君，镇守着我们的生活。千丝万缕，连结成一种共同的习俗。
0: 我看到一个石敢当，老外觉得这又是一个什么狮子啊？但是可能我们就会会心的一笑，此心安处是吾乡嘛。
3: 二月草初晴，梦丁不可惜。七月露初白，梦丁不可刻。故与张籍古花张，要分独骑书清湖。我本想也给妻写一封安慰的信，料想他认为我是一去不复还的吧。1942年6月2日。 陶树僧奉命前往云南耿马县，前途危险重重，途经几十里无人烟的瘴疠之区。2个多月前，日军侵占缅甸，迅速侵入云南。陶树僧接到命令，为防止日军利用滇缅铁路北上，要将即将铺轨的滇缅铁路悉数破坏。他负责的正是耿马地区150公里长的路段。
4: 董大清曾参与耿马县志的编写，行动力完全不像一位79岁的老人。这个就是滇缅铁路的一折，过南丁河的一个大桥，现在呢只剩桥墩了，桥面呢被人工破坏了，也就是我们有意的破坏的。
3: 抗战时期。 在中缅边境的耿马，有人曾在高山峭壁上刻写下“泰山石敢当”5个大字。董大清在上世纪见到时激动万分，如今记忆模糊，他想再去确认。
4: 50年了，你要30年活出，都30年活出，现在你算是30年过50年。1942年6月，经过10多天的骑行。
3: 陶树僧到达耿马地区。滇缅铁路，一条从未在地图上出现过的铁路，如果建成，它将同著名的滇缅公路一起，成为中国抗日战场重要的物资运输大通道。
4: 他们铺路的时候呢，都很伤心。那些工程师都说，我们辛辛苦苦的把这条路建起来了，现在要我们用自己亲手。
0: 是把我们自己建的这条路挖断掉破坏掉了，都不忍心。
3: 当年全中国数万名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汇聚于滇西，各民族20多万民工参与修筑滇缅铁路，人们总共开凿了43条隧道，76次跨过河流，仅用2年半时间就完成了铁路的基础工程，付出了10万人死伤的代价。南汀河中的铁路桥墩静立于水中已经80年，他没有等来那趟疾驰的火车。在陶树增的沟通联络下，地方各土司联合组建耿仓抗日支队，同仇敌忾，共同抗敌。
0: 那边出口就是缅甸，是这下午看清了。
1: 大家房间很轰烂，也就是缅甸啊。
0: 骨灰的那一堆都是日本人的房区，日本人的防线。
3: 1944年，耿马抗日支队有一个中队驻守在孟定尖山村，副队长宋国喜是傣族人。
2: 一锅带碟呢，我从头牛啊。
3: 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胜利后，他在山顶刻下以歌代敌4个大字。接着宋国喜又带人到达前方哨所，在面向日军的峭壁上用石灰写下泰山石敢当5个大字。他想用这雄强的符号展示一种势必实现的决心，展示宁折不弯抗敌御侮的民族大义。
4: 应该是从底下下来
5: 啊。台山石敢当。
4: 应该是这种字啊。
5: 差不多。
3: 本地人说，大字的旁边原来没有树，字消失了，树却长了出来，根深叶茂。抗战胜利后，陶树增又主持了黄河花园口堵口腹堤工程，磨灭了自己，消失的铁路绝不仅仅是一段隐于时间长河中的悲壮历史。
0: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我们耿马这个地方的兵力也很弱很弱，但是虽然才一个石头，但是你就算日本人像山一样压来，我们也要抵挡。
6: 不依不惑，不忧不惧，虽跌经失败而不灰心，屡遭挫折而不变质，坚毅忍耐，勇往直前。
3: 18盘是泰山登山盘路中最险要的一段，不足1公里的距离内陡然升高400米，
7: 有点害怕，太陡了，
8: 不想着出来爬爬山，没想到这么高。
3: 力竭而不磨，所谓顽强就是力竭之后再次向上。
7: 还行，
9: 不是一边哭一边走。
3: 25个。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要翻越的大山，上上下下，步履不停。对78岁的范正安来说，他心里的山是要让皮影稳稳地在手里传下去。天气入秋，范正安如愿来到泰山山顶表演。傍晚时分，山顶温度已经接近0度，观众却意外地坐满了天阶牌坊下。
10: 我怕点危险，
3: 山下已是万家灯火，山上千般记忆正酣。
1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经过，肉生酒肉丝，谁能躲得过？就每天都在躲。哎，
1: 摇摆腿，摇摆眼。
2: 消失，又或是继续流传。老爷子觉得，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手艺一脉相传，就像上山的路，连接着更古老的记忆。已经70岁的王玉佩，在夜爬的年轻人中很显眼。这一天恰巧是他的第100次夜爬泰山。
3: 大姐，来个特写不行吗？
4: 大姐，等会300次了吧？
5: 哎，不到，不到，
4: 不到是吧？
5: 285。
4: 285，光夜灯这是100次了。
5: 啊，太漂亮了！
6: 哎呀，每一次都是不一样，每一次都这么漂亮。其实平常来爬山也是想给孩子一个启发，让他们也生活积极向上一点，所以说就是要让女儿一看也得到一点震撼，让她好好的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好的时代，滔滔汩汩的大江大河奔涌向前，每个人都可以如花在叶，肆意生长，展现生命最好的样子。
1: 我这辈子得2000多年，明年也会

0: 泰山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的重要的地位，那是不以哪个区域为限，甚至说海外的中国人，他听到爬泰山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文化认同，爬泰山这三个字，不管爬了没爬，都是一个文化的标志。
1: 五岳之首嘛，总得来颐养风采。
2: 这都这还不用解释，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3: 中华泰山，五岳至尊，它是历史巨笔，继续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恢宏史诗。它是大地心中，一直传承着中华民族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触石而出，夫寸而合，不重招而遍与乎天下者，为泰山耳。我们热爱泰山，因为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我们礼赞泰山，因为它向世界奉献了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中华智慧。国之魂魄，民之肝胆，携山超海，立山带河，泰山炎炎天下问，不忧不惧，稳如泰山。泰山巍巍，天下安。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惺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惺惺相惜。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

0: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在中国东方，有一座拔地通天的大山，它的夜晚总和攀登有关。
1: 您是哪来？
2: 从天津。
1: 天津。
3: 河南。
4: 济南。
5: 济南。就为了看一眼日出。
1: 日出。
0: 古往今来，无数个春秋冬夏，都有万千旅人夜间从山脚下开始出发，一步步踏过6000多级登山石阶，只为亲眼目睹一场最壮丽的宇宙新生。

来不及来。

0: 天地之大德曰生，先贤很早就从泰山日出中悟出生生不息的大道。在李白脚下是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观；在杜甫眼中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苏轼心里是恨君不上东风顶，夜看金轮出九幽。面对着泰山日出，每个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
1: 泰山的日出啊，那是体现一种生命的壮丽，这也是天地人的大合唱啊，那种壮丽的景象，使我感受到这一种生命的赞歌。
2: 在群山之巅，泰山上有一个沟通古今、沟通天地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在其他地儿，仅仅是看日出那种美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或者叫穿越感。
0: 泰山主峰海拔1532.7米，挺立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之上，号称天作一柱。华夏大地五岳著称，各有千秋，为什么东岳泰山五岳独尊呢？对泰山的顶礼源于对自然的崇拜。中国传统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万物发祥之地，泰山屹立东方，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最后定于一尊。上古帝王到各部落巡查，成为巡狩。舜曾在泰山山顶亲手点起柴火，借烟气通达于天，又于泰山上环视众山川，与地通连，祭天祭地，续此完成，这是所谓的柴望之礼。巡狩及柴望祭祀的一致性，是部落大融合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原始形态的萌芽。当各部落有了共同的信仰，也就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3: 而泰山呢，就是因为它处在早期文明一个相对发达，并且后来成为我们华夏这个主体，成为中华文明主体的地方。那么加上它本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因为它在齐鲁这一带，当时的确是最高的山，对吧？那么这个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启示呢，就是这样不得。所以这个泰山五岳独尊这个形象就这么出来的。

0: 这座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牌坊名叫岱庙坊。这副楹联堪称泰山地位的点睛之笔，俊极于天，藏化体元生万物，地出乎震，鹤声竹林震东方。化身万物，国泰民安。封禅告祭的历代帝王，指点江山的文人墨客，祈福平安的芸芸众生，带着对生生不息的期盼与渴望，向泰山走来。1987年夏天，一辆面包车停在泰安城区一座古建筑前。当62岁的新西兰人卢卡斯看到红色大门上9行9列81颗门钉，和不远处的黄色琉璃瓦的角楼时，这位曾游历过多个国家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十分吃惊。
1: 卢卡斯感到很惊讶，哟，怎么这里还有故宫呀？我说这不是故宫，它比故宫啊低一个档次，故宫是天子，真正的帝王规格，这里呢是神仙最高的规格，和帝王是同等的。
2: 这是卢卡斯，这是我，这是两个翻译。
0: 岱庙，古称东岳庙，是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始建于汉代，此后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对它敕建不殆。岱庙是登泰山朝圣中轴线的起点，主殿天矿殿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孔庙大成殿并称为中国三大宫廷式建筑。天矿殿开间为9，进深为5，九五至尊之数，在中国古代只有皇帝才可以用。四铺无际的重檐五殿顶，也是规格等级最高的建筑。
1: 天矿殿也是宋仁宗封泰山下令建的，现在这个规模就是宋代的。卢卡斯来了以后，我给他详细的介绍了泰山神的神威，他很惊讶。泰山神手里啊有一个清规，上主天下主地，主生又主死，君集于天，法于万物。我介绍完了，他在这里给泰山神鞠了3个躬。

30多年前那次登泰山，让卢卡斯一路惊叹不已。在这条登山中轴线上，他与孔子、秦皇、汉武、李白、杜甫等各色人物的身影不期而遇，也见识了和而不同、若登天然、登高必自的中国思想。他发现泰山不仅仅是自然奇观，更因为无数登临者而成为文化高地。1987年，泰山成为中国首例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泰山：山中人文杰作与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中国古代文明和信仰的象征。

世惊慌，天涯苍茫。层峦叠嶂的尽头，一条金色飘带逶迤远去，伸向天地之外。黄河奔腾万里，至死抖露一身征尘，平静东流。他在数万年前就孕育出这片辽阔的华北平原。奔涌的黄河与雄健的泰山遥遥相望，河山早已超越自然地理的意义，寓意着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

0: 史上，黄河下游曾有过六次大的改道。纵观三千年黄河古道南北变迁，会发现黄河始终以泰山为分界，泰山成为黄河下游的中流砥柱，围绕泰山形成了海带历史文化的聚集地，
1: 叫礼出东方。海带地区的文明确实在整个文明形成发展过程当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后来是齐鲁啊孔孟啊，其实在前边在五千年前后的时候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自古以来，人们把泰山看作离天最近的地方，登顶泰山向天祷告。如今泰山极顶依然有一群人用现代科技与天对话，赵勇，日观风气象站天气探测高级工程师。中午时分，他和值班搭档发现塔顶设备出现问题，决定马上对塔上采集设备检修。16米的高塔突出在泰山极顶之上，没有任何遮挡。
2: 现在也有了，
0: 这就是赵勇和同事们与天对话的日常。

海山日观风气象站，始建于1932年，由竺可桢选址、蔡元培奠基，是中国建站最早的永久性高山气象站，被称为风云前哨第一站。

0: 现在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的整个的恶劣天气它是没有变的，要逐渐的去适应它。
1: 泰山长冬无夏，春秋相连，一年中大雾的平均天数达179天，在极顶俯瞰，四季云雾变幻莫测。雨后出晴，白云万里，山岳前行，若隐若现。一幅云海玉盘的泰山奇观铺陈延展开来，如仙境一般。如果运气足够好，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还能看到难得一见的奇观泰山宝光。寒来暑往，美景总与温度巨变相伴。泰山山顶较山脚年均温度低7.5摄氏度，冬日大雾中的水蒸气在低温下快速积聚冻粘，形成独特的雾凇现象，晶莹夺目，美轮美奂。

0: 刘佐仓已在山顶安家三年，他和妻子都是山顶天街东段的保洁员。因为工作关系，夫妻俩常年栖居在山顶一间小房子里。春节到了，在山下工作的女儿和上大学的儿子来山上过年，全家团聚。
1: 我已经惦记你炖的排骨啊，好老久了，我要先来一块，我要先来一块，
2: 多吃点啊。
1: 嗯，好吃，
3: 是吧？
2: 姐姐，姐姐，姐姐，你爸
3: 岁了，年轻了。
0: 天不亮，刘佐仓走出家门。晨曦中翻腾的云海，让他快速地在山顶上切换着最佳拍摄地点。三年来，刘佐仓用一部手机和一台二手相机，拍摄了上万张泰山日出日落、云卷云舒的照片。
4: 哎，很美啊，很漂亮，很漂亮。

0: 就是上来以后都不愿下去了，就是离不开他似的，就是觉得在山上习惯了。
1: 这是天地之间，泰山之上，水流所苍的壮丽与美好。

泰安人常说山多高水多高，向上攀登的人们常会遇见奔流而来的活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山水相连。鸟瞰泰山全域，以玉皇极顶为中心，岱阳有中东西三溪，岱阴有天津河、扫帚峪、桃花峪三溪，六条溪水顺山势峡谷而下，或向南注入温水溪流，或向北与一座城市相遇。泰山北麓，山水经地下岩层潜流注入泉城济南，地下水穿过岩溶裂隙夺地而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天然涌泉。

0: 河流出山，裹挟万物而下。只是历经亿万年时间，山河携手造就的美丽传奇。山水向南注入大汶河，在泰山南麓冲积而成大片肥沃的平原。自古闻名高句丽，齐鲁必争汶阳天。至少6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生存繁衍的天选之地。这些土陶是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也是泰山人文传承的源头，工艺水平炉火纯青。
1: 做得这么细致啊，这个打磨一遍又一遍，就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们觉得做的啊，这样应该是像古人的意思，但是看到了以后，古人做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细致。
0: 王延华，大汶口土陶制作技艺传承人。泰山先民的制陶技艺让他叹服不已。土陶本为山河赐予，更是水土火木人文自然交融的指尖传奇。大汶口时期古陶上的刻画符号，是这些人类的创造物在实用之外具有了文化创造与传承的元素。这个符号最早发现于山东莒县羚阳河出土的一件大口尊上。
2: 前两年在这个羚阳也发现一例，而且很完整啊，就和那个羚阳河那个完整器差不多，器型也一样。日月山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这么说了，这个日火山和日鸟山现在吃的意见比较多。实际上这个发现的这个图像有将近10种，至少应该是汉字的一个来源。
0: 这些浅浅的刻痕却是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记忆。在我们祖先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座山，这座山同太阳、火焰一样神圣。这个刻画符号表明，海带地区已经升起东方文明的曙光。泰山南麓的大汶口文化，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提供了实证。
3: 大汶口文化的这个传播和扩散，对整个中原地区的这个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汶口文化的到中原之后，和这个仰韶文化的晚期文化相结合，是形成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文化的时段。
0: 泰山西麓采石溪，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是泰山地质演化最直观的实证。20多亿年，岩体和岩脉彼此侵蚀切割的印记，就显示在这咫尺方寸之间。距今28亿年前，泰山最古老的岩体泰山岩群形成。距今25亿年前后，经过强烈的构造运动，泰山运动，古泰山开始耸立于海平面之上。距今6亿至2亿年间，古泰山海陆演变，几经沉浮。一直到3000万年前左右，泰山的总体轮廓形成，一座大山最终显现出拔地通天之势。 泰山终于生成了今天的模样，也造就了众多独特的地质奇观。

0: 在鸿门宫东侧的溪流中，有一片圆筒形状的岩体，地质学家称之为筒状构造。它如同古树的层层年轮，一环绕一环，整齐排列。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醉心石。它已经存在了17亿年。山顶这块刻有五岳独尊的岩石，距今已达25亿6000万年。山石无言，水流匆匆，他们就这样相伴相守了10000年。赤鳞鱼，泰山溪流中的独有鱼种，它身形既不耐热又不耐寒，只能生活在海拔270米到800米、温度在2到28摄氏度的泰山溪水中。它生长缓慢，8年才能长到10厘米左右。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野生赤鳞鱼资源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曹家庄坐落在采石溪旁的一片河谷阶地之上，这里植被繁茂，山清水秀，丰富而悠久的地质资源让它成为国家首批地质文化名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采石场。上世纪90年代，禁采令让这些淳朴乡民开始思索，靠山吃山是不是还另有一番意义。
1: 47啊，继续量。
0: 今年村民史兆奎培育的60000米赤鳞鱼苗被放生到采石溪上游的清澈溪流之中。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泰山赤鳞鱼生存的海拔高度从270米不断下降到150米、100米。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古赤鳞鱼不下山的说法。这种人工增殖放流已经持续了10多年。这些属于泰山的精灵在人们的呵护下重新回到泰山的山水之间，使这山这水充溢着更多的元气和脉动。
2: 这就是我们的根呀，家在这里，不像以前我们滥用它，现在我们在建设了。
0: 每年5月，申卫星和同事们都要去探访泰山深处的一棵树，为它做一个详细的病虫害监测体检，记录它的生长状态。
3: 这里有点滑，慢一点。
0: 这里是泰山生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人迹罕至，每次探访一来一回6个小时的山路，即使对这些常年在山里奔波的森防队员们来说，也是一趟艰辛的长途跋涉。
4: 好，这地方真是不好找啊。
2: 做一个测试。叶绿素59.29，17.3，
5: 20.2，
6: 生化气，我操！你那天门那个都没化了，
5: 你现在就是这么认为，全世界才没一个是吧？
0: 这棵野生泰山花楸藏身在海拔1400多米的一处陡崖石缝中，是现存的唯一一棵野生花楸。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和普通花楸有什么区别。
2: 和那个北方花楸呢，区别就在于这个小叶下边，小叶的叶柄处又长了两个小叶。从 DNA 的分析来讲，它就是个新种，而且有可能是代表了花楸类植物的下一步的演化方向。
0: 这些年，沈卫星和同事们一直在山上苦苦寻找，他们希望能有新植株发现，给仅有的这株野生泰山花楸找个伴儿，却一次次失望而归。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中这样写道，一系列复杂的地质和生物过程造就了泰山覆盖着稠密植被的排山倒海的岩体组合。这座震撼人心的壮丽大山是优美的自然景观受数千年人类活动文化影响的一个杰出组合范例。河山原脉的地色其实就是漫山遍野铺天盖地的绿。泰山的这片绿来之不易。1925年前后，军阀混战，军队伐泰山古柏作新。1946年，国民党军队更是遍伐带路古树。至1949年前夕，泰山植被仅剩下残林3000亩。泰山几乎成了一座秃山，疮痍满目，景象之惨为自开辟以来所未之有。新中国成立后，泰山迎来新的生机。20世纪50年代开始，泰山打响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植树造林战役。

今天，泰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5.8%。对比1949年前不到2%的森林覆盖率，这里的人们创造出了世界人工造林史上的一大奇迹。如今的泰山，齐鲁青未了，胜景再现。

0: 把黄山变成这样了，你高兴？
1: 哎，就是达到自己一开始那个目的了，能够把整个山都绿化起来呢。
2: 十月底，申卫星和同事们又一次艰难跋涉。他们要采集花秋的种子。
3: 啊，今年结果量还是很大的，这今年算是比较多的，有一年基本上没结种子。
2: 和赤鳞鱼一样，野生泰山花秋对生境十分挑剔。它的种子自然落地后无法自行发芽成苗，如何繁育野生泰山花秋后代，繁衍这株全球唯一的国宝，刻不容缓而又困难重重。经过反复失败和不断摸索，申卫星和团队的技术人员终于攻破了野生泰山花秋常温下不育种和幼苗成活极低的难题。他们成功栽下68株野外成活的泰山花秋小苗，初步解除了野生泰山花秋自然濒临灭绝的困境。
3: 这是今年一年长出来的，这么高，30多公分吧，希望它长大了。
2: 在登山中路，从青石峪到胡天阁的盘道两侧，两排柏树遮出一条苍翠的林荫大道。登山之人行于期间如在洞中，幽深静爽，这就是泰山著名景观之一柏洞。这是在泰山发现的首块记载古代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

泰山众柏树记碑，它记载了柏洞形成的过程。公元1796年，山东布政使康基田带领部分州县官员到泰安公干，正值泰安知府金启组织百姓在盘道两旁种植柏树，康基田见了很高兴，便自己掏钱牧民植树，随行官员纷纷响应提议，捐种柏树3500株。次年春天，康基田又来到泰安，见到去年栽种的树郁郁葱葱，决定再次募植10000株。这些当年种植的柏树有342棵古柏存活下来，形成了今天的柏洞。绿色是这片生灵之境的底色，在《水经注》《新旧唐书》《宋史》中，都记载着历代帝王重视泰山树木保护的故事。汉武帝八次登临泰山，植下柏树1000000株。如今岱庙仍存有5棵汉柏，树龄均超过2100年。这棵编号为 A0001 号的古柏，双干连理，同根同生，名为汉柏连理。它历经累积暴雨，风吹日晒，西侧主干已经枯死，而东侧主干仅靠一块树皮顽强存活。泰山现在拥有18195棵古树名木，每棵古树都饱经风雨沧桑，见证着人事变迁。它们不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作为历史见证和文化符号而存在。山顶上一青松，也早已成为坚韧不拔、精神长存的象征。

0: 声每每欲共，心声降临，茁壮成长，生命的脉动终将代代相传。
1: 到台湾去，就是要学习天地的平等，就是要厚德载物啊，这个自强不息。台山最大的魅力就是能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0: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河山原脉。泰山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紧相连，千百年来已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华文化灿烂星河中的启明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今天我们再次特别的欢迎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欢迎你。
3: 李卫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肖律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的忙，是吧？
3: 是的，这个老师出差啊。
2: 景天城第九届，我知道模拟大赛是在成都圆满闭幕了。
3: 是的。
2: 哎，战绩如何？
3: 这个、我们济南的选手表现还是比较亮眼，后两场比赛都大比分领先对手，但是最终来讲只选出40决赛的队伍，所以说遗憾无缘进入决赛。
2: 谁夺得了冠军？
3: 北京队夺得冠军。
2: 是，除了这个奔赴成都之外，在上周的这个时间，还是在咱们全省的一个法律援助第二季度的一个质量评估，是吧？
3: 是的，在这个去成都之前，我们山东省法律援助中心有对就是说我们法律援助所办理的案件进行这个卷宗的一个评审，包括刑事的、民事的、行政的这些卷宗，对各位援助律师所做的工作相当于一个考核吧。
2: 所以肖律师作为这个评审去考核大家我们的这些律师所做的诉讼案件。
3: 是的，
2: 所以您看很多您不来大家都惦记，山东之东说好长时间没见肖律了。
3: 感谢你一直关注啊。
2: 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肖律呢是担任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所以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全线开通了，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所以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有问题可以将文字的内容发送过来，看到之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复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来吧，近段时间有很多典型性案例哈，我们也请肖律给我们做一下法律的这个解读。最近长春高空抛物致死案民事判决已经下来了。
3: 是的。
2: 相信关注此事的听众朋友也能够了解到，这个事情是发生在
3: 2023年、
2: 女律师是在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小吃街路过，是吧？
3: 是的。
2: 结果被周某高空投抛的砖头砸中离世。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核准周某死刑立即执行。所以这个事件呢，现在死者家属是单独提起了民事赔偿。
3: 是的， 因为在刑事判决当中，周某被判处死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来讲呢，赔了应该是几万块钱啊，丧葬费主要是啊，因为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在这个刑事案件中啊，一般赔偿的项目不包含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些款项，所以说家属呢就另行对啊这个路段小区的物业管理方以及其他的夜市的这种经营方提起了单独的民事索赔诉讼。
2: 最终法院的这个判决是万达物业以及夜市的管理经营方是共同承担40%的这个责任。目前来说，万达方面的这个赔偿款已经是支付完毕了。所以说现在我们想，这起案件砖头应该不是物业方面，也不是夜市方面的人扔的呀。那么为什么最终也让物业来承担了这个赔偿？
3: 他这个事件呢，就是发生的，他并不是说很偶然。因为什么？在这个女律师被砸死之前呢，他这个楼上的周某已经多次往楼下抛什么饮料呀、矿泉水瓶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物品，并且之前好像也造成了人员的受伤，只是没有这么严重。这说明来讲，物业管理方还有这个夜市的经营方来讲，没有尽到应有的安全保障义务，没有进行排查，没有进行劝导啊，或者说这个提供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来保障路过这个楼下的人的这种安全。所以说来讲啊，他们啊就在自己的过错范围之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当然呢，第一责任人呢肯定是这个凶手本人，法院认定他应当承担60%的赔偿责任。但是来讲呢，因为他本身已经执行死刑，也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所以说来讲呢，主要是由物业公司和这个夜市的这种经营方共同承担40%的赔偿责任。
2: 所以您看，这个案例又告诉我们，实际上大家认为的这种只要肇事者落实抓到就能够撇开责任吗？其他的这种没有对这个隐患加以重视的这些相关的单位也要承担赔偿责任。
3: 是的，就是刚才又说了，就是他要分析，就像物业管理方或其他的管理方是不是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就说你找到直接的肇事方，那肯定来讲正常是由他承担。
2: 是，
3: 如果找不到相应的肇事方，或者说肇事方是没有能力来进行赔偿，那么你物业公司和其他的管理方来讲，你该进行赔偿的要按比例赔偿，他不是说全部赔偿。你说这个案子来讲，他不是说你这个死者没钱了，你全部赔偿，也不是的，他的过错程度是多少，他有一个比例的一个分配啊。
2: 所以就像我们所说的这起案件当中，我看到肖律也对此说，在这个视频当中也说的，我们头顶上方的这个安全不只是约束谁啊，约束这个住户、物业、公共场所的运营方，同样有义务对隐患进行排查排除。
3: 是的，
2: 不然
3: 现在来讲
2: 承担责任。
3: 对，现在你像他这一块赔偿应该是40%啊，他分应该是三方，一个是20%，一个15%，一个5%，三方共同是40%。
2: 是，
3: 这样来讲，对这种你要造成人员伤亡的，还包括这个被抚养人的这些情况，他的赔偿的总金额是非常大的。即使说你只承担20%的赔偿，这个金额也不是小数。
2: 对，
3: 所以说提醒就是说，物业啊公司以及其他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场所的经营者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来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的义务。这样来讲，不仅仅是能够免除自身的那种经营风险，更为重要的是保障公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谢谢肖律的这番提示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把您的这个文字内容发送过来哈，我们看到之后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对应性的回复。所以在这儿还是提示一下，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只要您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员，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参与 与交通违法行为，都可以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哈。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报名成功了。首先我们筛选成功之后呢，就有20元的这个加油券或充电券，也希望大家能够好运哈。哎，您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天气的温度效率也是怎么又有回到夏天了呢？
3: 对，这个白天的温度还挺高，
2: 嗯，
3: 然后睡觉之前我还习惯开个半小时的空调再降降温的
2: 是。是吧？
3: 比原来那些经常下雨的那个天好像温度是提高了一些。
2: 是
3: 啊。
2: 所以清凉的夏装我们目前还能穿，
3: 对
2: 对吧、
3: 嗯、
2: 但是总归是早晚温差加大了，建议洋葱式的穿搭法
3: 啊。是的，
2: 层层 啊， 啊，短袖夏装外建议搭件薄外套哈、
3: 嗯、
2: 这样方便穿脱、嗯、好了，在这儿呢还是希望马上这个双节就要来临了，无论是大家的出行安全还是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要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哈。
3: 是的。
2: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嗯、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哈，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那么最近有一条信息啊，消息大家看到之后都唏嘘不已哈、啊。这个李先生呢是找到了遗忘了30年的10000元的一年定期存单，结果找到银行，银行不予以兑付啊。这个事儿陈年老账了，过去这么多年了。结果李先生就起诉银行，要求按存单利率支付本息。肖律看到这个事儿之后，银行要求按存单的利息支付本息，起诉法院。这个李先生的这个起诉有问题吗？银行的回复建议走司法程序，因为时间过长，存款的利息无法计算，这个又站得住脚吗？
3: 这一个来讲哈，像现实当中存在这样的事件、
2: 嗯、
3: 但是还是比较少见的。
2: 少见、啊、
3: 你像这个存款那个30年啊，现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存单，毕竟30年之前10000块钱也不算这个小数哈。
2: 是、
3: 啊、这样来讲呢，就是银行拿不准到底该付不该付啊，到底按什么利率进行支付啊，中间可能还涉及到一些规定的一些变化什么的问题、
2: 嗯、
3: 所以说拿不准，拿不准就采取了一种办法，就是你去法院告我们吧啊。所以说这个案件来讲呢，就是说是双方协商不成啊，导致了一个诉讼。最终来讲呢，首先就是根据相关的规定，就是你进行这个定期这种存款到期不取的，视为就是你这个继续在这个地方存储。
2: 嗯，
3: 但是呢，你那个利率可能会发生变化，就是不按定期的了啊，不按那种定期的利率去给你计息了哈、啊，就按照这种活期啊利息给你去计。
2: 嗯，
3: 但是来讲，就是说这个钱本身来讲是银行在这个存单到期之后，或者说到期之前，你就应该给储户进行联系沟通，
2: 对，
3: 来询问对方是不是啊要续存啊、
2: 嗯。
3: 如果不续存，那你就应该把本息给人家结算；如果续存的话，就滚入下一轮的这种计息的这个周期。
2: 那么这个事儿、啊，大家会持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呢？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0: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再次问候各位下午好。今天迎来了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广蒙律师。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哈，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刚刚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导播示意济南的康女士在线等候哈。康女士，既然您等候了，稍事我把这个问题回复完之后，我们马上来接听您的这个电话哈。小李，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李先生找到了30年的10000元的一年的定期存单的这个问题哈，起诉银行要求按存单的利率支付这个本息。目前来说，法院对这个案子就觉得银行是作为承接原信用社，你看30年前这个权利义务的金融机构长期没有兑付涉案的存款本息，构成了违约。这和您刚才前面所说的是一回事儿哈，应当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兑付本息的民事责任。但银行以这个存款时间久啊，超过了多年没主张为抗辩理由不予兑付，是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目前来说是做出一审判决，银行返还李先生存款本金10000元，然后作为银行支付李先生的存款利息是分段来计算的。
2: 对的。
0: 所以说对这个事儿的最终还是作为李先生坚持以法律维权获得了相应的权益赔偿，是吧？
2: 是的。我觉得这里边有个这个重要的点，就是是不是过时效的这个问题。正常来讲，你看我们现在最长的诉讼时效是20年，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现在民间借贷这一方面来讲，你作为原告，你要有义务来举证来证明啊，你3年之内给他要过钱，或者3年之内他给你承诺过还钱，或者给你还过部分的款项啊，然后导致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但这个案件呢，因为是对方是银行，他是国家的金融机构啊，他这个诉讼请求这块不能按照民间借贷的这一种诉讼请求来算，就是说你银行你有义务你要通知这个储户是否续存啊，就刚才我们就说了啊，不续存你就有义务把钱通知人家给领回去。所以说来讲，你这长达30年的时间你没有履行这个义务，你构成违约，这是法院的一个裁判的一个逻辑啊。
0: 虽然分段来计算最终获得多少的赔偿，我们还没有算出这个最终的数字哈。
2: 因为法院判决啊一般都是这么描述啊，就是啊按照这个以什么为基数，你们按10000元为基数，在这个一年的啊，他不是停了个这个存了个一年的定期吗？
0: 对，
2: 一年之内呢，他当时按当时的利率是应该是9.5%的这个利率，
0: 月利率1/1015%
2: 。
0: 对。
2: 然后呢，你转成活期了，那这30年肯定利率水平是不同的，所以法院判按照对应的啊各个阶段不同的利率来计算啊这个利息。所以说至于能拿到多少利息呢，那可能如果银行算不准，那要法院的执行局由执行局来给你计算。
0: 是。此时听完这起案例之后，大家是不是也得翻翻尘封的您那些老的存单啊，还有没有啊，那个卡啊，是吧？
2: 对对，
0: 是吧？万一呢，有呢？你看绿叶说了，当年这10000块可是笔巨款啊，背后全是生活。春花秋月说，这钱睡得也太熟了，一觉30年。
2: 说明人家不差钱儿，
0: 不差钱啊。好嘞，在这儿我们也不论如何，银行方面真的应该查查这个老档案，别让老百姓的钱躺在角落里吃灰哈。
2: 是的。
0: 好嘞，节目在直播中，来吧，把时间我们留给这个济南的康女士哈。康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请讲。哎，把您的问题说一下，康女士。
3: 我想说一下，我在一个酒店上班，被经理劝退。
0: 哦。
3: 我去年11月份入职，起因是。一个客人入住，他说那个床上有壁虎，我们已经把枕头给他换了，到了晚上呢，说换房间，我说不是给你换了枕头了吗？他就不换房间了，他就有点烦了，我就赶紧跟他道歉，我说那怨我给你换吧，我不就给哪卡去，咱也不换了，不换了吧，到9点多我又给他，我说你不说你的被子潮，我给你换被子吧，对不起，我一个劲的跟他道歉。人家就说没事儿，不用换了，就这样，人就到明天呢就退房了，态度也很好。可是过了一天，就得几天才打来电话说，就是说退钱，说房间里有壁虎脏，前天主管接的电话，他怎么跟客人说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也跟经理说过这事，就没给人退，当时就导致监管局的介入，人家经理呢就说我不会说话，得罪客人了。就把我劝退了。我去年11月份入职，我不知道这事合理不合理。他8月29号就说不让去就不去了，就直接就不让去了。
0: 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吧？
3: 对，我去年十一月份入职，到你8月31号就不让我去了。
2: 你多大年龄？
3: 我50。我主管非常认可我干活，我主管说我再跟经理说说吧。我说人家硬不让我干了，说别的，人家那个主管说那个经理说你要是留下他，那你就有什么事情你自己担吧。他能违抗人家，
0: 遭到这个住户的投诉了是吧？就等于，然后单位就要劝退了是吧？为此，
3: 他投诉不是投诉我，他投诉酒店脏，
0: 没给退。
3: 他是人家是主要是退钱到明天，他和前台打这个电话呢，是和前台主管接的电话。因为我是客房的，我就是主管，什么地方脏了给人家换换。前台主管呢和经理咱不知道怎么说的，就是没给人家退，导致这个事情呢，人家告到监管局去了，监管局来人了。
0: 明白明白，来听听肖律的建议哈。
2: 就是你多大年龄了？
0: 50。
3: 我76年的。
2: 就是就是到现在，就他要辞退你，你是否超过50周岁了？
3: 我50周岁，我入职的时候49周岁，我50周岁。他那个是没有这个干这个活都是岁数大，没有很年轻的。
0: 你不用说别的，你不用说别的，
2: 啊、
0: 就问你已经年满50周岁了是吧？
3: 是的。
2: 就是他打算辞退你的时候，已经年满50周岁了吗？
3: 对。
2: 那这样来讲，就是你可能给这个店不构成劳动关系了哈。这种情况来讲，辞退案说是没有什么法律补偿或者赔偿的。
0: 也就是说，用不用的话，做用人单位。
2: 但是你如果说你去年11月份入职的时候，你还未满50周岁，你比方说还有5个月的时间还未满50周岁。那么来讲，如果没给你签劳动合同啊，我不知道，因为你刚才没说哈，就有一个双倍工资的问题，给你签没签劳动合同？
3: 我也不知道，他没有说，给我签了好几张单子，好几张纸，都按了手印，反正都在他那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劳动合同。
2: 如果没有，你可以问问他哈，如果没有的话，有涉及一个双倍工资，你从第二月开始算，你比如你当时入职的时候还5个月50周岁。你第一个月要扣除，从第二个月开始，另外4个月要支付双倍工资，这是第一个。第二来讲，如果没有给你交社保、公积金那一块来讲，你可以要求他给你补，或者来讲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知道吧？至于他现在是不是给你解除，是不是让你干呢？那可能就没法用劳动法来进行给你维权了，因为你已经超过50周岁了。所以说这种情况来讲，你计较客人到底是投诉店里有壁虎，还是投诉你言语不当，其实意义并不大了。
3: 那就这样了，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吗？
2: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你的重点不要放在这个地方，而放在之前是不是他需要给你支付双倍工资，是不是要给你进行保险的这个补偿，不必你这一个来讲得到的利益要大吗？正常来讲，即使说你和他存在劳动关系，即使说违法解除，也只是补给你2个月的工资而已。 你如果前面有四个月的双倍工资，你还用非得看这一头吗？
0: 嗯，能理解这个事儿吧？
4: 哦，那现在我们就是落实这个合同的关系，是不是？
2: 对对，
0: 签署劳动合同的签署。
4: 如果说他签署了这个正常的劳动合同，就到了五十周岁，就辞退我们，他们也没有相应的这种，
2: 对，没有相应的补偿。因为是达到退休年龄的话，劳动合同就终止了。
4: 哦，
2: 好吧，所以说来讲，你在计较他是不是违法给你解除，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来讲憋着火儿，因为毕竟人家顾客对你没有不满意，他只说你这个房间里跑进来个壁虎，是不是？所以说来讲，就可能你心理上没法接受，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如果说不是劳动关系的话，那拿不到什么补偿，也没有什么意义。
4: 哦，
2: 嗯，
0: 抓其重点，抓其重点，好吧？
4: 那就是我们落实这个合同的情况。如果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就在第二个月要求他们补偿这个双倍工资。
2: 对对，嗯。
4: 哦，
0: 好嘞，
4: 谢谢，谢谢，
0: 就这样啊，哎，再见，再见。
2: 嗯。
0: 背后有听明白的，
2: 嗯啊，
0: 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您看哈，有的时候你说到这个年龄找一份工作不容易，但有一点儿，我签的什么呀？签的名都不知道，光知道签名了。有的时候你签的是什么合同，应该了解哈。作为劳动者，还是说维护自身权益，有的时候我们说维权得有证据说话。
2: 是的，因为毕竟来讲，咱现在也是成年人。你一定要注意要签字啊，就说明来讲这是一份很有可能对你产生约束的法律文书啊，法律文件。在这种情况来讲，你至少你要留意你签字的内容是什么啊，不能说人家让你签的签，人家让你签个借条签个担保，你该签的也签嘛，是不是？所以说来讲，你到时候不能说呀，我不知道他签的啥，那你维权的时候那就肯定很被动啊。
0: 好嘞，希望现实生活当中哈，这样的这个问题大家都能够慎重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您开通着，出行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我们的专业律师会给您指点迷津的，把这个精力和时间用在该花的这个地方哈，别拿着哎这个事儿不是我的事儿，老在这个原地打转，这不是哈，知道这个维权的途径路径该怎么走。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也为大家开通的，把您的相关文字内容发送过来，我们一样会看到之后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哈。再就是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在持续进行过程当中，作为近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您，我们建议大家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送三个字好车主来参与，希望您得大奖哈。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肖广蒙律师，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广蒙肖律。我们的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此时此刻东营的孔先生在线等候，来接听一下他的问题，孔先生。
2: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
1: 好的，呼叫保持服务、
3: 可能在通话、
1: 好，来请我们的导播和孔先生再沟通一下哈、来继续看一下山东之冬继续给我们发来信息，也是针对这个百日林违法的这个活动哈、参与安全记心中，守规路路通，百日林违法，平安行天下。也谢谢您给予的这个祝愿吧哈，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交通参与者都能够自觉遵章守法，尤其是我们的机动车驾驶员，用您安全的驾驶保证的不光是自身的安全，还有路人的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啊。在这儿双节临近了，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严格遵守交通规范哈、一方面还有我们的百日林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幸运的这个奖项在等待着各位呢哈。好了，孔先生，这个电话导播示意一下啊，这个电话没接进来，再联系一下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有问题，大家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加油，应该出示什么吗？不用出示什么，因为您只要是中奖了，我们给您打了电话之后，您的相关的联系方式电话已经和这个中石油这个加油站都有挂钩了，所以只要是您的电话符合，那这个事儿直接可以哈，没问题，没有你想象中的如此的这个麻烦哈。好嘞，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有问题，希望孔先生的这个电话很快接通了哈。还有一个事儿特别问一下，现在您看这个租赁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应该说是一些企业开办的关键的一步哈，小略为求这个长远的稳定发展，有些企业通常会与这个房东签订很长的这种租期，有的时候10年、20年、15年、就这种情况之下，在稳定的这个租赁期内投入资金装修厂房，适应自身的经营需求，这些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一旦租到没有取得这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是没有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这个房屋，那这就很麻烦，这个租赁合同无效产生的诸多的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市房屋租赁纠纷的一些意见或者解释来讲呢，就是说你可以没有产权证，但是来讲一定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啊。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证来讲，那合同就是有效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啊。 在这种情况来讲呢，就是说那个作为承租方如果不知道这个情况，那显然来讲就是说责任主要是在出租方这一块啊，他没有能够告知啊对方这个现在没有规划许可证，所以说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产生了纠纷，那签双方签订这个租赁合同肯定是无效的啊，无效的情况来讲，他其实就是侵害了啊承租方这一块一个信赖利益啊，就是我信赖你这个东西是合法的啊，合规的，我相信咱的合同是有效的啊，我也打算用这个场地来进行一个经营。
1: 对，
3: 结果现在来看，您连规划许可证都没有，这个现在来讲就根本就没法履行这个合同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很显然，出租这一方来讲，他存在过错，他需要赔偿啊这个相应的一个损失啊。但是对于一些对于信赖利益保护这一块呢，一般就赔偿一些直接损失，你的租金的损失等等啊，当然包括利息。但是你说如果说他装修的损失或者经营所得，你比方说我在这个地方要运营什么商业啊，我本来能挣多少钱，现在因为这个事你耽误挣了，这些东西都属于间接利益，法院不予支持啊。
1: 所以肖丽这番解读之后，支持的是直接损失，间接的损失就
3: 不予支持，
1: 不予支持
3: 啊。
1: 但是如果是搬迁的这个费用，可能大部分会支持，也是是吧？
3: 哎，是的啊，因为他这个
1: 直接也算是、
3: 啊、对，也算直接损失。所以说这个是因为合同无效，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如果说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它就包含间接利益，也就是说我们可得利益损失这一块来讲也是可以得到赔偿的哈。但是它是一个合同无效，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嗯，
1: 好的，此刻东营的孔先生是否在线等候了哈？我们来接听一下孔先生。
4: 哎，
1: 哎呦，刚才呼叫转移了，您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4: 啊，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当时我楼下邻居他站到楼下，就是说指责我们在那就是骂，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爬那个窗户往下看，他就指责我们，就是骂了很难听，就是一直骂一直骂呢，我们就这个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下去以后就说那个就是我孩子就是伸手推了他一下，就是推他一下，就是你就是问他你为什么骂我们，就是两个人搂到一块，就是说一撂就一块摔到地了，谁也没动手，谁也没拿什么东西。
1: 我问您，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4: 导致结果以后，他就说，当时报了警了，报警以后，人警察去了一看，就说他承认了，他说我骂错了，还给我们赔礼道歉了。去了以后，当时就是一看，也就是因为啥也没说拿东西打伤，也没啥，就是一擦了些伤，就是皮有随着擦伤。警察说你是愿上所里去还是在这里，就说你们和解。当时我们一看他赔礼道歉了，都住在一块儿，那我们说是散了吧。当时这个事儿就散了。
1: 结果呢？
4: 但是过了两天以后，他又上派出所去了。他说他是三根肋骨骨折。
1: 哦，
4: 这不又叫了我们去做了这个笔录，哎。
1: 然后您的问题，过程我们清楚了。
4: 就是我们这边左上也有点伤，就是那个大拇脚趾骨头掉了一块，大拇指里边那个骨头可能是磕了，正好磕了一块，就跟那个大面人一样，一走特别疼，这不是上那个甲板油。
3: 那个也去这个医院诊断治疗了，是吧？
4: 啊，对，我问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负什么责任？因为我们也没遇见过这个事，就是他现在就是他骂我们，他应该是他挑起这个事。
1: 啊，您的认为是他主动引起来了，引发的这个事端是吧？但是产生的这个损失是对方三根骨折，您这边也是大脚趾这个地方也有，然后就是您想问这个赔偿占多大的这个责任？稍后我们马上回来哈。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那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阐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把这个脉络说清楚哈，过程大体介绍一下之后，您的诉求是什么，希望能够理顺一下，这样便于我们抓紧在线上的时间给一些法律上的一个指导哈。来吧，刚才东营的孔先生所咨询的问题，原本是对方邻居骂错人了，主动侵权方可能是作为这个邻居，但是现在因为不冷静导致的双方都有受伤，现在在警方处理，这个责任这个怎么来划分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孔先生还在线哈，听听肖律的这个肖律的这个建议哈。
3: 啊，就是我想
2: 应该怎么做？
3: 肖律给说一下。
4: 我问一下，你那个调解的结果是什么呀？
3: 现在还没
4: 你不是已经调解成功了吗？当时啊。
3: 当时他也没出什么书面东西，就是说。
4: 就是双方相互认个错就完了，是吧？
3: 不是他。
4: 要钱了吗？
3: 没有
4: 。
3: 当时去了一看，就是情况是这样的。
4: 那就对警察到场之后就劝说了双方一下，双方应该是吧？
3: 对，就这样。
4: 啊，就完事了。那就给你调解不调解就没什么关系了哈。现在来讲，就说这个当时可能确实没有发现骨折，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的啊，因为这个人他有时候尽管是骨折了，但是不是要害的地方，当时可能没有太大的这个痛感，所以说过了一两天发现了骨折了，去医院一检查，拍出来一看确实骨折了，那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说你这个情况那就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是不是构成轻伤的问题了，所以他现在有权要求警方给他委托法医进行鉴定，如果构成轻伤，那这个来讲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
3: 他这个三根肋骨骨折是能算轻伤吗？
4: 你看一看，你看他是什么样的骨折啊？正常来讲应该是可以构成轻伤的，这是。当然这个得以法医鉴定为准，你看一看就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骨折，这个事我说了也不算，就是你看一看哈，就是他是否委托法医进行鉴定，如果说要鉴定的话构成轻伤，那警方可能要给你立故意伤害的刑事案件，那这个东西又涉及到一轮调解，就是是不是愿意赔，或者说在这个伤情鉴定之前是不是啊
2: 达成
4: 这个调解意见啊，你比方说你赔他多少钱，如果说达成调解，有可能警方会给你立刑事案件。你孩子多大了？
3: 31
4: 啊，就是承担刑事责任是没有问题的哈。从法律规定上来讲，这个刑事案件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对伤残赔偿金这一块来讲不赔，当然这个应该是也构不成伤残，应该是啊，就是你这个他医疗费，因为骨折这一块医疗费应该他只要不做手术的话，医疗费应该是了啊，就说如果说能赔完医疗费，但对方能同意这种事情都这个好办，但如果双方达不成这个和解的话，那你再说对方存在过错，那只能说咱这边是从轻处理的一种这个理由，但是并不代表着我们这边一点责任没有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个是肯定是构不成正当防卫的，清楚吧？对方只是辱骂没有动手，是吧？咱是下去主动啊动手，然后双方扭打在一块儿，所以说我们是肯定是构不成正当防卫的。
3: 因为他不是他这个打斗也没说打斗，就是也没动拳脚，就是他捶一下他捶一下，就是两人搂在一块儿，就是一块儿倒
4: 在地。对呀、啊，反正是搂在一块儿扭打过程中造成对方骨折了。

0: 不做伤情鉴定了啊，不处理了。如果真鉴定出伤情的结果，咱那边就更被动。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工作你应该做在他申请鉴定之前，好吧？
1: 能理解吗？这是重点。
2: 这样的话，就说我一事情都有他挑起的。
0: 啊，是啊，我是刚才说了，他是有过错的，有责任的，但是他要减轻你这方面责任，并不是免除你这方面责任。
2: 哦，这样
0: 啊。
1: 鉴定之前，好吧。
0: 嗯。
2: 哦。
1: 该做的工作一定要。
0: 嗯。
2: 哦，那这
0: 啊。好吧，啊，有事到时再联系。
1: 好嘞，再见啊，再见，再见。我们常说这个冷静哈，但是遇到事儿之后，这个冷静真的是做不到。你看，这还没觉着是怎么动手，就是他所说的，但是不小心就三根肋骨骨折了。
0: 这个轻伤是很容易构成的，就在我们邻里之间呀，朋友之间啊，有时候可能就想着这个双方就是生气，气氛这样一扭，甚至一拉，甚至一巴掌打过去。
1: 嗯，
0: 我们认为好像不是那么严重，但实际上来讲是很容易构成轻伤的。
1: 是，
0: 你构成轻伤的话，那就涉及到刑事犯罪啊，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协商不成的话，还可能判实刑。尽管轻伤害一般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并不代表是判缓刑的。
1: 嗯，
0: 如果说对方借机狮子大开口给你要个几十万，你给还是不给？如果不给的话，那可能就涉及到实打实的要服刑啊。如果给的话，那很显然这是一笔比较大的一种开支啊。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那压力还是很大的啊，所以大家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一定不要冲动。你看他下面骂，那你报警啊，故意辱骂他人也是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的这种违法行为啊，是吧？我可以要求对他进行训诫或者进行罚款，根据情节的轻重。如果说要连续辱骂的话，那可能都达到这个拘留的标准了。但是你下去你搂着他一打，那这个性质就完全变了。本来是你有理儿，现在来讲你没理儿，是吧？人家他一开始认为是骂错人了，给你道歉啊，但是现在你把他打伤了，那就该你道歉了。当然不仅仅是道歉的问题，还涉及到赔偿的问题啊，甚至还坐牢的问题。
1: 你看
0: 就得不偿失吗？
1: 是，
0: 是吧？特别是你看对方现在来讲三十来岁，你正好是人生和事业的上升期，你万一因为这个事件啊，影响了中断了你的事业啊，影响了你的家庭，你说你真是悔不当初，是不是？所以说来讲，大家千万不能冲动。你像邻里之间发生这种纠纷辱骂的，时有发生，时有发生啊。但是就是其实很多年我们办理案子，他的起因是非常轻微的，
1: 嗯
0: 啊，但是呢，造成的后果，那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啊！你当然说我自己单身汉无所谓，我坐牢坐一年两年无所谓，我一分钱，你有这种状况，有这种心态，那你可以啊。但是来讲，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讲，还是承受不起这个刑事责任追究的这种后果的啊。
1: 所以肖律的同事刚刚接听的这个听众朋友这个电话这番说辞，我想给到每个人哈，情绪不是说不可以有，
0: 嗯，
1: 对吧？但是真正你得把控情绪这个能力，
0: 是的，
1: 得具备，不然的话引火烧身啊，有点
0: 引火烧身，这个适得其反，
1: 适得其反。嗯，所以这个事儿唉声叹气也是替当事人替，所以在这儿希望这种生活当中这种事儿真是不发生哈。
0: 嗯，
1: 来吧，节目当中还有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继续可以跟我们以这个微信的形式发送过来都可以哈。当然说到刚才我特别提到一个事儿哈，想到脑子里过了一个问题，现在大家对于想要诉讼之后的这种或者为了保证自己的权益得到一个保障，那我们可以查封对方的这个财产。但是有时候也担心啊，这个查封可错了呢。这种情况之下，怎么防范这个风险？有一个叫保险，是叫
0: 诉责险，简称哈。就是说，如果说因为查封这个财产，错误造成了啊被查封人这一方的损失，
1: 嗯，
0: 那么来讲，由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赔偿。
1: 嗯
0: 啊，
1: 但是有一点，保险公司来赔偿，律师的诉讼代理费、法院的诉讼费，这个不在其内，是吧？
0: 对，这个不在其内，
1: 这个不在其内哈，大家了解这个情况。还有刚才说到了这个合同，当时说到这个租到违建厂房合同无效，
0: 嗯，
1: 包括我们搬迁的损失谁来买单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过了。通常情况之下，因为这个合同无效所承担的这个责任，法律上有一个数叫缔约过失责任。

0: 是吧？怎么来理解？小吕，
1: 这个缔约过失人就是来讲双方在签订合同过程当中一方存在过失给对方造成了责任。
0: 嗯，
1: 你看我们普通的合同来讲一般就是签订就生效，
0: 对
1: 啊，生效了或者这个你要不履行呢是一个违约责任。
0: 嗯
1: 啊，但是来讲我们双方签了这个合同没有生效，生效又包括啊违反法律的啊一些效力性的一些规定啊，违反公序良俗等等啊，这种情况无效，无效来讲，那对方因为信赖他，可能是已经有些投入了啊，那这个情况来讲，那你就应该补偿人家这个信赖利益的啊这个损失这个行为，就是简单来讲，你在签这个缔约就是签订嘛。啊，就是签订合约嘛，签订这个过程中你存在过失啊，就这个意思，叫缔约过失责任啊，这合同这个生效之前啊，这个造成的，或者说合同最终被确定为无效啊，导致了这种结果啊。
0: 好了，也谢谢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我们共同经历、共同学习、共同感受哈。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法律的相关知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时间原因，今天我们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肖律参与我们节目哈，期待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诸位，周六傍晚现在是5:01，欢迎您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期间为您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小庞庞说，上班听杨哥节目真好，不是今天你还上班啊？据我所知，今天应该是假期的第二天吧？啊，您这还上班，您这跟我们一样很辛苦啊，您辛苦了。虽然昨天呢中秋佳节已过啊，但是因为还在假期当中啊，所以还是要对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家庭道上一句节日快乐，祝福大家都能够团圆喜乐、幸福安康。前天这个放假前的节目里头啊，我提到一句话，我说叫一边享受幸福团圆，一边卸下疲惫，重燃信念，整理行装再出发。这三天，明天是最后一天，不知道您将如何安排度过嘞？是在家团圆休整，还是出游丈量山川呢？欢迎各位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个假期迄今为止你的所感所想。假期期间呢，我们节目是照常直播的，除了明天周天我们节目按惯例是重播之外啊，昨天与今天我们都是直播的啊，跟新车挑选、维修保养方面的一切问题，这是今天这个礼拜六我们依然要为您服务的主要内容。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嚯，在我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顿时炸出了这么多今天上班的朋友，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啊，那就得了呗，就你们陪着我，我陪着你们呗，咱们就相依相偎呗，是不是？节目有两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间以及杨洋侃车的抖音直播间，目前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先点赞，对不起，先关注后点赞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话，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呢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一下加群。除了抖音之外，在快手、在视频号、在微信公众号、在头条、在新浪微博、在您车机里边那个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在喜马拉雅这个可以回听我绿色满屋广告版节目的平台上，您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得到我们节目的自成一体的全媒体矩阵。第一个羊是木字旁，第二羊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啊。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来陪我们放假的是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陈小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哎 ,hello,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过节好啊。
1: 哎，过节好，过节好。
0: 是是是，这个过节这都过完了啊，但是也要给你道一声这个迟来的祝福啊。这个假期你是在家休息吗？
1: 对，我这因为休两天嘛。最近也是身体不是很舒服，然后搁家躺着了。
0: 哟，身体不是很舒不是很舒服，长了一青春痘是吧？是吧？你有没有感觉啊？你有没有感觉这个三天假期好像不大够啊？
1: 对呀、啊，很快啊！
0: 特快啊，
1: 我这明天反正我是上班的呀。
0: 嘿，我今天就上班了，好吧？今天我还值班呢，这是。好想再来一瓶啊！这昨天我休息。我呢早就想好了啊，哎呀太好了，我终于有大块的整块的时间可以去挑一本我一直想看，我书架上书很多啊，那我可以，我终于可以挑一本，就是有成块的时间去挑一本我一直想看但没有时间看的书了。结果我捧着一本左宗棠啊，一天看了不到10页，你知道吗？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啊，就是让你分散精力的事情好多呀。我们说到这个分散精力啊，如果此时此刻傍晚的5:05，有人今天开车在路上已经奔波了一整天了，也许你疲劳了，你困顿了，来陈老师，你有什么建议让其打起精神？
1: 嗯，听我们的广播吧。
0: 你确定他不会睡着？
1: 我确定，我非常确定。
0: 我怎么觉得你要让我反过来听我自己的节目，我会睡得哈哈的，你知道吗？啊，可无聊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也不明白你们那么多粉丝，那么多羊毛，为什么就爱听我的节目，你知道吗？还有什么其他的招吗？
1: 嗯，哎呀，
0: 就是你没犯困过是吧？
1: 对。
0: 哎呀，朋友们，如果说啊，就这三天假期还比较短，如果接下来国庆内连续7天你要出远门的话，不要光考虑什么带上银子盘缠干粮这样东西，车上什么口香糖啊清凉油啊，甚至是牙膏，有人用牙膏，就是这些东西你都得备上，好吧？什么关键时刻掐大腿吼一嗓子，对吧？最厉害的是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哎，过完了节日之后你的账户余额，你顿时就没那么疲劳了，是吧？顿时就汗毛直竖了， 希望所有朋友
1: 凉一半
0: 啊，心都凉一半了。希望所有朋友这个时间，如果你今天是出门了，开车在路上已经奔波一整天了，希望此时此刻你精神抖擞起来啊！欢迎我就是我，说杨老师下午好，也欢迎诚心是本分，说周六下午向杨来问好，林羊毛前来报道，也欢迎知足常乐，欢迎悟空，还有欢迎很多的朋友。不是导播，咱这砍价的朋友就不知道今天我也是放假吗？就我们有的朋友真是无孔不入啊，是吧？这个一听我来上节目就拼了命的也得。这个来让我来刷个脸帮他来这个买个车，你们不知道我也得放假吗？来，我们接通一下，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导播说人家临沂的段女士可打了好几个电话了，那咱们必须得接起来啊。你好段女士。
2: 你好杨老师。
0: 你好，过节好。过节好。
2: 你好你好。我是和你一样大的00后，你的山东老乡。
0: 我也是00后，对对对对，哎呀，说的太好了，来吧，你要买什么车？你这说的太好了，这真入我心啊！
2: 是这样的，杨老师，我之前不是看了一个 Q06 吗？
0: 啊，
2: 我老公他之前说是换单位，但是他现在换了，不是换办公室，现在换了，就得30公里了。以前是预估30公里，现在是40公里，然后我就想买，赶快买这个车。
0: 哦，就买一个纯电的是吧？
2: 纯电的，就是你说那个
0: 正好呀，
2: 哦、就
0: 你看
2: 我
0: 你看你多疼你老公，你老公但凡不换单位，你都不换车的。
2: 因为他平时就几公里，我也几公里，几分钟我们都不用车、
0: 哦。
2: 然后他现在一换就心疼那个油钱了，9块多就心疼了。
0: 必须得换了是吧？看了长安全的 Q06 哪一个配置？
2: 是6602那个。智享吧，是149,900的那款。
0: 149,900那个是带天数支架了啊？
2: 带天数支架，我又加了10,000块钱更高的那个天数支架，那个 Ultra、那个、
0: Ultra 版本。对，我开的就是那个。
2: 它就是不带那个什么宁德时代电池。
0: 这个没什么太大关系。
2: 还加了一个10,000的舒享包。
0: 所以这台车是16万。
2: 得15、16、17了。
0: 啊，就是办完了17万嘛，裸车在159,900左右。哎呦，不，16万多了。
2: 啊，对，
0: 是吧 ？OK。这个车现在应该没什么优惠吧？刚上市啊？
2: 对，它刚上市，我是23号上市的了，我看的是。
0: 啊，23号应该是在杭州上市的，邀请我去了，但我没去嘛。刚刚上市，你就现在很着急，必须要现在立刻马上买吗？
2: 就是那个。那一天我不是打电话，你说就是说等一等吗？
0: 对，
2: 我想等，然后但是他我又看，我当时我怕我记不住我录屏，然后有人说那个购置税国补购置税会没有，
0: 就担
2: 心
0: 明年购置税减免政策没有了。
2: 对，我就想早下手，因为那个车他那个油车也旧了，老公又真换办公室了，之前说是有可能，现在是真换，然后我就
0: 说换就换，
2: 这两天
0: 特别
2: 着急。
0: 说换就换，这是一个特雷厉风行的单位，你知道吗？
2: 他们单位之前的员工说，几乎办公室是一年一换。
0: 哦，
2: 这回是换的真远，以前离我们家只有几公里
0: 啊，
2: 4公里差不多。
0: 这是换了分舵了，这是换了分舵了啊。所以这个车现在刚上市3天，首先我觉得你要是担心明年这个购置税的什么东西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我们可以聊聊这个事情啊，陈老师，因为我感觉就目前的国内车市的这个环境来讲，明年还得继续有更多的利好政策。如果国家没有的话，那车企必须得有，不然太卷了，他们也活不下去。
3: 对。
0: 所以您觉得有没有必要被那种情绪带着去，觉得很焦虑？
3: 这个我觉得没必要。
0: 所以女士，如果你确定现在，首先我跟你说购置税这个事儿你不用考虑。你不要考虑这个购置税的事儿。你就考虑现在用不用车，你如果现在用我们就现在买，但是因为这个车刚上市3天不会有什么明显的优惠。明年的新政策一定有，你放心好了。
2: 哦。
0: 快点。什么想法？
2: 买了吧。
0: 行。
2: 我家油车好老了。
0: 行，那就买了，但是买了这会儿有可能优惠不大，或者是没有优惠，这个都有可能哈。
2: 没有呀，主要是我想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买过车，就是以前就没有那个，就有你在的话，他会给我一个完完整整的好车，我感觉就是有你镇着。
0: 嘿， 你是拿我当秦叔宝了，拿我当尉迟恭了，这是。
2: 因为他知道我是你的粉丝的话，他会觉得我觉得他会比较给我一个好的词。
0: 不敢坑你，不敢坑你是吧？
2: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想多了，想多了啊。好，那就这样。导播记录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哪家 4S 店，然后销售顾问叫什么，哪一个配置？你反正你现在是一分钱优惠也都没有。啊，完了事儿之后，我帮你跟他们厂家这边打一个招呼，看看行不行的。回头节目上给我们再来个电话，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希望能帮到你啊。好嘞，再见。
2: 好，谢谢杨老师。
0: 好嘞，拜拜。这位叫郭的网友啊，还想跟我抬抬杠，你知道吗？他说这个不是你抬的这个杠啊，一点意义都没有，你知道吗？他好像是自己，这个起源 Q 零六上，他说起源 Q 零六上市是在宁波。好像自己就在现场一样，还说，因为我刚才说 Q 零六是在杭州嘛，是在杭州上的市嘛，然后他好像说我在瞎蒙，你知道吗？不是，大哥，一个车，我们节目，我本人作为大部分主机厂必须要邀请的人，我还能记不住他是在哪儿上市啊？最近就没有在宁波上市的长安起源的车，大哥，你这个问题一点营养都没有。不是，你是从网上你看了哪个网红发了这个车，它的定位是在宁波，你觉得它是在宁波上市的？这种事儿，咱大过节了，咱就别抬杠了。这个有什么营养？你可以去查一查嘛，对吧？这可有意思了，我是伺候不了你，你知道吗？可有意思了，你们啊。Tomato 说，杨哥国庆节想踢个三轮，有推荐的吗？这个我就不太懂了，这个交给程老师吧。反正我们节目什么都能聊，你知道吗？什么都能聊。
3: 好家伙
0: 啊，
3: 这个面儿就太广了。
0: 嘿，你还真懂。
3: 不、
0: 哦、你说说是带棚了还是不带棚了？
3: 你看这个东西就是大同小异了，是吧？
0: 啊，
3: 你首先得选个空间大的。
0: 嘿，
3: 是吧？然后再一个选个续航长的就完事儿了呗。
0: 嘿，这听起来跟我们买汽车好像都一样，好吧？哎呀，来，我们来接通一下天津刘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刘先生。
4: 哎，您好，您好。
0: 你好，郭姐好。
4: 哎，是这样的，我现在我想给自己买一辆新车嘛。然后我现在看了两款，一款是宝马 X7 的这个40，就是最低配那个领先豪华他们那版。一款呢是 GLS 的400。我现在在这两款车，我想做一个考虑。
0: 好，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多大年龄？
4: 25。
0: 25岁，你25岁起点这么高啊？
4: 因为我现在我是开一辆7系，我这么跟您说，我算是这两年刚赚上一点钱，就是。
0: 您是已经创业了？
4: 对对对，我是做那个，我怕直播间没法说，我是做类似于货币的。
0: 哦，这个不能说的尽量别说哈。
4: 好的好的。哎，
0: 起点挺高啊，是吧？现在就开7系了，25岁是吧？我45岁我还没开上7系呢啊，当然我还没到45，我希望我45的时候我能开上啊。好，您在线稍等一下，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我回来之后问您啊，您先不要挂，先稍等，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5: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来，我问一下这个起点很高的年轻人，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您这个车重点想要干什么用，以及您个我说的再具体一点，比如说你是一个想走点行政路线的商务路线的，还是说你是 从你的性格上来讲，就是比较自由奔放那种，追求这个车操控一定要很灵活啊，就既能有商务缝还得很好开的那种。这是我最后一个问题。嗯，
4: 其实我更多的是想通过这辆车证明一下自己吧，因为确实之前小时候的经历不是很好。
0: 嗯，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一张名片是吧？
4: 对对对，也可以这么理解。
0: OK， 张老师，你觉得从品牌力上来讲，宝马的 X7 跟奔驰的 GLS， 你觉得谁的这个形象分吧？我们务虚一点，谁的形象分会更高一些？
3: 从这两个品牌来说的话，可能奔驰会更好一些。
0: 同意，同意。
3: 从他刚才说的这些需求来说的话，我个人可能也会更偏向于奔驰一些。
0: 嗯，奔驰的商务属性、大佬属性，它的这个级别啊，就那个隐含的那个形象分，说实话要更高一些。
3: 对。
4: 嗯，能明白。我现在我也在选，就是 GLS 和 X7 这两个车，这两个车我都试驾过。
0: 嗯，
4: 然后确实说说这两个车。挺难做这个取舍的。
0: 你现在要的不是试驾，因为试驾你开起来的话，作为这两款大型车来讲，你动辄都将近这个400匹的这个动力，你开的感受一定都很好，而且你办完了这俩车都得差不多得将近100万左右，他们一定是极尽奢华，就是你能想到的东西他都有。
4: 嗯，
0: 他都有。但是你现在不是，咱就说白了，你不是要个面儿吗？那这两个车
4: 我能明白。
0: 对，但是这两个车谁的这个含金量会更高一些，就是在外界我们聊点虚头巴脑了吧，就是谁一看更像个大佬。我想 GLS
4: 就是 GLS。
0: 哎，我个人也觉得 GLS 的这个形象分要高一点。
4: 嗯，我明白您意思了，
0: 就是看你图什么嘛，看你要什么。你如果说我要图谁更好开，那肯定是 X7 好开啊。
4: 嗯，叉七就是我这看它现在，因为叉七现在新款它配置太低了，它就是连一个五门电吸都没了。
0: 选装吗？
4: 嗯，
0: 对，
4: 选装就贵了，主要
0: 它得让你选嘛。对，
4: 嗯，行，我明白了，我还是这么一看还是 GLS， 因为我手上的钱正好再稍微贷一点款就能买这个了。
0: 恭喜你啊，恭喜！
4: 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好嘞，再见。
4: 好的，
0: 好嘞，拜拜，拜拜啊。就是再次印证那个观点，车无绝对优劣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就是每个人他的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啊，这可能很多人买一个车，我们要的是实用、务实、性价比高。但是人家有的人家就不是冲着这个来的，是不是啊 ？ZL 也说大众汽车要召回了，对，已经发布了，召回200，就是将近300万吧，将近300万台全球召回啊。还有人说肯定是奔奔呐、啊，长安奔奔啊，长安奔奔吗？这哥们儿好不容易发了一财，然后你让他买一长安奔奔去考古去了，这是啊。沧海茫茫说，杨老师挺辛苦的，节假日还要上班，我们这行就这样，慎入慎入啊。还有朋友说，一直听杨侃车的广播节目，今天见到本尊了，就百闻不如一见，见了不如怀念，是吧？这个还有人说买个雷萨也不错，雷萨不适合他，他25岁。啊，超越这位朋友，欢迎阿扎西啊！超越说明年置换还有吗？你想问的是什么这个置换补贴政策？首先你得分出两个概念哈，有的政策什么报废补贴等等，这是国家给的；还有一些不管国家给不给，相对应的一些个什么品牌之间的一些什么置换同品不同异品这种置换，它会一直有的。就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明年就各项利好政策还是会有。这个刚才我们已经预测过了，因为现在目前的车市环境并不好，好吧？还有朋友问的是，来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啊、维修保养的问题，今天礼拜六，我们节目是假期在第二天，我们是直播的，欢迎各位可以跟我们来交流。有朋友问的是，女生开风云 A9 跟吉利银河 TT 选哪个好？银河 TT 现在还没有价，它只是个预售，但我觉得那个车确实挺漂亮的，所以就看颜值嘛。郑老师，您给选一个。
3: 哎呦，其实最近问这个银河 TT 的有好多呀，
0: 漂亮啊，谁不喜欢漂亮啊？就是在一个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本身并不漂亮，但是还有很多人喜欢，那只能是马先生了，你知道吗？
3: 其实这个车，我觉得底子在这儿。
0: 嗯，
3: 啊，就是从不管是颜值也好，还是说它的这个技术也好，我觉得。要是能等的话，可以等等这个车啊。
0: 但是 TT 有可能会价格会略高一点。
3: 嗯，肯定会
0: 啊，你可以等一等它啊。清风说，25岁卡宴或者帕美更合适，那它有点超预算了。 啊，所以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其实他并没有那么的激进，他刚才说的是他手上的这个钱是正好的，对吧？你让他去买一个 Primera， 你这个东西，那他得超啊，他得再 double 一下，你知道吗？天天顺也关注了银河 TT 海豹零六 EV， 推荐买哪一个？我建议你等，稍微等一等吧，新鲜沉下来。一般这种新能源车啊，它会越出越好。你等这个相关车型啊，这个发布了正式的价格之后，你去试驾一下，然后咱再说啊。咱们不要在网上盲人摸象的这样说。谢谢啥师兄说喜欢你的主持风格，全心全意为车友服务，谢谢您啊。风雨无阻车说杨老师，新车交付前店家需要做 PDI 吗？需要呀，需要呀。但是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4S店可懒了啊，这个。规矩，咱们把它叫规则，叫流程，叫规矩。我们请程老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
3: 在新车交付之前啊，是必须要做 PDI 检查的啊，不管是从外观车漆，还是说到油液的检查，包括底盘，包括轮胎气压啊，这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做细致的检查。然后在你交车的时候，这张 PDI 的检查表应该是要交给你的，或者说是需要你签字的，啊，但是现在就是看这个4S店。勤不勤快嘛？有的说点不好听的，有的4S店可能做这个 PDI 检查，可能就只是做就是走一个流程啊，就是简单检查就完事儿了。
0: 普通事儿，就是新车交付前的检查，就是这个 PDI 是所有的企业，就是汽车厂家有这么一个规定，说它是个规范化的一个操作流程，所有的大厂它都得有个规范化的流程嘛。就是说你把这个车，你只要是我的4S店，你在交付到用户的手上之前，你是需要检查一下这个车。说实话。做 PDI 检测不光是保护消费者呀，有的时候它也是保护厂商啊。
3: 对呀，
0: 它是一个双向的。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4S店它懒，它没这个东西啊，就是不正规啊，好吧。金立了嘛说 GLE 和 GLS 有什么区别啊，杨哥？就是大哥
3: 和小三轮的区别，
0: 就是大哥跟二哥的区别。哎。就是大哥与二哥，是不是啊？然后下边还有三弟跟四弟呢，他就这样啊。有朋友问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风雨无阻说这个有一家4S店跟他说那个 PDI 检测不需要做，只需要有一个什么，有合格证就行，不需要做。那你可以投诉他了，
3: 对啊，
0: 那你可以告诉他了。
3: 对，这个是必做的流程啊。
0: 对，那你可以告他了啊。PDI 检测的学名叫做 pre-delivery inspection，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啊。这家4S店也是太糊弄人了啊。Forever Young 说，小哥哥起点有点高啊，百万级的 GLS 性价比值吗？哎，这个咱们不能以咱们的这个视角来看人家了，是不是啊？L 同学说，领跑的 D19 买增程还是买纯电 ？L， 你叫 L 同学 ，L。拉倒的拉是吧，拉倒的拉，我觉得这个车拉倒吧，是不是？反正你要让我给你的建议是这个车你不要碰啊。陈老师您给个建议吧。
3: 哎，我还考虑领跑呢。
0: 得考虑啊。
3: 对，这玩意儿你买回去以后不够上火的呀。
0: 凭什么说俺上火啊？
3: 就别考虑、
0: 啊、我帮着你，我质问一下陈老师，你凭什么说啊会上火？我不服气。
3: 好的，我这哎呀，这车就咱先不说咱维权的这一些哈，就是光我自己接触到的一些领跑车主他所犯的这些毛病啊、就这个车机死机是吧、这个还有一些像挂档不走路这些我也都碰到过。
0: 哎，你忘了我前段时间我处理的那个投诉是什么呢？这个行驶当中挂前进档挂倒档他不走，车主就是领跑的车，车主从车上下来，我下来看看啥情况，这车冲出去了，撞护栏了，前脸都撞碎了，都是领跑的车。我们处理过多少领跑车的这个质量跟这个投诉了，质量真的是比较差，然后售后服务也会比较次，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挣钱不容易啊，就是因为买领跑的这个车主，我说实话啊，基本上就是普通家庭用户啊，所以说呢，买大厂的，买点质量靠谱的，不是说大厂百分之百一定没有问题，就买车一定有两个大的宗旨哈。第一，质量，就尽可能的去买大厂的，买质量最大概率好的那种品牌。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售后， 如果它质量不行，那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售后。你现在就是这种钱不多，你还必须得买六座，你就自己让自己的钱给拿住了，所以你一看只有领跑便宜，空间大，还有个六座，你从这个圈里你跳出来，你跳出来，对吧？你看我们有老听众啊，说杨老师处理的领跑的投诉好多起了，不是朋友们，现在后边还有排着队的，我只是大过节的，我这不愿处理，你知道吗？我建议你慎重一下，当然这属于我们的个人建议啊，你这个可听可不听，好不好？这个决定权是在您自个儿手上。嗯，空着问传奇 M8 怎么样？M8 现在有三种了啊，这个纯油的，那个纯油的停没停产啊？反正它是纯油的，HEV 的 PHEV 的，它是有这三种，我不知道您选的是哪一种，但总体来说那个这个我前天的节目我还说了，我们有一位朋友20万的预算想买一个 PHEV， 想买一个 PHEV， 这个我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你预算不想追加只有20的话，这个 E8 PHEV， 就是你也可以理解为是 M8 的 PHEV 嘛，它是第一选择，这个车品质销量还真不错啊。陈老师从售后这个方面觉得 M8 怎么样？
3: 嗯，我觉得只要别买纯燃油的吧，就是这个插混的这个，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嗯，
3: 因为纯油的相对来说，因为车也大嘛，然后油耗可能会大一些。
0: 对，家里安个充电桩就完事儿了。
3: 对啊，这个插混的这个，我觉得还是会更合适一些，更实用一些。
0: 嗯，好的。我们有网友开始在劝刚才要买领跑D19的那位朋友，说领跑啊，让我买我不买，你买我们不推荐，出了事儿别回来找杨老师啊。这个，所以我觉得得既然有这个消费能力了，就得有这个水平，分得清楚就是什么是忠言，对吧？有各种判断，是不是？啥师兄说，杨老师想听您介绍一下广汽安的 N60 好吗？不用，这个展开介绍的事儿啊，我觉得您去百度一下或者问一下豆包，这个就可以了。那我就是给你一个判断的，是吧？ N60 这台车是可以买的，是可以买，但是买的配置不要买太高。整体的市场表现来讲的话， N60 的市场表现并没有那么的高，主要是因为它的价格贵了。不知道它目前没有明显的优惠啊，因为上市时间本身也比较短，才上市有四个月左右。所以我建议，如果关注这台车的话，可以等到明年，等到明年买，哎，等到明年，等这个车没准就降到10万以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车有一定的性价比，好吧？400、500、600公里的，基本上400公里那个有点短，买那个500或600公里的，你可以等一等哈。稻草说，杨总想买一个买菜车，5万以内的小车，哪款合适？太多了，你要油车还是要新能源啊？就是说，如果其实跑的里程少，我觉得买油车也光去保养去了。但凡你家里充电能方便点啊，你不用花5万，朋友。我觉得现在小电车啊，有2万的、3万的，续航不远的，就100、200公里，就100到200公里，买个菜不行吗？不够吗？挺好的啊，有充电桩，那你就买这种小电车，什么奔腾小马呀、吉利熊猫呀，再添点钱，长安糯玉米呀，这种就很好。好吧，带个梦没问题啊！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惺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惺惺相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Hello， 各位，傍晚的11:32，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假期的第二天，也是一个难忘的星期六。为什么难忘呢？因为它刚好夹在中间，是吧？既让你享受了第二天的假期，还让你觉得假期马上就要倏然而逝了。第二天啊，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节目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准时为您直播。新车挑选的、汽车维权的、售后维修保养的、二手车的，都在我们这档节目的服务闭环当中来。放假期间呢，我们就不处理汽车维权了，我们解决的是新车挑选跟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如果您现在有一些购车的、选车、买车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计划，可以跟我们来探讨。另外呢，如果您有汽车维权的话，我说一下啊，平时怎么来找我汽车维权，但是现在找我维权的朋友人特别多，现在可能要需要这个排下队了。第一个是在我每天节目直播期间，这档节目只有礼拜天节目是重播的，每天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热线，热线有的时候会比较忙一点啊，耐心一点，多打一点。然后第二个呢是去加一下我们的那个微信群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去加一下微信群，因为你在群里边有这个工作微信，你可以去跟他说。然后第三一个呢是关注一下杨洋砍车的这个抖音账号，第一个杨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用一条私信的方式，不要 hello up， 不必打招呼，用一条私信把事情要投诉的内容以及你的联系方式详细的留完整啊，你留的越仔细越完整，越会尽快的去联系到你，我们会直接给你打电话，好吧？而且是会由我亲自给你打电话，是这样的，好吧？我们今天聊选车还有这个维修保养的问题啊，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坐上宾呢是陪我一起值班的来自青岛府斌汽修的技术总监常阳，常老师，你好，常老师。
4: 哎，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这个平生之家说，杨老师你好，今年的双节啊都轮到我值班，您辛苦了，说医生没有节假日，申请杨老师陪伴。首先啊，这不能说向您表示祝贺啊，这必须得向您道一声辛苦了。尤其医生这个职业，我身边有一些医生的朋友真的非常的辛苦，压力也非常的大。但是我想跟你说的就是，我不知道您是兄弟还是姐妹，是吧？是大哥还是怎么着的？保重身体，好吧？这个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事儿咱们要干，但是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劳逸结合，这对你、对你的家庭来说也非常重要。保重好身体，好吧？国庆期间我会陪你的，我会的。目前已知的是，我将在10月7日的上午8点到11点陪你。OK， 等你哦。阿扎西说，银河 TT 底盘是真正有 Lotus 整理调教出来的。对的，是的，这个毫无疑问。说有认证徽标的，哦，这我还真不知道，有认证徽标吗？上面有 Lotus 是吧 ？LOTUS Lotus。 有的车企说自己车是由莲花工程调教，是有水分的，而且 Lotus 是不给认证的。哎 ，TT 确实是 ，TT 确实是真真正正的莲花调教，全系后驱配全铝双叉臂五连杆，好吧？我们来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来自临沂的李先生啊，你好，李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3: 假期好，李先生，欢迎您。
5: 我想咨询这个启云，启源科06
3: 啊，您说。
5: 他这个，他们说有这个疲劳监测，但是我查一下，他们说这个疲劳监测，是一个摄像头，那个没有那么太多功能，是这个原因吗？
3: 这个非常抱歉，这问题我回复不了你。你可以给400打个电话，因为这个车我已经开过了。开过的话，你刚才在一说疲劳监测的时候，我就在想，是它的方向盘后边，一般是在方向盘左边那个 A 柱那个位置。我一直在回忆它有没有那个，就一个小黑框，我没想起来。这个功能我没用过，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可以找官方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会关心到这一点？
5: 那这个我看网上他们说这个疲劳监测哈，说明年就不符合新国标了，完了之后有可能就不能用，它这个摄像头就没有那个疲劳监测的功能了，只是一个人脸认证，所以我这不想咨询一下您吗？
3: 我觉得这个最终的解释权应该是在官方，可以咱们可以打一个400可以问一下，需要我帮你打吗？还是您自己打？我觉得您自己打。
5: 400多少啊？他那个号是？
3: 你百度一下长安启源的官方客服，400。
5: 长安启源的官方客服，
3: 对对对，
5: 能查到什么？
3: 能，全网都能查到。您问一下他。
5: 哦，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他当时上市的时候，不是说有一个3年零息吗？他为什么我们上4S 店，他会有这个什么服务费呢？
3: 那有可能跟你玩了个游戏吧，他说是3年零息，但是没说是零服务费啊，所以你要看他那个服务费叫什么名头。如果他肯定，你要看你那个 4S 店啊，首先哎，你这个事儿你跟官方一并核实一下，因为官方在宣传的时候呢，他有可能只选对自己有利的说，我没说有服务费啊，但是也有可能是你那家 4S 店他在搞事情，这个就不一定。我能告诉你的是两点，第一点跟官方去核实，是4S店行为还是官方，你走的那个分期是哪里的分期？是长安启源的官方分期吗？
5: 啊，对呀，我想办他官方分期，但是他现在又说到这个3年零息还得要服务费，那我这不是得问一下吗？
3: 对，所以你就把这个问题一并问官方，这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一点，分清楚是官方行为还是他4S店想挣你钱。第二一个呢，他这个服务费你要问清楚是什么服务费，因为但凡他敢叫金融服务费他就违法，所以他我觉得他不会这么傻，他应该不会叫金融服务费，
5: 哦，
3: 变个方了，巧立个别的名目，收点服务费挣点钱，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人家说是零息，人家可也没说是零服务费啊，对吧？
5: 哦，这么回事。
3: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事儿你一并的问那个400啊。我要买车，我现在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一个是那个，一个是这个，
5: 谢谢，
3: 对吧？好，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他这两个问题其实最应该问的是他们厂家，因为这车不是我们卖的，是不是，陈老师？
6: 对啊，咱这事儿说实话，不属于咱的这个范畴之内啊。
3: 他肯定，我们有网友说叫金融服务费，他肯定不敢叫金融服务费，因为金融服务费是明确违法的，好吧？静待花开处，杨老师你好，前面有个粉丝说大众的车要召回，哪个车型啊？啥原因要召回？我建议您查一查吧。这个我今天我看到那个新闻了，但我没点开看，几百万台，我可以给您找一下，我待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哈。我先看一个别的问题，我待会儿广告期间吧，我给您找一下这事儿啊。你哥说海狮06、启源 Q06、大众 T6， 杨老师更倾向于哪一款？首先是这样的，如果你了解我的话，你会发现啊，我这个人啊，你不要说十几万的车，现在啊，我这样说吧，50万以内，我如果要买新能源车的话，我都不会去看那种合资品牌，豪华品牌我都不一定看了，兄弟，我觉得我85%的概率我不会，我如果揣着50万以内我要买新能源车的话，但凡是挂绿牌了，我有 我就实话实讲啊，我实话实讲，合资品牌我一律不会看，零。我看合资品牌的概率是零，豪华品牌的概率也许只有5%，只有5%，而且我还得看他能满足我什么。你比如说像人那个25岁的小伙子，人要满足身份，对吧？我觉得我也没啥身份，是吧？我很有可能去选纯国产的，所以这是第一步。更别说咱就10来万的这个预算了，好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我们再论一论，比如说您是多大年龄，您是偏成熟的那种，要个空间更大的，还是年轻的？我们要个溜背的，要个 fast back 的，要好开的。如果论好开，在这里边起源 Q06 的，尤其你去选它那个分布式双电机后驱的，它在这三个车里一定是最好开的，因为这车我已经开过了。FSD 加分布式双电机后驱，你研究一下，你百度一下什么叫分布式。所以我认为这个事儿还要拆开再细聊一些。当然如果你是一老同志的话，没准你是吧，要么冲着大众标，要么冲着比亚迪这个销量去，也是有可能的啊。陈老师您怎么看？
6: 嗯，其实我先说性价比啊。
3: 嗯，
6: 就是在这三款车里边，我觉得起源 Q06 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个。
3: 为什么？
6: 因为它配置高啊。比亚迪海狮的话其实也不错，但是我觉得
3: 海狮06刚才看了是吧。
6: 对，但是吧，我觉得和起源 Q06 相比的话还是稍微差一点。但是如果说你只图稳重啊，我就想买个就是说合资品牌的，我觉得稍微稳重一些的话，那大众 T6 肯定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车的配置可能没有只有前两个车配置高。
3: 嗯，所以这个我们有很多朋友，还是可能有一些稍微年长点的朋友，还是这个比较迷信，说是大众的会发光的大众是吧，有一定代表的这个质量要好，这个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这个已经不代表了啊。我查到了一个，我看一下啊，但是这个数肯定是不够，这是大众因为螺栓锈蚀转向失效，首先是在美国召回28000台这个车型，这个跟咱无关。但我看到的是召回几百万，那条新闻我建议你要不大家你们自己去查一查吧，你们自己查一查吧。我这现在也临时也这个不好查。相遇说我现在开的是探岳330，市区1.2公里啊，一年能跑12000公里，换送 Ultra 行吗？东北用能省钱吗？啊，召回286万 ，OK， 谢谢。你只要不卖车，你就能省钱，因为你一年只跑12000，就代表你一天可能也就30-40公里啊，差不多吧？
6: 差不多啊，
3: 30-50公里。那你这种你它就是电，它再衰减，你比如说放在我们山东，我们6-7天充一回电，那你呢可能就3天充一回电，它再衰减，它用电它还是便宜，一定能省钱。但你别卖车，一卖车就完蛋。所以要看你是奔着省钱去，你别说你买送 Ultra 了，你买个20000的小电车，只能跑100公里的，也比你那个探岳也省钱，也省钱。但是就看你瞄准的是什么，对吧？你是要换还是要添啊？你是要换吗？就是把你那个探岳330才跑了12000公里的探岳330吗？然后直接换成送 Ultra。 你觉得陈老师你觉得这个有必要吗？哦，换它不是添。
6: 哎呀，一年跑12000。
3: 你送 Ultra 是哪一年呢？跑了多少了？你给我们说一下，我们看看这个合不合适。
6: 如果你就是奔着纯电去啊，我就是不想加油。其实从总体的用车成本来算的话，稍微能省点儿，
3: 就是
6: 不一定
3: 能省钱，能省油钱，但合不合适？省不了太多，省不了太多。你一年就12000公里，你能省多少呀？而且你现在
6: 你
3: 那个探岳一卖就不值钱啊。
6: 对啊，你要说一年跑个2-3万公里的。
3: 对，待会儿。
7: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 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1: 好了，各位，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来啊。情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在火爆进行当中，惊喜不放假。感谢报名参与的20多万的山东好车主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此刻呢，正值中秋假期期间啊，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探亲啊、短途出游的情况，夜间赏月聚餐活动比较多，酒驾疲劳，山区弯道、农村道路风险突出，所以要提醒大家，聚餐的时候呢，要坚持喝酒不开车，自驾出行的时候要高度警惕，规范驾驶，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活动抽奖，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目前正在高频发放，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开奖日呢就安排在小长假之后。此外呢，终极大奖是10000元加油卡，还有10000元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等等，也将依次来抽取。要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参与，想搭上最后一班快车的话，您可以这样参与，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把握最后的机会，祝各位好运啊。来，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上来，我觉得大家也给了一些建议啊，陈老师，就说如果他那个探月呢，现在到现在为止22年的车，现在要卖的话只能卖9万块钱，只能卖8万多是吧，只能卖8万多块钱。他现在纠结了，就是1.2块一公里，然后呢想把它卖掉，添一点换一个送 Ultra。 我们有很多朋友其实给了建议，说能省油钱，但是好像不太值。
2: 对，因为我觉得主要它公里数真的是就是10000多公里，一年就是一个正常家用车的一个公里数，我觉得如果换电车的话，它的这个优势不太明显呀。
1: 你想你得跑多少年才能把你这个差价的钱你才能对冲出来啊？ 对吗？
2: 对呀、
1: 我刚才找到了那个德国大众召回了那个事儿，我待会儿给大家来这个说一下。刚才广告期间我百度了一下啊，我们先接通热线，接通的是枣庄吴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吴先生。
3: 你好，杨老师。
1: 哎，你好，吴先生，过节好。
3: 哎，杨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
1: 哎、
3: 我想买一个电池代步的这个名爵，这个上汽名爵这个重要这个车
1: 是哪一个 ？MG 四吗？
3: MG 四。
1: 是小姑娘开吧，还是您开啊？
3: 我开。
1: 哦，那您开的话，这个车没什么问题，它就是很年轻、很时尚、很好开，底盘很好，很运动。
3: 续航是437里，
1: 够了。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讲够了。您这平时有什么出省的那种长途吗？
3: 出省也有，也有，有时候偶然可以出省。
1: 那你的活动？

0: 好开的了啊。其他的还有什么推荐吗，陈老师？
1: 哦，这就是像吉利的星越啊，这些车其实都大差不差吧，我觉得。
0: 都哎，他们其实这些水平，整个这个续航都在一条水平线上。长安起源的 Q05 这个小车，你可以考虑，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您这个岁数呢，可以考虑个元 UP， 比亚迪的元 UP， 元 UP 的空间尺寸稍微大一点，但是这些续航都是我说的这个水平啊。然后呢，喜欢操控好的话，就名爵 MG4。钱能添到9万10万的，就买 MG4X 要更好一点。然后呢，7万来块钱，如果还想选空间特别大的，就选那个艾安的车 ，iNY， 像一个大两厢一样的。
2: 哦 ，MY，
0: 艾安的 Y。然后呢，想要这个车安全系数比较高的话，看那个奔腾的越翼03，6万来块钱。
2: 奔腾是红牌啥？
0: 越翼，它的产品序列叫越翼03。
2: 越翼03，
0: 对，
2: 它巡航多少？
0: 400好像是，6万6块钱，440左右，都是官标的续航。
2: 哦，行，
0: 好吧，就这些。
2: 好、哦，
0: 好嘞，
2: 这样是 好，
0: 没事，您客气了。好嘞，再见啊，拜拜。
2: 好，再见，拜拜。
0: 我说一下那个德国的召回啊，这是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9月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在德国召回96万辆啊，它是包含在内的。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期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还有高尔夫等车型，以及他这说的是等车型，你知道吗？以及2017年至2024年期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我查到了这个，他说的没那么细啊，各位你再查一查。嗯，原因呢是因为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引发转向失灵，就是他在美国召回那20万的原因几乎是一样的，前后脚的事儿吧，前后脚的事儿。相遇又问说，一年要是能跑16000公里的，你这是硬逼着自己去，你这个逻辑陷入了一个怪圈，为了要省钱硬逼着自己去使劲跑，你图的是什么呢？你告诉我。刚才还有朋友说什么，说那电动车保险贵。朋友们，我也是一个电动车车主，我并没有觉得电动车的保险贵，几乎跟我的油车没什么差别。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保险贵啊，这个要看你是一年出几回险了那种用户呢，还是说你像我这种，嘿，我摸摸木头啊，我也不能那个乱说话啊。这个其实我觉得电车的保险它是一个很正常的。蜜雪说，杨帅，日常通勤的话偶尔高速一年14000公里，吉利帝豪了 iHave 怎么样，值得入手吗？14000公里买不买这车其实无所谓，但是 iHave 的技术它的点在哪儿啊？吉尼斯部门给他认证了一个证书，2.2升全球最低油耗，但是那是在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下开出来的。那我开这个车的时候，我车上加我一共是3个人，夏天开空调，我该怎么开我就怎么开。我再次声明，我从来不参与油耗测试，我从来不参加这种没品的活动，车就是用来开的，既然要开就是要用来爽的，不是为了去省油的，所以我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所以我就自己开。你知道他们为了要省油，在车上什么人也不上他们车。你车要省油那你们都知道呀，车上减重啊，不开空调呀，不开车窗呀，降低风阻啊，慢悠悠的开着，热了跟孙子似的，你知道吗？多么无聊的活动，我从来不参与啊，任何品牌我都不参与。那我就正常开泰安市区，开空调，夏天车上加我3个人，2.9升油耗，其实也算很省油的啦，也算很省油的啦。然后它省油的秘诀是在于它的发动机热效率是48.41%，我记得好像是，但是时间久了我也可能记得不一定很准啊。但是它这个热效率，因为省油热效率是个很大的决定因素，是比本田丰田是要更好的。咱们国产企业啊，不是造不出好的混动，是因为早些年本田丰田有技术壁垒，它有专利保护，它不让你用，你要用交钱，它坏呀、啊、你知道吗？这个也不能说人坏啊，要有专利意识是吧，咱们也有咱们的专利。所以你一年14000公里，我觉得你这车反正买不买都行，买了确实能省点油。陈老师。

0: 你觉得呢？嗯，其实这公里数的话也确实是，省点油也有限，其实。哎，省点也有限，反正一年能省个几千块钱，两千块钱，两三千块钱，也就这么个数了吧，最多了，我觉得。多用用就出来了，不要以为蚂蚱腿肉不是肉，是吧？这个，这是我们的毛病啊，这是。 有朋友说这个保险啊，这个交强险加深险电车比油车贵15%到25%，我没有算过这个比例哈，但是因为我是有一台油车也有一台电车，好，然后呢，我的这个电车的保险跟那个油车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会稍微贵一点点，贵一点点，但是幅度并不惊人，好吧。 有朋友说现在油价太高了，开油车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换不换电车了，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苦恼。我觉得，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呢，换电车是为了降低生活成本，对吧？用车的成本，嗯，那如果再给你再附加一个东西，就是它还会，也许它会让你有一种愉悦，比如说它有更好的一些智能的东西、功能的东西、舒适性的东西。 也许会让你更加的愉悦一些。我们之所以有的人不敢去碰，是因为害怕，害怕是怎么产生的？是因为不懂，是因为害怕，所以不愿意去触碰自己的未知领域。所以我们相信了有一些流言，比如说电车的毛病多，电车的保养贵，电车的保险太贵了。我们相信了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我觉得改天找一个机会，我们时间够的时候。 谣言粉碎机，我们一一的适当的破除一下，啊，或者说算个账，我们邀请几位不同价位的、不同品牌的电车的车主，因为我的粉丝里有很多，开什么车的都有，可以跟我们现身说法一下，我开的大概是什么车，这个不是广告啊，我开的大概是什么车，开了多少年，有没有什么毛病？哎，我一年的保充电大概是多少钱？保险大概是多少钱？对吧？ 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嘛，回头有时间我们可以搞一下这个事儿啊，今天节目我们聊聊又到点了，一个小时其实还是蛮快的。今天我们已经这个放慢了一些节奏了啊，聊着还是挺愉快的。谢谢陈老师，这假期还有一天了，你好好享受吧。
1: 好嘞，好嘞。
0: 那咱们就下周见。
1: 哎，好嘞，下周见。
0: 好嘞，拜拜。 感谢电摩前诸位的收听收看，结束我们今天礼拜六的汽车天下节目的直播了。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各位可以在全网搜索一下杨洋侃车，我们的抖音呢、视频号啊等等，这微博呀等等，我们是同名啊，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交流。想加入到我们车友微信群的话，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呢发送一下“天下”两个字。再次跟新朋友说一下，我们汽车天下是一档包罗汽车万象的专业闭环的。 汽车节目，在未来的时间当中，无论你要选车、买车的方面有问题，还是汽车维权方面有问题，维修保养或二手车评估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一个小时。大家看我新发了那个短视频了吗？各位可以到抖音啊什么去你看一看。我们有东营的粉丝当着我的面说啊，以前2个小时的节目好过瘾啊，现在1个小时这好不过瘾，听不够啊，这个。 现在就1个小时，好吧，各位可以去搜索一下，去加一下我们这个微信群，搜一下我们的这个账号。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假期愉快，希望明天返程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平安抵达。谢谢，有人说后天再见了，对，后天周一傍晚的5点到6点，咱们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吗？

0: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市东4公里处的少昊陵。古史传说中，少昊建都穷三，后来迁都到现在的曲阜一带，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以凤鸟为图腾的东夷族部落联盟。少昊百岁而终，埋葬于此。在济南千佛山上建有舜祠。千佛山古称骊山，依据文献典籍中舜耕于骊山的记载，这里曾一度被称为舜耕山。山下的这条路称作舜耕路，路边的这所学校被称为舜耕中学。距今4600年到4000年，在黄河下游地区，古代先民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龙山文化。这段跨越了600年的岁月，对应着文献中记载的少昊和舜所处的五帝时代。在典籍中，这一时代是古人脱离原始走入文明昌盛的时代。那么在黄河下游的这块土地上，考古学家们又是通过怎样的考古发现，揭示出4000多年前的文明之光的呢？程子牙将再次向人们讲述史前那些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0: 新中国成立后，因战争而被迫中断多年的中国考古学开始复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等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机构相继成立。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程子崖遗址和仰韶遗址殷墟同时在列。这块石碑就立在当年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发掘的城墙原址的对面。这一年，张学海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山东省博物馆，从此开始了他的文物考古生涯。也是这一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刘敦苑，根据清代著名画家高凤翰的一幅陶龟书画的线索，带领学生前往高凤翰的家乡山东郊县调查，发现了三里河遗址。这次发现的三里河遗址被确认是龙山文化遗址，这是当时在山东发现的100多处龙山文化遗址的其中一个。不仅在山东，在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浙江、辽宁等地，也发现了以程子崖黑陶文化为特征的龙山文化遗存。根据区域之间的差异，龙山文化被分成了山东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类型。作为广泛分布的史前文化，龙山文化成为考古界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考古学上将以山东为主的黄河下游地区称为海带地区。上世纪60、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海带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视觉，新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不断增多。1962年，通过对曲阜西夏侯遗址的发掘，确认1959年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在年代上早于龙山文化，是龙山文化的直接来源。1972年，刘敦苑在山东大学创建考古专业，山东大学考古系师生迅速成为山东考古的一支生力军。1973年，刘敦苑在带领师生对泗水尹家城遗址进行发掘时，将一种晚于龙山文化的文化遗存从龙山文化中区分出来，这就是后来被命名的月石文化。月石文化的确立，明确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去向，使山东史前考古初步建立起了大汶口、龙山、月石的文化序列。这一时期，碳十四测年方法被推广应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月石文化分别测定绝对年代为距今6100至4600年、4600至4000年、4000至3500年。之后，北新文化、后李文化相继发现，使这一文化发展序列又提前了2400多年。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证实从距今8500年到3500年的5000年间，海带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谱系，并且一脉相承，延续发展。在这一文化发展序列中， 龙山文化具有遗址数量多、分布范围广等显著特征。考古学家认为，龙山文化时期是山东史前人口最多、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更有专家认为，在龙山文化之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5000年左右，海带地区就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在当时，一般把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定为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王朝。如果在考古学上能证明海带地区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进入文明社会，中华文明5000年就将从传说被论证为可信的历史。
1: 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呢，这个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有一个文明三要素，就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有些文明并不符合，你比如说那个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也很发达，但它并没有冶金术。然后南美洲的印加文明也是一个有名的文明，但是它并没有文字。但是并不妨碍国际上认定它进入文明，所以可见这三要素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从中国的考古发现，概括出从考古当中来判断进入文明的标准的中国方案。简单来说，一个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一个呢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形成阶级，第三呢是权力不断的强化形成王权和国家，国家是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根本的标志。
0: 那么按照这些标准，海带地区在5000年前左右是否进入文明社会了呢？考古工作者借由他们手中的探铲和手铲，开始寻找远古文明起源及发展的路径。198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标志着山东考古迈上了专业正规的道路。随着几次全省性的文物普查，新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数量成倍增长，达到600处以上。1981年，在栖霞杨家圈遗址发现了铜条铜渣，连同之前在胶州三里河遗址发现的黄铜锥，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冶铜技术，为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0: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1: 1982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淄博市铜陵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其中一件陶眼通高130厘米，被称为眼王，至今仍是中国史前文化陶器中最大的一件。眼王的出土代表着龙山文化时期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发现于日照东海域龙山文化遗址的一件特殊的陶器，被称为陶响器。磨光泥质黑陶，整体呈龟状，腹部装有泥丸，握住两侧摇晃，泥丸撞击器壁或相互碰撞，发出声响。类似的陶响器在其他龙山文化遗址也有发现，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原始摇奏乐器，对于探求我国音乐文明之源具有重要意义。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寿光边县王遗址发掘中，考古工作者用地层学方法确定了这里有一座分内外两圈建筑的龙山文化城址，面积5.7万平方米。这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一个城址。
2: 这个城非常重要，只有在这个社会分裂成不同的这个阶级，不同的这个对等的政治这个实体之后，才会发生这个激烈的这个冲突，对不对？这个城本身是起一个防御作用的，它是和国家这个联系最紧密的一个物质的一个载体。所以你有了城了，我们就觉得这个社会已经分化到相当的这个高的程度了。那么你进一步来推断它是不是财产的国家，那么你再结合其他材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之一。
1: 边县王城址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把目光再次聚焦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城子崖。城子崖作为30年代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它的城到底有多大？它究竟是什么年代的城？如果城子崖的城是龙山文化城，那将为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研究提供重要的考古资料。
3: 城子崖1930年、1931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中国古史研究上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但是啊这次发掘啊还是在考古学的草创期进行的发掘。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一些问题逐渐就暴露出来。第一个呢，是城子崖发现的黑陶文化城究竟是不是真的是个龙山文化城。第二个问题呢，这个龙山文化遗址里边 是不是也包含有越式文化的遗存？
1: 时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张学海决心解开这个谜底。张学海曾主持过曲阜鲁国故城系统的大遗址勘探和重点视觉工作，为城址考古勘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89年6月，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张学海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罗勋章率领一支钻探小分队来到程子崖进行前期探查。小分队对程子崖遗址进行了网格式普探，确认遗址下层普遍存在龙山文化堆积，但是没有探查到更多的重要信息。时值盛夏，程子崖大雨不断，而且钻探后期玉米已长成1米多高，探查只好暂时停止。1990年3月16日，经过充分的准备，张学海带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程子崖考古队正式启动程子崖遗址的再次发掘。发掘过程中，当地文物干部为张学海定做了一把新的手铲。当天上午，他们就在遗址西南角下面距地表4米深处发现了夯土。张学海马上意识到，这个位置很可能就是梁思永在程子崖报告中所说的黑陶文化城墙。张学海当即决定对这个位置集中力量进行发掘。发掘到第三天，考古队在西北角发现了城墙遗迹。夯土围绕遗址周围，龙山文化堆积全在夯土层的范围之内。整体走势大致为长方形，显然这就是程子崖报告中所描述的黑陶文化城。旗开得胜，大家欣喜不已，但张学海很快产生了疑虑。龙山文化时期，程子崖有这么大面积的城吗？这会不会是越石文化时期的城？张学海带着大家继续挖掘，并仔细解剖探沟的夯土遗迹。到第15天时，张学海有了更大的发现。在这座城墙遗迹下面，还叠压着一座城，而这座城才是龙山文化城。在程子崖的地下，分别是龙山文化城、越石文化城，加上上层的周代城，形成了三城叠压的奇观。程子崖龙山城是一种台城，城内地平面高于城外，从外面看城垣高耸，从里面看如土岭围绕周围，城垣内侧呈缓坡形，随处可以登上城顶。经过周密测量，龙山文化城北部向外突出，东西宽455米，南北长540米， 面积20万平方米。程子崖龙山文化城的确定，破解了60年以来程子崖城墙的年代之谜。1992年，程子崖城址发掘被评为中国1990年和15期间双十大考古新发现。程子崖的这次发掘，除了龙山文化城的重大发现以外，还出土了一大批制作精良的大型陶器。这件保存完好的大型陶器叫做陶垒，小口深腹，广尖贯耳，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79厘米，腹径66厘米。专家认为，这是程子崖先民盛水或盛酒的器具，而这些陶罐则是先民们打水的用具。
4: 这是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在打水时不慎失落在井里面的盛水器。在程子崖遗址啊，我们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井，其中有一口井呢，平面呈方形，长是1.5米，深是7米，井壁啊凿得十分规整。从凿井技术的熟练程度来看，当时井的使用啊已经十分普遍了。
1: 程子崖紧邻五原河，水资源丰沛，却仍然普遍使用水井，说明程子崖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在城内稳定聚居。他们从井中取水，烧水饮用，煮菜蒸饭。他们从井中取水，和泥做成土坯，在地面上或台基上垒砌成方形和长方形的房屋，并用石灰涂抹墙面。随着聚集人口的增多，房屋越来越多，俨然是一座颇具规模的早期城市。在城中有许多市集，人们在这里交换物品，用剩余的粮食换取兽皮、陶器和其他生活用品。农闲时期，他们组织起来修补和加固城墙，夯土的口号声响彻在五原河两岸。

0: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1: 张学海率队结束程子崖遗址发掘后的第二年，在程子崖以东约40公里的邹平丁公遗址，又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龙山文化城址。考古领队是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师栾峰石和方辉、许红，他们都是刘敦院的学生，继承了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传统。除了教学之外，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田野考古发掘。
2: 1870年秋天，带我们当时这个一个班的学生实习，在丁公，在这发掘。90年，程子崖发现了这个城，当时我就想，我觉得丁公不会有城吗？91年的7月份，在这勘探了10天，结果就发现了一个围着这个遗址有一圈玉兔沟。我说把那沟全部刮一遍，啊，整个把探沟刮一遍，大概就这么深，20多公分，啊，刚确认坑土，刮一层以后，这个我站在那个头上一看，就脑子里以后突然就一闪。所以这不是个城吗？哎呀，当时那个心情真的是特别特别激动。
1: 不久，他们有了更大的惊喜。1992年1月2日，考古队员在整理发掘出来的碎陶片时，发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陶片。这是一块上大下小的四边形陶片。在磨光的一面上刻有5列11个互不相连的文字，刻写有一定章法，排列也很规则，每个文字的笔画清晰可见。这就是当时轰动考古界的丁公龙山文化陶文。与大汶口出土的单个象形文字相比，丁公陶文相对更为成熟。学界认同是文字，不是符号。这11个字很可能是一篇陶书。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文字和文明起源等重大历史课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程子崖遗址和丁公遗址龙山文化城的发现，掀起了在山东探寻龙山文化城址的高潮。1993年到1996年，临淄铜陵、阳谷景阳冈、五莲丹土等遗址相继发现龙山文化城，其中阳谷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面积最大，达到35万平方米。面对不断发现的城址，考古工作者在感到兴奋的同时，也禁不住思考：如此大型的城址，在4000多年前，龙山时期的先民是如何修筑出来的呢？
3: 这都是一些大型的公共防御型的大型的这种公共工程， 他要调动这个人力，要付出物力和财力，你没有一个社会的集中的一个统治力量的这个存在，这种活动都是实现不了的。
1: 那么掌握这种集中的统治力量的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收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的一件玉龟，它出土于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于1934年，1936年发掘出了50多座龙山文化墓葬，出土了精致蛋壳陶杯等大量文物，但是大部分文物毁于战火。1963年，刘敦远在日照两城镇一户农民家里征集到这块雕琢精致的玉龟。这件玉龟正反面都刻有细密繁缛的神面纹，图案构图轻巧，刻画线条圆滑流畅，体现出的精湛工艺令人惊叹。考古学家认为，这件玉龟是当时贵族首领显示权力的象征。1987年和1989年，在临渠西珠峰遗址发掘出3座罕见的龙山文化大墓，出土了珍贵的蛋壳陶杯、白陶龟以及玉钺、玉刀、玉牙璧、大量绿松石饰品等随葬品。其中一座崇果大墓中出土了2件精美的玉簪，一件簪柄雕刻有3个人面像，另一件官手雕出左右对称、形状各异的镂孔，镶嵌似双目的绿松石片，整体构成一幅神辉图案。柄为上下圆润光洁的竹节状。这一组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制玉工艺的最高水平。专家认为，这些随葬品绝不是一般的物品，而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更有人认为，这个大墓本身就是当时的一个王墓。
4: 杨文明先生就把这个良渚的墓叫做王墓，所以王嘛，对吧，那就是他一定拥有巨大的权力，拥有无尽的财富啊，然后呢才能叫王，对吧。西珠峰这两座墓我觉得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们考古学因为没有文字流传下来，我们无能为力。但是他说他是一个早期国家的代表，对吧，说他可能是某个王的遗留，我想这个问题不大。
1: 专家考证，海带地区并不出产玉石，这些玉石大多是从南方或东北地区而来。墓葬中雕刻精美、弥足珍贵的玉石的出现，足以代表墓主人尊贵的地位。在海带地区的其他一些龙山文化时期高等级的墓葬里，也发现了玉钺、玉刀、玉牙璧、玉琮等随葬品。这些随葬品一方面显示了墓主人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功用，就是祭祀天地、祭祀祖先的礼器。
5: 就是人死了之后你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生前呢，你包括你自己用的这些东西器具，包括祭祀祖先、祭祀神灵用的这些器具，也是各有差等，不一样的。那么高贵的啊，或者精英的上层，他就会用的多，用的精啊；中层可能用的稍微差一点，下层可能连用都用不上。所以像这种礼器的存在，肯定是 反映了一种社会进入到一种复杂化的阶段。
4: 考古上基本上可以证实，就是仰韶的阶段，尤其是早期，是相对一个平等的社会，大家没有太多的社会分化，对吧？彼此比较平等。那么到了龙山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其实就是社会变得不平等。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到一个阶级分化的一个社会，或者是阶级分化很明显的社会。
1: 越来越多的城址被相继发现，明显的阶级分化也被证实。考古工作者开始探寻海岱地区进入文明社会最重要的标志，早期国家的形成。上世纪90年代，张学海开始了聚落考古的实践。他对程子崖遗址周围进行了详细探查，结果显示，龙山文化时期的程子崖周围分布着由40多个聚落组成的聚落群，占地约1000平方公里，已经形成了都、邑、巨式金字塔形层级结构。
6: 都指的就是中心聚落，邑呢就是中介聚落，具有中介管理技能。聚呢就是村落，当群里边的聚落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的时候，它就是国家了。程子崖呢是个孤国，因为啊这么大的这一个聚落群啊，它是肯定这一个形成了都邑巨式的金字塔形层级结构了。
1: 从1995年开始，栾峰石、方辉带领山东大学考古专业与美国耶鲁大学和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组成的考古团队，在聚落考古、社会考古的理念指导下，连续多年对以两城镇遗址为中心的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区域系统调查，获得了丰硕成果。经过调查证实，龙山文化时期以两城镇遗址为中心的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数百处遗址。两城镇是众多中小型聚落围绕的都邑性中心聚落。

0: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惺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惺惺相惜。
1: 到2004年底，海岱地区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500多处，龙山文化城十几座。众多的龙山文化遗址基本按照都、邑、聚的方式分布，形成了鲜明的城乡分布格局。处于金字塔塔尖的中心聚落，有大型的城池，众多的人口，经济、技术、文化的发展都属于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平。依据这些考古发现，专家提出龙山文化时期早期国家已经出现，而这些有城墙环绕的中心聚落就是早期国家的都城。
2: 龙山文化社会高度发展哈，文明这个快速发展这个趋势呢，在山东地区表现的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程子崖，对吧？比如说凉城镇，比如说这个西珠峰，所以一般认为这是进入它早期国家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3: 我们从鲁东南地区哈、调查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每隔45公里到50公里，就有这样一个中心。在龙山这个时代哈，这个时候的国家呢，按文献的说法就是方70里、方100里，啊，百里见方，甚至更小，它就是一个古国，啊，在这个范围之内，那是要一人说了算。
1: 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发现，众多的聚落群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不同的聚落群之间有着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鲁东南地区日照沿海这一带，两城镇、丹徒、瑶王城、苏北的藤花洛几座城池串成一线，这条线就处于今天的206国道附近。这也许是4000多年前的一条经济走廊。
4: 我们看到在鲁北地区表现得更充分，我们看到了程子崖、丁公、铜陵、边县王这四座龙山城都是在鲁北3000一线，它的地理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济南、淄博、潍坊这一线是类似的，贯通的这几座城池的这个交通线就是最早的我们济青这一线上的，你可以说它是济青高速公路，也可以说它是这个济青交济铁路这条线，它本身是个交通线，它也是个经济的大动脉。这种频繁的经济的活动、频繁的经济的交往之上，我们才能看到了这么龙山文化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发达的，在新石器时代之末期时候展现出了那种发达的社会的形态。
1: 考古工作者不断的考古发现，就像一块块拼图，向我们展现了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一幅幅社会图景。这里城邦兴起，聚落密布，人口稠密，手工业发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级差别和早期国家已经形成。专家认为，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不仅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而且已经处在一个文明快速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 通过对海岱地区大汶口遗址不断的发掘研究，考古学家证实，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进入文明社会的各个要素都已具备，海岱地区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
5: 在这个区域，按照我们的标准，虽然良渚大家都以为之，但实际上在大汶口晚期，在海岱地区同样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是文明化进程比较早的区域之一。
1: 从大汶口中期开始到整个龙山文化时期，它的文化开始向外扩散，到达河南

0: 址。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把各地不同龙山文化遗存所处的时期统称为龙山时代。龙山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对照文献记载，这个时期又称为万邦时代、万国时代。大大小小、密布林立的早期古国之间不断交流碰撞和融合，各区域文化得到了更快的发展，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地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的新格局。
1: 它是中国多元一体、文明总体里面重要的一员，就是从大蒙古中晚期到龙山文化或者到龙山时代，也可以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
2: 严文明先生他叫龙山时代，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和五帝时代大致相对应。啊，我们说炎黄、尧舜禹，大约就是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国家已经产生了。随着发现的增多，我相信呢，五千年文明史啊，至少在海带地区是可以坐实的。
3: 龙山时期，就是4500年到4000年前后，不是说，是这个文明的曙光，而是我们认为已经进入文明一段时间了，应该处在一个文明这个快速发展这样阶段。
4: 大汶口文化的后期，文明的发展程度已经非常高，到龙山文化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说，东夷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当中啊，特别是中华文明起源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起源地，也是中华文明后来发展形成当中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
0: 以程子崖为代表的山东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为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研究提供了最具科学价值、最具说服力的物质文化资料。而程子崖这个上世纪30年代就闻名中外的考古圣地，经过这一代考古人的努力，散发出了熠熠生辉的文明之光。1997年，刘敦院因病在济南去世。在山东大学博物馆立有刘敦院的铜像，以纪念他为考古培养大批人才以及为中国考古做出的杰出贡献。在这篇文章中，他回忆了与程子崖发现者吴金鼎的一段往事。抗战期间，他在成都听了吴金鼎一个学期的田野考古课，那是他与考古结缘的开始。1994年，程子崖遗址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张学海参加了开展仪式。如今张学海已经88岁高龄，他还一直保存着当年发掘程子崖时所用的那把手铲。他同时保存的还有他与北大同学编写的一本纪念册。他在纪念册上写的是：手铲探铲是天书。2002年，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成立。在中心主任栾峰时的积极推动下，山东大学建立了一系列考古实验室，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拥有的考古实验室之一。40年来，栾峰时参加和主持过20余处省内外古遗址、古墓葬的发掘工作， 并培养了大批考古人才。

如今仍在潜心于龙山文化的研究。他们只是众多考古工作者的代表，正是他们为中华文明探源辛勤的努力，才使龙山文化展露出了璀璨的文明之光。2000年11月，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按照这一年表和考古学家的发现研究，程子崖先民从龙山文化时期一直延续到夏商两代，先后在这里繁衍生息了1000多年。那么程子崖的先民们是从哪里移居到这里的？1000多年后他们又去了何处呢？4000多年前，令世人惊叹的蛋壳黑陶又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在他们的衣食住行中，又展现了他们怎样的聪明才智呢？一个个新的疑问，等待着新一代考古人揭开谜底。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不用说，这几天也正是派出所和公安局最头疼的日子。孙少平来这儿主要是要买一只狗，他在前后大街的人群里串了大半天，最后好不容易在火车站附近碰上了一个狗贩子，他马上挑了一只全身皮毛黑亮而两个小耳朵雪白的小狗娃。狗贩子一口要价15元，少平没有讨价，开了钱抱起狗娃就走。他后半晌回到大牙湾，一下火车就直接去了师傅家。这只狗娃可把明明高兴坏了，他把这小东西抱在怀里不断地亲着他。少平动手在墙院角给小狗垒窝，明明抱着小狗在旁边问少平，
3: 叔叔，他叫甚名字呢？
2: 他还没有名字，你给他起个名字吧。少平一边说，一边在垒好的狗窝里填进一层柔软的麦秸。慧英嫂也高兴地拿了一些旧棉絮帮他垫在麦秸上。明明叫着说，
3: 那就叫他小黑子吧。
2: 好，就叫小黑子，这个名字挺好听的。这一天因为家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三个人的情绪都很好。饭桌上他们一直在谈论着这个被命名为小黑子的家伙。明明顾不得自己吃饭，蹲在地上给小狗喂食。就在这天晚上，孙少平下井的时候却遭遇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当头一茬炮放完，又支护好了顶棚，大家开始豁煤的时候，少平旁边的安锁子突然大声地叫着说，
4: 嗨，王世才死了还没有多少日子，他老婆就撑不住了。
2: 有人下流地说，
4: 那你去解决一下问题嘛。轮不上咱，少平比咱年轻劲儿足，早顶了王世才的班了。
2: 掌子面的黑暗中传来一片哄笑声。孙少平头嗡地响了一声，一种无言的愤怒使他扔下铁锨，走过去几拳就把那个不穿裤子的家伙打倒在了煤堆里。安锁子哇哇乱叫，少平只管在安锁子的光身上又踢又踏。所有干活的人都笑着，谁也不来制止这种殴打。打架在煤矿就像是玩游戏，谁还把它当回事儿呢？孙少平正当年轻力壮之时，他把那个壮汉子在掌子面上打的是乱滚乱爬。最后少平索性抓着安锁子的两条腿，一直把他拉到机头那边的漏煤眼上。他扯着安锁子的两条腿，颠倒着把安锁子悬在那个黑色深渊的口子上。煤溜子在轰隆隆地转动着，煤流像瀑布一样从安锁子身边跌入了那个不见底的黑窟窿里。安锁子吓得像杀猪一样的嚎叫起来。 要是少平一松手，他顷刻之间就会掉入那个可怕的黑色地狱之中。这个时候，带班的副区长雷汉义过来了，他没有制止这危险的把戏，反而呵呵地笑着在旁边说：“
5: 好，我还正愁没得人顶替王世才当班长呢，孙少平这小子能打架，就能当个好班长。好，把那小子丢下去。”
2: 雷汉义立在一边，只管说，也不过来制止。孙少平把鞍锁子从漏眉眼上拉出来，像扔死狗一样的扔在一边。孙少平并没有意识到，他对鞍锁子的这次暴力行动，使他无形中在矿工中提高了威信。拳头和力气在井下向来是受尊重的，能打就能干，也就能够统帅这群粗野的汉子。雷汉义说的是事实，有一些班长和区队干部就是打架打出来的。但是孙少平虽然打倒了安锁子，可受伤的却是他自己的心灵。安锁子的话严重的伤害了他，不仅如此，这也是对慧英嫂和死去的师父的侮辱。在澡堂子里换衣服的时候，安锁子讨好的给少平递上一根纸烟，挨了一顿饱打之后，安锁子就立刻服服帖帖地承认了少平的权威。少平接过安锁子的纸烟，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你小子不知道，师父正是为了救你才送的命，要不死的是你小子。”安锁子沉重地垂下了他那颗胖乎乎的头。中午，少平没有到慧英嫂那里去吃饭，他一个人在火辣辣的阳光下走到医院后面的小山坡上。他在山坡上转悠着，拔了一大把野花，然后走到那一片坟地里，把花束搁在师父的坟头上。他静悄悄地坐在墓地里，难过地闭住了眼睛。少平似乎听见旁边有脚步声，他睁开眼睛，看见来的是安锁子，他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安锁子手里提着一瓶白酒，他揭开瓶盖，把酒全都洒在师父坟前的石头供桌上，嘴里嘟囔着说：“你活着的时候爱喝两口，我来给你祭奠一点。”安锁子倒光了一瓶酒之后，把瓶子甩到坡下，也过来坐在少平的身边。两个人谁也不说话，沉默地一直坐到太阳西斜。列车像拉犁前的黄牛那样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又站立了一下，然后发出几声惊人的长鸣，就悠悠地滑出车站，喷吐着白雾向南驶去。车轮撞击铁轨的铿锵声迅速地急骤起来，在动人心魄的隆隆声中，两边那些苍老的破房旧屋跳舞一般飞快地旋转着退向后面，桐城顷刻之间消失了。接二连三地穿过几条幽深的隧道之后不久，博大辽阔的中部平原便展现在面前。短短的时间里，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从车窗望出去，平原上麦田里负重的玉米已经严严实实地遮罩了大地，在夏日炫目的阳光下，像漫无边际的绿色海洋。遥远的地平线那边，逶迤的南岭在蓝色的暮霭中时隐时现，纵横于广大平原上的河流如同细细的银链盘绕在墨绿色的丝绒中。列车像金马一样奔驰在平坦的原野上， 车厢两边的窗口不断飘飞出纸屑、食品袋、空气水瓶和废啤酒罐。车厢内头顶的电风扇嗡嗡地做360度旋转，把凉风均匀地送到各个座位。男女旅客都光膀子裸腿，吃着喝着，赏心悦目地瞭望着盛夏风貌碧绿的田野。孙少平坐在紧靠窗口的座位上，眼睛里闪着新奇和激动的神色。他是第一次坐这么舒适的火车，在此之前他只是坐过大牙湾到桐城运煤车的闷罐，相比之下那和坐下井的灌笼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他也是第一次去省城，如此说来他的新奇和激动就不难理解了。如果你出身于山区农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平原，并且第一次去大城市，你就会和此刻的孙少平抱有同样的心情。少平是代表大牙湾煤矿来桐城矿务局参加完乒乓球比赛之后，临时决定做这样一次远行。少平得了一个全局男子单打第二名，并且和另外一个人合作取得了男子双打第一名的好成绩。他左手横握球拍的近台快攻给所有参赛的选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据说大牙湾煤矿已经广播了他的成绩。一件也许并不很重要的事情使少平成了他们矿的著名人物。在煤矿这样的地方，你有点什么特长很快就能显示出来。乒乓球比赛结束之后，照例有几天休假，对于一个矿工来说这是很难得的，不下井还照样拿工资奖金。少平突然想，他干嘛不利用这几天假日去省城看看兰香呢？再说自己也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大都市。此外他近期来心情一直很压抑，想走得远一点散一散心。当然在内心深处他也想见见田小霞。自从接到小霞那封令他伤心和痛苦的信之后，他一直没有给小霞回信。个人感情上的折磨和师父的死使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心火缭乱，度日如年。无论如何他要见一见田小霞，哪怕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如果命运决定他必须和小霞分手，那么最好及时地结束这一切。现在他坐在这车窗口，心情倒是很愉快的。飞驰的列车和隆隆的声响使他心潮涌动，他自豪地想，正是他们挖出的煤变为熊熊的炉火，才让这庞然大物奔腾不息地驶向远方。他白汗衫的胸前印着大牙湾煤矿几个红字，这是乒乓球比赛以前矿上发给他的。此刻少平为自己是一个煤矿工人而感到骄傲，他竟抱着一种优越感环视车厢内的旅客，像一个悲剧诗人一样在心里问他们，你们是否想到这列车因为什么才能滚滚前行呢？
6: 砍砍累的车票。
2: 他突然听见一个操着河南腔的女高音在旁边喊叫，少平扭过头，看见一位女列车员立在他的面前，显然是对他说话。少平赶忙从衣袋里摸出车票递给女列车员，女列车员把那个硬纸片片翻过来正过去的看了好几遍，才又还给了少平，一声不响地离去了。少平原来以为女列车员是查所有人的车票，想不到他只是查少平一个人的。少平忍不住难受地咽了一口唾沫，把头向车窗那边扭去。车窗外绿色在飞一样的旋转，前方一声汽笛长鸣，一团白雾贴着车厢扑面而来，给他脸上蒙了一层冰凉的水汽。是的， 少平刚才还在为胸前的那几个红字而感到骄傲，但正是这几个字说明了他那低贱的身份。在列车员的眼里，不买票混车坐的大概只能是煤矿工人。去他妈的，少平索性就像一个真正的煤矿工人那样肆无忌惮地表演了一个小小的国际，把一口痰像子弹一样的吐出窗外，使对面那位染着红指甲的女士厌恶地把头一拧，给了少平一个愤怒的后脑勺。少平微微一笑，心理上产生了一种阿 Q 式的平衡。下午2点钟左右，列车驶进了省城车站，孙少平被汹涌的人流裹带着推出了检票口。他在万头攒动的车站广场呆立了好长时间。天哪，这就是大城市。孙少平置身于此间，感到自己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般的渺小和无所适从。他难以想象，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下去呢？他怀着一种被巨浪所吞没的感觉，恍惚地走出拥挤的车站广场，寻找去北方工大的公共汽车站。兰香早在信里告诉过他，出火车站后坐23路公共汽车可以直达兰香他们学校的大门外。少平向行人打问了半天，终于找到了23路公共车的站牌。好在这里是起点站，少平上车以后还占了一个座位。一路上他脸贴着车窗的玻璃，贪婪地看着街道上的景致。他几乎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看见，只觉得缤纷的色彩像洪水一样的从眼前流过。将近40分钟以后，少平下了车，他立刻就看到了北方工业大学的校牌，他的心踏实下来了。少平事先并没有给兰香写信说他要来，因此妹妹见到他既惊讶又兴奋。兰香立刻跑着到学校招待所给少平订了一个床铺，然后引着少平来到学生食堂吃饭。兄妹俩高兴的几乎还没顾得上说什么。兰香买好了饭菜，他们刚刚坐在一张小桌前，便有一个男学生过来和兰香打招呼。兰香给他的同学介绍说，这是我二哥。啊，我叫吴仲平。这个年轻人很热情地握住了少平的手。兰香在旁边补充说，我们是一个班的。吴仲平问少平，我再去买几个菜，你喝酒吗？少平对他点点头。不一会儿，吴仲平就端来几大盘菜，又提了2瓶青岛啤酒，三个人便坐在一起吃起来。少平大为惊讶的是，他没有想到妹妹已经出席得这么大方，竟然和一个男同学亲密到如此程度了。这就是他那个吊着泪珠提着小筐筐拾柴火的妹妹吗？少平似乎都不认识兰香了。不知道为什么，少平感到眼窝有点发热，他为妹妹的成长而感到欣慰。兰香也许是家族中第一个真正脱离了老土地的人，妹妹的这种变化正是少平老早就对兰香所希望的。在这一刹那间，少平自己的一切不幸都退远了。为了有这样值得骄傲的妹妹，他也应该满怀热情地去生活。第二天上午，兰香兴高采烈地陪着少平上街。在此之前，兰香已经引着他游转了他们美丽如画的校园。行走在大城市五光十色的街道上，少平倒不像初来乍到时那样缩手缩脚了。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很快便知道这个世界大概是个怎么一回事情。 唯一使他感到别扭的是，行人用那种误解的目光把他和妹妹看成了情侣。兰香大方而亲切地挽着他的胳膊，不时给他指点街道上的情景。兰香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裙子和白短袖衫，稍稍烫过的黑发刚刚漫过脖子，朴素中洋溢着青春的光彩。走到一个叫做罗马市的地方，少平坚持着要带妹妹去看一看衣服。这是一个个体户出售成衣的大市场，街道两旁花花绿绿，摆得一眼望不到头。衣服大都是广州、上海一带来的，还有一些香港和外国的冒牌货，价钱稍微贵一些，但式样相当的时髦。兰香说她的下衣足够了，少平就给兰香买了两条牛仔裤和一件高雅的春秋衫。妹妹红着脸说，
3: 我还没穿过牛仔裤呢。
2: 你穿牛仔裤肯定好看，不过假期回双水村的时候可不要把这裤子穿回去，村里人不用说，就是咱们家里人也看不惯。当天下午，妹妹安排他们到市中心的流花公园去划船。在此之前，她的男朋友吴仲平已经提前到公园租船去了。兰香还给金秀打了电话，约好在公园湖边的游船售票处碰面。妹妹领着少平到了公园以后，吴仲平已经租好了船，而且买了一堆饮料。不一会儿，金秀也来了。少平高兴的是，他的老同学顾养民和金秀一块相跟着来了。他们紧紧地握手，抢着询问各自的情况，情绪相当激动。他们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地方又见面了。不一会儿，五个人就荡起小船，驶向碧波连连的湖心。孙少平知道，此刻与他同游的其他四个人平时也许很少涉足于这种公共娱乐场所，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今天他们之所以安排这样一个活动，纯粹是为了他孙少平。是啊，大城市人接待小地方来的亲友，必定要安排他去看看动物园，到公园里划一划船。不过这也很好，少平的确大开眼界，尤其是轻松地置身于这样优美的环境，又是和自己亲密的人在一块儿，这使少平非常的愉快。阳光灿烂，湖水碧澄，暗柳婀娜，花朵绚丽，清凉的风像丝绒一样轻柔地抚摸着人的脸庞。金秀兴致勃勃地喊叫说，
6: 咱们一块唱个歌吧。
2: 吴仲平说，新歌还是老歌？兰香笑着纠正他的朋友，
3: 应该说是现在的歌还是过去的歌？
6: 金秀笑着说，好好好，你说的对，过去的歌我就会唱一个让我们荡起双桨。
2: 顾养民说，那正合适。于是由金秀起头，众人就随着他一块儿唱起来。

0: 欢乐的歌声随着小船在碧绿的湖水中流泻。兰香、金秀、顾养民、吴仲平都像孩子一样沉醉在歌声中，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但是孙少平的眼睛却潮湿起来，他透过朦胧的泪眼看见远方地层深处的一片黑暗中，煤溜子在转动，钢梁铁柱在地压下弯曲颤抖，淌着汗水的光膀子在晃动晃动。小船停泊在了岸边的码头，孙少平从恍惚中醒过来，跟随着这些欢乐的人走进了公园餐厅。热情的吴仲平即刻就备办好了酒菜。孙少平强迫自己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是的，煤矿和这里虽有天壤之别，但都是生活，生活就是如此。难道自己吃苦就嫉妒别人的幸福吗？不，他在黄原揽工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思考过类似的问题，结论依然应该是幸福或者说生存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无数艰难困苦之中又何尝不包含人生的幸福呢？他为妹妹们的生活而高兴，也为他自己的生活而感到骄傲。说实话，要是他现在抛开煤矿，马上到一种舒适的环境来生活，他也许反倒会受不了的。第二天上午，妹妹要去上课，少平说他自己想一个人再到街上去逛一逛，他没有好意思对妹妹说真话，因为他想去找田小霞。聪明的兰香却猜到了他的心思，他对少平说，你应该去看看小霞姐，上次她来我这儿还送给我一条裙子和50块钱，那钱她说是你让她捎来的，其实我明白这钱是她给我的。少平呆住了，小霞在信中可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儿。一刹那间说不清楚是幸福还是痛苦，孙少平感到心头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兰香把一张小纸片递到少平的手里，这是小霞姐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少平把这张纸片装到衣袋里，其实小霞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都知道。在兰香上课前半小时，少平还没有动身上街的时候，这兄妹俩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姐夫王满银突然闯到这儿来了。这个逛鬼的出现着实使兄妹俩吃了一惊，一年四季这个人的踪迹家里谁都不知道，他怎么会逛到这儿来了呢？王满银满脸的黑汗，撩起衫襟子往脸上扇风，那件几乎是透明的尼龙背心脏得像是小孩的尿布。
1: 哎呀，听说兰香考上了大学，哎呀，喜事儿啊，你看我这忙的也没顾上来看看。
0: 兰香问他，你吃饭了吗？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外好还算是个姐夫，又是上门来看自己的，总不能劈头把人家臭骂一顿吧。王满银在肚子上拍了拍说，
1: 吃得饱饱的，我就是来看看你。哎呀，你可真不简单呐，咱们的光荣嘛。要不我马上就得走，晚上还要坐火车到兰州去贩点白兰瓜啊，我以后再来。啊，少平，听说你到了桐城煤矿。
0: 王满银对少平有点怯火，因为少平在这儿，他才准备马上离开的， 他可知道这两个小舅子都不是好东西，他们都敢揍他。少平没有搭理他。真的，要不是是在妹妹的宿舍里，他早就对这个混蛋姐夫不客气了。这家伙把姐姐和两个外甥害得好苦啊。这王满银却又从衣袋里摸出一片生意人用的简易计算器，对小姨子说：把这个东西给你留下，你用得着，这东西加减乘除又快又灵。你看，这个一加一，再按等于，你看这不是二吗？兰香哭笑不得地说：你快拿走，我们不用这。王满银只好把那个玩意儿收起来，喝了几口兰香为他泡的茶水，就悻悻地走了。兰香也正好要去上课，就和这个二溜子姐夫一块出了宿舍。他们走后一会儿，少平才离开学校，到室内去找田小霞。当他从解放大道的繁华闹市处走到省报大门口的时候，却犹豫着徘徊了起来。从报社门口望进去，是一条绿树婆娑的林荫大道，一座红色的小楼掩映在绿色的深处，那儿就是小霞工作的地方。少平不知道，当他涉足于那个地方的时候，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报社门房。一个老头问：
2: 找谁？
0: 田小霞。
2: 哦，是工作组的，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先登记一下。
0: 少平还没有登记完，那个老头便放下话筒对少平说：
2: 田小霞不在，出差去了。
0: 少平放下笔愣住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遗憾之中也有一种解脱式的宽松感。他旋即走出报社大门，来到街上。现在少平迈着煤矿工人那种松松垮垮的步子，在一个儿童服装店为明明买了一支玩具卡冰枪和一身草绿色的小军衣，上面还有领章呢。接着少平又串悠到一个杂货铺，买了一个炒菜的铁锅。惠英嫂家里的炒菜锅是铝的，少平知道用铁锅炒菜才符合科学的要求，这个常识是他从最近一期读者文摘上看到的。第二天，孙少平就离开省城，搭火车回到了大牙湾煤矿，简直就像是大晴天冷不丁的下起了冰雹。孙少安的砖烧砸了，所有千辛万苦烧制的成品砖出窑的时候无一例外的布满了裂缝，成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问题全部出在那个用高工资新雇来的河南人身上。这个卖瓦盆的家伙实际上根本就不懂得烧窑技术，而忙乱的少安却把掌握烧砖火候的关键环节全都托付给这个河南人来掌握，结果导致了这场大灾难。这场灾难是毁灭性的，粗略的估算一下，损失都在5-6千元以上，这几乎等于宣布孙少安破产了。旁的不说，村子里几十个人在他这儿辛苦了将近一个月，少安却连一分钱的工资也给大家开不出来，而且他自己还在银行贷了10,000元的巨款，每个月的利息近100元。绝望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吹牛皮的河南人痛打了一顿。可这个河南人除过受了点皮肉之苦，屁也没有损失，他带着预支的一个月高薪落荒而逃了。一天之内， 所有帮着孙少安干活的本村人都咒骂着别人，也咒骂着自己，灰心丧气的各回了各家。一些人走的时候还留下话，你孙少安小子无论如何得给我们开工钱，要不马上种麦子，我们拿什么买化肥呀？现在红火热闹的砖厂顷刻之间就像散了的戏场，人走空了，只留下遍地狼藉。我们记得不久前开张的时候，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风光啊，此刻在这个一夜间败落下来的场所，少安夫妇相对而泣，他们就像遗弃在战场上的败将，为无可挽回的惨局而悲鸣。孙少安的灾难马上在双水村掀起了大喧哗，人们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纷纷奔走传告这个消息。探慰者有之，同情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敲怪话撇粮枪者有之。听说田福堂激动的病情都加重了，神汉刘玉生传播说，他某个夜晚在西南方向看见空中闪过一道不祥的红光，知道孙少安小子要倒霉呀。夜幕扑落的时候，少安和秀莲仍然没有回家去，他们坐在一堆烧坏了的砖头上，脸上糊着泪痕，默默无语地看着东拉河对面那初升的明月。他们一时无法从这灾难性的打击中反应过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命运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折。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呀。少安用哆嗦的双手勉强卷起一支旱烟棒，满脸泪痕斑斑的秀莲凑到他的身边，从他手里拿过火柴为他点着了烟，然后伏在他的膝头再一次失声地哭了起来。孙少安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像哄孩子一样亲切地抚摸着妻子满是灰土的头发，他无法安慰妻子。秀莲哭了一会儿，却反过来安慰少安，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不敢太熬煎，急出个病咱更没活路了，怎么办呢？孙少安的脸痛苦地抽动着，不知道是问秀莲还是问他自己。秀莲在月光下瞪着那双大眼睛问丈夫，咱难道不能重启炉灶吗？少安仰起头，像神经病人那样对着灿烂的星空怪笑了几声。哼，重启炉灶，钱呢？你算算，连贷款和村里人的工资，咱已经有一万大几的账债了。如今咱两手空空，拿什么买煤？拿什么付运费？拿什么雇人？就咱们两个，能伺候得了这台机器吗？再说烧砖窑倒闭了，咱月月还得扛100来块钱的贷款利息，咱们拿什么给做过工的村里人开工钱呢？眼下这是最打紧的，村里头人都等你下锅嘞。
3: 那能不能再去贷款？
0: 我已经没这个胆量了，再说咱已经贷下这么多，现在又破了产，公家怎么可能像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再贷款呢？
3: 那咱只能卖机器了。
0: 不，就是卖了机器，公家的贷款也还还不利索，更不要说给村里头人开工资了。 咱们将来能不能翻身，还得只靠这台机器来。要是卖掉了，咱这辈子再也没有能力买了。公家的贷款咱可以赖着，月月扛利息就是了。现在最打紧的是咱咋给村里的人开工钱。可是说来说去还是没有办法，两个人沉默地陷入到痛苦的深渊之中。他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睡眠，一筹莫展地坐在这一堆破砖头上，不知道该怎么办。夜很深了，金甲湾那边最后的几点灯火也已经熄灭，月亮静静地照耀着寂静中昏睡的大地，东拉河闪着银白的波光，朗朗地喧响着，在沟道里流淌。晚风凉意十足，带着秋天将至的讯息，从大川道里遒劲地吹过来，夹带着早熟的庄稼所特有的诱人的芳香。炎热的夏天即将结束，孙少安砖厂的熊熊炉火也随之熄灭了。对于一个平凡的农民来说，要在大时代的变革浪潮中奋然跃起，那是极其不容易的，而跌落下来又常常就在朝夕之间。像孙少安这样一些后来被光荣地奉为农民企业家的人，在他们事业的初创阶段是非常的脆弱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使他们处于垮台的境地，而那种使他们破产的偶然性却是惯常的现象。因为中国和他们个人都是在一条铺满荆棘的新路上摸索着前行，碰一个鼻青眼肿几乎不可避免，这就是人们面对的现实。而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跌倒后爬起来继续走下去。当然我们毫不怀疑整个社会将奋然前行，但是这个倒在泥泞中的名字叫做孙少安的人此刻却爬不起来了。他个人的力量无法使自己从这场突发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此刻他颓丧地坐在这一堆破砖头上，像一只被风暴打断翅膀的小鸟在夜风中缩缩地颤抖着。无论他多么坚强，他终归是双水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有什么能力抗击命运如此冷酷的打击呢？当然这位性格非凡的青年在过去一次次的灾难中都没有倒下过，而是鼓起勇气重新为创家立业苦斗不止。但那个时候他一贫如洗，尽管精神痛苦却没有什么负担，现在他一下子背了这么多的账债，简直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孙少安和妻子在他们倒闭了的砖厂痛不欲生地坐到了深夜，他们突然看见父亲佝偻着高大的身躯，背抄着手，在月亮照得白花花的公路上走出来，转到前面土坡的小路上，一直走到了他们的面前。父亲沉默地立着，巴巴地抽着旱烟，火光在烟锅里一明一灭。很久父亲才开口对他们说，回去吧，你妈把饭做好了。泪水再一次从少安的眼睛里涌了出来，在他憔悴不堪的脸上躺着。这样的时候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不会抛弃他，他知道父母亲现在也为他的灾难而击碎了心了。想想分家以后 他实际上没有给老人多少关照，而眼下自己又栽倒在地上不能爬起来，让老人跟着他担惊受怕。秀莲也站起来劝少安回家去，于是夫妻俩垂头丧气地跟着父亲离开了烧砖厂。月光皎洁，大地如银似水，夜色是这样的美好，人心却是如此的昏暗。母亲在他们新居的锅灶上已经做好了鸡蛋面条，颤巍巍地把冒着热气的饭食端到了炕桌上。少安和秀莲都无心下咽，一个人只挑着吃了几根面条。母亲用围裙开始着眼泪对他们说，
3: 不管怎样要吃饭嘞。
0: 孙玉厚老汉蹲在脚地上低倾着苍头一直在抽烟，他握烟锅的手在微微的抖着，一生所遭受的各种打击早已经使他对家庭面临的任何灾难都闻风丧胆，却想不到儿子如今又闯下这么一场大祸，这太可怕了。一万大几的账债，别说他和儿子了，就是到了虎子手里也还不清啊。
2: 尽管这几年他们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但是一种宿命的观点一直主宰着孙玉厚老汉的精神世界。
0: 记得老汉父亲活着的时候就一再对他说过，孙家的祖坟里埋进了穷鬼，因此穷命是不可更变的。看来还是老汉的父亲说的对，米家镇那个死去的老阴阳却胡扯说他们宅地的风水是双水村最好的。好个屁，看看这好风水如今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现在老汉的恐惧和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重温当年父亲的教诲，孙玉厚老汉再一次确信孙家的不幸是命里头注定的。我的儿子，你有吃有穿就蛮不错了，你为什么要宣天后地的大闹世事呢？看看人能胜得了命吗？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看来得意忘形、恃强凌弱并非动物的专利，人类也概莫能外。能否克服人性中的痼疾，往往生死攸关。万般无奈之下，东胡人分两路退走，退居乌桓山，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一带，辽代称黑山，现在称罕山，这一支被称为乌桓。退居鲜卑山，今大兴安岭中北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一带的一支，称鲜卑。由此，乌桓与鲜卑分解成了两个互不同属的民族。往事如烟，岁月无痕。汉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将霍去病大破匈奴，迫使匈奴单于将单于庭迁到遥远的漠北。为了防止乌桓继续向匈奴提供人力物力，霍去病将乌桓迁移到汉朝边防五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并在那里设置了护乌桓校尉。汉人用字十分巧妙，仅仅一个保护的护字，就让被统治者消除了逆反心理。这无疑算得上汉朝在官职设置上的一大发明。据考证，校尉府作为一种新的机构设置，首先应用于乌桓。它不但早于护羌校尉8年，而且成为60年后西域都护府的范本。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为了不激怒汉匈双方，乌桓人左右摇摆，时富时离，以马戏艺人走钢丝的本领，巧妙地维持着对外关系的平衡。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汉匈双方势均力敌呢？这种平衡有一天被打破了，因为汉朝出了一位满脑袋花花点子的改革家，他叫王莽，是皇帝的一位亲戚。他在通过长期玩弄权术，终于完全控制朝廷之后，便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改革计划。他的改革花样百出，其中包括给一些少数民族改名，命令乌桓不得再向匈奴缴纳皮布税，又命令乌桓主动攻击匈奴，并把乌桓大人的妻子扣为人质，动辄以杀戮相威胁。乌桓大人对王莽大气儿不敢出，和匈奴作战又无异于以卵击石，但在保留自己的脑袋还是保留妻子脑袋的问题上，他必须做出抉择。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选择。诸如此类的两难选择常常会降临到一些大人物头上。乌桓选择了自保，带兵投降了匈奴。没想到天上会掉馅饼，东汉建武22年，公元46年，匈奴发生内乱与蝗灾，投降者翻盘的机遇突然降临。于是乌桓趁风扬沙，落井下石，集中兵力攻击匈奴人，迫使曾经对自己颐指气使的匈奴主人远走他乡。我认为后人不应当过分夸大这次战争，因为他们最后的进攻只是在敌人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个钉子，更大程度上是一笔多年前债务的利息。终于成为草原霸主了，他们高声尖叫，狂歌劲舞。可是冷静下来，却发现命运和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草原上已经没有多少可供奴役的部落，
维持生存的牧草也已被蝗虫一扫而光。所幸东汉光武帝伸出了橄榄枝，建武25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人带着大批礼物投降汉朝。汉朝将其中的81名大人渠帅封为王侯、军长，允许他们率部迁移到今东北大凌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中部、内蒙古南部、鄂尔多斯草原一带。作为报答，乌桓担当起了汉朝边防斥候的角色，相当于现代的侦察兵。于是人们看到，在漫长的汉朝边关，纵马驰骋者多为英姿勃勃的乌桓侦察兵。乌桓归附汉朝后，逐渐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他们对外抗击入侵，对内帮助平叛，以致有数百名乌桓骑兵成为汉朝皇宫的警卫。乌桓过多的被用作军人，也播下了叛乱的种子。汉灵帝刘宏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幽州的乌桓首领与汉朝地方官员张纯、张举结成军事联盟，发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叛乱。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辽西乌桓大人丘立居病死，儿子楼班年纪尚小，侄子踏顿继位。统领上古部落酋长南楼、辽东部落酋长苏仆岩、右北平部落酋长乌岩等三郡乌桓。此时的中原群雄并起，刀光四溅，乌桓人坐山观虎斗也就罢了，可是他们偏偏不甘寂寞地插手中原内乱，在他们的帮助下占领了幽州的袁绍，以汉献帝的名义封乌桓3个首领为单于，并将自己的义女嫁给了踏顿。岂不知他们帮错了人。人们说有奶的便是娘，事实上难道她不会是奶娘吗？大祸正悄悄临近。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倒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当时中原的形势并不明朗。表面上看，军阀袁绍占据四周，虎视天下，强盛的威势无人可比。问题是，他有一位被东汉名士许绍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对手曹操。曹操以身不害商鞅的法家思想治理军务，运用韩非、白起的奇谋良策攻击敌人，考量军功，遵从大局，不计仇怨，对待部署人尽其才，才尽其力，所以迅速成长为袁绍的劲敌。袁绍最大的失策是，自己身为东汉大将军，却坐视行车骑将军曹操把汉献帝从洛阳接往许县，给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在事关中原统一全局的官渡之战中，曹操面对十倍于己的对手，采取声东击西和夺敌辎重的战略，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致使袁绍军团土崩瓦解。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袁绍之子袁尚与袁熙胁迫幽冀州军民10余万，投奔乌桓踏顿单于。盘踞在东北边境的袁氏残余，始终是曹操南下西进的后顾之忧，后患不除，恰如芒刺在背。经过精心准备，曹操于建安12年（公元207年）初，统帅大军北征乌桓。由于信息闭塞，面临灭顶之灾的乌桓浑然不觉。曹操先在今河北开凿了平鲁渠和泉州渠，把滹沱河、沙河、巨河、潞河连接起来，保证了粮草运输畅通无阻，然后弃大道，走山涧，经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白潭（今河北承德西南），于8月直插乌桓统治中心柳城（今辽宁朝阳南）。大军距离柳城还有200里时，踏顿等人方才察觉，仓促集结数万骑兵抵挡。曹军与乌桓骑兵在白狼山（今辽宁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洋山）遭遇。曹操登上白狼山巅，只见乌桓骑兵数量虽多，但阵型松散，于是令大将张辽为先锋，纵兵冲向敌阵。踏顿兵败被杀，乌桓20万军队尽数被俘，袁氏兄弟逃亡辽东。白露红叶，金风争艳，如诗如画的景色，在刚刚取得空前胜利的曹操眼里，已经变得微不足道。63岁高龄的曹操并未在辽宁驻足，而是策马从柳城直奔海滨。面对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大海，他心潮澎湃、壮志凌云，挥笔写下了大气磅礴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壮心不已的曹操并未因乌桓的投降而心存怜悯，随后他把三郡乌桓万余落投降者及乌桓校尉颜柔所统辖的幽冀州乌桓万余落迁移到内地。天长日久，这些乌桓人渐渐被汉人同化。袁氏兄弟并没有苟延残喘多久，就在曹操班师途中，辽东太守公孙康快马送来了袁氏兄弟的头颅。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匈奴、鲜卑、羯、氐、羌、
五湖，近一千万人进发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君临天下，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十六国时代。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袁熙被杀后，年方21岁的妻子甄洛被曹操的长子曹丕据为己有。婚后，他为曹丕生下了曹睿，后来成为魏国的第二代君主，还有东卿公主。尽管甄洛每天模仿蛇一样千姿百媚的盘绕形态变化发型，后人因此形容他的发髻巧夺天工，但并没有受到曹丕的长期宠爱。在他香消玉殒的日子里，曹丕的弟弟曹植以他为原型写下了千古传颂的《洛神赋》，原名叫《感真赋》，因曹睿感到有伤风化而改了名字。现在我们从顾恺之的名画《洛神赋图》中已经一睹了洛神的风采，但这犹嫌不足，因为曹植笔下的洛神更令人心荡神摇。他轻盈的像受惊的飞鸿，柔软的似飞舞的游龙，丰满的如秋日盛开的菊，庄重若一棵古老的松，仿佛像薄云偶尔遮蔽的月，飘飘似大风吹卷下的雪。远远望去，皎洁若初生的朝霞，走近细看，细腻若芙蓉刚出水芽。如此看来，如果文章不掺杂太多的感情色彩，甄洛的姿容应该在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上。而残留故地的乌桓因地盘，不久就被同族的鲜卑所占，所以也被鲜卑慕容氏与文氏、段氏合并。西晋之后，乌桓与其他民族杂处，形成了所谓的杂胡。之后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乌桓从来没有从三国时期站错了队造成的震荡中恢复过来。我们只是听说嫩江以北有一伙古乌桓夷人，唐时自称乌丸国，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镇。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乌桓的名字。在没有新发现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想象以及沉默。奔驰的骏马尽管总是呼啸在前，但抵达目的地的往往是充满耐心和毅力的骆驼。在乌桓这匹占尽先机的骏马力竭身死的日子里，鲜卑这头慢腾腾的骆驼正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赴后继，最终后来居上。鲜卑和老兄乌桓一样，都是伴随着匈奴的衰落而兴起的。乌桓迁移到汉边五郡后，分布在大小鲜卑山的鲜卑人南下，到达乌桓故地希拉穆伦河流域和今天的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东汉永元年间，北匈奴被东汉赶往西部后，鲜卑又大规模呈扇形南迁西进，进入了辽阔的匈奴故地，开始了鲜卑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民族融合。这也是鲜卑被视为匈奴后裔的原因之一。未及逃走的10余万匈奴人以拥抱未来的方式渗透进了鲜卑的滚滚大漠之中。小草虽然柔弱，连起来就能成为一片草原。公元20世纪中叶，谭石怀被各部推为鲜卑大人，在今山西阳高县以北的谭汉山建立了王庭，手下聚集了10万铁骑。之后，谭石怀东攻夫余，西击乌孙，
北逐丁陵，南扰汉边，全盘接收了强盛时的匈奴故地。鲜卑终于成为这个美丽草原的新主人。从此，草原传唱起那首流韵千年的鲜卑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公元四世纪的中国如同一锅热水，沸腾着痛苦，也燃烧着希望。当北欧的日耳曼人扬鞭催马向南部欧洲迁移的同时，遥远的东方也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迁移。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1000万人，为寻求富饶的土地而挺进中原。统治中原的晋朝被推翻，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在这个少数民族登堂入室、君临天下的年代，鲜卑人建立的国家星罗棋布。慕容氏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乞伏氏建立了西秦，突发氏建立了南梁，拓跋氏先后建立了代国、北魏，宇文氏建立了北周。这是一个发酵着思想，也催生着英雄的时代。淝水之战后复兴燕国的慕容垂是英雄，用武力统一了北方的太武帝是英雄，倾心推行汉化改革的孝文帝更是英雄，通过灭佛增强国力的周武帝也是英雄。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有着一种落拓不群的气度，都透着一股永不服输的精神，丰功与败绩并存，诋毁与赞誉参半。尽管他们早已成为历史沉寂，过眼云烟，但不管何时想起他们，总让人思索和感慨。似乎正是这样一些人，才使历史变得跌宕起伏，丰富多彩。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1000万人进发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君临天下。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十六国时代。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白布鲜卑，慕容鲜卑人，1700多年前在中国辽。

庶子吐玉魂，一气之下远走他乡。慕容氏这个中国四世纪最著名的家族铿锵登场。若洛伟的嫡长子慕容晃于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康三年公元337年在吉城今辽宁义县西北自称燕王，史称前燕。慕容晃共有七子，其中三个日后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次子慕容俊，后来的前燕皇帝，五子慕容垂，后燕开国皇帝，幼子慕容德，南燕奠基人。慕容俊病死后，本来可以担任皇帝的慕容恪则像诸葛亮辅佐刘禅一样拥立自己年仅11岁的侄子继位。慕容恪临死时向小皇帝推荐了弟弟慕容垂担任大司马，但口头答应的小皇帝日后是一推六二五。即便如此，慕容垂仍忠心不二，特别是东晋的常胜将军恒温发动第三次北伐时，慕容垂挺身而出，在方头今河南淇县祁门渡大破晋军，慕容垂一战成名，威震四方。对此王室如坐针毡，正如庄子所说，贵可食故伐之，妻可用故割之。方头大胜更加快了王室除掉慕容垂的步伐，一切迹象都朝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是反击还是逃跑，慕容垂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终于他明白，人是不能和猪摔跤的，双方都搞得一身泥，这可能正是猪喜欢的结果。权衡再三，他很不情愿地投降了前秦皇帝苻坚。自折栋梁以后，前燕的灭亡就进入了倒计时。不久，苻坚派丞相王猛率60,000大军伐燕，苻坚随后亲提100,000骑兵前来增援，燕都邺城很快陷落，幼稚的侄子慕容冲全都做了俘虏。看在叔叔慕容垂的面子上，他们不仅没有被杀掉，而且得到了妥善安置。前秦伐晋的筹划阶段，慕容垂是极少数坚决支持苻坚出兵的重臣之一，也难怪苻坚发出了与吾定天下者为卿一人耳的感叹。凭着慕容垂的精明，他不会预料不到伐晋的危险，但他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如果打胜了，支持皇帝出兵的他肯定受到奖赏，如果打败了，他可以回到慕容鲜卑根据地趁乱复国，无论结果如何，他都是受益者。伐晋战役如期进行，苻坚亲征，慕容垂被任命为副将。战役前期，慕容垂还率领西路军攻陷了云城，今湖北云县。打仗归打仗，慕容垂告诫手下子弟，在进攻的同时要选好逃跑的路线。果然，当淝水之战打响时，他们一只眼盯着敌人，另一只眼瞄着最近的逃生之路。大军一退，在西线作战的慕容垂和30,000手下子弟就率先拔腿逃跑，因此成为唯一的一支毫发无损的部队。天分外的暗，云出奇的低，残兵收容战渑池充斥着悲凉的气氛。662年前，秦昭王和赵惠文王在此会盟，期间文弱书生蔺相如因逼迫傲气冲天的秦昭王姬否而名扬四海，这里也因两国媾和被改为聚力城。会盟70多年后的一天，陈胜的手下大将周文及其数万大军在这里被秦将章邯全部歼灭。不久，在距离此地仅仅十几公里的地方，
新安古城南的楚坑，项羽将刚刚收编的200,000秦军全部坑杀。就在这个流淌着历史典故、简洁着岁月疤痕的地方，受伤的蒲坚向部下征询军事补救方略。慕容垂趁机提出，国家新败，北方部落蠢蠢欲动，请允许我前去安抚他们，并顺便祭扫祖坟。想不到蒲坚痛快地答应了他。放他回到前燕故地，无异于放虎归山、纵龙入海。结果，慕容垂于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号召前燕帝国的鲜卑遗民复国，自称燕王，俗称后燕。太元十年（公元385年），西燕的慕容冲围攻长安。一向仁慈的蒲坚终于雷霆震怒，把软禁在长安的前燕国王及其全家杀了个精光，在客观上为慕容垂除去了一大敌手。与此同时，慕容垂率兵围攻邺城，逼迫蒲坚长子蒲丕弃城逃走。整个北方仅剩魏燕双雄，而且同为鲜卑。西方有句谚语，上帝造一棵南瓜藤，3个月就足够了，但要长成一株参天的红桧，则需要上百年的岁月。显然慕容垂并不懂得这一道理，在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之后，他开始盲目乐观起来。盲目乐观的标志就是他开始懒惰，开始分权，连最为重要的军事行动也不再亲自出马。一天，据说是为了给太子慕容宝一些历练的机会，慕容垂派他率80,000精兵讨伐北魏拓跋圭。这位在父亲呵护下长大的太子从来就没有过独立作战的经历，是一颗温室里的花朵，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笨蛋。这时的北魏军力远不如后燕，因而聪明绝顶的拓跋圭采取了骄兵之计，让全部国人西渡黄河，迁移千里，制造了狼狈逃跑的假象。在追击敌军2个月后，慕容宝率兵来到黄河岸边，但此时宫中传来了老皇帝病危的消息，他不知道这是敌人散布的谎言。慕容宝唯恐继承权不保，匆忙下令拔营回国。11月的黄河尚未结冰，慕容宝认为敌人无船不能追击，也就没有按照惯例设置断后的军队，而是大摇大摆地慢慢后撤。然而寒流突至，黄河结冰，拓跋圭亲自率领20,000轻骑踏过结冰的黄河，昼夜兼程，于4天后悄悄逼近了毫无知觉的敌人。后燕军队走到参河碑，已近傍晚时分，突然一道黑气如长堤般从燕军身后漫卷而来，将整个军队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一个名叫支坛猛的随军和尚顿觉不安，再三提醒慕容宝做好防御准备。一个考验主帅判断力的机会已经摆在面前，作为主帅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判断。战场瞬息万变，决断只在一念之间，如果判断失误，付出的将是手下数万军人的性命。但慕容宝注定是一个按正常思维出牌的人，那些几乎不可能的猜测既劳神又费力，他根本提不起兴趣，因而也就没有安排特别的警戒。天终于黑了下来，疲惫不堪的燕军停下脚步，在参河碑东边的盘阳山依水扎营。第二天，火红的太阳刚刚升起，从梦中醒来的燕军突然望见山上如鬼神般静静站立的魏军。
魏军这种鬼魅狰狞恐怖的出场方式，不但燕军士兵从未见过，就是在现代恐怖片中也十分罕见。立刻燕军被惊得毛骨悚然，魂飞魄散。拓跋圭纵兵从山上冲杀下来，上万燕兵被水淹而死或马踏而死，近五万燕兵当了俘虏。负责断后的慕容绍，那是慕容恪的儿子，被马踏而死。只有主帅慕容宝和弟弟慕容农、慕容林及叔叔慕容德因为马快而侥幸逃脱。一件震惊历史的事件随之发生，拓跋圭将有才能的燕将留作自用，其余被俘的近五万燕兵被全部坑杀。这一杀俘事件在中国军事史上仅仅排在白起坑杀40万赵兵、项羽坑杀20万秦兵之后，名列第三。侥幸逃生的儿子趴在面前，71岁的慕容垂连肠子都悔青了，连肺都快气炸了。自己怎么生了这么个不成器的儿子？自己怎么会让他去领兵打仗？随后老皇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亲提龙城经济，立即进军北魏。这就好像是一场篮球比赛，甲方刚刚进了一个球，还没从进球的喜悦中回过神来，对方已经追着屁股打了一个反击。燕国大军秘密出发，凿开太行山道，突袭北魏占据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平城守将拓跋圭的弟弟拓跋乾战死，30000军马或战死或被收编。很快燕军一路向北，来到了昔日的战场参河碑。金冠表层的泥土犹新，不久前生龙活虎的数万士兵已成堆积如山的尸骨，无数冤魂仿佛还在山间飘荡。燕军设下祭坛，死难将士的父兄一起放声痛哭，声震山谷。白发苍苍的慕容垂面对遍地的尸体，听着凄厉的哭声，想起蹉跎岁月的无情和后继乏人的无奈，心中又惭又恨，一口鲜血喷涌而出。10天后便死于退军途中，曾经无限希望的讨伐被迫终止。一代枭雄战斗的一生就以如此凄惨的祭奠事件画上了句号，参河碑的哭声也和慕容垂的名字一起流传下来，直至今天金庸《天龙八部》中的参河止。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10000000人进发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君临天下。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16国时代。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老皇帝死后，新皇帝慕容宝一直被拓跋圭追着屁股东奔西逃，于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398年逃往鲜卑老窝龙城，建立了北燕。不曾想新皇帝竟然被坐镇龙城的舅舅蓝翰杀死。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只身返回龙城吊孝，并在几天后的一次宴席上将岳父蓝翰一刀砍下了脑袋。
慕容盛昂然走上了宝座，并使后燕呈现出一派复兴的迹象。但他执法太过严苛了，严苛的对贵族也不留情面，结果被太后的侄儿刺成重伤。弥留之际，他将辅佐年轻太子慕容定的重任托付给了皇叔慕容熙。这位皇叔可是一位出了名的情种，他是慕容垂的小儿子，尽管辈分很高，但却比刚刚死去的侄子还小12岁，是一位17岁的风华少年。慕容宝之妻当朝太后丁氏一直与小叔子慕容熙通奸。处理完了皇帝的后事，太后就下令废掉太子，立自己的情人慕容熙为新皇帝。慕容熙可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当上皇帝之后就开始广选美女。前秦宗室之女蒲松长和训英姐妹被选入后宫，这两位芙蓉如面柳如眉的绝色美女引得新皇帝天天厮混，夜夜流连，还征调数万名工匠为爱妃修造了华美绝伦的花园和宫殿，一如当年夫差为西施建造的管娃宫和汉武帝为阿娇修造的黄金屋。看到皇帝的所作所为，老情人丁太后醋意大发，后悔当年立错了皇帝，并咬牙切齿地对人说：我既然有办法立他，也就有办法废他。风声传到了皇帝耳中，老情人被逼自杀。自杀前，丁太后痛悔得肝胆俱裂，亲生儿子和小叔子谁亲谁疏一目了然，自己怎么会为了所谓的爱做出如此愚蠢透顶的选择呢？对于爱情至上的人来说，受伤的往往是女人，得意的往往是下一个女人。但两位爱妃福薇命薄，大姐松长病死不久，小妹训英又撒手人寰，情种慕容熙痛不欲生，哭昏在地。太医忙活了半天，才使他缓过气儿来。携手处今谁在？为谁飘零？为谁开？爱妃的玉体已经进了棺材，慕容熙又让手下打开了棺材。手下都以为皇帝想再看爱妃一眼，但结果令所有人瞠目结舌。只见皇帝撕下爱妃的寿衣，对死者进行了疯狂的奸尸。这种爱的表达方式本来就震古烁今，发生在一位皇帝身上更是空前绝后。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是因为人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还是一种道德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慕容熙令人类汗颜。疯狂并未就此终止，接下来他命令大臣们放声痛哭，哭不出眼泪来的一律斩首示众。当时辣椒还没传到中国，大臣们只好找来大蒜抹进眼睛，逼迫自己泪如雨下。尽管时间紧迫，他还是匆匆为爱妃建造了方圆数里的陵墓。如果时间允许且工匠充足的话，又一座泰姬陵恐怕要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出殡开始了，庞大的送殡队伍载着巨大的灵车徐徐挪动。因为灵车太大而城门太窄，可怜的城门也被拆毁了。等他呼天抢地地走出城门，已经失望到极点的禁卫军首领立即关闭了城门。慕容宝的义子高丽人慕容云被推举为皇帝，建立了历史上所谓的北燕。他的痴情和下场与建造泰姬陵的沙杰汗极其相似，所不同的是，沙杰汗只是被篡位的儿子幽禁在古堡里，而慕容熙则在率领出殡队伍反攻龙城时兵败被杀，年仅23岁。
这一年是北魏道武帝天赐四年，公元407年。听说叔叔慕容垂举起了反秦大旗，慕容宏也纠集几千鲜卑子弟起兵响应。后来在平阳起兵的弟弟慕容冲前来投靠自己，眼看着两股小溪并成了一条大河，他们萌发了扬帆远航、割据自立的野心。他们的哥哥尽管被软禁在长安，但那毕竟是前燕皇帝，于是慕容宏派人前往长安请示。第二天一大早，喜鹊在枝头乱叫，不一会儿手下便带回了哥哥的口信，为了燕国复兴，你可以称帝。经过一番精心准备，慕容宏于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宣布为王，历史上的西燕对外开张。但他命运不济，两个月后就因为用法苛刻被手下刺杀了。弟弟慕容冲走上前台，这位少年与前秦苻坚有着不解之缘。早在14年前前秦灭燕时，12岁的慕容冲便和14岁的姐姐清河公主一起被押送长安。因为姐弟都眉清目秀，所以都被苻坚纳入了后宫，一为女宠，一为男伴。今非昔比，如今的慕容冲已经是上万人部队的统帅，而且占领了长安附近的阿房宫。就在这个被项羽放过火的地方，他代替哥哥成为了西燕皇帝。一天，苻坚听说有人围攻京城，便亲自登上城头，结果发现大军的统帅是自己从前的男伴慕容冲。他赶忙命令手下送去一件锦袍，希望男伴看在过去的情分上退兵。慕容冲不仅把锦袍扔在地上，而且高声要求苻坚把皇位让给他，气得苻坚几乎吐血。苻坚弃城逃走，西燕攻陷长安。听惯了草原风声的鲜卑将士归心似箭，纷纷要求东归故里，而皇帝却贪恋长安的繁华与气派，迟迟不愿东归。于是民间传唱起一首歌谣：凤凰凤凰指阿房，凤凰凤凰何不高飞返故乡，无故在此取灭亡。歌谣中提到的凤凰就是慕容冲的小名。果然一谣成谶，凤凰在太元11年公元386年的内讧中被猎杀。后来西燕打败了后秦，今山西长治的长子城被西燕占据，就在这里慕容永登上了皇位。眼前剩下的对手只有同根相生的后燕了。这时的东西两个燕国必须回答同一个问题：是互相对峙，还是共谋中原？人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拥抱着才能飞翔，但两者都不明白这一道理。一场兄弟大战在太元18年公元393年爆发了。50000西燕精兵冲向后燕阵地，可是追了半天连个人影也没追到。正当他们犹豫不决东张西望的时候，后燕伏兵从四面八方发起冲锋，西燕遭遇空前惨败，慕容永狼狈逃回首都。首都被后燕皇帝慕容垂团团围住，死神停栖在长子城头，像黑色的沙鸥，像日暮前的海岛云集。心急如焚的慕容永派人出城向东晋和北魏求援，可惜援兵未到，慕容永的一位堂兄就打开城门把敌人放了进来，很快皇帝就掉了脑袋。西燕这个未满10岁的少年就此夭折。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在慕容家族中最没有野心的就属慕容德。身为燕国范阳王的慕容德本无心称帝，眼看着侄子慕容宝被北魏追得屁滚尿流，极度失望之下，他率领邺城十万军民流浪到东晋境内，并在华台（今河南滑县）宣布独立。但华台地处中原腹地，周边都是慕容鲜卑的百年世仇，实在无险可守。为在乱世中保存慕容家族最后的香火，他开始寻找新的支点。儒家文化源远流长的齐鲁大地，不仅人杰地灵，而且物华天宝，是休养生息、积存实力的绝佳地带。东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慕容德将都城移往广固，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市），正式向天下宣布自己为帝，名字也改为慕容备德。历史上的南燕从此诞生了。生命不管情愿与否，总是日渐靠近某个可知或未知的终点。有花开，就有花谢；有日出，就有日落；有起点，就有终点。就在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草木摇落的季节，慕容备德随之凋零。一位21岁的美少年走上宝座，他叫慕容超，是老皇帝的侄儿。这位新皇帝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坐在宫中，听那经过长期培训的宫廷乐队演奏音乐。随着那美轮美奂的旋律，他心摇神驰，如痴如醉。时间一长，他对音乐的感悟达到了非凡的境界。乐师们在他的督促下不断探索与创新，因而南燕宫廷乐队的名声大噪，誉满海内。他又是一位孝顺和重情的人，为了赎回被后秦姚兴长期软禁的母亲和妻子，他派人与姚兴谈条件，赔钱也行，割地也行。但对方偏偏也爱好音乐，而且听说南燕有一支一流的宫廷乐队，

天下一流的宫廷乐队。这时的东晋可惹不起，因为实际当政者是叱咤风云的刘裕。而刘裕当时的进攻方向是岭南和四川，如果不是发生南燕抢人的事件，刘裕或许不会难为这位关系不错而且威胁不大的小邻居的。既然你想自取灭亡，我就设法成全你。刘裕征调大军从建康出发，经淮河入泗水，在临居与临阵指挥的慕容超相遇。几个回合下来，慕容超丢下玉玺、玉辇和仪仗，狼狈逃回都城。管顾被团团围住，水源也被切断。在勉强支撑了四个月后，慕容超趁着夜色弃城逃跑，不幸被晋军半路生擒。爱好音乐的皇帝被囚车押送到建康，公开处斩在闹市区，死时年方26岁。据说临行时他还问监斩官，为什么听不到音乐伴奏呢？之后3000名慕容家族成员被全部斩首。这个曾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慕容家族从此销声匿迹。本来历史给了陇西鲜卑首领祈福国人一个光宗耀祖的机会，他被前秦苻坚任命为前将军，正准备向灭亡晋国的前线开拔。可是陇西传来了祈福国人的叔叔造反的消息，于是苻坚命令他带兵去平定本家叔叔。就这样，他意外地离开了南征军团，也远离了可能要丢掉脑袋的淝水之战。这是一个对苻坚忠心耿耿的人，尽管他手中已经聚集了10万雄兵，但只要苻坚一天不死，他是断然不会像姚苌和慕容垂那样自立山头恩将仇报的。直到有一天得知恩公苻坚被姚苌吊死，嚎啕大哭3天后，他才在永世城建立西秦，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这一年是太元10年，公元385年。3年后，这位创业者突然病死，他的弟弟祈福虔接过权杖。这是一位敢作敢为、有勇有谋的铮铮铁汉，他先后征服了吐谷浑、鲜卑、赤豆浑、卤水、魏地拔，打退了来犯的后梁，将都城从永世城迁移到金城，今甘肃兰州，成为中国西北的一颗璀璨明珠。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惺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下定决心要离开白马山庄。三更时分，他打窗子里跳了出去，身子刚刚落地，就被那飞马星雷鸣给挡住了。寇爷，你走不了的，听我的好言相劝，还是回楼上歇着去吧，要不然他的笑声还没有收尾，寇英杰已经施展出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向他出手了。啊，雷鸣一声惊叫，寇英杰的一式进步穿身掌已经施展出来，直朝着雷鸣的胸前推了过去。两个人站的距离是那么近，这雷鸣怎么也没想到寇英杰能在此时此地向自己出手。等到他猝然惊觉，已经晚了。只见那雷鸣的身子猝然之间往左右这么一拧，来不及腾起，已经被寇英杰的指尖给插在了左肋上了。这一掌，寇英杰虽然是没有使出全力，可是其势却也可观。他被寇英杰的指尖插中左肋的幽门穴，雷鸣鼻子里边哼了一声，顿时迎面栽倒，不省人事。他身子往下这么一倒不要紧，手这么一抡，手里那张马灯却忽悠悠的被抡出去，足足飞出有三四丈开外，啪的一声落在地上，当时是火油飞溅，扬溢起一片火光。寇英杰心里就是一惊啊，哪里还敢再做多留，当时脚尖一连三数个飞点，已经扑向了侧面的院落了。可是他的身子还没有站稳，一个人已经飞快滑身而进。哪里走？这个人嘴里边喊着，手上的一节十二节亮银鞭唰啦啦一阵响，已经抡圆了，朝着寇英杰当头就打了下来。寇英杰惊慌之中已经认出了来人，他是本山庄十二武士之一的天狗星冯童。这个人显然是二师兄司空远手下的心腹，由此看来，这两位师兄是已经分别对自己留了仔细了。眼前的情形势成骑虎，除了动手脱困之外是别无选择了。寇英杰把心一狠，身子是不退反进，一伸手已经操住了来人的鞭梢，两下里用力这么一挣，那根亮银鞭当时扯了一个笔直。天狗星冯童脸色是至为狰狞，大概他是没想到他一向心存轻视的寇英杰居然并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差劲儿啊。在寇英杰的内力助施之下，冯童的身子已经开始剧烈的摇晃起来，紧接着脚下一个踉跄，打了个蹄儿。对于山庄里的每一个人，寇英杰无不心存忠厚，他只求脱身，却是无意伤人，因为那么一来将更要加深了郭彩玲对自己的误解，所以他下手的时候先就有了许多的顾虑。随着他的身子向前这么一拧的时候， 冯通左手里边一口勾心剑已经呼的一下一挥而出了。他使的本来是亮银鞭，怎么会出来一把勾心剑呢？这是一口暗刃，平常的时候他就藏在长衣的内侧，跟人动手的时候别人是很难看出的，只有在适当的时机里他猝然施出，那才具奇效。不过武林中真正有点声望功夫比较高深的人是绝不会使用这种被人不齿的暗刃的，因为这简直是过于狠毒，让人防不胜防。冯童显然就属于那种阴狠急于求胜的一类人，这口勾心剑顾名思义，那必然是剑尖的地方有一个形式特殊的勾锋，而且一经施用必然是刺杀对方的心脏要害了，所以才叫勾心剑。冯童这一剑施展的是又快又准，黑夜里剑锋上悬耀出一道蛇一样的寒光，是由下而上扑哧一声直向寇英杰的心脏就勾挑了过来。要是在昔日寇英杰经验不足的时候，可就难说今天晚上是不是能够逃过这一剑了。不过现在呢可就不一样了，但是也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两个月来他曾经陆陆续续地默译着郭白云传授给他的那一套十一字内功口诀，他确实领会了一些心得，只是他可从来还没有实际运用过。然而这些为他所领受的心得事实上却早已根深蒂固地留存在他的意识里了，任何时候他只要脑子里边一想随时就可以运用。寇英杰根本没有想到会施展出这一套目为玄虚的功力，然而在对方的剑势所构成的死角下，一种求生的本能却使得他活用了其中微妙的一招，那就是十一字口诀中的第六式，叫成神摸腹，趋吉试攀。这个攀字儿，心头这么一想，只见他身子往前一弯，这个脊椎骨发出了咔咔呲咔咔一阵串响之后，活像一只跃水的大海虾一样，一下就跳起三尺多高。这一招他施展的可是太美了，太快了，那背脊的弯度已经超过了这个姿势里原有的容量了。你想这背一弯，这胸可就吸收进去了，所以那剑打胸前是一划而过，确实发挥了这个攀字内功的真诀。就在他这般美好神速的一招之下，冯通那剑可就落了空招了，紧紧擦着他的胸口划了过去。寇英杰冷笑一声，去你的吧，右手掌心向外那么一吐，已经由手掌里发出了一股劲道。因为他心里边挺恨这个冯通，这小子出手过于险毒，所以这一掌也就用了七分的力道。那冯童做梦也没想到对方竟然会逃开自己这一勾心剑，等到那一剑落空的时候，招式已然用老了，再想脱身哪里还来得及。只听见砰的一声，这一掌正好击中在冯童的胸腹之间，那可真称得上是兜心一击。冯童鼻子里边哼了一声，整个身子足足弹起了有三四尺高，随即往旁边踉跄而出，脚下还没站稳呢，大嘴里边哇喷出了一口鲜血，当时俩眼一翻就闭气昏死过去了。 寇英杰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连伤两名武士，兀自余勇可鼓。当然他深深了解到眼前绝不宜出手对敌，唯一的良策就是赶快脱离这白马山庄。只可惜啊，跟这两个人一动手，这么一耽搁，难免就惊动了几个人，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首先就见侧面那个楼檐上亮出了一点星光，像是有一个人手持照明用的灯笼。这个人的身法好快，寇英杰足下刚刚扑出几丈，这个人已然带着一声长啸，身嚣里有如一只大蝙蝠一样就袭到了跟前了。寇英杰刚刚认出来人是二师兄司空远，后者已经像怒涛拍岸一般向前飞快地围了过来。随着司空远右手微微这么一震，他手里那盏纸灯笼就像箭一样的射了出去。就听见通的一声，那个提手已经深深地扎入树杆之内了。那盏纸灯笼虽然是震了一下，可是并没有熄灭，仍然忽忽悠悠地摇晃着，闪烁出一片黄澄澄的光华。寇英杰不由心头一凛呢，顿时就停住了脚步了。司空远当面而立，夜灯下他的脸色看上去是更加显得憔悴，只是那双瞳子里却闪烁着凌人的光芒，冷笑了一声：怎么打算不告而别了？寇英杰赶紧深深一揖：请二师兄网开一面，小弟感恩非浅，是非得已，万顷海涵。司空远在他说话的时候，一双眼睛左右的闪动已然看见倒地的冯童了，神色显然一变。原来这庄子里边十二名武士大多是大师兄妙手昆仑乌大爷的心腹，他的手下一共就有两个人，一个是玉龙星田明，另外就是这个天狗星冯童。那田明在跟宇内十二令对敌的时候已然身遭横祸，罹难惨死，眼前就只有这个冯童还可以使用，想不到竟然又遭了寇英杰的毒手。这情景看在司空远的眼睛里边，不觉得是勃然大怒。然而他毕竟不是遇事冲动之人，眼前时机恰恰是他向寇英杰压迫勒索的最好时机。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他当然是不会轻轻的放过。寇英杰，你竟敢下毒手杀自己人，须以大师兄前来论罪，你当白死啊。你如果能够把先师的金里行波图此刻献出，余兄我拼着为你落下个担待，也务必要设法放你出去，你看怎么样啊？寇英杰心知这位二师兄的贪婪成性比那大师兄乌大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却是没曾想到他居然在这个时候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当时倒是不由吃了一惊，冷笑了一声，小弟已向二师兄说过，我并不曾保有这些东西。胡说，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跟我撒谎不成？寇英杰是忧心如焚，时间再要拖延下去对他可是大为不利，当下一抱拳，二师兄不信小弟也无可奈何，请二师兄手下留情，告辞了。说罢身子一晃已经向前纵去。司空远是一声冷笑，你走得了吗？话声一落，身子已经快同鹰隼一般朝着寇英杰的身后扑到了，右掌是云龙探爪向前这么一探，直往寇英杰的背上就抓了过来。寇英杰立刻感觉到他伸出的手掌是一股劲风凛然，这一掌要是让他给打中了也能还有活命，到了这个时候他除了全力一拼已经是别无良策了。就在司空远那巨大的掌力逼使之下，他的身子豁的一个倒翻，右掌用小天星的掌力朝外这么一推，正跟司空远的手掌迎在一块儿了。这两只手猝然交接的当儿，寇英杰借力施力，倏地腾身而起。哎，这一招运用的实在是妙极了。司空远的掌力非但不曾对他构成威胁，反而是加速了他的去势。就听见呼呼的一声，脚下腾去有六七丈远呢。寇英杰的身子还没等落地，再一次那么一弯腰，用海燕钻天的轻功绝技，第二次是拔身之起，直向着距离最近的院墙落了上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面前人影一闪，寇英杰还没有看清来者何人，对方的兵刃，一根黑悠悠的短棍已经迎头打了下来，短棍上是夹着一股凌人的锋利，只看这一招就可以断定来人实在是有过人的功力。寇英杰惊心之下右手翻出，已经把腰间那口如意面刀唰唰抖了出来，迎了个正招。来人的手劲是奇大，用的又是沉重的家伙，这两般兵刃乍接之下，寇英杰只觉得手腕的是一阵发麻，掌中刀差一点儿就脱手飞出了。这时他才看清了对方，原来是妙手昆仑乌大爷。
2: 好小子，你想拐宝千层，看打。
1: 这打字刚一出口，身子往前这么一贴，掌中的四煞棍猛地分心就点。寇英杰刚才一接之下已经知道对方这个兵刃沉实有力，不可时加时接， 他急忙的往左边一侧身，一个急转，就是翻刀向着吴大爷的背上是一刀刺去。好小子！吴大爷大吼了一声，脚下一滑，你还敢回手？他手里的四煞棍就在他转身的当儿，连同他右腕间的一截大袖，呼啦啦荡起了一股巨大的力道，直向寇英杰的脸上就卷了过来。寇英杰心知这位大师兄的厉害，他原本不想向师门中的任何人动手，只是独独对这个大师兄，在他的心目中却留存着极为恶劣的印象，那几乎是杀身之仇，岂能忘怀？所以对于他，寇英杰可是绝不想手下留情。虽然寇英杰自己在实力上跟对方是相差甚远，但是却也不吝惜跟对方放手一拼。在吴大爷的四煞棍下，他的身躯向后一个急倒，原想借着身躯左转的势子用掌中刀去刺吴大爷的腰部，可是那吴大爷似乎早已经料到他的居心了，所以就在他身子向前这么一斜的当儿，右掌已经施出了一手叫接旗力，吐气开声，就听见啊，这一掌直向寇英杰的身上击了过来，立时就有一股绝大的力道把寇英杰的身躯罩定。吴大爷指尖再往上这么一挑，这股内力已然挥了出来。寇英杰只觉得全身是一阵发热，吴大爷掌力只需再向外那么一吐，寇英杰是不死必伤啊。可是门壳里左侧方那棵大树上起了一阵颤抖，好像是有人用力在摇晃着一样，树身这么一震之下，满树的树叶有如一片狂飙，直向着吴大爷的全身上下飞卷了过来。看起来这树叶掉下来似乎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只是在饱经世故的吴大爷的眼睛里边，对于这一天的飞叶却不敢以等闲视之。他掌力即将按下的那一刹那，临时赶紧提气收回，改下计为上挥之势，大袖挥出，呼的一下卷起了一股狂风，空中那些个树叶被他袖风这么一挥，俱都四散开来。寇英杰乃得趁此良机，一个急滚快翻之势，把身子闪在了一旁。可是就在他身子刚刚站起的这时候，一个人如同流星天坠一般要落在他的身前了。谁呀？一提金司空远。司空远在那吴大爷跟寇英杰放手对搏之时，本来是想做壁上观，这个时候看见怎么着，寇英杰想要逃走了，那如何容得？冷笑了一声，陡然欺身而进，伸手向着寇英杰的肩膀头上就抓了过来了。寇英杰是啊的一个快翻，用掌中刀直向司空远脸上劈了下去。只见司空远那只探出的手掌豁的向下一沉，寇英杰顿知不妙，却已经是抽刀不及，只觉得手上一震，掌中的软刀已经被对方给紧紧地抓住了。司空远又向前走了一步，左手用海底捞针抖得探手如梭，直向寇英杰的心窝就抓了过来。司空远的手似乎跟吴大爷如出一辙，那恨不能一招之内就 置对方于死地。以寇英杰此刻的处境，当真是危险到了极点。
3: 就在这要命的一刹那，先前摇动的那棵大树上哗啦一声大响，猝然拔起一条人影。
1: 妙就妙在吴大爷的身子在这个时候也正好向着那棵大树上扑了过去。
3: 吴大爷那身手可当得上是一个快字了，
1: 而这个人的身手比他还要来得快。
3: 这个人拔身而起那一刹那，也正是吴大爷落在树上的同时，吴大爷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树上猛扑的那一刹那，也就是这个人腾起当空的时候，只见他就空一个轻翻之势，急如箭矢一般，已经向着司空远的背后扑了过来了。
1: 这个人呢，是决心要救助寇英杰。
3: 司空远的一只手眼看着已经击向寇英杰的胸前，让这个人发自背后的掌力这么一逼，身子几乎都站立不住了。
1: 同时司空远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出来人大非一语之辈，不得不照顾自己这条性命了。
3: 司空远气得狠命地咬了一下牙，身子往前一个倒剪，用双撞掌直向来人的面门劈了过去。
1: 当他的身子翻过来，这才看清了来人
3: 竟是一个身着白衣的长发女子。
1: 这个长发女子显然是不想让外人看清她的容貌，所以打双目以下，他蒙着这一块青色的面纱，只能看见他那一双冷而微的眼睛，别的你是什么也看不见。
3: 司空远不由心中就是一愣，再想收招已是不及，眼看着一双灌满了真理的手掌即将劈向对方女子的面门，那个女子鼻子里边微微哼了一声，一只翠袖向外舒的这么一拂，既有一股凌厉的罡风迎面向司空远的身上袭来。
1: 司空远本来看见对方是个女的，心里就是一愣，还以为是师妹郭彩玲来了呢。本来吗，你看那露在黑纱外边那双眸子实在跟郭彩玲可是太像了，所以他才会有这个错觉。
3: 等到那个女子豁得出手向他攻击的时候，才使得他美梦猝逝，只觉得那个女子衣袖上的功力极尽，大事不凡，以自己的功力竟然是难以招架得住。所以在眼前白衣女子袖风之下，她的身子倏的一下向后面整个倒翻了下去。那司空远的身手不畏不惊，动作也不能说不快，只是在那白衣女子出手之下，她呀居然连躲闪都来不及了。
4: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司空远正要想向寇英杰施下毒手，忽然间从这个大树上飘下了一个白衣女子。司空远当时一愣，回头一看，这女子的那双眼睛就跟郭彩玲一模一样，还以为是郭彩玲到了。可是等到那个女子豁得出手向他攻击时，才使得他美梦促失，只觉得那个女子衣袖上的功力极尽，大事不凡，以自己的功力竟然是难以招架得住，所以在眼前这个白衣女子袖风之下，她的身子倏的一下向后边整个倒翻了过去。要说司空远的身手不畏不惊，动作也不能说不快，只是在那个白衣女子出手之下，他居然连躲闪也是不及。眼看着那个白衣女子袖面一甩，当儿既由袖中抖出了一只纤纤玉手，五个手指头微成喇叭口状，向外轻轻这么一拖，就已经兜住了司空远后面的坐骨了。司空远顿时觉着身后这么一麻，方自一惊，还只当是身上被对方拿出血刀了呢。其实不然，就在那个女子五指向前推送之间，司空远的身子已经像疾风里一片流云一般啊，嗖一下摔出了一丈开外了。也许是白衣女子手下存了几分忠厚，否则的话，这一掌如果要是改推的话，司空远不死即伤。尽管如此，司空远由此觉出身上一时麻软不堪，使他骇疑的是倒下的身子竟然久久爬不起来，只要略微那么一弯动，就会觉得全身像抽筋儿一样的疼痛。白衣女子虽然出手击退了司空远，身子却绝不少缓虚，随着她嘴里一声轻斥，娇躯再喘，像是一阵风似的，已经来到了吴大爷的身前了。吴大爷这个时候呢，正好打树上扑下来，他先前不是往树上扑吗？他上去，那白衣女子下来，现在他下来，正好跟着白衣女子迎了个对面。这吴大爷刚刚下的树来，又乍见对方是个女人，又见师弟司空远似已受伤，心里是不由大吃一惊，正要开 开声喝问，想不到对方竟然已经先向自己攻到了。吴大爷是怒吼了一声，手上的四煞棍是搂头盖顶直向白衣女子顶门上就砸了下来。那女子鼻子里边哼了一声，去你的，随着她的衣袖飞扬之间，吴大爷的身子嚯的一下被震退了七尺开外。那白衣女子身子往下这么一落，目放金光，在寇英杰的身上转了那么一转，冷冷一笑，你还不走，当真想留下来等死不成啊？寇英杰心头一惊，这才想到自己此行的目的。他所以发呆的原因是不知道那个女子到底是谁呀？你看看人家救了我，我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这个时候聆听之下，只觉得对方口音听起来怎么那么熟悉呢？我在哪儿听见过这个声音呢？只是一时却仍然想不出他到底是谁。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不容许他再凝神细想了。当时他匆匆一抱拳，多谢元首大恩待报，我告辞了，身子一转是纵身而出。妙手昆仑吴大爷一看不由大怒，一挥四煞棍，倏地一下跳起来，嘴里边喊着，小辈你拿命来。这四煞棍使出了一招波峰盘打，起落之间已经扑向寇英杰的身后了。正在向寇英杰的后背上猛力打下来的时候，眼前白影那么一闪，如同清风吹袭，那个女子竟然又在这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来到了眼前了。你看落身抬手，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式子。吴大爷的四煞棍呢是何等的威猛，那女子的手却更是何等的美妙。但只见那只纤纤玉手起落之间有如电光石火一般，只是那么轻轻一闪，已然用中指、食指、拇指三个手指头的力量就捏住了吴大爷那个棍梢了。四煞棍的落势那是何等的猛快，力道又是何等的激进。然而这一切在这个白衣女子来说显然根本就没把她当回事儿。在她那纤纤玉指之间，吴大爷那个四煞棍就像是深深插进了石头缝，又好像是铜浇铁柱一般深深的被固定住了，休想移动分毫。吴大爷一连用了好几次力，其实一如蜻蜓撼石柱，哪里能摇动分毫。这一惊使得吴大爷可是猝然出了一身冷汗呢。那个女子除此之外并不想再出杀手了，只是用一双黑白分明的澄波眸子注定着她。那是一双不怒自威凄冷无比的眼睛，看在吴大爷的眼睛里，却使得他觉出是无比的战怂。这一双眼睛当真就跟师妹郭彩玲是一般无二，然而又绝非是他，比彩玲更具威严。他是谁的？这个念头就像电光石火一般在吴大爷的脑子里边是一掠而过。这么厉害的女人，当真是他毕生仅见呢。你是铁夫人吗？其实刚刚说完这句话，他立刻就觉得错了错了，只因为看着那双眼睛就不像啊。那铁夫人沈傲霜那双眼睛那是凤眼呐，长长的往两边的上方斜处，而眼前这个妇女却是冰冷冷的一双又圆又大的瞳子，两者之间那是截然不同的。吴大爷这句话显然使得对方这个女子感到不快， 瞎了你的狗眼。去！这个去字一吐，先指微微这么一扬，吴大爷就觉得透过来者手中所持的那根四煞棍的棍梢传过了一股绝大的劲力，那股劲力非但震撼着吴大爷的五脏六腑，还把他高高的像一个皮球一般给抛了起来。吴大爷的身子就空一转，使了一个千斤坠的身法，这才把身子定了下来，然而却已经是飘出一丈开外了。他的身子一落下来，就觉得全身的血脉怒张，仿佛全身的血一股脑的都要破脉而出，那层护体的罡气更是几乎被震得散了开来。这可是他多年来对敌从来没有碰到过的现象啊！惊、惧、怒、愤，各样的感触都有，使他面色如土，一时说不出话来了。白衣女子冷冷一笑：“对付本门师弟，用心如此，吴大爷，你忝为白马门的大弟子，可耻啊！”口齿清晰，几个字说的是字正腔圆，听在吴大爷的耳朵里更如是寒天饮冰水，点点滴滴记心头。使他更惊讶的是，这个女子的口音在他的感觉里却是完全陌生的，几乎无从记忆，于是他不得不把对方女子归纳在完全不相识的问号里。这时候那个司空远也慢慢的打地上站了起来，经过一番调息之后，他已经恢复了功力，只是他也跟吴大爷一样，对于眼前这个女子他已经留下了绝大的戒心了。眼看着寇英杰竖起竖落已经翻出了院落，司空远心里是一千个一万个不甘心呐。他不甘心就这么容易的任寇英杰跑了。趁着吴大爷跟那个女子搭话之际，司空远一声不响转过身子，倏的一下一撒腰，嗖的一声像箭一般的射了出去。就在他身子纵起的那一刹那，他似乎又发现到一条纤细的身影，有如星丸跳掷一般，正由西院里的阁楼上扑出。于是他猜想到，必然是已经惊动了师妹郭彩玲了。原来司空远跟吴大爷是各怀私心，因为彼此都认定了寇英杰藏有郭白云身后所留下的两样至宝，就是那鱼龙百变图和那只翡翠骆驼。前者是武林中必宝，那一经拥有，只要能悟出图内所含有的百招妙诀神明武功，就可以独步天下，唯我独尊。后者那个翡翠骆驼却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罕世宝贝啊！两者之中哪怕能够得到一样就可以平步青云，如果要是两者兼有，那简直是人生绝妙的好事儿。
7: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师兄弟二人因为都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相继关心着寇英职业的去留问题。他们在暗中派人监视，可是这种事当然是越隐秘越好了，一旦人知道的多了，私心不成，自然是大为遗憾之事。所以这个司空远在发觉到师妹郭彩玲现身之后，心里顿时大为失望，只得暂时抛开夺宝的念头，心想先把这个寇英杰留下来再说。司空远心里边想着，正待出声向师妹打个招呼，却见面前白影一闪，那个身穿白衣面罩轻纱的女人又来到他的身边了。这个一提金司空远，所以有这么个一提金的外号，那全在于他练有一提金那么一手厉害的功夫，那是一手类似鹰爪功的那么一种功夫。功力成熟的时候，只要把手这么一抓，那五指是能够动时穿筋的。司空远自从练了这门功夫之后，一向还绝少施用，因为这一招是过于的毒狠。其实主要的呢，还是他从来还没遇见过值得自己用这门功力的敌手。眼前这个白衣女子显然是身负绝技，功力之高是出乎想象。司空远惊怒之下，已经顾及不到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了，当下冷笑一声，右手五指一扬，直向这个白衣女子的头上可就抓了过去了。马上就有一股绝大的劲风，形同一面刀网一般，兜头盖顶朝着这个白衣的女子是当头照下。白衣女子冷哼了一声，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忽然一下子睁大了许多。司空远的手势本已落下，可是忽然觉出这五指的功力的落处似乎丝毫不着力道，就好像是千斤巨力夹在一块豆腐上，有一种脱力的感觉。常言道，柔以克刚啊。忽然一个念头闪电一般的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那是多年之前他师父郭白云传授他这门功力的时候，可是曾经告诫过他，练这一门功力需要守二忌。那句话司空远曾经一直牢牢记在心中，所谓这二忌指的就是坤势这两个字。坤指的就是女人，势指的就是佛门的僧人。当然并非说是所有的女子和佛门中人都在禁忌之列，而是指的这两道中的杰出高手而言。照郭白云当日的指示说，乃是这两门中练有上层内功，其中有一门特殊的功力，恰恰正是司空远这种一提金的唯一的克星。司空远一想到这儿，禁不住吓出了一身冷汗，忙不迭的把运出的功力 急忙收回，但是却已经晚了一步了。当时只觉得五指之间猝然一阵发麻，一股子奇寒刺骨的冰凉气流电也似的顺着他抓住的五指刹那之间贯通了全身，顿时他有如置身寒冰，就仿佛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被冰冻住了，人就像晒干了的虾米似的弯着腰伸着脖子，连一动也不动的就僵在地上了。那白衣女子微微一笑：司空远，这可是你自己找的，难道郭白云当初传授你这门功力的时候不曾告诉过你一些禁忌吗？司空远的嗓子里边发出一阵呜呜呜的声音，两只眼睛向上翻，全身僵硬，心中虽然有知觉，却是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想说话更是妄想了。白衣女子没费多少力气就制住了司空远。然而白马山庄方面，经他跟寇英杰先后这么一闹，却早已经震惊了。一时间是灯火辉煌，人声喧杂，以妙手昆仑乌大爷为首，以及他所率领的本庄武士，嗖的一下跃出，按照九宫布阵的方位，把白衣女子可就围在了正中。白衣女子俨然是大家之风，在他忽然发觉到这番举止的时候，丝毫也没有显出惊慌失态，那双黑白分明亮若寒星的眸子只是静静的在每一个人的脸上那么一掠，似乎正在考虑着出手应付之策。而与此同时，寇英杰那方面显然又有了新的阻碍了。原来寇英杰得到白衣女子之助，刚刚摆脱了两位师兄，以极快的速度翻出了眼前这片院路，眼看着可就到了外边最后的一道院墙了，只要翻出眼前这座墙，也就离开了白马山庄。那院墙外边松石遍布，要想藏身那可是太容易了。他心中一喜，足尖飞点，施展出全身之力，就往那墙头上跳了过去。哎，可就在这一刹那之间，空中传来了一声轻斥，一条人影如同飞星天坠一般落在眼前，不偏不倚，正好抢先一步落在那墙头上了。来人秀发披肩，一身紧身依靠，衬托着他丰腴可人的修长动体，更是十分的诱惑。只是寇英杰现在哪里有欣赏的心情，相反的，当他乍然发觉到对方的面容时，禁不住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心里暗自叫苦不迭，来人不是别人啊，正

0: 刃一般向自己的两肋插刀。他手里虽然是拿着刀呢，却是万万不愿意向对方的身上招呼。眼前之事，休说是前进，就是后退也恐不及了。郭彩玲是愤怒之中，手中更无丝毫的留情。寇英杰吓得是啊的一声，脚尖方子点落墙头，已经迫不及待的一个倒仰，使出了金里穿波身法，扑的一下反跳出三丈开外，当真是险到了极点呢，就差那么一寸左右就要被郭彩玲的指尖所中。紧接着面前人影一闪，郭彩玲又已经当面而立了。他一只手插着腰，俏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娇嗔。怎么想走了？姑娘，我觉得还是走了的好。
1: 为什么？
0: 因为姑娘，你莫非还看不出来此处已经不容我再住下去了？
1: 哼，寇英杰，我一直还把你当成是个君子，现在我才知道我看错了。
0: 寇英杰愣了一下，冷冷地说，寇英杰铁肩道义，此心可对天日，姑娘请出口三思。
1: 我不必三思，你的用心我清楚得很。哼，怎么想拐跑潜逃啊？
0: 寇英杰是倏地一惊，用着惊吓的眼光打量着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淡淡的苦笑了一下。
1: 怎么？你怎么不说话？
0: 连姑娘也这么说，我就不必多说了。
1: 你当然不能多说，因为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姑娘，你实在不了解我。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边蕴含着热泪，他的正直和自尊忽然受到了无情的贬伤。他以无比痛苦的语气向着郭彩玲说，我留下了一封信在床上，姑娘看过当知一切。总之我刚才已经说过，我既问心无愧，对姑娘的话我也就不必答辩。我走了。说罢一抱拳就想走，没想到他的身子刚刚转过，郭彩玲已经像旋风一般又来到他的面前了。
1: 你不能走，最起码你也得把那个翡翠骆驼的事儿交代清楚了才能走。
0: 姑娘，我说的句句实话，那个翡翠骆驼确实是被人拿去了，那个人自称是你。哎呀，他本来想说是你母亲，可是忽然发觉到郭彩玲的脸色有点不对，话到嘴边只好又吞了下去。郭彩玲的身子气得抖了一下，
1: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那些鬼话吗？信不信由你。
0: 说了这句话，他再也不看面前这个伤心人一眼，倏地一下闪身而出，正想往墙头上纵去，然而他的身子还未曾纵起的一刹那，郭彩玲已经怒斥一声，由打身后袭道，
1: 你想走？双掌这么一抖，
0: 直向寇英杰的背上抓来。事情落到如此地步，真可谓出乎意料的早啊。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笑容。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灵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1集。
2: 码头上，何老板亲自带着人在此守候，海关的人在码头巡查，遇见何老板恭敬的敬礼打招呼，何老板随便点点头，眼睛始终盯着海面。这时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问
3: 赵师傅，你们怎么回来了？
2: 赵师傅一脸沮丧，江石飞已经离开了那里，我们扑了个空。何老板却高兴地笑了起来，呵，那就更好了。
3: 为什么呢？
2: 赵师傅一时不解。何老板自信地说，哼，澳门就巴掌大点的地方，他既然离洞，下一步肯定就要想办法离开澳门回香港。可是所有的港口和能够偷渡的地方都控制在我手里，他能跑哪儿去啊？
3: 齐长鹏也说，何老板，江世飞诡计多端，我们不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离开澳门呢？
2: 何老板安慰道，你就放心吧，齐老板，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他的动静，或肯定还在澳门，找到他那是迟早的事。
3: 第二天，齐长鹏没有想到会在澳门遇见宽灵法师，而且是在大街上。正在回清凉寺的宽灵法师看见齐长鹏，不由一愣：“
4: 你怎么到澳门来了？
3: 哎，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怎么来了？”
2: 宽灵法师叹了口气：“哎，你不知道啊，澳门近期发生瘟疫。”他们请我和降龙寺的弟子来做法事啊。
3: 啊，那是好事啊，要做几天呢？
2: 三天，之后还要迎奉一座佛像回香港。
3: 齐长鹏笑道，这么说法师你还真忙啊。你呢，来澳门做什么呀？
4: 啊，是生意上的事儿，如果有什么麻烦还要请法师帮忙啊。
2: 齐长鹏说着一笑，呵呵，我能帮什么忙啊？
3: 宽灵法师指指不远处的清凉寺，
2: 要不要进去坐坐喝杯茶呀？
4: 啊，不了不了，我还有点事儿。
3: 齐长鹏和赵师傅刚要走，何老板的一个小兄弟跑了过来，他气喘吁吁地喊，老板，齐老板。齐长鹏闻声驻足，
4: 什么事啊？
3: 小兄弟靠近齐长鹏，小声地说，
4: 一艘巡逻艇今天下午被劫，两名海警被打死，我们老板估计是江世飞干的，要你马上过去商量对策。
5: 哦，知道了。
3: 他回头又对宽灵法师告别，
4: 法师回见。
3: 齐长鹏说完，和赵师傅跟着何老板的小兄弟走了。看着齐长鹏他们远去，宽灵法师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黄昏时分，造船厂里江世飞指挥手下往巡逻艇上搬运黄金的箱子，最后一箱搬上去之后，江世飞也上了巡逻艇。他站在巡逻艇上冷笑一声，哈哈哈哈，再见了，齐老板。 巡逻艇缓缓离开船厂专用码头，驶进海面。巡逻艇正在海上破浪航行，前面突然出现了几艘机帆船。江世飞觉出事情不妙，前面什么船呢？掌舵的特务盯着帆船，摇摇头说：“不知道，看样子是要拦截我们。”江世飞横下一条心，大声命令：“冲过去！”好的，特务加大马力，巡逻艇全速前进。但没有前行多远，巡逻艇猛烈地晃动了一下，就开始在水面上打转，再也开不动了。江世飞一惊：“怎么回事？”特务反应过来，焦急地说：“不好了，有人在水里布了拦截网！”“他妈的，通知弟兄们准备战斗！”江世飞话音刚落，前面几条船就射箭一样围了过来。齐长鹏、何老板、赵师傅以及湘江游击队的三名游击队员全副武装地站在船上。江世飞跳出船舱，举手就是一枪。齐长鹏迅速回击，子弹打在巡逻艇上，迸发出灼人的火花。双方互不相让，枪林弹雨中，齐长鹏不幸负伤，可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压得江世飞他们抬不起头来。一行人趁机迅速爬上巡逻艇，一个个特务在江世飞眼前倒下，他慌张地踢着脚下的人：“起来，都他妈的给我起来！”可是没有人能够起死回生。江世飞孤立无援，眼见突围无望，他举起枪连发数弹，仓皇跳水而逃。何老板正欲奋起直追，一旁的赵师傅拦住了他：“算了，找回东西重要。”何老板不甘心地朝海水空打几枪，转身命令手下打扫战场。考虑到齐长鹏，他又吩咐手下先把齐老板和赵师傅送回去疗伤。手下搀着齐长鹏上了机帆船，夜色中机帆船快速开走了，留下的一条条水纹借着月色闪着粼粼的光。一回海边渔村农舍，赵师傅就将受伤的齐长鹏扶进屋里，他拿出应急工具无助忙碌着。可是齐长鹏伤及肩胛骨，条件简陋，子弹无法取出，赵师傅束手无策，怎么办？要不去医院看看？齐长鹏强忍住疼痛：“不用，等会儿等何老板把黄金送回来，我们马上回香港，到香港再说。”正说着，何老板亲自押着几箱黄金进了门：“
5: 齐老板，
3: 东西给你送回来了。”何老板走进齐长鹏，关切地问道：“怎么样？不要紧吧？要不行的话，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5: 不用不用，这回已经很麻烦你了，谢谢。”“
6: 谢什么呀？”
3: 何老板说着，又将头转向赵师傅：“
6: 我何某人总算给你做了一件好事啊。”
3: 赵师傅感激地说：“感谢感谢，要是没有你何老板，这事儿还真的不好办。”何老板自嘲地说：“
6: 嗨，也别这么说，要是没有我何某人，没准啊还出不了这么多事儿呢。”“嗨，造化弄人呢。”
3: 他又问齐长鹏：“怎么样，要不要我派几个弟兄送你们回香港啊？”“
5: 如果需要，我肯定会找你的。”“
6: 这么说齐老板已经有办法了？”“
5: 办法是有一个，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3: 赵师傅连忙问：“
5: 什么办法呀？”“
3: 宽灵法师。”赵师傅哈哈一笑：“妙，实在是太妙了。”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3: 齐长鹏决定将金砖铸造成一座金佛，由宽灵法师的船运回香港。他连夜来到清凉寺，把黄金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宽灵法师，接着说道：
4: 宽灵法师，这些黄金既是海外华侨为新中国的诞生建设谋集的资金，也是热爱和平的海外华侨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用这些金子打造一座金佛，然后让我带回香港，是不是啊？齐长鹏点点头说：还请宽灵法师务必帮帮忙。
3: 宽灵法师双手合十道：
4: 老衲遁入空门数十载，按说已经远离了尘世，可是这些爱国华侨的赤诚，你们共产党人的精神却深深地打动了老衲。向善之心既是我佛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终生努力的目标，所以我答应你。
5: 谢谢，谢谢宽灵法师。新政协马上就要召开关于宗教界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事宜，本党主席毛泽东已经做过详细的说明，如果宽灵法师有心为新中国建设出谋划策，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啊。
3: 齐长鹏激动地说：宽灵法师也是爱国人士，对新政协自然心驰神往。他委婉地答应道：
4: 善哉善哉，老衲虽然不懂政治，爱国之心却一直陪伴着清净世界的暮鼓晨钟啊。
5: 那就说定了，到了香港我会邀请你。
3: 宽灵法师双手合十：
4: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3: 香港高大的棕榈树排列在街道两旁，芭蕉叶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滋养，一派南国风情。萧啸天领着海外访问途经香港的梁漱溟走在前面，后面有人拎着梁漱溟的行李紧紧跟着。一行人来到宾馆，萧啸天一边开门一边寒暄：海外一行，梁先生可是辛苦了啊。
4: 辛苦倒没有什么，就是老惦记着家里的事儿。
3: 萧啸天递过水，梁漱溟接过坐下来，笑着说：
4: 快快快快跟我说说香港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5: 能在香港见到梁先生是我的荣幸，目前所有在港的民主人士，包括人工高老蔡等，都已经明确表态要北上参加由本党召集的新政协会议，可以说大家的热情都很高。
4: 那就好，那就好。
3: 萧啸天也坐了下来。眼下我们正在联系交通工具，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第一批北上的人士很快就能成行。
4: 好，好，好，好。1946年在重庆迎接润之的时候我就说过，老蒋啊恐怕是指望不上了，中国的前途还要靠你们共产党。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呢，给我的感觉却是恍若隔世啊。
5: 听说梁先生要来香港落实光明报的副刊事宜，在港人士都很欣慰啊。
4: 是啊，一张报纸几经风雨，创办于艰难时事，停刊于香港沦陷，
6: 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人，复刊了没几天，国民党当局却千方百计的阻挠捣乱，又停刊了。今日能够复刊，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还是大有希望啊。梁漱溟感慨道。萧啸天突然想起一句诗，于是引经据典，是啊，病树前头万木春嘛。这次复刊打算怎么办呢？
2: 这次计划改为半月刊，由陆仪担任主编和督印人。
6: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萧啸天兴奋地说，
2: 好啊，光明报复刊对于老蒋来说可是一记重拳呐、啊，不但能带动一大帮民主人士，对本党召集的新政协会议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6: 梁漱溟期望道，
2: 但愿如此啊。
6: 萧啸天又问，这次复刊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指导思想啊？
2: 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说，有啊，我让你们给我准备纸墨，准备了没有啊？
6: 萧啸天打趣道，梁先生的指示我们怎敢不执行呢，早就准备好了。
2: 梁漱溟也开起玩笑，
6: 哈哈，那好啊，那我就把我的指导思想写给你看看。说完，梁漱溟就跟着萧啸天来到书房，当即挥毫写了肝胆相照四个大字。
2: 肝胆相照，好。
6: 梁漱溟将笔放好，
2: 你告诉毛润之，这就是我梁漱溟对你们共产党的态度，对他毛润之的态度啊！
6: 萧啸天爽快地答应，
2: 好，好，好，好，我一定转告。
6: 新政协召开在即，得到如此多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支持，萧啸天感到开心的同时，更有作为一个党员的骄傲。
0: 华强办事处，崔丽坐在沙发上，忧心忡忡地牵挂着在澳门的齐长鹏。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崔丽警惕地站起身，
7: 谁呀？
0: 门外不言语，只管敲门。崔丽感到了疑惑，她想了想，慢慢走过去，突然拉开门，门外却站着笑嘻嘻的齐长鹏。崔丽惊喜万分，刚要上前拥抱，却突然站住，尴尬地嘟囔了一句，
7: 真是烦人，回来了就回来呗，还敲什么门，进来吧。
0: 齐长鹏一瘸一拐地走进来，崔丽一见马上跑过去扶齐长鹏坐下，紧张地问，
7: 怎么了这是？
2: 不要紧，受了点伤。
7: 黄金呢？接回来了吗？
2: 你说呢？
0: 齐长鹏却把问题抛回给崔丽，
2: 哼，瞧你得意的样子，肯定是接回来了。
7: 要不要去看看呢？
2: 看什么呀？
7: 你的伤啊，
2: 几天不见，你这人怎么变得这么讨厌呢？
0: 齐长鹏不说话，看着崔丽，嘿嘿笑了两声。崔丽拉开齐长鹏的衣襟，查看伤口，吃了一惊，
7: 哎呀，伤口这么深，都开始化脓了。
2: 你给我买一点消炎的药。
0: 崔丽坚持道，
2: 不行，必须去医院看看。现在哪有这个功夫啊？再说这是外伤，警方会干涉。
0: 齐长鹏给他说明厉害。崔丽心疼地看着齐长鹏的伤口，倔强地说，
2: 这次我做主，你必须听我的，我去找崔月，让他给你开刀。
0: 这次澳门之行，江世飞算是完败。办公室里，江世飞恼羞成怒，正指着胡威的鼻子大骂，
8: 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时间了，连一个小丫头都弄不来，你以为我这里是救济站吗？啊，你说什么时候能把崔丽给我弄过来？
0: 胡威急忙上前劝他，
8: 老板你不要生气呀、啊，我他妈的都快死到齐长鹏手里了，能不生气吗？
7: 那我
8: 马上就去想办法。给你三天时间啊，嘴里要是给我弄不来的话，立马滚蛋。
7: 胡威吓得屁滚尿流，忙说：啊，知道了知道了，老板，滚。
8: 胡威一听赶紧退出。胡威一走，姜世飞一脚踢翻了一把椅子，恶狠狠地叫嚣起来：齐长鹏，算你狠，我姜世飞要是破不了你的地下组织，我他妈的就是狗娘养的。
7: 正嚷着，卢广生走了进来，看到姜世飞的样子，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8: 何老板何必雷霆震怒呢？香港这摊子事儿啊，原本就是烫手的山芋。中国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今共产党如日中天，自然有不少人追随嘛。
7: 姜世飞不好在卢广生面前发火，缓和了下语气说：
8: 卢先生有所不知啊，自从我来香港以后，凡事不顺利。保密局虽然在香港人手众多，无奈勾心斗角，人心难聚，如今无所作为，我真无法向毛老板交代呀。
4: 理解理解理解，卢某也深有体会。对于在港民主人士，当局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否则怎么落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再加上时运不济，天公不作美，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设谋控制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
8: 嘿嘿，没想到阴差阳错，胡庆阳却被炸死了，功亏一篑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2集。
2: 这次澳门之行，江世飞算是完败。办公室里，江世飞恼羞成怒，正指着胡威的鼻子大骂：“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时间呢，连一个小丫头都弄不来，你以为我这里是救济站呢？啊？你说，什么时候能把崔丽给我弄过来？”胡威急忙上前劝他：“老板，你不要生气呀。”我他妈的都快死到齐昌蒙手里了，能不生气吗？那我马上就去想办法。给你3天时间啊，崔丽要是给我弄不来的话，立马滚蛋。胡威吓得屁滚尿流，忙说：“啊，知道了，知道了，老板，滚！”胡威一听，赶紧退出。胡威一走，江世飞一脚踢翻了一把椅子，恶狠狠地叫嚣起来：“齐昌蒙！”算你狠，我江世飞要是破不了你的地下组织，我他妈的就是狗娘养的。正嚷着，卢广生走了进来，看到江世飞的样子，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呵呵，何老板何必雷霆震怒呢？香港这摊子事儿啊，原本就是烫手的山芋，中国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今共产党如日中天，自然有不少人追随嘛。”江世飞不好在卢广生面前发火，缓和了下语气说：“卢先生有所不知啊，自从我来香港以后，凡事不顺利。保密局虽然在香港人手众多，无奈勾心斗角，人心难聚，如今无所作为，我真无法向毛老板交代呀。理解理解理解，卢某也深有体会，对于在港民主人士，当局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否则怎么落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再加上时运不济，天公不作美，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设谋控制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嘿嘿，没想到阴差阳错，胡庆阳却被炸死了，功亏一篑呀。哼，我受毛老板的重托，深知毛老板用意，实在不行我决定铤而走险，做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江世飞这话正中卢广生下怀，他说：“哼，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江世飞一听来了精神：“卢先生可是挂念着李济深？”卢广生呵呵一笑，并不否认：“李济深可是让你我都寝食难安的人物啊，只要解决了他，香港就群龙无首。”江世飞一听，顿时目露凶光。胡威回到家，跟季嫣然提起要绑架崔丽的事儿，他想让季嫣然把崔丽约出来借机动手，嫣然不同意，胡威才在江世飞那里挨了一顿训，回家又碰了一鼻子灰，心情很不爽，不由得一巴掌打在季嫣然脸上。季嫣然失声痛哭：“好啊，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说着就抓起一把椅子要砸胡威。胡威赶紧拦住，又好言相劝：“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呀，要是抓不住崔丽， 就别说过日子了，我们恐怕连命都保不住。季嫣然啐了他一口，活该，当初我就不该让你加入他们，你不听，现在怎么样，还不跟日本人一样，不跟他们干，他们就要你的命。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呢？说着胡威竟哭了起来。胡威一哭，季嫣然就动了恻隐之心，表情缓和了下来。胡威一看，擦擦眼泪，马上开口，其实啊很简单，根本不会伤害崔丽，只要能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我们就能过好日子了。他顿了一下，看了看季嫣然，再说崔丽，他也是误入歧途，他们不但是在利用他，而且呢是在摧残他。什么意思啊？呵，这你都看不出来啊，还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就是那个老齐把崔丽引向邪路。季嫣然本来认为胡威有什么高见，一听这话，他的怒火又冒上来，骂道，你放屁。胡威假装诚恳地说，我说的是真的，怎么能是放屁呢？不信你可以问问崔丽吗？季嫣然不说话，神色很迷茫。胡威趁机继续蛊惑，嫣然呐，别说帮崔丽脱离共产党的控制，就是能让他离开老齐这个魔兽，也是你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应该做的事儿啊。哎，你说啊，我说的对不对啊？季嫣然还是不说话，神色却更加迷茫了。香港罗变臣道，李济深和杨杰秘书正在密谈。秘书说，宋庆龄先生已经决定，民革是否参加中共提议的政协，由你和全体成员裁决。李济深对宋庆龄的答复心领神会，很好，你马上电告民革各分部，准备在香港召开临时全会。秘书出去之后，李济深拿出一块写在丝绸上的秘密任命书交给杨杰。任公，看到李济深的举动，杨杰十分感动。李济深继续说，宋庆龄先生的决定你已经听到了，他是知道了我的态度才做了这个决定啊。杨杰点点头，知道啊，宋庆龄先生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呐，既不愿落一个背叛总理的骂名，也不愿看到老蒋把国民党弄成这个样子，更不愿逆历史潮流啊。我去已决，决心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但我不愿当个空手开会的客人，我要带上我自己的礼物。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所以我才任命你为民革西南特派员，只要说服云南的龙云和四川的刘文辉，西南的云贵川和东南的梁广，就能掀起联合反蒋的浪潮，就能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明白我的意思吗？杨杰严肃地点点头，明白，我愿意为人工做一回说客，游说西南诸侯。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 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崔子昂穿着睡衣坐在客厅里看杂志。崔丽从楼上走下来，看见崔子昂就问：“爸爸，你怎么还没睡啊？”崔子昂抬头看看崔丽，将书放下：“
1: 睡不着，起来看看书。”
0: 崔丽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就问：“哎，崔月怎么还不回来啊？”崔子昂好奇地看着大女儿：“
1: 你等她有事吗？”
0: 崔丽装作无关紧要地说：“
1: 没什么，我也睡不着。”
0: 她看了一眼崔子昂手里的杂志，是一本三联出版社的《生活周刊》，便问：“爸爸，你也看《生活》？这可是年轻人喜欢的杂志。”“
1: 怎么，我这个老人就不能看《生活》吗？”“
0: 当然可以了，只不过我有点好奇，你不是一向不问政治吗？生活可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激进杂志啊。”“
1: 我不参与政治，但必须要了解政治啊，做生意也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
0: 崔丽想起了张淑平告诉自己的事情，就说：“爸，有时候我觉得呀，你很神秘，你一定不像表面上这样是个普通的商人啊。”崔子昂笑了笑，没有说话。“
1: 爸，说说你的秘密吧。”
0: 崔子昂打趣道：“
1: 嗯，个人隐私不能随意打听哟。”
0: 崔丽鼓足勇气：“
1: 爸爸，其实啊，你不说我也知道。”“
0: 哦？”崔子昂好奇地问：“你知道些什么呀？”“你现在明明知道我的政治主张，也知道我在做什么工作，却不阻止我，可见你是一位政治开明、头脑清醒、思想进步、胸怀宽广。”
1: 崔子昂笑着摆摆手：“行了行了行了，这个马屁拍得太明显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
0: 崔丽辩解道：“哎，不是拍马屁，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呢。爸爸，难道你对我还不放心，不敢表明你的政治态度吗？”
1: 崔子昂很释然：“其实啊，我现在真是没有什么政治态度了，我只希望国家安定，人民不要再受战乱之苦啊。”“
0: 你这是中庸逃避主义，现在已经打起来了，只有一方获胜才能安定，结束战乱。爸爸，你希望哪边获胜啊？”“
1: 这个嘛，啊，说不好。”
0: 崔丽吃惊地看着他：“啊哈，到现在了，你还看不出谁才是中国的希望吗？爸，你难道拥护国民党？”相比崔丽的吃惊，崔子昂显得很平静：“
1: 国民党有什么不好啊？李济深先生不是很开明吗？我看共产党也在争取他嘛。”“
0: 那是共产党开明，有胸怀。照我看，李济深也是见机行事，见风使舵。”听到崔丽说这种话，崔子昂突然变了脸色：“
1: 放肆！你怎么敢这样说李先生啊？你才多大，懂什么政治啊？李济深先生身居高位，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是一位有智慧的政治家。你以为政治是你这样的小孩子能随便玩得动的吗？”
0: 崔丽听出了崔子昂话语里的别样情感：“
1: 爸爸，您对李先生很有感情啊。”“那当然了，他是我的老上级，对我有知遇之恩。”
0: 崔丽吃了一惊，看着崔丽的表情，崔子昂似乎有些后悔说出来，他逃避着说：“
1: 哎呀，我先去睡了啊。”
0: 崔丽却是充满了好奇，继续打听：“爸爸，您真的是李济深先生的部下？
1: 哎呀，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不提也罢。
0: 那您为什么又经商了呢？
1: 崔子昂淡然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政治这个东西啊，不是谁都能玩的，所以我一直不愿意你参与其中啊。
0: 崔丽还想再说些什么，崔子昂打断了他，
1: 行了啊，我累了，你也早点睡吧。
0: 他起身离开客厅去休息了，显然他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崔丽一直看着父亲的背影，心头涌上来一种特殊的情感。等父亲回到卧室，崔丽也起身上了楼。他合衣躺在床上，睁着双眼在思考什么。夜深了，崔月开门进来，崔丽听到动静，从床上一跃而起。
2: 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崔月吓了一跳，哎，你怎么还不睡啊？
2: 我等你呀。
0: 干什么？
2: 求你帮忙。
0: 崔月忽然想起那个收音机，赶紧说，
2: 哎，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你别把我扯到你那些事情里面去啊。
0: 崔丽瞪着妹妹不说话，崔月被他看得发毛，催促他，
2: 哎，到底什么事儿？你说嘛，
0: 帮不帮？崔丽卖着关子，
2: 你不说什么事情
0: 我怎么答应啊？说不定我帮不成呢。
1: 肯定可以，你的专业，帮我动一个手术。崔月皱起眉头，哼，我就知道你找我没有好事儿。这可是最后一次啊。
0: 第二天一早，崔丽就来到华强办事处，和齐长鹏、肖啸天一起讨论民主人士北上的行动方案。齐长鹏说，
1: 现在我们考虑的方案有三个，一是走汉路，二是走海上租用苏联的船只，三是租用飞机。
3: 肖啸天立刻表态，哎哎，飞机不行啊，太危险，如果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话，极有可能会被炸毁，不如租用苏联船只，虽然是贵了一些，但是相对安全。
0: 崔丽点点头，我同意，周副主席每次来电都说安全是最重要的。
3: 肖啸天考虑了一下又说，哎，我们是不是分两批走，由郭沫若和沈君儒带领文化名人从汉路北上，李济深、高老蔡等军政界的人士从海上走啊。
0: 齐长鹏想了想，嗯，
1: 我看可以，相对于海路，汉路要好走一些，这样既能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也能节省不少的费用啊。
0: 崔丽说，施工党的陈其优传来消息，美洲施工党主席司徒美堂先生近期将抵达香港，也准备在香港中转北上。
3: 肖啸天开心地说，呵呵，那这是好事啊。
0: 齐长鹏却有些忧虑，
1: 这个好事是好事，可是司徒美堂先生是港英当局重点盯防的对象啊。
0: 肖啸天摆摆手，不管他，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司徒美堂迅速北上。
3: 齐长鹏忽然想起什么，对两人说，哦对了，鲁豫带来鲨鱼传来的情报说，卢广生、江世飞近期要亲自对李济深下手行刺。
1: 这个卢广生多次接近李济深，不但安装窃听器，而且逼迫胡庆阳制毒，还有很多机会刺杀李济深，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除掉陆广生。
0: 肖啸天当即表示赞同，
1: 我同意，具体任务就交给肥肥去完成。
0: 齐长鹏说着身体一动，碰到了伤口，疼得直咧嘴。肖啸天紧张地问，怎么伤口疼吗？齐长鹏点点头，
3: 嘴上却说没事儿。萧啸天不无担忧地说，哎呀，这样不行啊，会感染的。这时崔月带着一个小护士走进来，齐长鹏一看疑惑地问，崔月你怎么来了？崔丽则埋怨地看着崔月，怎么才来呀？我出一武功你还嫌我慢呢？崔丽不想和他斗嘴，使了个眼色说，快点帮他看看。崔月无奈地笑了笑，走过去检查齐长鹏的伤口。看到伤口的第一眼，崔月即刻反应，马上手术。众人陪同齐长鹏来到楼上卧房，崔月打点好一切，对齐长鹏说，你躺下吧，要进行麻醉了。齐长鹏躺到床上，能不能只麻醉手臂呀？哎呀，你的伤口很深，局部麻醉效果可能不好。没关系，齐昌鹏笑了笑，我不怕疼。崔月转头看了看崔丽，寻找答案。崔丽点点头，就听他的吧。崔月冲小护士递了个眼色，小护士接着走过去为齐昌鹏注射麻醉针剂。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3集，
2: 众人陪同齐长鹏来到楼上卧房，崔月打点好一切，对齐长鹏说：“你躺下吧，要进行麻醉了。”齐长鹏躺到床上，能不能只麻醉手臂呀？哎呀，你的伤口很深，局部麻醉效果可能不好。没关系，齐长鹏笑了笑，我不怕疼。崔月转头看了看崔丽，寻找答案。崔丽点点头，就听他的吧。崔月冲小护士递了个眼色，小护士接着走过去为齐长鹏注射麻醉针剂。寓所里，卢广生焦躁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走到桌前，拿起刚刚收到的信件，轻声阅读：“民社党中央委员会卢广生先生，在港民主人士双周论坛定于10月7号晚7时于临海公寓召开，特邀先生为列席嘉宾，会议将讨论在港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提议之新政协的看法，以便决定今后之去留问题，敬请出席。”这个，他放下信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考虑良久，他披上件外套，大步走了出去。卢广生拿着这封信，来到了保密局找江世飞商议。江世飞看完信，笑着说：“好啊，你正好可以以民社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双周论坛，看看他们有什么新动向吧。”卢广生忧虑地说：“他们平时对我不冷不热，敬而远之，为什么如此重大的机密邀请我商讨啊？”“这是你多疑了，你现在头上还顶着民社党中央委员的帽子，李济深准备举事，也要多拉拢一些社会党派参与，到时候你见机行事就是了。”卢广生点点头，终于决定要去参加这个会议。香港码头，一艘客轮鸣着汽笛缓缓靠岸，岸边上人头攒动，有准备上船的旅客，有送人的人，也有来接人的人。致公党主席陈其优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美洲致公党领袖司徒美堂的。船停好，人流拥下了船。司徒美堂顺着人流快步走下轮船，陈其优在人群中搜索着，他一看见司徒美堂便迅速迎了上去。人群中，港英警方和保密局的特务在暗中监视司徒美堂和陈其优的一举一动。陈其优警惕地看着四周，来不及跟司徒美堂寒暄什么，便迅速地将他扶上小车，小轿车快速驶离码头。车里，司徒美堂定下神来，见只有陈其优一个人来接他，不禁感到奇怪。共产党的人呢？他们怎么没有来接我呀？陈其优赶紧解释：“ 不要误会，老爷子，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呢。安全？什么安全呢？我这不是很安全吗？哎呀，老爷子，你没有看见呢，你一下轮船，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就盯上你了。为了你的安全，我才和共产党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我出面来码头迎接你，安顿好之后再和共产党联系，约定时间一起北上。哦，司徒美堂恍然大悟，可是还是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搞这么复杂呀？哎呀呀呀，老爷子有所不知啊，陈其又说，现在在港的民主人士几乎都要北上，搞得国民党当局非常尴尬，所以他们就不顾一切的要阻止这些民主人士北上。你还没有到香港，就被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的人给盯上了。司徒美堂很吃惊，是吗？这么紧张啊？那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怎么办呢？新闻发布会召开不误。陈其优说，有我们的小弟兄保护现场，想来他们还不敢拿我们怎么样。是啊，要不外界怎么知道我们致公党的态度呢？新闻发布会的事啊，老爷子只管放心，我和共产党方面已经联系好了。司徒美堂放下心来，好联系好了啊，那就好。就在司徒美堂说话的档口，陈其优发现有汽车一直在跟踪他们，他对驾驶员说，开快点，有人跟踪我们。司徒美堂一愣，什么？有人跟踪我们？司徒美堂气愤地说，胡闹吗？啊，简直是胡闹。停车停车停车，你让我问问是什么人胆子这么大，竟敢盯我的梢。陈其优劝阻道，老爷子，算了，他们愿意跟就让他们跟好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司徒美堂这才作罢，但仍兀自气愤不已。很快车子停到了住处门口，司徒美堂一下车就看到黄翠微带人早就等候在了门口。他看看黄翠微等人，问陈其优，他们是什么人呢？警方的人。他们来干什么？司徒美堂没好气地问。没等陈其优回答，黄翠微笑着走了过来。司徒老先生辛苦了。司徒美堂冷眼看着他，你是什么人呢？啊，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来这里？对不起了，司徒老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致公党的大佬。致公党是干什么的啊？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据调查呀，致公党的多数成员都是黑社会暴力分子，已经涉嫌扰乱了香港的社会治安。黄翠微讨好地说道。司徒美堂大怒，放屁！黄翠微不依不饶，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24小时监视你的居住地。陈其优据理力争，黄主任，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啊？我可告诉你，这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司徒美堂怒不可遏，音虚颤抖，什么侵犯不侵犯人权的，少跟他们啰嗦。他回头对四周的致公党成员说，给我把他们轰出去，全部轰出去。司徒美堂一发话，周边致公党成员哗的一下围了上来，一下把黄翠微和他的手下围在了中间。黄翠微一愣，司徒老先生。司徒美堂扬起拐杖，一下打在了黄翠微身上，滚！告诉你们香港总督，我叫司徒美堂，他要敢监视我，我就对他不客气。说罢转身气羞羞地进了门。黄翠微一看，赶紧招呼手下，撤撤撤撤撤撤，一群人这才撤离。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啪的一声，柳亚子把一封信拍在桌子上，愤然道：什么东西，竟然给我写恐吓信！说着他气呼呼地拄着拐棍走到门口，对着门前不远处一便利店破口大骂：国民党的小走狗，你们给我听着，我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揭穿你们的丑恶行径，有种的你们就冲我开枪，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我都替你们丢脸。便利店里监视柳亚子的特务装聋作哑，谁也不敢答话。家人赶紧跟上来，把柳亚子硬拉回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你跟他们一般见识干什么？再说这不马上就要走了吗？忍一忍，有话北上以后再说好不好？柳亚子不再说话，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坐在一张桌子前看稿子，薛家骥匆匆走了进来。对不起，我来晚了。哦，没关系。齐长鹏拿出一沓稿子交给薛家骥，这是明天华夏报要用的文章，你待会儿把它带回报社。好的好的。薛家骥连忙收起稿子。薛家骥话音未落，萧啸天来了，一脸愤愤：这港英警方也太不像话了，司徒美堂先生一到香港，他们就开始监视他的住处，就是我们想见他也见不到。齐长鹏说：看来这真是一件麻烦事儿。司徒美堂先生性情十分火爆，蒋介石曾经邀请他参加国大，他不但不参加，反而把前来当说客的杜月笙骂了一顿。因为此事蒋介石一直怀恨在心，所以监视他对于保密局来说就是十分正常的事儿了。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难度就大了，北上启程在即，而致公党对新政协的态度却迟迟没有见诸公众。薛家骥一听自告奋勇：要不要我去跟司徒美堂先生联系啊？齐长鹏看着他：你怎么联系啊？薛家骥说：我以前呢，在国外曾经多次接触过洪门弟兄，我可以以洪门徒弟的身份混过特务的监视，去找司徒美堂先生。齐长鹏思忖了一下：我看可以。他问萧啸天：你看呢？
3: 好啊，
2: 你可一定要小心，万一进不去就撤回来，我们再想办法，听到没有？萧啸天嘱咐着薛家骥：听到了，我这就见见司徒老先生去。薛家骥信心十足地说。齐长鹏拍拍他的肩：哎，小心呐、啊、放心吧。薛家骥点点头，转身走了。半小时后，薛家骥出现在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他刚一靠近小楼，立刻就有两个特务从阴暗处走了出来。
4: 哎，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2: 薛家骥灵机一动，操着一口台山话，一脸无辜不解的样子：你们是什么人呐？我来看我叔父司徒美堂，你们为什么要拦我呀？特务听不明白薛家骥的话，就把站在门口的致公党的保卫人员叫了过来。 一见有人过来，薛家骥马上用台山话告诉来人：“我是司徒美堂先生的侄子，我要看我叔父，他们不让我进。”特务问保卫人员：“他说什么呀？”保卫就说：“他是司徒美堂先生的侄子，说的是台山话。”“哎，他真的是司徒美堂的侄子啊？”特务不大相信，应该是，香港就没几个人会说台山话。特务盯着薛家骥看了半天，挥挥手：“去吧，哎，但是要记住了啊，要敢跟我们耍花招，小心你的狗头。”特务一说完，薛家骥就跟着司徒美堂的保卫人员进了司徒美堂的住处。司徒美堂正在读报，保卫进去通报：“司徒先生，你的侄子来看你了。”“侄子？”司徒美堂吃了一惊，略一思索：“请他进来。”保卫这才将薛家骥带进屋里。司徒美堂遣走了保卫，坐在藤制的沙发上，怀疑地看着薛家骥：“我没有你这个侄子，说你是什么人，找我干什么？”薛家骥用台山话说道：“司徒老先生，你说对了，你的确没有我这个侄子。我叫薛家骥，是南洋人，现在在香港的华夏报工作。我是受共产党代表齐长鹏先生的委托，专门来找你的。你怎么会说台山话呀？”“我在南洋长大，曾经和你们致公党的很多人有过接触。”说着就把齐长鹏的问候和北上的详细计划递给司徒美堂先生：“这是齐长鹏先生给你的问候和北上的详细计划，你被保密局的特务看了起来，他们也很着急。”司徒美堂稍解疑惑，他虽然对北上计划很感兴趣，但并不明确表态，只是淡淡地说：“东西先放我这儿，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份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知道吗？”“知道了。”“我还要休息，就不留你了。”司徒美堂不动声色地说。薛家骥识趣地一笑，站起身道了别走了。离开司徒美堂的住处，薛家骥急匆匆赶回办事处，第一时间向齐长鹏汇报他见到司徒美堂的情况。听罢汇报，齐长鹏由衷地说：“干得好，小伙子，能见到司徒美堂先生就是最大的胜利。”薛家骥却皱了皱眉，可是看他的样子，他并不大相信我们。齐长鹏一笑：“不是不相信你，是不相信他门口的那些特务。这就是司徒美堂先生过人的地方啊，万一是特务冒充的，他也不给他们落下画饼啊。”薛家骥恍然大悟：“哎呀，是这样啊。哎，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我要亲自去拜会司徒老先生，把我们的意见带给他，最好能够得到他的承诺。”“好的，下次我们就一起去。”齐长鹏思索着：“可是特务监视的这么严，我们怎么去呢？”薛家骥灵机一动：“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让司徒老先生称病，你就化妆成大夫，上门为他出诊。”“嘿！”齐长鹏击掌道：“好，这个办法好。我扮医生，崔丽扮护士，我们跟鲁鱼学一点急救的东西，就这么办了。哎，你想办法把我们的计划通报给司徒先生。”薛家骥说：“放心吧，交给我了。”两天后，薛家骥带着一封密信再次来到司徒美堂住处。看过信，司徒美堂对薛家骥解除了疑虑，开始诉起苦来：“嗨，小侄子，你怎么才来呀？外面那些人烦死了，我巴不得现在就离开香港。” 薛家驹笑一笑，司徒老先生，不要着急，门外有特务，我们的人进不来，也很着急呀。
4: 那怎么办呢？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啊。
2: 放心，司徒老先生，共产党说了，他们会想办法帮助你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公开声明的。司徒美堂精神起来，
4: 好啊，好好好好好，那我该怎么做呀？
2: 薛家驹小声地用台山话说，司徒老先生，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4: 哦，快说来听听。
2: 你谎称生病，就说需要急救，这样我们的人就会以上门看病的名义来你这里，当面和你商量怎么做。要不你出不去，我们的人也进不来，根本没法商量。
4: 好啊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说病我马上就病嘛。
2: 薛家驹一笑，呵呵，司徒先生也别太心急，我们得里里外外都安排妥了才行啊。这样，今天晚上8:30我们会准备好的。说着把一粒药丸递过去，服下这个药，10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症状。司徒美堂接过药丸，认真地说，
4: 好，我保证演好戏。
2: 薛家驹看着司徒美堂可爱的样子，不禁笑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4集。
2: 两天后，薛家骥带着一封密信再次来到司徒美堂住处。看过信，司徒美堂对薛家骥解除了疑虑，开始诉起苦来。
3: 嗨，小侄子，你怎么才来呀？外面那些人烦死了，我巴不得现在就离开香港。
2: 薛家骥笑一笑，司徒老先生不要着急，门外有特务，我们的人进不来，也很着急呀。
3: 那怎么办呢？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啊。
2: 放心，司徒老先生，共产党说了，他们会想办法帮助你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公开声明的。司徒美堂精神起来。
3: 好啊，好好好好，那我该怎么做呀？
2: 薛家骥小声地用台山话说，司徒老先生，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3: 哦，快说来听听。
2: 你谎称生病，就说需要急救，这样我们的人就会以上门看病的名义来你这里，当面和你商量怎么做。要不你出不去，我们的人也进不来，根本没法商量。
3: 好啊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说病我马上就病嘛。
2: 薛家骥一笑，司徒先生也别太心急，我们得里里外外都安排妥了才行啊。这样，今天晚上8:30我们会准备好的。说着把一粒药丸递过去，服下这个药，10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症状。司徒美堂接过药丸，认真地说，
3: 好，我保证演好戏。
2: 薛家骥看着司徒美堂可爱的样子，不禁笑了。是夜8:20，司徒美堂服下药丸。8:30，胸口开始隐隐作痛的他走向窗边，撩起窗帘看了看外面的特务，然后躺在床上使劲的打铃。佣人急忙跑了进来，门外两名特务也跑了进来。司徒美堂痛苦的捂住胸口，
3: 我可能旧病复发，赶快叫医生。
2: 话音未落，司徒美堂开始口吐白沫，浑身发抖。佣人一看转身就要走，却被特务拦住不让走。佣人一下就火了，人都病成这样了，你们还拦住我干什么？只要你们能够负起责任，好，我不叫医生了。两个特务怕出意外，只好同意佣人去请医生。
3: 啊，去吧去吧，快去快回。
2: 佣人一听转身就跑了出去，特务一看也跟着跑了出去，监视着佣人，打了电话叫救护车。10分钟后，一辆救护车疾驶而来，在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停下。化妆成医护人员的齐长鹏和崔丽提着急救箱从车上跳下来，快步进入司徒美堂的住处，特务紧紧跟上。齐长鹏和崔丽急步进入卧室，开始对司徒美堂实施紧急救治。齐长鹏手法熟练，司徒美堂也是配合默契。在旁边监视的特务见状，开始放松了警惕。当特务一走出卧室，齐长鹏就向司徒美堂表明自己的身份。 他小声地说，司徒老先生，我是齐长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已经决定邀请你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司徒美堂也小声地说，好好好，贵党主席毛泽东先生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特务们盯得紧，我现在就担心我们致公党的新闻发布会没办法召开，这样外界就不知道我们的态度了。这个我们已经开始想办法了，现在没有你们的声明怎么办呢？声明你们可以为我代写，我这里特务盯得太紧，根本见不了任何人。没问题。不等齐长鹏说完，特务又走了进来。齐长鹏一看，故意提高声音，司徒老先生，你放心，药我会让你的侄儿给你送过来，吃几天就会好的。
3: 好好好，我一定会按时吃的，
2: 那你好好休息。说罢，齐长鹏开始收拾东西，在特务们的注视下离开了。夜雾茫茫，海潮拍岸，卢广生来到海边，远远看见一栋小楼，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四周有不少洪门兄弟在戒备。卢广生有些迟疑，想了想还是往前走，正在巡逻的一个洪门兄弟拦住了卢广生。
4: 对不起先生，
2: 请出示邀请函。卢广生递上信函，顺口问了问，人工来了吗？
4: 人工等候多时了。
2: 还有哪些嘉宾来了呢？
4: 这个我们可不知道，反正来的人不少。哎，您请。
2: 洪门兄弟引领着卢广生走向那栋小楼，一进入小楼，卢广生却发现屋里面空无一人，他顿觉情况不妙，欲退，身后的大门却关上了。肥肥从一扇小侧门走了出来，
3: 卢先生，我等候你多时了。
2: 卢广生惊慌失措地看着他，你们要干什么？
3: 姓卢的，你是什么来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多次接近人工，在人工身边安置窃听器，你胁迫胡秘书，企图投毒谋害人工，这些都是事实吗？
2: 肥肥大喝一声质问道。卢广生强作镇定，这里可是香港法治之地，你们不能乱来。肥肥哈哈一笑，姓卢的，你预谋投毒杀人，恶有恶报，
3: 来人把他押起来。
2: 两个洪门兄弟应声把卢广生架了起来。卢广生挣扎着高呼，我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你们不能乱来。洪门兄弟不由分说堵上了卢广生的嘴，将他装入麻袋之中，扛东西一样把他扔上车，车子径直驶向海边。等待卢广生的将是大海宽阔的胸怀和海里的鱼儿们。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和胡威 正在商量着什么，宋杰明走了进来。
4: 老板，毛仁凤局长今晚来香港了。
2: 啊？怎么这么突然呢？
4: 江世飞显然有些吃惊。啊，我也不知道啊，刚刚接到的电报，而且指名道姓要见你。啊，这是地址。说着，宋杰明将一张条子递过去，江世飞接过来看了一眼。
2: 看来大老板是着急了。
4: 他回头对胡威说：“你什么时候把崔丽弄到手啊？”
2: 前面几次任务都失败了，说什么我们也得给大老板送个见面礼呀，要不这麻烦就大了。
4: 胡伟赶紧说：“
2: 老板，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把崔丽弄到手。”
4: 江世飞不悦地看着他：“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没结果，我就不相信抓个小女子就这么难吗？”“
2: 不是难，因为崔丽是我老婆的同学。”“
4: 哎，这不正好吗？让你老婆把崔丽骗出来，然后不就简单了吗？”“
2: 知道，
4: 知道，知道了就赶快去行动。”“
2: 是。”
4: 胡伟灰溜溜地走了。江世飞对宋杰明说：“我去见见大老板，有什么事儿随时通知我。”说着大步出去了。半小时后，江世飞来到了毛仁凤下榻的地方。一见毛仁凤，江世飞开始检讨自己：“
2: 局座，是非无能让您亲赴香港。”
4: 毛仁凤笑着说：“
2: 是非啊，来来来来，这不是你的错，大局如此，非人力所能挽回。我们今天不说这个，我跟你说一说国内外的局势。”
4: 毛仁凤一番话让江世飞颇感意外，他以为毛仁凤来香港是要兴师问罪，没想到他却要给他上刑事课。毛仁凤继续说：“虽然共军现在声势浩大，但是美国的第七舰队正准备出动，以支援国军作战。
2: 我们在香港听到的可都是负面新闻呐，说什么美国人不支持我们了。”“
4: 哪里哪里，那都是共产党造的谣。从目前的局势看来啊，不管战场打成什么样子，因为有苏联人和美国人出面，我们都可以达到和共产党划江而治的目的。”“
2: 哦，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太好了。
4: 当务之急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蔡廷锴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还有上海来的梁漱溟、南美回来的司徒美堂等，哪怕触犯港英当局的法律，只要能达到目的，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台风会配合你们的行动，他会把最新的消息及时通报你。怎么样，有没有决心为党国、为蒋总统做最后一搏？”“
5: 有，局座。”“
4: 好，有这样的决心就无愧于蒋总统对你的厚爱呀。”江世飞有些莫名其妙，正不知毛仁凤什么意思，只见毛仁凤得意的一笑：“不知道什么意思吧？来来来，看看这个。”他拿出了一张委任状，蒋总统亲自签署的委任状，授予你少将军衔。江世飞一听，马上立正：“
5: 谢蒋总统栽培。”
4: 江世飞一身戎装显得很精神，顾青把少将衔的肩章替江世飞佩戴在肩上，夸奖道：“
2: 老板，你真酷。”
4: 江世飞冷笑自嘲地说：“
2: 哈哈，我们这些干特务的，这肩章啊，也只能在家里戴戴，出门呢就得摘下来，真是见不得人呐。”
4: 那也总比没有强啊，什么强不强的，
2: 现在党国危急，人人自危，老蒋啊也只能用这种加官进爵的方式拉拢人心了。哎呀，很可惜，这颗将星已经不值钱了。顾青愣了一下，那下一步我们还干不干呢？
3: 话虽这么说，活还是要干的。
2: 台风有情报传来，一批民主人士马上要离开香港，从汉路北上，这是个机会，我们得想办法劫持这些民主人士。
1: 孙维文呢？
3: 孙维文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找个机会把他干掉算了。
2: 顾青没有说话，江世飞感到奇怪，
3: 哎，
2: 怎么了？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不是对那小子还动了真情啊？
1: 瞎说什么呀你？
2: 我是在想，有一个绝密的消息要不要告诉你？
3: 什么消息啊？
2: 南京，我一朋友给我透露，大陆失败之后，国民党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
3: 江世飞冷笑一声，
2: 哎呀，这可是党国的绝密啊，不过我早料到了。
0: 华强贸易办公室，齐长鹏、肖啸天、崔丽和薛家骥等人在讨论崔丽为司徒美堂撰写的声明。崔丽把声明读了一遍，大家觉得怎么样啊？齐长鹏问薛家骥，
6: 小薛啊，
2: 你是南洋人，你觉得小崔替司徒先生写的这个声明怎么样啊？
6: 薛家骥认真地说，我觉得第一，声明的用词语气要符合美洲华侨的习惯，第二要符合司徒老先生的个性，不能太文雅，也不能文绉绉的。
2: 崔丽解释着，毛主席给李济深写信不称同志称兄弟，党外党内的用语不一样，孝悌忠义是中华传统，不能丢掉。
6: 萧啸天一笑，呵呵，看来我们的崔丽已经成长起来了，成为一个老革命了。
0: 齐长鹏说，
3: 小崔写的声明我觉得不错，但是小薛的意见也是对的。这样吧，我们还是拿给司徒老先生看看，让他提提意见，完了我们再修改，好不好啊？
6: 好啊。
2: 可是这个声明怎么发表呢？
0: 萧啸天问。
3: 齐长鹏一笑，这个嘛，我已经想好了办法。
2: 什么办法？
3: 过几天不就正好是司徒先生的八十大寿吗？警方和保密局还能不让人家过大寿不成？我们就让司徒先生把这份声明在他的八十大寿那天说出来。
0: 萧啸天一听立即兴奋起来，
6: 呵呵，这倒是一个好主意，老齐，还是你行。
3: 齐长鹏笑笑谦虚地说，这也是赶巧了啊！对了，那天我们要把各媒体的记者都请去。
0: 众人纷纷点头。转眼就到了司徒美堂过大寿的日子，宾馆上下一片喜庆气氛，一进门就可看见一幅醒目的祝贺司徒老人八十大寿的横幅。大厅里人头攒动，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挤挤一堂，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也散布在各个角落。柳亚子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只见他走上台去，冲台下的人挥了挥手，
7: 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现在我宣布，由我们的老寿星司徒美堂先生发表感言。
0: 柳亚子一鼓动，全场马上掌声雷动。司徒美堂站起来，看看四周，大声说，
3: 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的以四大家族除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我认为是解决目前国内政治问题唯一的良好的办法，我表示热烈的拥护，并愿以八十之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2: 司徒美堂一说完，掌声经久不息地响起来。站在厅外的港英警方和保密局的特务们一看，也没办法阻止，只好让记者们的镁光灯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诊所里，医生正在给季嫣然把脉，询问病情。
1: 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就是觉得全身没力气，莫名其妙的就感到恶心，总是想吐，又吐不出来。
2: 医生把完脉一笑，呵呵，小姐啊，你是有喜了。
1: 季嫣然一愣，是吗？
2: 是的，已经两个多月了。季嫣然听了又惊又喜。出了医院，季嫣然喜忧参半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季嫣然一进门，胡威就问他，
4: 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1: 我去医院了。
4: 去医院？
2: 胡威感到很奇怪。
4: 我怀孕了。
2: 季嫣然淡淡地说。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1: 兄妹俩坐着，探头出门，使劲盯着月光下隐约闪动的毛泽东。一会儿，他们就听见了急促而响亮的啪啪之声。他们看见毛泽东弯着腰，手舞之，足蹈之，在偏房外的大片空地上接连不断拍打着雪，声音清脆而响亮。毛泽东全身开始发热，但是双手冰冷，他在厚厚的积雪上堆起了一个雪坨子，然后狠狠拍击，再拍击，拍出了一个结实的雪团子。就这样，在清冷的月色下，在泛着寒光的雪地中，身穿黑棉袄和白纱衣的毛泽东一刻不停地拍制着雪团子。他拍出的雪团子有膝盖那么高，滚圆的，一个接着一个，越拍越多。惊异的杨开慧看不明白，还是走出了灵房，走到冬夜呼呼的寒风中，哥哥没能拉住他，他走到月夜的舞蹈者身边。
2: 你这是干什么？
3: 快围成了。
2: 什么呀？
3: 花圈。
1: 毛泽东终于停了下来，用手指着松柏下一大圈鼓鼓突突的雪坨子。
3: 这是花圈，看明白了吧？花圈，我送的花圈。开会，也许这个花圈是天下从

0: 未有过的最大的花圈。我想，对于一个一辈子追求人间至理的人，应当有一个这样大的花圈送他上路。
1: 从没见过的雪花圈。
0: 每一回听杨老师上课，心灵都会纯净如雪。我毛泽东今天是以雪还雪。
1: 我越来越理解你了，元之。
0: 开会，在我最没有方向的时候，你是一盏灯。
1: 不对，元之，我没有办法成为你的指路灯，你还是应该寻找自己的方向。
2: 毛泽东点点头。
1: 没有灯光照着你的路，我也着急。
2: 毛泽东又点点头。听着这话，他心生感动。他后来告诉他，他要设法去见陈独秀。他看了最近的一期《新青年》，他在陈独秀的论述里见着有东西在燃烧。这一天，就在毛泽东快走进陈独秀宅院时，听见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赶了上来。那是一种皮靴踩着积雪的嘎吱嘎吱之声。毛泽东下意识地闪到一旁，但肩膀还是被粗暴地推了一把。胡同很窄，后面的赶路者把前行者都当作了障碍。毛泽东没有发作，因为他看见的是一位警察。乌鸦般的黑色装束，这年头就属警察最没法子打交道。警察径自走到陈独秀宅院门前，砰砰砰地打门。这倒是毛泽东吃了一惊，他认出这个墙色斑驳的四合院就是陈独秀之宅。毛泽东蹲下来系鞋带，警察见门不开，又踢一脚再踢一脚，直踢的高君曼慌慌忙忙来开门。
3: 陈独秀在家吗？
4: 在。
3: 在哪儿？
4: 卧房，头有点痛。
3: 这些天做什么了？
4: 养养鸡，喂喂鸟。
3: 有不检点行为吗？
4: 哎，看你这位警察先生说哪儿话呀，鸡呀鸟儿的，能听懂他的演讲吗？
2: 警察递过一张检视单。
3: 晃呀。
2: 高君曼便代替丈夫签了个字。警察收了检视单，嘴里叽咕着走了。毛泽东一直等到警察绕过胡同之后，才屈步上前。
0: 嫂子，我想见陈先生。
2: 高君曼一把拉进毛泽东。
4: 里面说话。
2: 毛泽东走入院门，拍拍雪。
0: 嫂子不认识我了，我叫毛润之，上回来过。
4: 怎么不认识你呢？毛润之，上回是晚上来的，那时候啊，你还在北大图书馆做事
0: 儿。嗯，是啊。
4: 你后来回湖南就办《湘江评论》，办得很好啊。我那位当家的老师夸你，说你写的文章有气势，说是山洪出闸。
2: 毛泽东当面遭人这么夸，心里忽然有点不自在。
4: 其实我听我那当家的说，他没见你面就知道你了。你那时候的名字也不叫毛泽东，你叫二十八化生。你那篇文章叫做《体育之研究》，是投给《新青年》的。我听我那当家的说，他当时一看这篇文章眼睛就亮了，说好有气势。
0: 是啊，新青年当时就刊用了，那是三年前的事。
2: 他说这话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脸颊有些微微发红，可是高君曼还在继续夸他。
4: 一个男人呢，要做到有气势那是不容易的。我要是没见到我那当家的在安徽的演讲那么有气势，我也不会跟着他跑出来呀，还伤了我姐。当然这些事儿你们都是知道的，我也是多说了。
2: 确实有些过往的事高君曼从来是回避着说的，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说顺了嘴，就随口说了出来。
0: 陈先生一向对我厚爱，我今天特地再来请教他。
4: 他不在家
0: 啊？
4: 不在。
5: 不是养鸡喂鸟吗？
4: 出北京了。
5: 是吗？
4: 先去上海，延年和乔年要留洋法国，他去送送，然后就去武汉，武汉的人要他去演讲。
2: 毛泽东暗自一惊，心想坏了，这不是自我暴露吗？于是他提醒说，
5: 演讲不就又要见报，一见报北京的警察还不盯住他。
4: 我也这么说嘛，可谁能拉转他那个牛头？
2: 话犹未了，忽又听得大门啪啪啪的打个山响，末了又是重重的一脚。
5: 还是那个警察？
4: 你快进屋。
2: 高君曼推了他一下，毛泽东赶快躲进屋子。高君曼打开门，果然是那个喉咙很粗的警察。
3: 你带他画呀可不行，还得陈独秀自己画，叫他出来。
4: 他头痛躺着呢。
2: 警察推门而入。
3: 那我进去，他躺着也不成。
4: 先生，他咳嗽还吐了几口血呢，不染着你。
3: 这，那你递进去，叫他画个样，画这儿。
4: 行，先生进屋坐吧。
3: 不坐了，不坐了。
2: 高君曼走向屋子，心里打鼓。北房偏冷，毛泽东坐在炉子旁边，伸手烤着。炉子是泥炉，焦泥糖的，像个大肚的酒坛子，外面刷着北京特有的大白粉。高君曼掀帘进屋，取出笔墨。
4: 我字儿写不好，烦你帮陈先生签个名。
6: 妈，这个叔叔是谁呀？进屋就烤火。
4: 嘘，黑子乖，别做声。
5: 陈先生的签名有样式没有？
4: 有。
2: 高君曼取来一叠书，书上有签名。毛泽东一瞧那笔画笔顺，心中就有数了。他在硕大的古砚上舔舔笔尖，一抖腕，便在检视单上签下陈独秀三字，龙飞凤舞。高君曼挺满意，
4: 亏得你今天来。
2: 他赶紧几步出门，把检视单递给警察。警察看了一看，收在兜里，跺着脚。
4: 哎，进屋喝碗热茶吧，他眼下也不渴了。
3: 不用不用，好好管住你男人就行了。
2: 毛泽东见警察一走，也匆匆离了箭杆胡同。没见上陈独秀，他心里有点不踏实。心里更不踏实的还有一条，那就是他担心陈独秀这一回又要出事儿。近段时间他很有点相信自己的预感。就在毛泽东替陈独秀签字画押的这个月的29日，秘密离京的陈独秀抵达上海。他一出上海火车站，就从上海报纸的号外中得知了当日在天津发生的129流血惨案。天津当局无理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重伤学生50余名，并在直隶省公署逮捕请愿总指挥周恩来以及其他3名学生领袖。这个消息像一记重锤砸在他心头。陈独秀双眉跳起，咬牙切齿，对鲍同说，岂有此理。
6: 先生，您付钱。
2: 这是陈独秀头一回知道周恩来这个名字。虽说7年之后，周恩来率领4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来见这位失势的中共总书记时，陈独秀转过头去没有理睬他，但是从总体上还是应该这样说，对周恩来3个字，陈独秀自始至终是尊重。邓颖超脚痛，痛的空气从牙缝中出来，嘶嘶响。在周恩来被揪入天津警察厅的一刹那，邓颖超的脚脖子扭了，其实他正像一只小兽般扑上去，扑向那些黑乌鸦似的警察。一个警察踢了他一脚，踢在小腿肚子上， 把他踢下了粗粝的石阶。16岁的姑娘右侧倒地打了个滚，右脚脖子扭了，脚脖子有点红，看着不起眼，但是不能碰，一碰就疼。杨振德从厨房里拧出一块热毛巾，走进卧房，敷在女儿脚上，热辣辣的。
4: 哎呀，他会怎么样吗？
7: 谁呀？
4: 周恩来嘛。
2: 邓颖超望着灯光里的母亲，母亲的双鬓里已经有了几根白
4: 发。他们会对他怎么样呢？
7: 没有好果子吃，当初你爸爸也是这么被抓走的。
4: 他们打人吗？
7: 打几下难免的，不伤骨头是万幸。
4: 我要救他，妈，我一定要救他。
7: 小超啊小超，你以为你台上演花木兰，台下就是花木兰了？
4: 妈，女儿认为台上演戏和台下做人是一回事儿。台上做过花木兰的人，台下也得做花木兰。台上做过安重根的人，台下也得做安重根。
2: 母亲注视着女儿半晌，
7: 这话跟你爸爸当年说的一样。
2: 天津的邓颖超快近午夜还没合眼，不是因为脚痛，是心痛。他整夜整夜地盘算救助方案，而在这一天的午夜时分，到了上海的陈独秀则终于打听到了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在什么地方打工赚钱。陈独秀独自行走，拐过一条小街，又转入了一个里弄，街灯把他孤单的身影拉得很长。他在里弄口停了步，向一位在路灯下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路。茶叶蛋的香气在冬夜里有一种穿透力。请问老太太，图书馆在巷子里吗？他一边问一边把手中那张登有天津当局镇压爱国学生的报纸号外撕作两半，再撕两半扔了。
7: 报纸撕破可惜了，包茶叶蛋正好。
2: 老太太，有的报纸能包鸡蛋，有的报纸只配踩脚底。说着陈独秀狠狠踩了几脚破报纸。老太太奇怪地看着这位皮肤黝黑的中年人，接着用手往身后点一点。陈独秀折进里弄，高一脚低一脚，隐隐约约的锯木声越来越响。在穿过一个门洞之后，他看见了一家小图书馆的工厂。他上前几步朝窗里望，首先看见的是一把大锯，叽嘎叽嘎的响，很有节奏感。接着就看见了两个拉锯人，一个坐得高，一个坐得低，两人身上衣衫单薄，脸上却已大汗淋漓。
8: 我的延年，我的延年。
2: 陈独秀的心像被一只手捏了一把，叽嘎叽嘎，满地板的爆花，满眉毛的木屑，兄弟俩干得很欢，连着拉了几十下，一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的周遭摆着一些半成品的白木书架。陈独秀站在窗外，久久地看着自己的两个白天念书夜晚做工的儿子，看着他们消瘦的身躯和汗湿的破衣。孩子于出国前夕还在做工挣钱，很使陈独秀百感交集。精瘦的陈延年擦擦额上的汗，精瘦的陈乔年也擦擦额上的汗，他们没有发现窗户上贴着一双百感交集的眼睛。叽嘎叽嘎叽嘎，陈独秀默默地转身离开图书馆工地。他不想干预劳动，他觉得他们现在的身姿很动人，这样很好，他对自己说。这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现在又站到了卖蛋老太太面前，茶叶蛋还是很香。
7: 先生，天儿冷，吃个茶叶蛋吧。
2: 陈独秀蹲下来，老太太从陶罐里夹出一个茶叶蛋， 浓浓的汁液滴在地上。
8: 怎么知道我只买一个？
7: 先生要几个？
8: 我都要了。
7: 我还有九个。
8: 里面图书馆有两个孩子拉大锯的，你听见拉锯的声音了吗？你仔细听。对了，就是那儿。你给他们端去，都端去，一人五个，让他们吃完。听着，一定要叫他们吃完。还有，把这张纸条交给他们。
2: 陈独秀写了几个字，把纸条和钱一起交给老太太。老太太听话地端起陶罐，颤颤地走入黑黑的巷子。陈独秀站在夜风里一动不动，一直倾听着隐隐约约的叽嘎叽嘎的声音。他听着那声音，那是儿子心里发出的声音。锯子声停了，终于停了。陈独秀放心地点点头，慢慢竖起大衣领子，顺着夜街走了。两个钟头之后，陈独秀所住的旅馆房门便响起了鸡啄米似的敲门声。陈独秀跳起来急忙开门，是儿子，当然是儿子来了。两个儿子现在就站在他面前，精瘦但是精神。老大皮肤粗黑，老二皮肤白皙，两人衣服均已换过，但仍然是两身旧的不能再旧的衣服。年年叫一声
9: 独秀同志，
2: 乔年也叫一声
10: 独秀同志。
2: 陈独秀沉默了一会儿，
8: 为什么不叫爸爸？
11: 对于信奉无政府学说的人来说，宗族和家庭的概念不是一个先进的概念。
2: 弟弟担心地看着哥哥，又看看爸爸，他觉得哥哥这句话说得挺诚实，只是语气上冲了一点。
8: 可是我毕竟是你们的亲爹。
11: 所以我们看你来了，独秀同志。
2: 陈独秀想了半天，决定退去。
8: 那么我也得叫你们延年同志、乔年同志。
11: 可以这么称呼。
10: 你也可以把同志两字去掉，叫延年、乔年。
2: 乔年这么说，延年也没有反对。延年蹭蹭脚，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兄弟俩的鞋上都有明显的泥沙和木屑。
8: 那么延年、乔年都坐吧。
2: 陈独秀脱开两张饰有黑色花纹的木椅子。
8: 两位同志，一个人五个鸡蛋，是不是都下肚子了？
11: 没有一人五个。
8: 怎么没有？
11: 他六个，我四个。
2: 听延年这样解释，大家都笑起来，气氛顿觉缓和。
8: 延年、乔年，除了送你们十个鸡蛋之外，今天我还要送你们三样东西。
2: 他站起身走到屋角，打开棕黄色的手提皮包，从中取出一包沉甸甸的东西。
8: 知道你们明天就去法兰西，我和你们的姨妈都特别高兴。本来去俄国留学会更好一些，但是你们要去法兰西我们也赞成。你们平日生活缺衣少食，做父母的都知道，每月接济你们的也都有限。这一回特地带来160个大洋，一人80个，祝你们兄弟俩平安去欧洲。
11: 不了，独秀同志，你4年前叫我同乔年一起来上海读书，这4年来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思想上的自主和生活上的自立。我们在上海和在法兰西都能依靠攻读养活自己，钱你自己用，黑子和喜子都还小，他们需要花钱。
8: 我相信你们的两只手就像相信我自己的两只手一样。可是延年，这160个大洋是你姨妈上礼拜变卖首饰得来的，这也是她的一片心，明白了吗？你们要不带上，你姨妈会夜夜睡不着觉的。
2: 哥哥不吱声，乔年从父亲手中接过银洋。
10: 独秀同志，我就代延年同志收下了，谢谢你，还有谢谢高君曼同志。
0: 我给你们带的第二样东西，就是这两册《新青年》，第六卷的第五号、第六号。虽出版两个月，但由于有李守常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便觉常读常新。知道你们看过，但我想请你们多看几遍。
2: 延年瞥了一眼封皮儿，
11: 我有这两册《新青年》。
10: 延年同志带什么？
2: 哥哥不置可否。
10: 独秀同志，我带延年同志收下了，我们会多读的。
0: 送给你们的第三样东西是一句话。
2: 两个儿子闻言皆一愕。
0: 是的，一句话，临别之赠言。
2: 兄弟俩的神情都专注起来。陈独秀走了几步，
0: 到了国外不比国内，当街一站便有八面来风，风中有沙，风中有叶，风中有星，风中也夹有横贯宇宙之气。人类生存之道的善丑，眼下看来都集大成于欧洲了。望两位小同志万物拘泥于一城之见，若遇真理所在，便要顿生见异思迁之心，如此头脑才不至于僵化。
11: 这就是你的临别赠言？
0: 是的。
10: 独秀同志，我收下了，我也带延年同志收下了。
2: 他实在怕哥哥又说出什么唐突的话来，他知道哥哥的倔劲儿不亚于父亲，也知道父亲的倔劲儿丝毫未变。
11: 不用乔年同志带，这句话我自己收下。这句话好，我喜欢。独秀同志，谢谢你。
2: 此言一出，气氛更见缓和。乔年终于放下心来，陈独秀凝望着大儿子黑瘦的脸，忽觉鼻子有些发酸。
0: 这些年让你们过了一些苦日子，但是于今想来，我也不觉后悔。你们果是长大了，长得很快，明天你们就要登船去欧洲。今天我能用欧洲的礼节拥抱一下你们吗？
2: 延年很干脆地走上前一步，陈独秀与大儿子紧紧拥抱在一起。延年忽然很动情地说，
11: 独秀同志，我们喜欢你。
2: 陈独秀松开大儿子，又与二儿子拥抱在一起。乔年的劲儿不比哥哥小，他抱父亲抱得更紧，父亲的两个肩膀甚至都给他夹痛了。而就在乔年与父亲抱成一团的时候，延年又上前一步，与他们两位拥抱在一起，父子三人抱成了一块石头。
10: 我喜欢你爸爸。
2: 陈独秀忽然松开手，神情讶异，
0: 你叫我爸爸了？
2: 乔年望着父亲眼角深深的皱纹，又叫了一遍
11: 爸爸。
2: 延年迟疑了一下，也跟着叫了一声
11: 爸爸。
2: 父子三人复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陈独秀现在觉得自己的脸上真的湿了，两行眼泪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鼻翼流了下来。
0: 我很高兴。
2: 旅馆的电灯由于电压不足昏昏黄黄，这就更使得拥抱在一起的三个人凝固得像一块黑褐色的岩石。由于这一分钟的紧密拥抱，陈独秀的心弦得以彻底松弛。他觉得这几年花在孩子们身上的心血全洒在要害处了，虽然这种心血的某种象征仅仅是每人每月的五块大洋。1920年2月15的午后，太阳刺眼， 陈独秀的黑色皮鞋踩着正在融化的积雪走上台阶，走入武昌文华大学第四讲堂。掌声渐渐平息，他又看见了如星星一般闪闪烁烁的眼睛。这些眼睛所呈现的饥渴，与其说是对明星风采的仰慕，不如说是对思想力量的以求。陈独秀喜欢面对这些眼睛，这些眼神像他大儿子二儿子的眼神一样，他已经很有一些时候没有面对这些眼睛了。在上海送儿子赴法之后，陈独秀乘船溯江而上，到达武汉。四天之中，先后应邀在武昌文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地做了立论鲜明的演讲，受到武汉各界的热烈欢迎。武汉报纸为此做了大量报道，全国各报都对陈独秀演讲的内容做了摘要刊登。陈独秀每一次演讲都神情激动，辅以有力的手势。武汉乃九省通衢之地，国之心脏所在，我希望武汉知识界、武汉市民能尽力谋取工商业之发达，以心动力成为中国外交的强劲后盾。我更希望武昌市能开全国之先河，摆脱军阀统治，实行市民自治。全场响起掌声。一位穿灰布棉袍的先生大踏步走上讲台，对陈独秀鞠一躬，躬成90度，如日本人一般。
9: 什么事啊？
12: 鄙人万分惭愧，然有些话不能不说。先生言论过激，当局已有微词，能否暂停演讲？
9: 已经有先生要求我停止演说，说是当局不予许可。但我以为这张讲台并非当局提供给我，而是你们提供给我的。决定我陈独秀能不能说话的，不在于当局，在于你们。你们愿意我继续演讲吗？
2: 全场愕然，但紧接着呼喊声就像暴风雨大作了。
13: 请陈先生演讲，我们要听陈先生说话。
9: 对不起，这位先生，我陈独秀向来鼓吹民主，这一回也不得不顺从民众之意愿，继续本人的演讲。
2: 灰棉袍先生瞠目结舌。
9: 哼，鄙人也惭愧之至。就譬如唱京戏吧，那拖腔也是必须拖到底的。
2: 那位先生说了一句请便，低脸而去。陈独秀继续他的演讲。
9: 好吧，诸位先生，我现在想谈谈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我的主张是，未来之社会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制。社会改造的方法有四：第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第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受苦，有产的安享；第三，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土地归私人传流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绝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
2: 陈独秀每一次讲话，不管在何处，总是辐射全国。现在北京中南海里，一名程宣官手持一份来自武汉的报纸，急匆匆地往内廷赶。白雪铺地，程宣官滑了一下，差点跌倒。北京这几日连续下雪，程宣官手里的国民新报 是通过京汉铁路直送北京的。油墨未干，陈独秀三个大字醒目地嵌在粗黑的标题之中。大总统前几日还问到过陈独秀，答复都是说他上肢减速，如今此人却像长了翅膀似的，公然在黄鹤楼畔大放厥词，此事害人已及，不能不紧急禀告。大总统徐世昌此时正身着西服，端坐于书案前，案桌上堆着一叠又一叠从各地查抄来的各类异端书报和小册子。警察总监吴炳湘躬身在侧，向大总统细作介绍，步军统领王怀庆也侍立于侧，双眉紧皱。徐世昌翻翻第一堆书报，这些书报是《新青年》《每周评论》《上海的解放与改造》《湖南的湘江评论》《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公报》《原闽粤军陈炯明所办的闽星杂志》，吴炳湘躬身指点。
10: 大总统，这一类书报宣传的都是马克思学说，主张俄式革命、阶级斗争、工农作主，这一类的报刊取缔者亦有不少，比如湘江评论，湖南督军张敬尧已明令查禁。
14: 马克思哪里人？
10: 德国人。
3: 德国？他们不是打败了吗？
14: 多嘴。
2: 徐世昌不满地瞥了他一眼，步军统领王怀庆自知说话唐突，再不敢吭声。
14: 这些呢？
2: 大总统指指面前的第二堆书报，这些书报是由吴志辉创办的《上海劳动杂志》、《北京的奋斗》、《北大》、《学生周报》、《社会动态杂志》、《广州的民风》、《山西的革命潮》。
10: 林大总统，这些是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所谓无政府者就是不要政府。
2: 徐世昌用手摸摸唇边两条肥肥的白须。
14: 不要政府？这不对，天下之事都是要章法的，哪怕日月惊天也需循规蹈矩，政府就是管秩序的，社会失去政府那不是乱套了吗？街上马车踩死人谁来管？农人种田不纳粮谁来管？粮车不进城，城里人不都饿死了吗？
2: 一位长相精瘦的程玄官趁大总统说话的间隙轻声奏报。
10: 林大总统，还是有区长请愿团人员群集新华门外不肯退走，非求见大总统不可，民众围观很多。
14: 哎，你们看，你们看，这些湖南人就是不要政府，不要政府，湖南的土地能长粮食吗？嗯，你再介绍下去。
2: 瘦瘦的程玄官迟迟不肯离去，王怀庆挥挥手，
3: 就说大总统今日不在总统府。
2: 程玄官应声而退。吴炳湘接着介绍第三堆书报，这些书报是《太平洋杂志》、北京学生办的《曙光》、上海张东孙办的《时事新报》。
10: 这一路是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主张社会改良，还有这些是宣扬新村主义、工读主义，主张社会实验。
2: 徐世昌两绺长长的花白胡子抖动起来。
14: 好了好了，实验，国家呀，国家呀，国家能实验吗？他们全然不懂社稷之重，重于泰山之理。
2: 程玄官再一次入房。
10: 禀大总统，请愿团已群集100余人，欲强行闯入新华门。
3: 闯入一步，格杀勿论。
2: 徐世昌举起一只手，示意且慢。接着，他缓缓地把第一堆宣传马克思学说的书报从案桌一股脑地 推落在地上。
14: 他们不懂中国。
2: 书籍发出凌乱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如一大堆波涛撞破在礁石上。徐世昌又伸手推落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报。
14: 他们也不懂中国。
2: 徐世昌站起来，从这些书籍上踩过，每走一步，他那两撇上翘的花白胡子就重重地抖一抖。良久，他摇摇头。
14: 张敬尧一介武夫，也不懂中国。他若懂得中国，湖南民怨也不至于沸腾到这一步。
2: 众人听着皆不吭声。
14: 哎，说到底，我徐世昌也不懂中国，然我懂得一条道理：我中华泱泱大国，延绵数千年，诸多问题，冰冻三尺，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请愿，请愿，撤职，撤职。毛孩子徒会喊叫，光喊叫能成事吗？再说张敬尧有兵有枪，我许世昌在北京下一纸空文，能隔得了他的职吗？程宣官出个面吧，代表本总统见一下，敷衍一番便是了。
2: 程宣官应声而去。还没走到门口，另一位手持武汉报纸的程宣官又出现了。这位程宣官上前一步，低声禀报：
15: 请大总统审看昨日湖北报纸，陈独秀在武汉演说，张狂得很。
14: 陈独秀，他不在北京吗？
2: 徐世昌一听陈独秀三字便有些吃惊，转眼看定警察总监乌炳湘。
15: 他能在武汉？不会吧，
3: 这还有假。
2: 王怀庆一把接过报纸，瞅着大声念：
3: 陈独秀发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是：第一，打破阶级的制度；第二，打破继承的制度；第三，打破遗产的制度。
2: 徐世昌举手制止王怀庆继续念下去，然后眯起眼睛看定吴炳湘：
14: 你不是每回都报告陈独秀释放之后行为安详，庇护读书，仅拜客数次，行动尚之简述吗？
15: 禀大总统，警员每月都去陈宅视察，不曾懈怠，授予接令者日记表上回回都是这么填报的，且有陈独秀本人的签名，警察厅实不知他已擅自离京。
14: 哎，不是本总统要对他怎么样，实在是他自己过于张狂。就这样吧，此事着京师警察厅重新办理，严加惩处。
2: 徐世昌现在说话再不能不带一点肃杀之气了，他知道窝在天津的段祺瑞早就在评说他的手腕过于柔软，这种评说自然用心叵测。看段祺瑞兵权在握，新华门里的大总统开枪总也不能不吐几颗子弹了。当日下午，一脸阴气的吴炳湘便带着一帮随从直闯北京外右五区警察署大院，慌慌张张的署长奔出来迎接，还没等站稳，脸上就挨了吴炳湘重重的两个耳刮子。
16: 我问你，陈独秀在不在北京？
2: 署长目瞪口呆，讲不出话来。
16: 紧急集合，
17: 紧急集合。
2: 警员集中之后，吴炳湘直接如此这般的布置了一番，他要求此番设伏擒拿陈独秀必得万无一失，切勿打草惊蛇。于是 五六个警察受命进屋脱去警服，换上各式小贩的便服。这些衣物署里都是早先准备的，派过好几次用场了。警察署长命令：
17: 吆喝一声。
2: 一个装扮成小贩的警察便拉长声调喊：
18: 切糕喽，豌豆黄喽，矮窝窝喽，
17: 吃矮窝窝喽，白糖桃仁芝麻馅喽，又糯又软喽，又香又甜喽，
18: 冰糖葫芦。
17: 哎，行了。
2: 此时从京汉铁路返京的陈独秀正挤出前门火车站，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扬手招呼马车。一辆围着棉围子的单套马车应声而至，棉围子外面镶着蓝边，挂着金黄色的流苏，模样挺漂亮。
8: 先生，这是新车，车价不涨。
2: 陈独秀钻入马车，他吩咐车把式挥鞭紧走，以便及早返家。外出数日，家小安全如何，他其实心里也惦念的不行。飘动着金黄色流苏的单套马车马上跑了起来，蹄声踏踏，陈独秀撩开棉围子看，街旁的屋顶和店铺招牌上都是积雪，白花花的刺眼。他不知道就在此时，在他所居住的箭杆胡同，脸上挨过两个耳瓜子的警察署长正在悄悄部署便衣警察的潜伏位置。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言。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咱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说呀，一个人的身体体质太重要了，这个体质是我们健康的根本。说这个人能不能长寿要看什么？要看这个人的体质。哎，一个人长不长寿跟体质有关系。说这个人爱不爱生病跟体质有关系。说这个人身体的免疫力强不强大跟体质有关系。说这个人生病之后康复的快慢，能不能康复跟体质有关系。你看这个体质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太大了。你要想健康，你们有个好体质你能健康吗？体质不好是不是就爱生病？今天这个病，明天那个病，各种疾病都会找上你。身体太绕了，受个风受个寒受个湿，一个细菌一个病毒都能找上你，没有免疫力，对吧？我们平时所谈的免疫力都是什么呀？不就是你的体质抵抗力吗？这个抵抗力不就是免疫力吗？体质越强，体质越壮，哎，这个免疫力抵抗力就越强，越不爱生病。所以说你看体质强壮，体质好，这个人免疫力抵抗力就强，这个人就不爱生病。说这个人体质好，体质强壮，那么他的寿命就长。因为我们的生病要寄托于这个传支传体，是吧？体质不行了，那我们生命的寄托在哪儿啊？没有寄托了，对不对？只有形神和合才能说百病不生，形神具足健康乃全。一个人呢，光有了神了啊，光有了情志了，但身体不行了，那这个人呢，生命也到终点了，是吧？这个船呢就沉落了。所以说呢，我们生命长和短也看我们这个身体，也就是这个载体，生命的载体身体怎么样。想长寿啊，要有一个充足的精气神啊，就我们的元神要充足，还要有个好的体质才行。这个体质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呵护它。它偏颇了，我们要调养它，对吧？有的人说我是阳虚，胃寒怕冷，手脚凉，那这种情况一定抓紧调养。你不去调养它，你就会受寒邪。阳虚火力劲不够，抵御寒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有的人呢就会得老寒腿，腰腿就会疼啊，腰腿就会抽筋儿，哎，关节疾病就会找上你。甚至有很多人因为寒比较大，阳不足，哎，就会消化系统不好，胃肠道疾病丛生。那还有的人呢，会导致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受寒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受寒肺炎、咳嗽、肺气肿，对不对？哎，甚至因为受寒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因为凡是阳虚的人，他的血管都特别细特别紧，血的流动啊就特别差，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你看阳虚 就会生病。那气虚呢，也会得气虚的疾病啊，受风邪的影响，各种的气虚，这个症状病情也会找上你。阴虚会得阴虚的疾病啊，那么痰湿会得痰湿的疾病，湿热会得湿热的疾病，气郁会得气郁的疾病。说这个体质啊，真的不敢偏颇，体质一旦偏颇，各种疾病真的会找上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想有个好的体质，是吧？都在调，说老师我体质偏颇了，我赶紧调一调。哎，我体质出现问题，我赶紧的改善改善。所以说，很多朋友现在都在体质上比较重视了，这是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当然呢，还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就是我们这个体质为什么会偏颇，为什么产生偏颇？我认为大家在这方面也要下功夫。不能说我总是调理体质，我体质绕我去调去，那你体质为什么绕，什么原因绕，你不能总去调身体去，是不是啊？身体需要时时呵护，时时强化，这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体质是什么原因，怎么偏颇的。我认为大家应该在这方面这个环节也要重视，也要重视。比如说有的人是先天体质绕，这个没办法，咱就得调啊。还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越来越绕了啊，这个也是岁月的问题，这个咱也没办法，是吧？先天性和岁月的咱谁也阻挡不了，我们只能说不断地加强提升自己，通过饮食啊，通过锻炼啊，通过用药啊，通过茶饮呢，去强化体质，去加强我们身体的整个素质。但是有时候啊，就不是说我天生的一出生体质就绕，随父母。也有的人不是说我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摧残，体质慢慢下降的，不是，是跟自己的生活饮食、作息时间跟自己的生活环境有关系，有关系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说是生活环境。我们经常遇到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你们看一看，看什么呢？你们看看你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对你们的影响大不大。咱不说别的，咱说北方，北方天特别凉，天寒地冻，南方看不着雪，他们又想看雪得往北方跑，吉林、辽宁、黑龙江啊，还有这个内蒙古北部。那么像这些地区寒比较大，就耗阳气，耗阳气啊就容易受寒邪。好比说这个阳气就像电量一样，是100个格，但是你这个地区特别冷，你这个阳气耗的就快啊。同样的100个格充满了阳气，在南方这个阳气啊能用个80-90年，但是在北方你的阳气用不到80-90年，你用到50-60年，60-70年就算多的了。到你40年的时候，这个阳气就衰减得很低了。这就跟电瓶车一样，你看电瓶车它一凉就不行了，在南方它跑的公里数就多，在北方跑的公里数就不行，特别一到冬天，夏天好，一到冬天电瓶车这个衰减度一下下降了。我们身体也有阳气，只是你们看不见，对吧？不要认为我们看不见，我们也检查不了，没办法检查，医院也不提，我身体就没有阳气啊，我就不重视阳气，不是这样的，反而它特别重要，反而特别重要，对吧？你看在北方这个阳就容易虚，就容易受寒邪，阳一虚寒邪就长上我们来了。所以北方人生活在这里的人寒症比较多，受寒，寒症都容易引起哪些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寒症容易引起哪些疾病呢？消化系统疾病。寒症容易能引起哪些疾病呢？呼吸系统疾病。寒症容易引起哪些疾病呢？骨关节系统疾病。也就是寒症能引起很多疾病，你看到冬天心脑血管疾病增加了，一到冬天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就增加了，在北方特别多。所以说北方一到秋冬之后，医院人满为患。为什么其他季节不生病，到秋冬就生病？就是因为寒比较重，阳虚， 你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就受寒邪的侵袭。现在很多人明白这一点了，说北方不养人，哎，有点条件的都往南方跑，对吧？都往南方跑。你看北方啊，得这个半身不遂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特别多，在公园里啊，你看随处可见，骨关节系统疾病的、咳嗽的啊，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寿命长不长？北方的人寿命没那么长，不像南方的人寿命长，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环境，环境造就的。那说咱们生活在北方怎么办呢？是吧？这个地区比较寒，比较冷，那我们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呢？有办法，从生活，从饮食，啊，从作息，生活饮食要改变。比如说作息，要早卧晚起，必待日出。这北方人睡觉一定要早，不要晚，起床不要过于早啊，一定等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再起床，这个期间呢，寒邪对你的侵袭就少了。除了说早卧晚起之外，还有就是穿着上，北方不要过度的追求体型时髦，不要过度追求这些，北方一定穿的厚一点，千万别穿露脐装、露背装，千万不要穿这个很薄的衣服去过冬，这样你到中老年都是一身的疾病，即使不到中老年，你也会给自己引起很多寒症，不要这么干。特别我们中老年人更应该注意啊，穿的不但要厚，防护也要好，比如穿羽绒服、穿棉衣、穿棉裤，然后呢，出门脖子一定护住啊，颈部一定护住，戴口罩，这都是防寒。生活饮食上呢，多吃什么呢？多吃葱，多吃姜啊，葱、姜、花椒啊、大料、肉桂，这个北方都用一用，这些都是温里驱寒、助阳的调料。北方多吃点牛羊肉，少吃猪肉，吃鹅肉，不要吃鸭肉，吃公鸡、鸡肉，公鸡属于火性的，所以吃这些一定切记。从饮食上也要注意，从穿着上也要注意。北方人你看为什么他喜欢大葱蘸大酱，说北方人喜欢吃大葱，就是因为葱驱寒，北方炒菜做饭的蘸姜，因为驱风散寒，还有这个酒，白酒适当喝点，这个酒少喝，舒筋活血，驱寒通络，多喝就是毒，少喝是药，所以说呢，适当的一两、二两，甚至几钱也行，不能喝，就是这个酒，但不要喝大酒，酒喝大了，喝多了。就是消耗身体的能量啊，耗精血，甚至呢对血管啊有危害，会得心脑血管疾病。北方的生活饮食也要学会调养调控啊，就是北方。那么在饮食上也是这样说，就是吃点羊肉啊、狗肉啊、牛肉啊、鹅肉啊、公鸡，少吃寒凉的，少吃猪肉、鸭肉，一定注意，一定注意啊！你看，这是北方，那么北方这么吃，那么到了其他地区呢，就不这样了，哎，生活就要改变了。你比如说在南方，南方炒麻椒、花椒、辣椒都是除湿的、除潮的，是吧？南方炒一定多吃点这些，特别是四川这个地区，湖南、湖北这个地区闷热潮。那就得吃点麻椒啊、花椒啊、辣椒，去去湿、去去潮。那么在四川以及湖南、湖北这个地区潮，那么人就容易得什么疾病呢？因为受潮得皮肤病、湿疹，跟湿有关的疾病就容易得痰湿、潮湿的病，痰湿体质特别多。痰湿体质产生的疾病啊，也会产生什么呢？心脑血管疾病，不是北方凉就会得那心脑血管疾病，痰湿依然会得，痰湿会得三高，你看血脂高、血粘稠度高，然后呢，脑动脉硬化、颈动脉硬化、冠状动脉硬化，啊，血液粘稠，湿浊垃圾多呀，在你血管里堆积，那你说是不是血管时间长了，就会变得不洁净啊，就会遭到破坏呀， 动脉硬化就形成了，心梗脑梗就形成了，哎，阻力增加了，血压负担增加了，所以血压也增高了，哎，三高，脂高、亚高、糖高就来了，就出来了。所以说受潮也会得心脑血管疾病，就潮湿痰湿过重。痰湿过重呢，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呢，它也会得呼吸系统疾病。北方患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咳嗽干咳的比较多，即使有痰也是白稀痰或者泡沫清痰，啊，泡沫清痰。南方就不是这样了，南方这个痰是比较重，就是大黏痰一口一口的，啊，有的人呢可能是这个白痰，那过几天可能又黄了，这、就是白黄，这个不定，但是痰一定会多，哎，他总感觉不洁净，肺部里啊臃肿。支气管痰比较多，因为它容易痰湿，也会得呼吸系统疾病。那么除了会得呼吸系统疾病，也会得骨关节系统疾病。这个骨关节系统疾病就跟湿有关了，阴天下雨一潮就不行了，这个关节也会红肿，也会变形，哎，受潮为主。当然这个潮一般的都跟风有关系，跟湿也有关系，比如说风湿，对不对，哎，寒湿，风湿寒湿，哎，风和寒跟湿结合在一起，狼狈为奸，就破坏这个人关节，这个关节就会变形了，红肿，肿大为主。所以说南方呢在饮食上啊一般用点除湿的啊，你看南方这个饮食啊经常喜欢吃鱼腥草、折耳根之类的这些食物，一些人到那块就吃不惯。那么说你看南方人呢受潮得，那内陆人呢会得这个肝症、燥症、肝燥之症，明白了吗？火邪、阴虚、火邪疾病，内陆人也会得，因为阴不足，津血津液亏，所以就会燥，肝有火，皮肤干、脏腑干，亏精少血，这个疾病就会找上我们。脑供血不足啊，心脏供血不足啊，眼干眼涩、口干口苦、口舌生疮啊，啊，皮肤干呐、啊，哎，各种燥症、肝症，也会得高血压，也会得心脑血管疾病，阴虚阳亢。还会得阴虚消渴、糖尿病，啊，也会得啊三高疾病，啊，阴虚津血津液不足，像熬粥一样，越来越粘稠，越来越干，那么血粘稠度也会增高，啊，脂肪肝也会产生。你不要以为啊南方不好，北方也不好，那我内陆好，一方水土有一方人的这种不利的环境，明白吗？肝有干燥的不利的环境。那么这样的人，这个地区呢，多滋阴，多养阴，是吧？你看藕啊、山药啊、秋葵呀、啊，哎，多吃银耳、鸭梨呀、啊，多用，哎，多滋阴，啊，一定会这个生活饮食，少吃辣的，花椒啊、大料啊，啊，这个肉桂呀、啊、葱姜啊，不要吃那么多，你不要去效仿人家，适当的，哎，加点。去点食物当中的寒湿，是吧？你不要纵用，甚至呢我们还要用点这些滋阴的，调理阴虚的状态。那还有的是沿海城市，以风为主，以湿为主，所以受风比较多，你看需要防风啊，你们要防的是风不是寒，不要认为我穿很厚了，穿很厚是防寒，不是说防风，防风是风吹不进来，哎，不透风为主。说在沿海城市啊，穿衣服也要重视，也要注意，特别居住的环境，是吧，哎，你这个沿海这个风很硬，住在高楼上，那你这个窗户啊就不要全部打开，是吧，你打开呢也要在什么呢，啊，上午或者下午，早晨不要打，晚上不要打，风硬的时候不要打，你也不要认为我打了一个缝就行了，越是缝伤人越狠，这个窗户。所以大家一定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老师啊，哎，我为什么体质偏颇呢？这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就是你不同的环境就造就了不同的人，那我们就要有一种智慧，说我对抗这个环境，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要学会调养自己，呵护自己，我生活这个地域湿气比较重，我怎么防止我的体质形成痰湿，我生活的这个房间，哎，可能是比较湿，我怎样去改善我这个环境，防止因为长期居住这里的环境湿气过重。有的人家里啊，这个窗户特别小， 啊，窗户特别少，这房子特别矮，通风性比较差，采光性比较差，那么也会变得阴暗潮湿。不要住在厢房，特别年龄大的人不要住在厢房，特别吵的地方不行。所以真正好的这个房间啊，通风性采光性要好，没有异味，这是最好的居住环境啊！我们要打造这样的居住环境。所以大家你看你们的地区，你看你们的房屋啊，房屋除了地域就是我们居住的房屋，会牵涉到我们什么呢？牵涉到我们的健康。哎，这就是说，爱不爱生病啊？有没有灾儿？有没有难呢？其实就是这样，大家很多人整得太邪了，就是，哎，我们有好的居住环境，对身体没有影响，那我们这个身体就不会生病，就不会出现问题。哎，人不生病，家庭就不会没落；人一生病，是不是，就是各种的问题就来了？啊，最害怕的就是生病，生病就会把这个家庭给击倒，啊，改变了家庭的运势，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居住的屋子怎么样啊？我们居住这个整个的环境怎么样啊？哎，我们居住在这个环境当中，比如说小区，或者我居住在这个南方或者北方，那我的生活饮食调养方式我要注意了，我穿着要注意了，作息要注意了，明白了吗？北方他的工作生活方式，可比说早睡晚起必在日出，但是这一点在南方就不行了，就行不通了。南方如果这样，那麻烦了，那热死了。南方就得干嘛呀？哎，就得晚睡早起，中午避阳，中午多休息，天热了就不能了，都把工作呀，把事情放在早晚上。白天特别中午的时候，太阳特别足，就要干嘛呀？就要避暑，不要出来。所以说南方你看很多，武汉这个地区一到天特别热的时候，这个中午啊四五个小时都不工作了，三四个小时都不工作的，是吧？哎，都把这个工作放在早晚凉快的时候再工作再做事儿。那这点在南方行，在北方就不行了，明白吗？我们要学会自己的地域，自己的环境啊，调理自己的生活习惯工作方式啊，不要完全都去学别人。特别是现在呀，信息沟通太便捷了啊！通过手机了解天下，别人怎么吃你也怎么吃，别人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别人怎么穿你也怎么穿，啊，别人怎么生活你也怎么生活，那不行。大家听明白了吗？你要记住，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地区有一方地区的生活饮食习惯，要尊重重视自己的生活习惯，重视自己的习俗，这是最好的养生，最好的呵护体质。今天跟大家讲了，就我体质为什么偏颇，体质为什么出现问题，就是地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根据自己所在的地区环境，要学会的合理有智慧的生活饮食，去养生，去调理自己的体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盛老师的脚步， 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
2: 哎，你好啊。
5: 哎，沈老师好。
2: 哎，欢迎您。
5: 沈老师。
2: 哎，
5: 我今天能跟沈老师通上话，我真是感到高兴。
2: 嗯，
5: 这个我是准时收听沈老师的节目。
2: 嗯，
5: 我今天也和沈老师那个也可以说是第一次
2: 沟通。嗯，
5: 哎，对，
2: 好，
5: 我是承德的。
2: 啊，
5: 今年83岁。
2: 啊，河北的。
5: 嗯，河北承德。
2: 承德，今年83岁。听声音听不出来。
5: 啊，我每年就是我体检的时候呀、体检的结论他总是给我写上左肾有结石，右肾有轻度积水，
2: 嗯，
5: 使得我心里都怪凹糟。
2: 嗯，
5: 积水吧是轻度的，结石吧，我在4月份我又去天津，我又检查检查，他说是多发性的。结石，小结石，
2: 嗯，
5: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体检说我双侧颈动脉硬化斑块形成，
2: 嗯，
5: 我现在吧还后背疼， 我这个后背疼吧夜间比白天疼，这个时候吧我这个右侧肋骨就那个也疼，
2: 嗯，
5: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就是大腿两侧大胯窝骨疼，这个疼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完了，通过检查的骨盆呐、股骨头啊都没问题，风湿因子呢也不厉害。
2: 嗯，
5: 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头昏，我这睡觉不好，晚上啊有时候还得吃上什么安神药，还有安定片配的。现在经过多方面调理吧，每天晚上能睡3-4个小时，还有时也达不到这个时间。
2: 嗯。
5: 我今天请老师给我调治一下，看看我这个怎么调理呀、
2: 怎么调哈？
5: 因为我年纪也比较大了，孩子不在身边，而也有背，有些个事儿，我这听这一段时间盛老师的讲课呀，听着是挺好，按时听，但是就记不下来。
2: 记不下来。老人家语言条理清晰明确。非常难得，83岁啊，是一个长寿之人，长寿之人。也非常感谢您对这档节目的认可，对我的认同。您听我节目不用多，你要是听上10天以上，就应该知道。我经常给大家说呀，我说治病啊，要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同样的失眠，不同样的原因，要给出不同的治疗方法。同样的高血压。同样的心脏病，就都是心脏病，都是高血压，但是人得病原因不同，那么用药就要不同。所以说呢，你要找出不同的原因，同样针对你的疾病啊，应该怎么去分析呢？光靠结石和积水不好分析，但是呢，通过你其他的一些现象就分析出来了。比如说你后背沉重，比如说你头晕，乃至有失眠的现象，这就能判断出来什么呀？判断出来你有气阴两虚的现象。
5: 气阴两虚。
2: 对，咱们首先说气虚的人，气虚就正气不足，元气，我们说的是元气，一身之气啊。你说这个气如果不足了，咱们身体的血液循环代谢能好吗？这个血液流动靠气的推动，我告诉你，不要以为这个血液在脉管当中自己就流动了，它靠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咱们称中医称之为气，血液循环必须靠气。如果说你血液循环代谢好，你肾是不会有结石的，更不会有积水。这个结石就因为肾是 过滤血液当成毒素垃圾的。你想想，它过滤的慢了，血液流通的慢了，是不是慢慢就沉淀？沉淀在肾当中就成了结石了。代谢慢了，慢慢就有积水了。这是其一，其二，你后背，你知道你为什么沉重吗？是因为它不通了。后背这个脉，你知道属于什么脉吗？督脉。督脉就是这个阳脉的意思。胸前这个脉属于阴，后背属于阳。就是你阳气阳脉不通透。我经常告诉大家，我说你们要是感觉后背沉、后背重的时候、后背疼的时候，就说明这个身上的血脉已经凝聚了，你感觉很重，像压个山一样。这期间你们撞一撞，撞撞大柱，撞撞门框，经常撞一撞，它就通透了。你为什么头晕？你知不知道？迷糊？
5: 不知道。
2: 因为你血液供应不上去，你亏气少血。你这样啊，我这里给你个方法，你把这个方法集合用上。
5: 哎，谢谢老师。
2: 用白芍12克。
5: 12克。
2: 百合12克。炒的薄子仁儿。15克。
5: 哎，谢谢这个。
2: 黄精15克。生黄芪。
5: 生黄芪。
2: 30。用人参6克。当归。
5: 多少克？
2: 30。杜仲20。菟丝子
5: 多少克？
2: 菟丝子用9克。用鹿鹿通15克。15克。鸡血藤用12克。
5: 好，记下来了。
2: 好啊，这些为一剂啊，煮水煎汁儿啊，两次提取汁液，煎两遍。两个汁液混均，分早晚两次用。经常用枸杞、山药、白扁豆、大枣这几样熬粥啊，熬粥，各15克就行。至于说你颈动脉斑块，这个很重要，很危险啊，很危险。现在呢，你可以用这个黑豆炒熟了，泡在陈醋里面，连吃带喝，一次1小勺黑豆，一小勺这个醋啊，可以冰糖和醋1:1的比例放点冰糖。
5: 这个泡多长时间呢？
2: 泡一个星期就能吃了。
5: 一个礼拜就能吃了。
2: 对，这个方法我刚才告诉是你煮水煎汁这个方法啊，用1到2个月啊。
5: 哎。
2: 1到2个月。
5: 哎。
2: 关于这个脖子双侧颈动脉斑块，以后呢有机会你把这个3元一茎草，买点3元一茎草用上。
5: 3元。一茎草。
2: 对。平时呢你可以买点香菇经常吃一吃啊。
5: 我这个待的时间比较长。谢谢老师吧。
2: 没关系，你这好好调吧。
5: 是是是。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孩子又不在身边。
2: 是。
5: 我这也感到。
2: 老人家有什么难度、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困难就打电话。咱们就沟通就交流都能办，不见得儿女在身边啊，咱们就能够解决问题，不在身边就没人管，不是这样啊，都一样啊。节目打不进来跟场外老师沟通是一样获得帮助的啊。
5: 好嘞，我谢谢老师啊。
2: 好，再见。
5: 再见
0: 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金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6: 给你
2: 听电话，
6: 真的挺激动的。
2: 别激动啊。老朋友了吗？
6: 朋友吧，我听你节目是有一段时间
2: 啊，
6: 没有上面咨询过。
2: 沟通是第一次，是不是？
6: 是第一次，有三个问题上面咨询吧。
2: 好，你说吧。
6: 就是胃血管反流啊。每天都吃了饭1个多小时后，这个从黑龙到这个肾科堂子，到去肾科治疗，就是降。然后呢，就是胃里面又有火，就现在这个嘴里都好像是火辣辣的，吃辣辣就是了。最近吃了一个水的，就是梦的，每天喝最多的水都是这样。把舌头这样伸出来，又看得到这舌头里有好多溃疡。
2: 溃疡。
6: 对，有时候呢，8天又还不经常干，嗅一下凉，或者吃一点油的什么的，就有一点那个，就肚子疼，就开始拉肚子，把肚子拉完了就没事了。就这样。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怕冷。 又怕缺氧，又是那坑是不流通的时候，就感觉不舒服，就好像很闷很闷啊、哦，很难受的那种感觉，一感冒，六月天那个酒都不敢下冷水，一下冷水就会感冒，感冒了一心麻麻的，麻麻的，但是都不会发烧，就是会冷，一感冒就是怕冷，然后又多喝开水呀、啊，多盖点被子啊，又好了，就没事，下次冷又会出风。只休一点凉，也就会感冒。
2: 以后在感冒的时候啊，吃这个风寒感冒颗粒。
6: 风寒感冒颗粒啊，
2: 你记上。
6: 风寒感冒颗粒。
2: 在感冒的时候喝几天这个风寒感冒颗粒。
6: 最高兴我每次就是怕冷。
2: 那喝几天就好了，就不会怕冷了。
6: 好的。
2: 风寒感冒颗粒啊，在感冒的时候。另外呢，最近这两天，在我给你调这个方法没用之前，先用点这个藿香正气水。
6: 啊，我知道了，藿香正气水我有。
2: 藿香正气水喝过吗？
6: 没喝过。知道不敢喝。这个微血管反流好多年了，以前吃过一两年的药，现在我有一两年都没怎么吃药了。自己慢慢每天锻炼上上步什么的，然后吃东西就注意注意。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金老师。还有那个老鸣，耳鸣。就这个脑袋这个盖子啊，就是一是上面这一节、啊、就好嗡嗡嗡的响。这几天呢，那个耳朵又开始响了。我耳朵好像听话，老是好像声音有点听不准也。有时候听人家说话呢，就好像有一点分心，总是听不进去的那种，不知道怎么。
2: 出现这种情况啊？
6: 对吧？看看帮我调理一下。
2: 好。刚才呢，我给你讲到了喝几天藿香正气水啊。
6: 我知道了。
2: 藿香正气水喝完之后呢，怎么办呢？剩下的是我要给你调的，你拿笔记上啊。
6: 金老师啊。我还是有点好像觉得有点毛病一样的，我又想麻烦你帮我发一下短信好吗？
2: 你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湖南的，现在在那个江苏淮安这里。
2: 在江苏淮安。行，你电话给我留一个吧。
6: 好的，
2: 好的。好，可以，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就行了。好了。
6: 好了，
2: 再见。
0: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微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
3: 第30120800037号。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您一名是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
7: 喂，你好。
2: 啊，你好。
7: 是盛老师吗？
2: 啊，我盛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你好，终于给你打通了。
2: 啊，不容易，是不是啊？好，这样，这位朋友，你呢，先把广播给关掉，认为它有回声，有干扰，好吧？好了，哎，这回咱们就可以放心交流了，这样咱们就没有噪音了。啊，
7: 哎，好好好好。
2: 嗯，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老家是安徽的，我长期在海南住。
2: 啊，安徽，好。
7: 我因为我喜欢听录音机嘛。收音机。偶尔就听你的讲得特别好。
2: 谢谢啊，我也希望你能够经常听啊，每天的关注。
7: 我想通过您，就是能给我调理一下。
2: 好，一听说你说调理，我非常高兴。这就是治病的一种心态，这就是对健康追求的一种心态。很多人说我治一治啊，你帮我治一治。实际上，我们身体应该以调为主，调是顺时，它不是强制性的，只有顺应的调，那是才合理的。嗯，很好啊，以调为主，说吧。啊，主要什么问题呀？
7: 啊，那两年多了，就是啊，那时候下半年时候对了，精神就抑郁症，轻度精神分裂。我的身体很瘦。就是90多斤，将近1米7的个子，怕冷。尤其是早上脚就是起来的时候，一动的时候，然后两个脚立刻就脚心就出汗。现在我天天的棉被在海南这个地方啊，带着棉被棉袄，就是穿的棉，不知怎么说了，
2: 是你这个手心出不出汗？
7: 我的手心不出汗，就脚心。
2: 就脚心出汗哈。
7: 另外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但是我回到潍坊这几，我身上好像跟空的似的，就是不能见风。现在就是睡眠。
2: 你以前睡眠也不好，是不是失眠？
7: 我以前睡眠不好，但是我可以睡着。就通过22年是我就是有颈椎还有腰椎，就是干快递的，我本身是干快递的。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还有是头疼，后来就加上更年期综合症，就是反应的非常的厉害。
2: 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50岁。
2: 今年50岁。50。您这种情况也就是最近这两年出现的，是不是？
7: 最近就是这两年，这2013年跟2014年我都没，然后就是放松一下，调整一下。但是现在身体好，但是记忆力很减退，记忆力、听力、视力都减退。真的怕冷，我现在凉的也不敢吃，什么都不敢吃。然后呢，要一着急上火，就嘴两边、嘴的上边全部都起泡。经常起泡。
2: 你这个虚火知道吗？你别看你怕冷，但是也不见得你就是说阴虚阳亢知道吧。实际上是什么呢？你阳不亢，那么同时呢，你怕冷你也缺阴，并不是你阳虚。说有的人一怕冷，是不是我火力劲不足呀，阳虚呀？你不单单阳虚，你实际上是有阴虚，就精血津液不足。精血不足的人形体消瘦，精血不足的人身体乏力，精血不足的人失眠多梦，精血不足的人烦躁不安，这都是精血。为什么要养血安神？养血安神，精充神宁。所以说你一定要养精，这是其一。其二呢，你现在手脚至少脚是出汗的，甚至你一上来这个脾气一着急，腾汗就出来了。你怕风怕凉，这是因为你气虚，也就是气阴两虚的一个体质。这也好办，我告诉你怎么办。用这个肉桂啊，
7: 肉桂，
2: 肉桂3克，小茴香，
7: 小茴香，
2: 小茴香用6克，
7: 六克，
2: 干姜，
7: 干姜，
2: 6克，
7: 乌
2: 珠鱼，
7: 乌珠鱼，
2: 用6克，
7: 六克，
2: 对，附子，
7: 附子，
2: 对，6克啊，牡蛎，
7: 20克，
2: 黄连，
7: 黄连，
2: 12克。生地，
7: 生地，
2: 15克。黄精，
7: 黄精，好，
2: 黄精用15克。
7: 好，
2: 龟甲，
7: 好，
2: 龟甲用20。
7: 好，
2: 百合白芍，
7: 百合白芍，
2: 对，各15克。远志，
7: 远志，
2: 远志18克。
7: 好，
2: 写上了吗？
7: 洗完了。
2: 炒的脖子仁儿。
7: 多少？
2: 用15克。
7: 好。
2: 炙手乌。
7: 炙手乌。
2: 对。
7: 好。
2: 12克。
7: 好。
2: 嗯，可以了，这些味剂煮水煎汁儿啊，一天一次啊。
7: 一天一次吗？
2: 对，一天一次，分早晚两次用，早晨饭后半个小时，晚上睡前一个小时。大火煮开，小火慢炖，最好是用砂锅啊。第一遍煎出的汁液倒出来，倒在小碗里，然后再放水再煎，煎第二遍，两次汁液混均，混均之后呢，这样呢分早晚两次用。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买点合欢花。
7: 合欢花
2: 啊，合欢花。
7: 哦，
2: 合欢花呢可以用10克，酸枣仁。
7: 酸枣仁。
2: 对，酸枣仁呢可以用15克到20克。
7: 哦。
2: 酸枣仁15到20啊，枳壳，用9克，
7: 9克，
2: 对，这几样放在一起煮水当茶喝。
7: 好，
2: 记好了吗？
7: 好，记好了。
2: 嗯，平时啊性格急可以，但不可以生气，不可以发脾气。
7: 哦，
2: 啊，
7: 生气了，
2: 对，
7: 不能再生气了。
2: 对，你总生气总发脾气，你就容易气郁。像刚才我跟你说茶饮泡水喝那个，你可以放3克佛手啊。
7: 佛手。
2: 嗯。
7: 哦。
2: 3克。
7: 好，
2: 这样呢是理理你的肝气啊，肝气郁结愿意上火，咱们针对这种情况去调理调理啊。
7: 嗯
2: 嗯，行，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么做一个，半个月到40天左右啊。
7: 哦。
2: 嗯，半个月到40天，你这么去做，完了根据情况，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
7: 哦，好，
2: 好了。
7: 好
2: 了，嗯。
7: 好。
2: 好，再见。
7: 谢谢你，沈老师。
2: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
8: 哎，你好。
2: 哎，你好。
8: 哎，邓老师，你好。
2: 哎，欢迎您。
8: 啊，我是江苏淮安的。
2: 江苏淮安的。
8: 哎，对。
2: 啊，老朋友。
8: 我听到有半年时间了。
2: 啊，那可是老朋友啊。
8: 啊，现在什么情况呢？
2: 嗯，
8: 我是您颈椎受伤的。
2: 嗯，
8: 啊，是脊髓受伤的。
2: 嗯，
8: 受伤呢，现在呢，整体经过状况呢，就是什么呢？自己能简单的能行走。
2: 嗯，
8: 就是现在关键就是什么呢？四肢啊。
2: 嗯。
8: 特别是腰部弯下。
2: 嗯。
8: 所以呢，比较麻木。
2: 嗯。
8: 啊，但疼痛感呢，比以前要好。
2: 嗯。
8: 两只手呢，就是都现在比较麻木脏。
2: 嗯。
8: 右手好一点，左手比较重点。
2: 嗯。
8: 左腿也比较重点，现在。
2: 嗯。
8: 我现在一个就状况就是已经都很好了，现在就都不行了。一个血压低。
2: 嗯。
8: 有个50几到90几。
2: 那不行。
8: 好点的呢，能到60几到100。
2: 你这个血压过低，会加重你这个关节僵硬不灵活，会进一步加重，会进一步恶化。会越来越严重。
8: 那现在就，肌肉长得高。
2: 肌肉长得高。
8: 啊，对。
2: 肌肉硬不硬？
8: 现在不感觉到硬。
2: 嗯。
8: 感觉什么呢？在那老有感到变筋拽得慌呢。
2: 筋拽得慌。
8: 啊，筋老朝上拽。
2: 嗯。
8: 朝起揪。
2: 你就是血虚，筋急。
8: 是是。
2: 哎，血虚啊，血就是精血，精微物质不足了。
8: 嗯。
2: 哎，筋呢就没有血液濡养了。不能浸泡到血液当中去润泽它，知道吧？这个筋慢慢就抽一块去了。
8: 哦，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肌肉不都靠筋拽的吗？
8: 那你看有什么调节方法呢？
2: 你现在怎么治，怎么调的啊？
8: 我现在这是做了按揉。
2: 不管用，你内在干枯了。
8: 还有一个就是我浑身不出汗。
2: 嗯，没有能力发汗了。
8: 对对对。
2: 嗯，实际上你就是阴精血不足了，知道吧？说男人
8: 阴虚
2: 啊，阴虚精。精血，说这个人肾精不足，这个人血虚，精血不足了，你能不血压低吗？是不是？精血不足了，你就没力气，就乏力。
8: 对，
2: 为什么乏力呢？气靠血的化生，所以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血赖气行，气赖血生”，这个赖就是依靠的意思。那么这个血液要想流动，必须有气的推动，它俩相互依存的。你如果说精血不足了，你是不是气就相对来说少了，它化生的
8: 少了。
2: 少了，所以说呢，你现在乏力没劲儿，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呀，你精血不足了，你说你身上的筋它能得到濡养吗？
9: 濡养不到。
2: 对，濡养不到。你筋不能得到濡养，关节也是这样啊，关节也需要血液的濡养。
9: 筋。
2: 对，关节僵硬。你这个关节僵硬还有一点，就刚才我讲到了，你的血脉已经枯竭了，不流通，是不是淤阻了？淤阻了，你想想关节能够灵活吗？它不僵硬吗？像你这样的人，一般的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四肢麻木，口干舌燥。
9: 我舌苔比较重点。
2: 你看看是不是？舌苔不但重，你有没有齿痕、裂纹之类的？
9: 肿液有裂纹。
2: 这是精微物质，津液少啊，明白吧？
9: 明白。
2: 这块怎么办呢？我现在给你调理一下。你听我节目半年了，你应该知道怎么去调理。
9: 我手不方便，所以没办法记。
2: 没办法记，是不是？
9: 对。
2: 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你也可以去采用，知道吗？简单易行。好比说大黄蛰虫丸，你可以去用一用。但是你前期如果干瘦形体消瘦，你先不用大黄蛰虫丸，它很耗血。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上啊。
9: 我没有办法记。那个把个东药也给我手机上来。
2: 我希望啊，以后能拿笔记拿笔记，不能拿笔记找亲人，因为我这一忙就容易把你这个方法落下忘记。
9: 好。
2: 因为咱们很多朋友打电话呢，动辄就叫我发短信。
9: 行，全你拿录好没啊？来，拿笔来帮我记一下。谢谢好评啊。范老师你说。
2: 熟地。
9: 熟地。
2: 15颗。
9: 少五颗。熟地不是慢点啊，熟地少五颗。
2: 对。山茱萸。
9: 山茱萸。
2: 山茱萸用9颗。
9: 9颗。
2: 黑枸杞。
9: 黑枸杞啊，多少颗？
2: 9颗。
9: 九颗。
2: 白珠。
9: 白珠。
2: 对。9颗。
9: 九颗。好。
2: 当归。
9: 当归。
2: 30。
9: 30。好。
2: 写上了吗？
9: 写好了。
2: 鸡血藤。
9: 鸡血藤
2: 15。黄精。
9: 黄精啊。黄精
2: 20。
9: 20。写好了。
2: 黄芪。
9: 黄芪。
2: 30。
9: 30。
2: 桑葚。
9: 桑葚。
2: 20。
9: 20。
2: 白芍。
9: 白芍。
2: 白芍用12克。
9: 12克。
2: 对。细辛用3克。
9: 3克。3克。
2: 麦冬。
9: 麦冬。
2: 9克。
9: 9克。
2: 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
9: 煮水煎汁啊。
2: 对。
9: 早晚服。
2: 对，早晚啊。
9: 早晚空服还是饭后服？
2: 饭后就行啊。
9: 行。
2: 这个方法要煎2遍啊，一遍不能把药效都煎出来，煎2遍把汁液混均。
9: 再把煎完的药再倒下来，然后再煎饼，然后混合。
2: 对，最好用砂锅啊。
9: 知道。
2: 除此之外呢，买点石斛。
9: 石斛。
2: 石斛用9克啊。
9: 9克。
2: 对。枸杞子。
9: 枸杞子。
2: 枸杞子
9: 就红枸杞就行了吧。
2: 对，20。
9: 20。
2: 山药呢用150克。
9: 山药。山药150克是吧。
2: 对，红皮花生。
9: 红皮花生。
2: 对，红皮花生用20克。
9: 20克。
2: 大枣呢可以用个5-6枚。
9: 大枣5到6枚。
2: 熬粥喝啊，喝的时候可以少放点红糖。
9: 红糖啊，少放点红糖。
2: 为什么呢？因为你先把血各方面养上来，养上来我们再通络去。你现在直接通络不行。因为你没有资本，是不是？这个方法用20天到40天啊。
9: 20天到40天嘛。
2: 对，1天1剂啊。
9: 好的。
2: 煎药呢，最好是用砂锅啊。
9: 砂锅啊，我就懂。
2: 好吧。
9: 好的，谢谢你啊，何老师。
2: 客气，好了。
9: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 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他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他壮美容颜。气候为他而改变，生灵因他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盛夏，东南季风送来丰沛的降水，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水流千遭，汇成了1300余条大小河流。水滋养着生命，山是水的筋骨，水是山的灵魂。太伯顶西北，苍山陡峭崖壁上，高悬一条飞瀑，瀑布依次跌入石壁上的九个水池中。据《宁海周志》记载，世人以为有九龙居焉，因呼九龙池。水流俯冲150多米，水声隆隆，飞珠溅玉，成就了龙池喷雪的鲲鱼盛景。太伯顶之南，溪水穿越幽深山谷，茂密丛林，汇流成太谷河，印证了山径似太谷的诗境。太谷河畔曾经存在过一座殿宇恢宏的千年古刹，无数人在这里凭吊怀古，甚至通过文献典籍与残碑断节，去想象1000多年前的空庙梵音。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昆鱼山无染院碑记拓片，记载了唐光化四年，也就是公元901年修建无染寺的珍贵信息。昆鱼山古称根鱼山、孤鱼山，而昆鱼之名已出现在拓片中，这是关于昆鱼山名字的最早记载。碑记中，一个叫金青的新罗人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往来于胶东半岛、江浙等沿海一带做贸易生意，并成为修建无染寺的重要参与者。从唐代开始，人们已经有能力横渡黄海，更加便捷地往来于胶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之间。在金青之前大半个世纪，入唐求法的日本和尚元仁多次从这里登陆，见证了当地商贸的繁荣。新罗武将张保高更是在这里建起了另一座寺院。在当时，昆鱼山一带俨然已成为东北亚海上贸易的集散地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如今斯人已去，古寺难寻，唯有太谷河水奔流不息。

0: 尝尝这个。
1: 甜，
0: 很甜。
2: 八年前，于鹏程来到昆嵛山东麓的一处山坡上住了下来。
0: 喜欢这种生活，这种田园生活很累的，你看我晒得和个土豆似的。
2: 于鹏程，网络作家，擅长古典仙侠小说，2019年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12年里写下了8部小说，1000多万字。
0: 这第9部啊，我是希望把它写成最经典的一部。酒为我们道家的至尊大树嘛。
3: 逮个大草帽，这是天个老农民。
0: 我本来是这个老农民。
4: 别说这帽子。
5: 这不应该是翻的，很多也许是作家都是疯的，他有时候必须保持这种疯意一般的状态。
2: 于鹏程隐居昆嵛山，是为了宁静和灵感。这一天，他上山要去了解另一个疯子的故事。
1: 这个地方就叫那神清观。
6: 王重阳在这个地方呢，待了能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2: 于鹏程心目中的王重阳形象，主要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是一位武功天下第一的绝世高手。山西永乐宫壁画以连环画的形式向人们描绘了历史上的王重阳。他生逢乱世，空有一腔抱负却无处施展，47岁隐居终南山。见他行为乖张，众人都叫他王海峰，至于他所传教义无人理会。1167年夏天，55岁的王重阳认定东方有缘，一路乞讨来到了昆嵛山。
0: 这两个字是什么时候写的？
6: 应该是元代之前。这个洞被认为全真教祖师在这里面修行成功创教立派的一个金刚宝地，
0: 福地洞天。
6: 对对对。他到这地方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树立全真教入山修行的一个传统，和尘世拉开距离。
2: 这片神秘山海自古就是道教思想的酝酿之地。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中国上古神话有两大系统，昆仑神话系统与蓬莱神话系统，而昆嵛山被古人视为海上仙山之祖，在蓬莱神话系统中处于重要位置。这里盛传着蓬莱、瀛洲、方丈三座神山的传说，山上住着仙人，还有长生不老的仙药，这对古人产生了难以抗拒的诱惑。秦始皇嬴政天下初定，便匆匆赶来，他声势浩大的队伍穿越昆嵛山，一直来到齐鲁大地的最东端。汉武帝刘彻凭借汉朝更加强大的力量，来了一次又一次，从年轻到白头，从满怀希望到心灰意冷。这场持续了近300年的寻仙热潮，背后离不开一个群体的鼓动，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方仙道。牟中建《中国宗教通史》指出，方仙道在理念、道术和成员上已经为道家产生做了重要的准备。云卷云舒已过千年，来到了昆嵛山的王重阳得到号称马半舟的当地富户马钰支持。一年多时间里，全真教迅速壮大，信众达上万人。 王重阳收下马玉、丘处机等七人为徒。
6: 七个弟子呢，其中有五个是牟平人，另外两个分别是栖霞的丘处机和莱州的刘处玄。
0: 全真七子实际上都是咱
6: 胶东人。王重阳呢，在这儿有了自己的理论，弟子修行团体立教的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
2: 王重阳的全真教以道教为根基，融入了儒家、佛教思想，赢得了乱世百姓的认可。1170年，王重阳去世，全真七子接过了弘道传教的火种，其中丘处机贡献最大，实现了王重阳是四海教风为一家的期望。
0: 我对全真教它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不是说一味的去复古守旧，它属于一个改革派的，对传统道教的一个升华。
2: 从此，昆嵛山以全真祖庭名士，展现出别样的道骨先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数人来到这里与天地对话，获取心灵的安宁，参悟生命的奥秘。旧隐昆嵛地，东南一望家，玉峰排海月，云锦三天花。

0: 即便最热的八月份，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0: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这个大苹果呀！
1: 秋分时节，阳光明媚，孙雪萍的果园里一片繁忙，每一缕阳光都值得珍惜。他们在地上铺设反光膜，让光线均匀包裹每一个苹果。
0: 苦瓜是最后一道工序，轻轻松松的等着苹果卖钱就行了。
1: 在光合作用下，果皮中叶绿素正逐渐褪去，类胡萝卜素和花青苷随之合成，糖分、香气物质也快速累积。只需十天，阳光就会把果园染成一片诱人的苹果红。
0: 哎，巴斯总经理，我是销售部的。
2: 累归累，他还是有一种乐趣的。
1: 在昆嵛山北麓，孙雪萍与父亲共同经营着一片28亩的果园。农忙之余，他还一直在网络直播，为自己第一次带货做准备。
0: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一个种苹果的70后的一个新农人。我们从树上现摘现发打包，省去中间所有的环节。
1: 寒露过后，第一批苹果要下树了。
0: 红彤彤的，红红火火，从开春开始就盼望这一年哎呀有个好收成。
3: 这那份肯定把握的，
4: 这还行。
1: 这些品相好、直径在80毫米以上的是一级果。今年苹果产量高，孙雪萍心里乐开了花。
0: 我去买呀，在家捡呢，马上就捡完了。
1: 装好今年第一茬苹果，孙雪萍和父亲赶往苹果收购点。
0: 几个孙雪萍？
3: 有点严，我觉得你真的，我觉得这真是这一筐都替老别分。
1: 一筐苹果只挑出了1/3的一级果，孙雪萍有些沉不住气了。
5: 你都不捡了？
3: 对呀，这捡几筐哪有三成啊？不捡了吧，你拉我尝尝好不好？
0: 咱辛辛苦苦的种这个果子，目的就是为了想多赚点钱。
6: 哎，你今儿累不累啦？
0: 今儿不能累。你这两天都不来啦？啊、哦，好好好，那啥吧哈，好好好。
1: 果园里苹果越下越多，先前谈好的收购商也没履约。孙雪萍和父亲都有些上火。
3: 爸，你拉哪去了？
7: 不能拉哪去了？
3: 你说你拉，你要有必要吗？扯近求远，拉那么远，就是怎么费事这个活怎么干？叨叨摆上午，一点正儿八当的活也没干。
2: 你这什么正儿八当的？

一场秋雨一场寒，果园里苹果收了不到一半，雨水会在苹果表皮造成水裂纹，损害果实品相，让销售变得更难。

0: 快把这么改了，然后呢他一上火，
1: 就要这么一个一直发展下去，他真麻烦。
0: 哎呀，现在就是这个市场控制不了，
1: 市场你控制不了，
0: 所以我们就要做我们自个儿的品牌苹果，好吃的苹果，看看能不能闯出一条路来。
1: 你想的挺好，细致讨论起来很难。
0: 要有信心。
2: 只要有空闲，孙雪萍便坚持网络直播。
0: 我一见镜头就来感觉了。哎呦，来了就送了一个小画嘛，谢谢。喜欢吃苹果的朋友一定要点关注啊！我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口感上好吃的苹果，而且
2: 几年前，孙雪萍在城里做生意，因为父母年龄大了，她选择回到家乡，接手了这片苹果园。
0: 现在苹果还都给你们放在树上挂着呢，必须要经过风吹雨打，它才能有这个韵味，有好吃，对吧？才能有故事，是不是啊？
2: 他开设了账号，打出自己的苹果品牌平儿果，元气慢慢积攒，一张张的订单也随之而来。
0: 面对这个网络的大时代吧，必须要去努力，不能被时代落下。
2: 霜降过后，果园里的苹果收完了，孙雪萍有更多时间投入直播。
3: 好，分你送了第一架，知道了。
0: 你现在要啊？
4: 相信你的品质。
3: 他要摇的话，我这儿有一箱。
0: 就是这活儿干一干就干就不急着了。
2: 几天后，孙雪萍接到了一个5000斤的苹果订单，这是她今年通过网络平台收获的最大一笔。
3: 简直是个上战场一样劲儿，很早催你。
2: 与此同时，中国最大的苹果批发集散地烟台栖霞四口镇苹果交易市场迎来交易高峰。
5: 下播以后给大家打包，明天就给大家发的吧。
6: 大拐窝，大哥，好的，感谢我们的小华下单了啊，先请您稍等。
2: 平均每日近500吨苹果在这里交易流转。在昆嵛山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达到331万亩，年产量近744万吨，形成了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的苹果特色产业链。今年超过30%苹果通过网络售出，这给了孙雪萍应对市场波动的足够信心。女儿正努力接过父亲的担子，也尝试着走自己的路。
5: 放心的，叶美苹果。
2: 平儿果终会越过千山万水，让无数遥远的人们领略这一份来自昆嵛山的甘美。

0: 三九四十年，
1: 长一刻四十年，去掉四分钟。因为这个线虫病的入侵，我们就不得已把它给处置。确定一下飞行的位置，主弯道两侧，然后这周边3.5公里范围内。
2: 立秋时节，是林业工程师王俊伟通过遥感技术发现病树的关键期。
1: 这儿，五树周边，看离这最近的是哪一棵？
3: 这还是比较危险的。
2: 普查工作刚开始，王俊伟就感到隐隐的压力。松材线虫的防控是个世界性难题，松树一旦感染，可能会在40天左右枯死，堪称松树癌症。数十年来，这种重大外来入侵物种已蔓延至全国近20个省份。如今，昆嵛山也面临病害的巨大威胁。
4: 你现在可能是它还没表现出来，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被入侵了。
1: 对。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在昆嵛山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达到331万亩，年产量近744万吨，形成了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的苹果特色产业链。今年超过30%苹果通过网络售出，这给了孙雪萍应对市场波动的足够信心。女儿正努力接过父亲的担子，也尝试着走自己的路。
1: 放心的，燕尾苹果。
0: 平儿果终会越过千山万水，让无数遥远的人们领略这一份来自昆嵛山的甘美。

0: 五分七分钟三九
1: 40年，
2: 长一刻40年，去掉4分钟。
3: 因为这个线虫病的入侵，我们就不得已把它给处置。
2: 确定一下飞行的位置，主干道两侧，然后这周边3.5公里范围内。
4: 立秋时节，是林业工程师王俊伟通过遥感技术发现病树的关键期。
2: 这儿，五树周边，看离这最近的是哪一棵？
0: 这还是比较危险的这个。
4: 普查工作刚开始，王俊伟就感到隐隐的压力。松材线虫的防控是个世界性难题，松树一旦感染，可能会在40天左右枯死，堪称松树癌症。数十年来，这种重大外来入侵物种已蔓延至全国近20个省份。如今，昆嵛山也面临病害的巨大威胁。
5: 你现在可能是它还没表现出来，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被入侵了。
2: 对。
4: 苍山峰顶，一棵赤松傲然挺立，已超过120年。百年赤松与病树相距只有30多米，这是极为危险的距离。
6: 小姐，你看，
4: 松墨天牛，一种体长50毫米左右的鞘翅目昆虫。它的身上常常携带着松材线虫病原体。发现松墨天牛对王俊伟来说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7: 回去看看有没有
6: 线虫。
7: 对。
2: 现在那一棵死树就在这个地方啊，正南对。你看。
7: 哎呀，这个时候已经很明显了，这个呀。
2: 虫口量很大，
6: 破坏成幼虫进去了。
2: 就这棵树不能留了。再去看看那个百年。

0: 树皮也没有任何小蠹虫的影响。
1: 瓜是被鸡跑，天牛不喜欢这味道，它就不过来。
2: 细致监测后，王俊伟确认百年赤松没有受到侵害，终于送。

0: 这是九龙池树上抓的那条天牛。
1: 这个区域就是气孔。松山线虫能够利用它的气孔进入到松树体内。
2: 在松墨天牛啃食松枝时，松材线虫便从伤口侵入松树，并迅速繁殖。松木疏导组织逐渐被破坏，致使松树枯死。
0: 我们给他采取一个诊断和检测。
1: 哎，出来了，我们要赶紧的处置。

0: 这个树的年轮一共是58年，如果没有线虫病的话，58年对于一棵赤松来说其实正是壮年。
1: 病树里藏有松墨天牛幼虫，是潜在的威胁，需要尽快运下山。将病树彻底粉碎，是切断松材线虫传染源的有效方法。昆嵛山是中国赤松的原生地和天然分布中心。上世纪50年代，昆嵛山赤松遭受松毛虫、松干介的连番侵害。老一辈林场人先尝试摘虫卵、捉幼虫、喷洒农药等人工防治方式，后又摸索营造混交林的生态防治方式。经过30多年努力，终于达到有虫不成灾的平衡状态。
0: 前辈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去解决。
2: 可以量一下，然后确定它到底用几只。
0: 38，
2: 到3只。进去以后呢，有线虫它就可以杀死线虫，没有线虫就可以预防。
1: 这是最新研制出的疫苗，能够有效抑制松材线虫的繁殖。松材线虫病大面积普查工作要延续到入冬。从监测预警、病树处置到药物防控，王俊伟和同事们正在为昆嵛山赤松林搭起一张巨大的立体防护网。近年来，他们培育百年赤松的种子，今年有了第一批壮苗。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
0: 这棵苗呢，是用百年赤松要优良基因的，
3: 希望它
0: 继续在这儿生根壮大。
1: 幼苗之于老树是生命的传承，而王俊伟之于老一代林场人是责任的传承。在昆嵛山，传承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昆嵛山脚下，文昌小学今天秋季开学。每年的开学第一课，他们都会讲起一位老师的故事。
4: 80多年前，正处在战争的阴霾之下，我们学校有一位特殊的教师，他依然走下讲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1: 这位老师叫张玉华，1937年，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胶东大地。教了4年书的张玉华投笔从戎，参加了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1个多月后，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场恶仗。
5: 日军集结了100余人，从烟台奔袭牟平城，将雷神庙团团围住，并向庙内疯狂地扫射。
1: 这里是昆嵛山北麓的雷神庙战斗遗址。1938年2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在袭击日军后撤到了雷神庙。面对强敌，战士们顽强抵抗，多次打退日军进攻。
6: 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墙壁、窗户都布满了弹痕。这块铁皮雨搭子原嵌在雷神庙外窗上，0.8平米面积上布满了138个弹孔。
7: 一往前5分砸得快，我也不用眼力，不上砸，这地往前砸不透啊！看着今天露透了，咱是瞄准，步枪蹦一个，蹦一个。
1: 在激战中，司令员李奇中枪，张玉华把他背到了安全地带，但李奇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从昆嵛山走出的张玉华将军，在离休后常常回到昆嵛山，他捐款助学、扶贫，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慈善将军。
7: 哎，家长好，学生、幼儿园的好孩子，回家的时候，那样的生活自理，减少爸爸妈妈的负担啊。
4: 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中，当张玉华爷爷乘坐的阅兵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他高高抬起曾被子弹打穿的右手，行了一个标准而庄严的军礼。
1: 正是这个动人的军礼，让人们认识了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也记住了一位以身示范的老师。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中，当张玉华爷爷乘坐的阅兵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他高高抬起曾被子弹打穿的右手，行了一个标准而庄严的军礼。
1: 正是这个动人的军礼，让人们认识了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也记住了一位以身示范的老师。张玉华的故事滋养着无数孩子的心灵，也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勇敢地做出选择，然后告别，出发。

0: 2017年教师节这一天，101岁高龄的张玉华溘然长逝，长眠于昆嵛山下。
1: 胶东先后走出了19名共和国上将，28名台国校将，数百名党的高级干部。昆嵛山是胶东革命的摇篮，是一座红色的山。

0: 是我的书印。
1: 早上七点，护林员王尚峰夫妇开始巡山。
2: 就是先拿鞋，先拿衣服巡山，这去这一回都有上山巡山。
0: 那多少年深，深不多，那还歪蹭蹭。
1: 在昆嵛山所有护林点中，这里是看护面积最大、条件最为艰苦的一个。
2: 这是干不行了。
0: 黑宝，这比零七这一，你最多能有三张图吧。
1: 薄子香放心不下丈夫，在孩子长大后也进了山。夫妻俩相互陪伴，在这片深山老林里走过了14年，共同守护着15000亩山林。
3: 太凉
0: 了，我可是不乐意嘞，只得上上哭，
3: 就是为了帮帮他，不要帮别人，自己就帮帮的来了。他就好像会打舌头似的，今年就这片山，没有别的地方。
1: 这一天，夫妻俩翻山越岭，走了近20公里的山路。他们的视线穿越茫茫林海，依稀可见遥远的村落。那是热闹的人间烟火。

0: 每年十月到第二年六月中旬是昆嵛山的防火戒严期。戒严期里，夫妻俩晚上分别去不同方向的瞭望点执勤。秋天，他们要从晚上七点值守到夜里十点，而春节期间常常要值守到夜里十二点以后。大山阻断了手机信号，夫妻俩只能用手电和呼喊确认对方安全。
1: 哎，回来了。
2: 干了以后能看到有没有事啊。
3: 这个期间实在是攻击性是最大的。
0: 巡山的劳累不可怕，最让夫妻俩担心的还是潜藏在草丛中的危险。此前他们巡山一直带着黑豹。
2: 你快跟着哈，跟着我。
0: 黑豹养了两年多，是夫妻俩孤寂的护林生活中最好的陪伴。几个月前，黑豹被毒蛇咬死了。
2: 就一口就能死，也就是算那个狗走了俺一命。
0: 三年前的秋天，王尚峰在这里清理山林防火道时，不慎跌断了右腿。妻子劝丈夫，不如就趁这个机会退休。可王尚峰腿伤一好，就回到了荒林口。
2: 五六年虽然说就理这么一个头发，不也就让他梳了。
3: 行，
2: 梳了就好了。
3: 他不好为啥好啊？
0: 王尚峰已在这里驻守了37年，父亲是林场职工。这片水杉就是当年父亲和工友种下的，如今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对他来说，这片山林正是一份逐年生长的父辈的荣耀。
2: 对树有感情，是来自他对老父亲的感情。我对树的感情就是来自对他的感情。
0: 昆嵛山的秋天在四季中时间最短，却是色彩最丰富的季节。大自然才是最具创意的丹青妙手，只在苍翠的画布上点染了些许深红与浅黄，便是一幅意境深远的远山秋色图。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海专员公署建立了昆嵛山林场。2024年，正是林场建厂80周年。在秋意最浓的时候，昆嵛山迎来一批最尊贵的客人。
4: 全部在这里度过的。
5: 大年多岁？
6: 这是我们这一生中最丰富的经历，这一辈子忘不了。
5: 全是当年的回忆，满满的泪，真的满满的泪。
0: 老人们努力在模糊的记忆里寻找熟悉的痕迹。在昆嵛山造林护林的经历是他们无法忘怀的激情岁月。
4: 那时候没这个刀，都是些小黑刀，你看看那个木吧，都是我们扛上去
7: 的。刘叔，陈大姨，
3: 都认识啊？
4: 都认识。你是谁？
7: 王尚峰。
1: 俺把玉县的这个往土拉起来，
0: 还是当年的荒林口，却不再是当年的荒山秃岭。
7: 这个坟盖的时候，上面的瓦呀，都是上山干活的时候烧来的。
1: 哎，我们的这个当时的任务就是种树造林，第二个就是放火。这个地方原来苏北没有，全是由大雪刨出来的块地。
6: 昆山变化太大了，
1: 把我们的青春贡献给昆山，无悔。

0: 的是亚哈雷。
1: 八十年来，林强前辈和同事在这座雄伟俊秀的大山里奉献年华，挥洒汗水。无论经过多少岁月，昆玉山依然还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2: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这是林场人始终信奉的生态观。八十年里，一代又一代林场人筚路蓝缕，接续奋斗，守护着这座大山，把一座草木凋零的荒山建设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此同时，紧紧环绕昆玉山，烟台与威海两座现代化城市迅速崛起，近一千万人栖居于这片诗意的大地。正是人们无数次克制开发的冲动，无数次放弃眼前的利益，才成就了这一曲保护与发展平衡和谐的美妙乐章。时节变换是大自然最美的节奏，昆玉山的四季是四首隽永的诗，也是四幅流动的画。这一年，我们追踪雪花的脚步，聆听花开的声音，见证生命的欢愉，体悟丰收的滋味。这一年，我们记录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也汲取了人们为建设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炎帝简鹏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

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来收听每天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静心。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三天，大家过得怎么样啊？现在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起得都好早啊，可以聊聊咱们今天都干点什么呀，这个中秋假期过得怎么样，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看有一位